0: 来产业战略学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而其中呢，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三成。
3: 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1: 当前，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1: 四川全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烘干处理。
5: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含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我们现在是随带随烘，前面收多少，我们现在接多少。
1: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当地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9000台套，作业服务组织1710个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6: 今年每亩收获的改良在1900斤左右，1.5块左右出售于。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3: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鉴于每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

0: 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当地时间的26号，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

0: 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显示，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截至26号的8点钟，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鲁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
2: 过去一天，在北斯洛勃兰斯克、南斯洛勃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3: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2: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 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4: В своем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на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 сказал, что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ситуация деградиру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и что с последними решениями о поселениях в Восточном Иерусалиме, если эти поселения там будут созданы, то нарушитс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Газой и Западным берегом, и,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палест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же негде будет создавать.
1: 拉夫罗夫同时表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十分重要。俄罗斯愿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实现持久、长期解决提供帮助。沙特阿拉伯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 费塞尔在发言当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
0: 费塞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1: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 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5: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0: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1: 卢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0: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
3: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1: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4: Some programming that UNODC is do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hina has enabled us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to work with youth in schools, in communities, through sports, as ways of building up the lif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ink and, you know, and make good decisions for their futures, and in that way, create resilience in amongst youth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be able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 from happening.
5: China has been an absolutely vital partner, I have to say,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egal aid. It's been our, you know, our primary partner that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is work with.
6: 聚焦青年预防犯罪，倡导司法包容与刑事改革。在本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中国通过分享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预防犯罪的东方智慧，也为推进全球司法现代化与多边合作贡献了务实力量。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2: 当地时间的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的中午，恶劣天气已经导致全美超过了400架次的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7: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8: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7: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

0: 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金龙鱼一比
3: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7: 稍后见。

当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财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

0: 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财，有你更精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4: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天。
1: 青花缠枝莲，玲珑瓷碗，轻纱浮鱼汤面，弯卷石材，宛若新月。
0: 一碗成月色，一味应秋时。中医营养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中秋时令膳食。
2: 这个火锅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0: CCTV 一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

0: 帮您顺时而养，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1: 匠心传承，品味好香，郑师傅。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晚礼赏秋，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养生知识节，晚礼赏秋。这一碗装下鲜味，金秋时节，我们的餐桌上除了月饼、瓜果，这时令海味也是必不可少的。你看，这一碗碗山海鲜味盛满了秋日馈赠，也承载了阖家团圆的烟火暖意。很多家庭既爱这一口鲜甜，可是心中也有不少疑问，比如说这秋季海鲜营养到底好在哪里，海鲜偏寒凉，全家老小一起吃怎么样才能够兼顾美味和养生呢？传统做法流传千百年，创新菜品层出不穷，到底哪一款海鲜更适合摆上团圆餐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永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段宇芳。我们请他们从营养保健和中医养生角度来解析海鲜与健康。欢迎段医生，欢迎赵研究员。
12: 主持人好。
13: 主持人好。
11: 其实说到中秋啊，我总会想到一句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我想这份秋思不仅仅思念的是我们的亲人和家乡，也是对于中秋美食那一份鲜的思念。说到中秋美食的鲜，今天我们也总结了大家关心的很多鲜味的话题，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哇，这么多美食啊，都是海鲜，你看有梭子蟹、皮皮虾、生蚝，还有鱼，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吧。您看啊，秋风起，蟹脚痒，一到中秋佳节，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是不是哈，我是特别喜欢吃蟹，尤其喜欢吃大闸蟹。但是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发现哦，听说梭子蟹比大闸蟹营养价值更高，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梭子蟹是不是比大闸蟹更有营养呢？赵研究员在这方面是专家哈，您先给我们来说一个决定性的结论，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13: 首先是现在呢，我们是东海、黄海，然后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开渔了，现在捕捞出来大量的这个梭子蟹，这个时节啊，梭子蟹的肉多也比较饱满。那关于梭子蟹和大闸蟹谁更营养呢？我觉得一个是海水的蟹，一个是淡水的蟹，它们营养是不相上下的。梭子蟹的蛋白质含量可能稍微高一点，相对值，因为梭子蟹的脂肪含量低一点。那大闸蟹的话是脂肪含量会比较高啊，尤其是蟹黄、蟹膏，它是脂肪含量比较高。我们拿数据做一个横向的对比，每一

0: 百克可食部位说这些的蛋白质大概是19到24克，那脂肪含量只有0.2到0.4克，胆固醇含量呢大概在110毫克左右。那大闸蟹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跟梭子蟹差不多，22到24克，它的脂肪含量就高了，它大概是3.4到4.2克。那蟹黄的脂肪含量大概能达到17.2克，这么高的这个脂肪含量也带来它这个胆固醇的含量，已经能达到250毫克了。综合来说呢，蛋白质相当，梭子蟹的脂肪含量比大闸蟹要低，两种蟹都是非常好的。
1: 那也有的朋友说了，吃梭子蟹是不是一定是野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0: 其实也不是。那我们这个梭子蟹野生的是比较多，其实养殖的产量相对来说比较少。如果封海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活的梭子蟹吃，这个时候可以吃养殖的。养殖的梭子蟹和野生的梭子蟹相比呢，养殖的梭子蟹的蛋白质含量更高并且呢，养殖梭子蟹它有一个在养殖过程中呢，那个风险可以管控，然后这个重金属含量呢，这个风险会比较低。那野生的海捕蟹的这个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主分呢稍微要比这个养殖的要稍微高一点味道会更鲜美。
1: 其实说到吃梭子蟹，大家除了关心它的营养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健康的问题。想问问段医生啊，蟹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吃的吗？哪些人群是不建议吃蟹的呢？
2: 螃蟹呢，它从中医的角度讲，味咸性寒，归肝胃经。那么它的主要的食疗的功效呢，是滋阴润燥，清热补虚，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阴虚的人来说呢，像秋燥的时节呢，有这种五心烦热、口干、鼻干、皮肤干燥呢，我们适当的吃这个梭子蟹是有益的。梭子蟹属于中高含量嘌呤的海产品，所以呢，对于痛风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是禁止吃的对于这个痛风缓解期以及没有痛风发作，那么有血尿酸升高的人，我们也要适当的控制。还有呢，就是蟹膏和蟹黄，它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所以脂代谢异常的人，我们也要尽量的少吃。
1: 吃梭子蟹会不会很凉？因为我们吃大闸蟹的时候，我自己经历就是吃了凉了很不舒服，通常会喝一些姜汤去调和一下。
2: 对于大家都熟知的脾胃虚寒，比如说吃了凉的东西容易肚子疼、容易腹泻这样的人，是要尽量避免吃这个梭子蟹。同时呢，网上有的时候说呢，孕妇不能碰梭子蟹。清代王孟英呢，他提到孕妇及中气虚寒、食感味清、痰嗽便泻者均忌。但是我们知道古人呢，他的体质和环境的因素呢，一般的都是比较虚寒的，他这个内热的人比较少。但是我们现代人呢，由于这个营养比较状态比较好，所以内热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孕妇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体质偏热的孕妇，那么我们适当的吃蟹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寒凉滋腻的这个蟹膏蟹黄还是要避免当然体质偏寒的这种孕妇也就尽量不碰了
1: 我们也很想请段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来聊一聊寒凉究竟应该怎么破。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很多人就说我自己特别馋，就想吃这一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破一破这个寒凉吗？刚才我提到了喝姜汤，还有什么好办法，段医生？
2: 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入这个姜醋汁儿。
1: 是，
2: 对，姜醋汁儿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调料，它还有一个抵消这个螃蟹的寒性的作用。那么生姜呢，它在从中医的角度讲呢，它是温中止呕，能够帮助驱散这个螃蟹的寒性。醋呢，它也入肝胃经，它能够在去腥的同时能够有助于消化，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搭配这个螃蟹呢，能够使这个食材不至于偏凉。那么说到这个驱除螃蟹寒性的问题呢，清代有一个饮食文献叫做《食蟹红秘》，里面记载了元代的画家倪云林的一个煮蟹法。那么他这个方法呢，就是用生姜、紫苏、橘皮和少量的盐和螃蟹一起煮。这个倪云林煮蟹法，那它的核心的思想呢，其实就是应用辛温的食材去螃蟹之寒而不夺螃蟹之鲜，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吃蟹的一个养生方法。
1: 也想问问赵研究员，平时您怎么去烹饪蟹呢？您觉得怎么烹饪比较健康呢？是清蒸多一点，加烧多一点，还是香煎多一点呢？
0: 我主要是选择清蒸因为是烹饪起来比较简单。
1: 对
0: 那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个人觉得清蒸这一块可以保持这个蟹的营养成分的程度会比香煎或者是爆炒会好一点。清蒸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00摄氏度的温度下， 这个温度下可以

0: 比较好的去保持蟹的这个营养物质。
1: 碗里尝鲜，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才能够破除梭子蟹的寒凉之性呢？
2: 清蒸梭子蟹是普通家庭常用的烹饪方法，做法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还不够养生。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这道古法清蒸梭子蟹，既能中和螃蟹的寒凉之性，还能让蟹肉更加鲜香，养生效果也更好。
3: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古法清蒸梭子蟹。我们准备的食材呢，有梭子蟹、葱姜，然后有干紫苏叶、陈皮，少量的精盐。操作方法呢，第一步，我们先把梭子蟹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清洗干净，然后呢，蒸锅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然后呢，在锅底放入几片干的紫苏叶，少量的陈皮。螃蟹呢，本身呢性寒，我们为什么采用紫苏呢？就是紫苏呢本身性温，陈皮呢也是健脾理气，本身呢还有一种陈皮的果香，通过水蒸气能把这个螃蟹的寒凉和味道它进行一个更优质的改善，这就是我们做这道菜的一个特点。在水烧开的时候，把梭子蟹蟹鳍朝上摆到笼屉里，每个蟹鳍上面放一片姜片，也可以放葱，根据个人喜好，有喜欢放葱的可以放点葱，撒上精盐，盖盖，大火蒸至12分钟到15分钟。
2: 注意蒸制螃蟹时间千万不能过长，时间久了蟹肉就会变老发柴。清蒸是保留梭子蟹鲜味最好的做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锁住肉内的汁水。那么您知道如何挑选螃蟹吗？借着蒸蟹的时间，我们请烹饪师教您几个小技巧。
3: 现在公蟹吧，就是我们说的看蟹鳍，它是呈三角形的，母蟹呢是圆鳍，但是母蟹呢现在是相对比较瘦，到最冷的时候母蟹才会，本地人说就上黄。公蟹呢其实如果要想看蟹肉肥满不肥满，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看蟹甲就行，蟹的两个甲尖，我们可以用手机的灯光去照那个蟹的两个甲尖，那个甲尖的话如果要是发白，白色特别多，不是透亮的话，这种蟹呢就是比较肥满。甲尖如果呈现透明的青色的，那这个蟹就可能是不是特别肥满。其实梭子蟹最好的食用方法，其实我认为是清蒸是最好，因为它本身能保持蟹的鲜度，它的汁水不会流失，蟹的鲜味最大的都是在肉里面，吃的口感会更好。
2: 传统饮食文化讲究美食与美气，古法梭子蟹与这款青花鱼藻纹浅盘搭配可谓相得益彰。
4: 盛放梭子蟹的青花鱼藻纹浅盘是致密高温白瓷釉下彩，不易沾染海鲜的腥味，好清洗。大盘口浅底盘适合平铺整蟹，利于散热，避免蟹肉浸汁发腥，素雅底色衬出螃蟹的橙红色，搭配金扇工艺，契合中式宴席审美。
1: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如何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刚才关于梭子蟹的话题，我们是聊明白了啊，这蟹真的是既鲜又有营养价值。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还关心哪些鲜味呢？第二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关心的皮皮虾，你看这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究竟是不是皮皮虾比普通的虾鲜味物质更足呢？这也是我很关心的话题，为什么皮皮虾里的鲜味物质这么足呢？我们吃到的鲜味究竟是因为它里面的哪些物质成分呢？
0: 这个皮皮虾呢，它是主要是以海洋捕捞为主，也有少量的养殖。那我们知道这个海洋水产品野生捕捞的，一般来说这个成味的物质要比养殖的要多一些。这里边主要有像核苷酸、甘氨酸、谷氨酸。那甘氨酸、谷氨酸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味精的主要成分，所以说它的这个鲜度是要高的。这也是我们这个皮皮虾的售价高，然后吃起来即使比较扎手，大家也爱吃，非常鲜美的一个原因。
1: 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我们请赵研究员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皮皮虾它的营养价值和普通虾相比来看是

0: 什么样的情况？
1: 是这样的，皮皮虾的这个虾肉要比普通的虾仁的虾肉应该说是营养密度更高。
0: 对，
1: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平时吃的虾，虾仁的这个水分含量要比皮皮虾的这个虾仁腹部肌肉的水分含量要高，这也是皮皮虾的售价要比普通的虾售价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营养素脂肪含量这一块来说呢，皮皮虾因为它大多数是带膏的，但是我们平时吃的南美白对虾这种普通的虾，它的虾仁基本上都是不带膏，也就是说它的是主要是以蛋白质为主，那皮皮虾是兼具蛋白质与脂肪，所以说这种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这个皮皮虾因为它是一般都是海洋捕捞的野生的，它比我们这个普通的虾养殖的虾里边这个矿物质的含量会比较高的，比如说钙、钾、镁。那民间有个说法说吃皮皮虾可以补钙，其实这个是不是特别准确的。
0: 哦，为什么？
1: 皮皮虾的主要的钙的含量是在虾壳里，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个虾壳比较扎手，那我们平时吃皮皮虾的时候是丢弃虾壳也不吃虾壳的。
0: 那如果熬粥是不是可以把它的钙吸收一些呢？
1: 对，如果是做这个虾蟹粥海鲜粥的时候，这个虾壳蟹壳放在里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钙的来源。
0: 虽然皮皮虾很鲜，但是也不能贪虾哦，因为很多人吃了以后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腹泻。段医生您跟我们聊聊吧，为什么吃了皮皮虾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脾胃就受不了，会出现腹泻的症状呢？
2: 其实皮皮虾呢，它就跟螃蟹差不多，也是属于偏寒性的，它的胃是甘咸的，正因为有那个甘，所以它才感觉人的口感上更鲜美，但是它也是偏凉性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滋阴润燥，有益气养血的作用，所以对于像我们秋燥时节这种有阴虚内热然后容易体虚乏力的人，适当的吃是有好处的。说到这个皮皮虾的寒呢，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花雕酒。花雕酒呢，它是这个食物酿造的嘛，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它能够有一个温通血脉温中散寒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烹制的过程中呢能够很好的这个中和皮皮虾的寒性，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0: 那段医生我还想问问，比如说孕妇朋友能吃皮皮虾吗？老人小孩能吃吗？有哪些禁忌人群是要少吃皮皮虾或者不吃皮皮虾的？
2: 首先也是脾胃虚寒，比如容易拉肚子容易着凉的人要少吃。孕妇呢就像刚才说梭子蟹一样，就是体质偏热的孕妇是可以少量的吃。对于海鲜过敏然后有这种湿疹啊、荨麻疹啊、银屑病啊这些皮肤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要忌口。另外呢就是它的皮呢比较厚，然后有一些刺容易扎手，我们吃的时候呢要小心避免划伤我们的皮肤和消化道啊。
0: 所以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一起来看哈，究竟应该怎么烹饪皮皮虾才能不扎手还锁鲜呢？看看大家一般是怎么选啊。我想问问赵研究员，白灼和椒盐，您作为水产方面研究了很久的一位专家，您跟我们说一说吧，您是怎么吃？
1: 我吃这个皮皮虾也是大概是白灼、水煮或者是清蒸。为什么不选择椒盐？椒盐的做法呢，是皮皮虾要先经过油炸，油炸后的皮皮虾呢，然后再撒上椒盐。那这里边就引入了两个大家需要关注的物质，一个是油脂，另外一个是食盐。那油脂来说，虽然说味道是好了，但是会带来这个消化的这个负担。另外一个是食盐，那我们这个有这种高血压的人群啊，要尽量的少摄入食盐啊，所以说我选择清蒸，但是清蒸的味道肯定是没有椒盐的味道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好多在饭馆酒楼去选择消费皮皮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椒盐皮皮虾。
0: 椒盐皮皮虾您觉得是能锁鲜的吗？
2: 椒盐皮皮虾其实它的口味更重在那个椒盐上，椒盐呢它是辛温的，它可以适当的中和这个皮皮虾的寒性，但是呢椒盐它辛辣厚重，所以呢对于阴虚燥热有这种容易口干舌燥、口舌生疮、大便秘结这样的人呢，就尽量要少吃，
0: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好吃就一直吃啊，确实对身体就有负担了。
2: 对，胃肠会不舒服。其实要保证它的鲜味，白灼的话更能锁鲜，
0: 碗里尝鲜。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皮皮虾不扎手还锁鲜的吃法究竟是什么样的。
3: 白灼皮皮虾的做法是追求原汁原味，但是它给食客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外壳毛刺多，还比较锋利，很容易扎手。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呢？
4: 吃皮皮虾嘛，大家伙都会面对一个扎手的问题， 所以说我买回来鲜活的皮皮虾呢，我们采用了一种方式，就是用冰水把皮皮虾先冰镇一下，给它镇晕，然后用剪刀把皮皮虾的边上的那个刺给绞掉，这么样吃食用的时候，包括老人小孩的时候吃的时候就不会就扎手了。
3: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要点您可要记好了。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的是白灼皮皮虾。白灼皮皮虾主料呢就是鲜活的皮皮虾，然后葱、姜片，然后少量的食盐，然后少量的料酒就可以了。我们起锅烧水，加入少量的清水，放上葱片和姜片，加入适量的精盐，然后把皮皮虾放入锅中，淋入少量的料酒，盖上盖子，大约煮至3分钟到5分钟，根据皮皮虾的多少。
3: 白灼皮皮虾的成败核心取决于用水量。
4: 500克的皮皮虾呢，大概能放200克清水，中火焖至5分钟左右。但是水量如果过大的话，这个皮皮虾的鲜味就会流失掉，就没有那么鲜。如果水量过少的话，就会形成干锅，出来的皮皮虾就是不会，肉质也会发干。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白灼的一个蘸料。
3: 看似简单，您知道如何能够最大程度的衬托虾肉本身的鲜甜吗？
4: 我们先切点小葱花，再切点香菜末，切点小米椒，放入碟中，然后我们倒入薄盐生抽，因为薄盐生抽呢口味比较淡，现在人注重健康，这种生抽呢更能突出皮皮虾的鲜甜。
3: 白灼皮皮虾使用配有这种预留蘸料的素面圆盘，不仅食用方便，还非常美观。
0: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
5: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养生知时节，碗里赏秋天。
10: 青花缠枝莲，玲珑瓷碗，青砂浮鱼汤面，弯卷石材，宛若新月。
3: 一碗盛月色，一味应秋时。中医营养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中秋时令膳食。
11: 这个火锅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3: CCTV 一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时节，碗里赏秋》，帮您顺时而养，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0: 刚才专家给中老年朋友讲的食用量和注意事项，您可得记牢了。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知识吗？现在就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咱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引。刚才说完了梭子蟹，也说完了皮皮虾，就感觉全身都是鲜味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是生蚝。其实说到生蚝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分不清楚海蛎子、牡蛎、生蚝还有蚵仔，这到底是一种东西吗？还是分为不同的类别呢？也请赵研究员先给我们来

0: 我们可以科普一下吧。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呢，都是这个双壳的贝类，它是牡蛎纲的。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生蚝、蚵仔、海蛎，这其实都是属于牡蛎。那为什么是这种叫法不同呢？是其实是我们一个 生蚝的来源是来自于粤语，广东那边是一般是叫生蚝的。那我们国家呢，目前主养的这个牡蛎主要有五种，一个是香港牡蛎、福建牡蛎、晋江牡蛎、长牡蛎，还有熊本牡蛎这五种。它的学名其实是不同的，但整体来说，我们叫的这些都是叫牡蛎。
1: 很多网友都在关心啊，说吃生蚝到底能不能补锌，尤其是生吃补锌吗？我们说生蚝就得生着吃，特别鲜哈，蘸一点那个蘸水，哇，太好吃了。您跟我们说一说吧，生吃到底补不补锌？
0: 牡蛎能不能生吃不取决于品种，它取决于这个牡蛎经过进化的这一个过程，养殖的海域包括进化的这个工艺，最后使得这个可以生吃的牡蛎要符合国家的这个
1: 对生食水产品的这个微生物含量的这个要求，这样是才可以达到这个生食。赵研究员还想问问您啊，那么相比于其他普通的贝类，您认为生蚝它突出的营养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0: 牡蛎呢，大家都知道又称为是海洋牛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是它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100克的生蚝的可食的部位啊，就说是蚝肉，它的蛋白质大概是11克，
1: 脂肪含量比较低，只有1.5克。那锌的含量是71.2毫克每100克，在贝里算是非常高的了。那什么概念呢？这个扇贝锌的含量只有11.69毫克每100克。那这个生蚝的锌含量是它的大概是6倍。同时呢，生蚝呢有富含这个牛磺酸、硒，还有多种B族的维生素。那这里的牛磺酸呢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抗疲劳的物质，所以说是牡蛎的这个
0: 营养密度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也被称为海洋牛奶。
1: 海洋牛奶，
0: 网上也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男性朋友多吃生蚝对身体特别滋补，所以很多男性朋友就吃特别多，这样好吗？虽然说我刚才说了这个蚝的锌的含量比较高，并且也是营养密度比较高，但是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能对身体越来越好？你大量的摄入到锌元素，就会影响体内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
2: 所以说任何食材大家都不一定是天天吃，每天吃，吃的很多啊，营养和食材搭配要讲究一个均衡。牡蛎啊，
3: 不仅仅是美食，它还可以做成中药，是不是？它也是一味中药。我们请段医生给我们说一说吧。中药里面的牡蛎和我们日常吃的牡蛎其实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子牡蛎非彼牡蛎，我们入药的牡蛎是指的牡蛎的壳。
2: 对，那《本草纲目》呢记载中药牡蛎呢，它气味咸平，微寒无毒，它有重症安神、平肝潜阳的作用。但我们日常吃的牡蛎呢，是指的牡蛎肉，就它们的功效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是吃的呢，因为它是食材，所以它的药用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强。
3: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听说啊，这味中药还可以改善失眠，有这种说法吗？
2: 对啊，牡蛎壳入药，它就是重症安神嘛。我们安神药分成几种，它属于重症安神，就是由于肝阳上亢，比如说你平时火气比较重，然后呢心烦啊这种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牡蛎。中药里面提到的牡蛎其实就是牡蛎壳，我们吃的牡蛎是指的牡蛎肉。那牡蛎呢，它其实也是一个 性味呢是甘咸偏凉的这么一种特性，然后它的作用呢是这个滋阴润燥，它也有一定安神这个除烦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像秋燥时节呢，这种阴虚内热的人啊，容易心烦失眠睡不着觉，适当的吃些牡蛎是很有益处的。在《本草纲目》里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牡蛎肉
3: 治实肾美，令人细肌肤，美颜色。哇，就是一个补气血、美容养颜的作用。那有人就说了，牡蛎能美容养颜，那我平时就吃多吃一点不好吗？其实呢，就像刚才赵研究员说的哈，它里面有含锌的量比较高。那作为我们健康的成人来说呢，如果长期大量的吃这种含锌量高的东西呢，容易影响我们其他的微量元素的吸收，比如铜啊等等的。所以呢，也
2: 不建议大家长期大量的食用。
3: 是的，那么说到牡蛎啊，说到生蚝，我们又很关心了，怎么吃？它里面是有寒凉之性的，那么怎么吃才可以破除它的寒凉之性呢？段医生，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蒜烤，蒜蓉那个炭烤这个牡蛎，
2: 我们在烧烤摊上就是这么吃，
3: 对对对，
2: 一人一个是吧？
3: 对对，味道很好。

0: 然后呢，这个这样做呢，它能很好的中和这个牡蛎的寒凉之性，因为大蒜呢，它是一个辛热的食物，它能中和这个牡蛎的寒凉。
1: 您刚才这个回答很好的解决了我们网友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就是这个问题，不敢生吃，怎么爆汁？
0: 但是呢，这个炭烤呢，它又比较的燥热，所以呢，对于有内热的人，无论是虚火还是实火，有内热容易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这样的人就不要吃了啊、这样更容易助湿生热。
1: 赵研究员，您平常是怎么吃生蚝呢？您给我们一些建议。
2: 是这样，因为我是从广东来的，这个炭烧生蚝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不敢生吃怎么爆汁，如果能实现这个生蚝的爆汁的话，我还是建议是这个用锅去煎一下。为什么呢？水煮或者是炭烤的时候，它的水分是非常容易流失的。
1: 对，
2: 但我们如果用热锅去煎这个生蚝肉，这个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水分锁住，时间还是可控的。那为什么说这个炭烧生蚝还跟香煎这个生蚝我选择香煎呢？因为炭烧生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它在炭烤的过程中，它有的时候它没有完全的把这个蚝肉全部烤熟，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引入到一些容易引起腹泻的一些微生物，对身体不好。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在炭烧生蚝做的时候会一般要往上淋油，
1: 对，
2: 但如果这个油跟这个木炭火直接接触，会高温产生苯并芘，苯并芘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会跟香煎来比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那所以说我们能锁住水分，我觉得香煎牡蛎在家里自己做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碗里常煎，这生蚝不生吃也能爆汁，怎么做到的呢？
3: 很多人吃生蚝追求生吃爆汁的鲜嫩，但生食存在食品安全顾虑，而这道香煎生蚝我们只需要通过取肉、清洗、淀粉挂糊几个关键步骤，就可以实现生蚝熟吃也能保留完整的汁水。
4: 今天我们做的是生煎生蚝，我们选择生蚝一般是6到8只，配料呢主要是淀粉、鸡蛋、胡椒粉、小葱花、精盐。我们首先呢要取蚝肉，蚝肉呢我们先把生蚝的硬壳那个边绞开一个边缘，露出小缝，用小的尖刀贴着蚝壳贴壁旋转一圈，取出完整的蚝肉。蚝肉取完了以后呢，放到一个干净的碗里头，我们加入一些淀粉，加入一点精盐，用手轻轻的揉搓，把蚝肉上面的黑色的脏东西给清洗掉，然后再用清水淘洗干净备用。一定不要用太大的力气，否则生蚝会出现破肚。
3: 清洗过后一定要吸干蚝肉表面的水分，再进行拍粉挂糊，糊层就是锁住汁水的保护膜。
4: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生蚝清洗干净以后，然后要用吸水纸把蚝肉吸干水分，然后下一部分我们要蘸上适当的淀粉备用。然后我们碗中打一个鸡蛋，加入淀粉，加入胡椒粉，少量的精盐，调一个糊，把这个生蚝蘸好淀粉的生蚝放入糊中蘸匀，然后放入锅中。接下来呢，我们起锅放入少量的油，然后一个个的把我们脱好糊的生蚝放入锅中，用中火
3: 煎制，切记少油中火，不要追求深焦黄，煎至表面微微泛黄即可。
4: 调至中火呢，我们首先要一面面煎，煎至定型，拿锅铲觉得定型了，再翻至另一面，煎至两面呢有一点点泛黄就可以了，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
3: 香煎生蚝熟制食用，却保留了生蚝的嫩滑，一口咬开还能体会爆汁的美妙口感。
1: 周末全家聚在一起吃顿秋鲜，刚才专家给的这套搭配方法跟着做全家都满意，这一家人的健康就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圈友们，想获取更多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团圆家宴上啊，一般都会有一条鱼，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说年年有鱼，所以我们来到了第4种鲜味儿，就是吃鱼。这应该是一只大黄鱼， 大家问题是这样的， DHA 含量高，看来网友们很关心啊。 DHA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鱼油。其实说到黄鱼，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赵研究员，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的黄鱼，大黄鱼、小黄鱼、黄花鱼，也

0: 主要是我们国家的福建。那小黄鱼呢，主要是在黄海、东海沿海都有捕捞。
1: 说到大黄鱼啊，我们平常印象中就是挺贵的，那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
0: 你说到那个挺贵的大黄鱼，应该是野生的，然后这个还是非常少见的。这里边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DHA 的含量，那野生的大黄鱼要比养殖的大黄鱼要高，因为野生大黄鱼的DHA含量大概是500到1000毫克，
1: 是
0: 每100克，那要显著高于这个养殖的这个大黄鱼。那养殖大黄鱼是因为是投喂饲料，它长得比较快，它的基本上脂肪含量大多数是在内脏里边，所以说野生的大黄鱼它可能吃一顿饱一顿饿一顿的，它不会说太肥，就跟走地鸡还有养殖鸡，
1: 对呀，我们养鸡也是这样嘛。溜达鸡它就是脂肪含量会低一些，但是它有劲儿哈，
0: 对，
1: 营养价值更高。
0: 鲜味的这个方面考虑呢，应该是野生的要比这个养殖的大黄鱼要稍微好一点。但实际上从这个营养物质获取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野生的和养殖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这个野生捕捞的大黄鱼的售价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养殖的大黄鱼品质也非常好，也非常安全。我觉得大家可以平时是直接在超市或者是市场购买这种冰鲜的养殖的大黄鱼就可以了。
1: 所以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 ，DHA 含量更高其实是对的。
0: 是的，
1: 就是野生的确实要比养殖的营养价值要高一些，鱼油含量要多一些。
0: 但其实高的这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多吃几块来解决所以说还是优选是我们这个养殖的大黄鱼。
1: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说野生的其实性价比没那么 高，相比这个整体的情况来讲是吧。刚才我们提到了 DHA， 其实我还想问问您哈，这鱼油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因为很多朋友不仅仅是吃鱼，通过吃鱼来补鱼油，甚至还通过一些药物来补鱼油，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0: 鱼油这个名称那肯定是跟鱼有关，但是如果通过吃鱼来补充鱼油的话是确实不现实。当然就是如果你需要营养强化，需要补充这个DHA EPA 去调节你，比如说调节血脂代谢作为膳食补充剂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要通过吃这个胶囊颗粒这个方法。但是呢，我们平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补充这个鱼油，
1: 理解。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平时还是要多吃这个养殖的海水鱼类，就是海水鱼的鱼油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婴幼儿配方乳粉里边它是有添加 DHA 和 EPA 的，因为从鱼提出来的鱼油或者这个经过精炼变成的 DHA EHA 的这个鱼油它是有一些腥味，但是小朋友在就是婴儿在吃乳粉的时候不喜欢这个腥味，那我刚才说的这个婴幼儿配方乳粉里边添加的这个DHA EPA 它基本上也是用这个海藻源藻源的这个 EPA DHA， 它是对这个视网膜发育还有大脑发育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就
0: 是也是婴幼儿它必须的一个营养素。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种纤维啊，你看我们的梭子蟹呀，还有皮皮虾，还有生蚝，都是性偏凉的寒凉之物。那么我们这个黄鱼好像是性平的，所以想问问段医生，是不是性平我们就可以随便吃了呢？
2: 当然也不是了哈，就是从中医古籍里呢，我们这个黄鱼无论大黄鱼和小黄鱼被称为食首鱼。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头骨里面有一块耳石是白色的比较坚硬的，耳石称为鱼脑石，这本身也是个入药的。那么本草纲目记载呢，食首鱼肉甘平无毒，和纯菜做羹，开胃益气。也就是说呢，黄鱼呢它有这个健脾开胃益肾补虚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秋天天气变凉脾胃虚弱的人呢，他可能食欲不是特别好，能健脾开胃，所以适当的吃黄鱼呢是对这样的人群是有好处的。那么黄鱼正因为它性平，所以它适配绝大多数的人。
1: 对啊，
2: 但是呢也确实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因为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那么吃多了以后呢容易比如消化不良的人他吃了以后会不舒服。另外呢古籍中也有一个记载，就是食首鱼多食发疮助热，病人忌之，
1: 就是一口舌生疮。
2: 对，容易生疮和让内热更重，比如说过敏性的皮肤病，过敏性哮喘，甚至于身上有这个疮疡肿毒的时候，上火的时候，我们都尽量不吃它。
1: 就是上火的时候别吃。那孕妇朋友吃黄鱼有问题吗？
2: 孕妇呢，就是其实也是因为黄鱼本身它是平性的，所以大多数孕妇吃起来都没有问题。如果就是内热特别重的。

0: 这种孕妇我们要少吃一些就可以。嗯，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黄鱼应该怎么做才有鲜味儿。我们来看看大家关心的话题，鲜味儿怎么留住。说到黄鱼的做法，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是加烧黄鱼配年糕，哇，我觉得太鲜了，尤其是那个年糕糯糯的，配上黄鱼的那个软嫩的肉质，觉得这道菜太棒了。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留住鲜味呢？我们先请赵研究员跟我们说一说吧。
2: 是这样，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做法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有清蒸大黄鱼，还有你刚才说的这种烧黄鱼，我觉得从口味上来说，是烧黄鱼更胜一筹。
1: 是，
2: 然后从这个营养方面来说，因为刚才你提到里边放的是年糕，
1: 对，
2: 那年糕的这个升糖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1: 不好消化也。
2: 对，本身也不好消化。烧黄鱼的时候，如果吃了年糕，那你的主食可以就减掉了，不要吃这个米饭或者是其他的主食了。
1: 嗯。
2: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还是这个年糕，它在煮的过程中把这些，油啊、酱油调味料啊，包括一些盐啊，其实都煮到这个年糕里了。
1: 嗯，
2: 吃这个年糕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再多吃主食了。
1: 段医生，您在家会下厨吗？您会怎么制作黄鱼呢？
3: 我可能一般的就用普通的加烧而不放年糕，因为确实像赵研究员说的，年糕它升糖，另外年糕呢它比较的黏腻，对于这个脾胃消化比较弱的人来说，其实吃了会不舒服。
1: 嗯，明白了。碗里尝鲜，大黄鱼的鲜味怎么留住，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家常烧大黄鱼，很多人习惯先把鱼下锅煎制，认为煎过更香，但是这种方法在烹调师看来并不可取。那么如何烹饪既可以保留鱼的鲜香，又能尝到烧鱼的风味呢？
5: 今天我们做的是家烧大黄鱼，主料有大黄鱼、八角、葱、姜、蒜、五花肉。首先呢，我们把大黄鱼处理干净，改刀，我们起锅放入五花肉，然后煸至五花肉两面金黄，轻微的出油，然后放入八角、葱、姜、蒜，然后烹入酱油、白酒、白醋，然后加入开水，下入大黄鱼，加入适量的精盐、白糖，盖盖，大约焖至10分钟。
4: 借助五花肉煸炒吸出的猪油，让油脂和鱼肉的鲜味互相融合。
5: 我们为什么放入五花肉？因为五花肉呢本身的猪油和鱼的鲜味能最大化的融合到一起，然后呢我们的鱼的烹饪的过程当中呢没有经过油的煎制，是用鱼本身的鲜味更能突出出来。烧这个鱼的时候，我们轻易不要去老是翻动它，因为大黄鱼肉质比较嫩细嫩，只要是往鱼身上淋一部分汤汁，淋个3遍到5遍，汤汁就会吸收到鱼的它肉质里面，所以说这么样我们做出来的黄鱼可能更加漂亮。
4: 大黄鱼肉质细嫩，烧制全程不需要翻动鱼身，而是要反复的往鱼身上浇淋汤汁，充分入味，等到汤汁变得浓稠即可出锅，最后可以撒一点葱花来点缀。加烧大黄鱼搭配温润淡雅的青釉鱼盘，越发显得肉质紧实，营养美味。
1: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多款金秋时令海产，在一碗一盘之间感受秋日大海馈赠的本真鲜味儿。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围绕普通家庭的实际难题做了回答，比如说如何缓解海鲜的寒凉，如何规避贝类生食风险，怎么处理食用扎手隐患，留住海鱼珍贵的不饱和脂肪酸。在获得新知的同时，我们还体会了满满的仪式感和传承精神。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在团圆家宴上，我们不仅要吃出美味，更要吃出健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2: 再见
3: 再见。
4: CCTV 一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

0: 来。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回来了，哎，我给你特意带的川丸子汤，你快尝尝。太巧了吧！我特意给你带了一份炸猪排回来。哎呦，
1: 这个很贵啊。今天袁老师请客。哎，袁老师是谁啊？
0: 江城最有名的莲花画画家，他看了我培训班的作业，专门来报社找我，想让我给他画图，有报酬的。真的？
1: 太好了吧！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
2: 行。
1: 你不是刚吃完西餐吗？怎么还这么饿呀？
2: 我吃饱了，但是你给我带的，我得吃完。
1: 我也吃。
2: 还热吗？吃完我带你去一地儿。
1: 嗯，好。
3: 心没睁眼啊！
1: 嗯，
3: 可以睁眼了。新华书店仓库，
1: 你从哪儿弄的钥匙啊？
3: 哦，刘姨，刘姨是副社长的爱人，她是这新华书店仓库的管理员。他说：“等他们下班以后啊，这儿的书随便看，但就是记得千万别带走，让别人发现就行。”

0: 方淼，方淼，方淼，
1: 在这儿呢。
0: 你吓死我了！
1: 我去把这灯关上，不能让人发现咱们在这儿。这些书啊，必须得关着灯看。这都是仓库里封存的。

0: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啊？
1: 灰皮书跟黄皮书。
0: 哪部发行的？
1: 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局外人》，还有《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待戈多》。
0: 喜欢吗？
1: 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我读了好多遍。
0: 难怪呢，以前你文章写得好，但明显感觉还是学生手笔，现在看来写得像个作家了。
1: 真的吗？
0: 真的。我本来以为你结婚以后啊，会放弃文学，放弃写作，没想到你真让我惊喜。
1: 是方明，方明跟您一样鼓励我，帮助我。
0: 方牧阳啊，我印象中方牧阳自己倒是不大读书的。一定要坚持写下去。
2: 正丰盛啊，
3: 我要庆祝一下今天。
2: 庆祝什么呀？
3: 庆祝费尼同志在江棉一厂黑板报评选中荣获三等奖。
2: 那二等奖呢？
3: 你怎么知道？二等奖也是费尼同志。
2: 那不会一等奖？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都是费尼同志。也不知道他们谁说的，就说这一车间的板报办得好啊，所有的人都来找我办，那食堂的板报都是我办的。
2: 我就说吧，你是块金子，总会发光。
3: 我跟你说，今天领导来视察，还说我们江棉一厂的板报做得好。他们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还拍了照片，说将来要参加展览的。
2: 哟，费宁大自家，你以后写的每个字儿，我都要好好保存起来，等你出名了，拿去换钱。
3: 哎呦，黑板报做得好，他换不了钱。但是呢，有人欣赏我的文章，我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今天看望了陈老师，陈老师夸我文章写得好，说我有点像作家了，我特别高兴。所以呢，我搞了两只小螃蟹犒劳犒劳你。

0: 这阵子多亏你了。快
1: 尝尝。
0: 方明先喝。
2: 恭喜费尼同志获奖。
0: 干杯。
3: 干杯。
0: 方明，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就放弃了。
2: 放弃什么？
0: 放弃读大学，放弃分房子，放弃写文章，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也不相信我。幸亏有你，幸亏有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鼓励我，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
2: 我们之间不用说谢字儿。
0: 你说的对，我换一个词儿，我很高兴能遇见你，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2: 我也很幸运能够再遇到你。
0: 方明，我感觉我离北方越来越近了。
2: 菲妮，嗯，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0: 什么礼物啊？费尼同。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你从厂里回来那天我就知道了，我找了好久才从你的书里找到这些碎片，一点点站起来。

这些衣服真的很漂亮，虽然我们没有机会把它真的做出来，但起码我能把它画在你身上。

0: 我去江城大学看我姐了，你吃了饭再去上班，要是还不舒服就请个假。姐，你回江城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1: 我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探亲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姐夫告诉我的。这是他给你买的，让我交给你。
1: 我不需要，拿走吧。
0: 姐，两口子过日子，有些话应该摊开来讲，别老藏着掖着呢，更不应该赌气。你说你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儿，

0: 也不跟姐夫商量商量啊，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齐桦跟你告状了？怎么叫告状啊？是跟我谈心，姐，姐夫真挺关心你的，而且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他跟我说，哪怕你们是错误的开始，也想跟你有正确的结果。
1: 还欠我一个回答呢。行了，你就别管我的事儿了，管好你自己再说。姐，哎，费尼，
2: 费尼，
1: 思明，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可算找着了，你今天来看姐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小儿，你都睡一会儿啊，而且你还要上班呢。
1: 我是中班，不耽误。姐，上次你来参加婚礼，太仓促，都没好好感谢你。 给你做了个礼物，那手套啊，谢谢。反正天气早晚会变冷的，一定能用得上。真好看啊！这就是你们数学系啊？
2: 是啊。
1: 哎，菲尼，你不是一直想上大学吗？我带你去校园里面逛逛。
2: 好。

0: 你要干嘛？我要去拿上个月的工作总结啊！
1: 。
0: 给我。
2: 谢谢裴干事。
0: 王科长，我来。
3: 谢谢啊，秋大爷，哎，水来了，哎呦，谢谢，小心小心小心，拿好，
4: 好，
3: 李师傅，哎，我来，哎，哟，你怎么还一个人去买菜啊？
4: 啊，今天食堂有人请假，忙不过来了嘛。
3: 你等我，我先把暖壶放回去，就回来帮你啊。
4: 哎，你等我，
3: 等我，李师傅，
4: 这肥干真有活力，一听正好。
3: 李师傅回来了，
0: 好嘞啊，赶紧帮忙卸菜。
4: 好，
3: 谢谢裴干事啊。
0: 没事。
3: 这怎么菜才备了一半都不到啊？都中午大伙吃什么呢？快一点，快一点！
0: 李师傅，先别急。要不这样，我给你们搭把手。
3: 不耽误你事儿吧？
0: 不耽误，反正也没事儿。

0: 他这地一看好久也没扫了，小屋挺干净的了啊！哎，别放慢了，
1: 老婆，
2: 这天气还没凉呢，哎呀，
1: 待这么厚的褥子干什么呀？
2: 你懂什么呀？小年轻天天上班，哪能顾上这些？等他俩想起来，着凉了就晚了。
3: 走，走，走。
2: 慈母心呐。

0: 啥意思啊？反正这上面说是，他们是为了分房，所以妮妮才嫁给小芳的。我找他们去。哎，
1: 干嘛呀？这事不得问清楚了。
0: 你小点声儿，你别这么激动好不好？你现在去厂子里找他们，啊？你弄个满城风雨，你让大家伙都知道了，他们是为了分房才结婚的。你让他们以后怎么做人啊？那妮妮的工作还能保得住吗？
1: 就说这个小芳不能嫁，你就一个劲劝我，一不小心就把那个收买了。
0: 不是，
1: 现在好了，妮妮下半辈子的幸福全都搭进去了，你说怎么办？
0: 别急，你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啊！你别上火，没准他们是闹着玩的呢。啊，
1: 白纸黑字都能上面，这名字都签上去了，你家拿这个开玩笑闹着玩啊？
0: 别着急上火，你跟家人行不行？把他们叫回家，让咱俩好好问一问，行不行？

0: 我真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咱俩都是两口子了，你去看姐姐，我不在不合适吧？怎么，我来你不高兴啊？
1: 当然没有了，我不怕你笑话，其实有时候我挺害怕跟我姐独处的。
0: 还有你放牧羊怕的人呢，那回头我得好好请教一下姐姐，怎么收拾你？
1: 你不用请教他，你已经把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0: 果然见了姐姐就是高兴，这嘴这么甜。
2: 我高兴又不是因为我姐，我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俩越来越像两口子了。走喽，送媳妇上班去了。

0: 你怎么了？
1: 哥，你说你怎么着了，把大家气成这样？你们说说吧，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假的，真的，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说话啊！我结婚证是真的，我们是假的。哎呦，我的天哪！
2: 别着急了嘛。
0: 小芳啊，小芳，你说你是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
3: 爸，你先听我解释。你是我爸，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再叫我爸。
1: 我一片真心实意呀，没想到换你一个狼心狗肺呀！
0: 费尼，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你怎么胆子这么大？
3: 爸妈，你们先别生气。 这事儿都怪我，费尼都是为了我。要是他不跟我结婚的话，我就分不了房子。这都是我的错，你们千万别怪费尼。
0: 我就知道，当初肯定是你小子骗了我妹，我当时就不应该放你去跟费尼领证。哥，这事儿跟方明没关系，结婚是我提的。
3: 你别替他说话了。
0: 你好好想想，就他能骗得了我吗？是我当初看中了他的房子，这事儿说到底。 是。

0: 他吃亏了，他还吃亏，我不吃亏，我不吃亏。
1: 费尼，我知道你急着结婚是为了给我和费婷腾房子，但我要知道你为我牺牲自己，那我们怎么能？
2: 梅，不是，真不是，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行了，什么也别说了，你俩明天就去把婚离了，费尼搬回来住。
3: 说啥呀你？
1: 你给我说，我跟你说，把刀什么呢你？
2: 离什么离？不许离！
0: 你妈说的对，现在妮妮离了婚，那就是二婚。你让出去，怎么跟别人说？
1: 那能怎么办啊？
4: 咱们不能让妮妮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这小子过呀。
5: 就算离，那也不能是现在离，他们俩刚结婚没多久，这要是传出去让别人知道，那就麻烦就大了。
1: 行，我绝对不能让我费重要的就是，
0: 还让妹妹跟你小点声吧，你不能传出去，传出去。
1: 哎呀，你能不能别说了？
5: 当初我跟他结婚，确实是因为房子，但是现在，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而且我们俩感情挺好的，说不上是夹夫妻，更别提离婚了。这都啥时候了？
6: 这孩子在向爸爸撒谎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6: 哎呦，
2: 妈，你别着急，
6: 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就给我搬过来。

0: 你别送了，等会儿你哥该追查了。
1: 都怪我，我应该把那个结婚协议藏好点的。
0: 你也别上火，爸妈大哥大嫂也是心疼你。
1: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担心我，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欠我的。
0: 所以你刚才说那些都是为了哄他们？
1: 我刚刚不全是，我是真觉得咱们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委屈。
0: 那你刚才说那句喜欢我也是假的？
1: 方明，你快点想想办法吧，你别在这开玩笑了。
0: 办法是有，看你愿不愿意配合。
1: 我愿意啊，我肯定愿意配合。
2: 小芳，你和费尼的事儿，我和他爸已经反复商量了好几个来回了。确实现在离婚不合适，可时间长了我们怕你吃亏。你看这样行不行？一年之后你俩再离。
0: 我是不会和费尼离婚的。
2: 你们俩。
3: 小芳啊，我是很想让你当我女婿的，
4: 但是我也明白，这强扭的瓜呢不甜，你不用安慰我们了。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这都是我在医院的时候画的。我刚醒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想不起来，什么人也都不记得。那时候费尼让我画画，但我脑袋里就只有一个影子，我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它画下来，直到费尼打算放弃照顾我的那天，这个影子突然转过来，我才知道他是谁。这个一直住在我脑袋里的人，从始至终都是费尼。我想每天见到他，如果见不到他，就感觉自己生活里缺了点什么。所以我就一直画，一直画，因为我想把我脑海里费尼的样子都留下来。都是我因为脑子坏了，身边只有费尼在，所以我很依赖他。

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对他的感情从来不只有依赖。

0: 小芳，那我就搞不明白了。等于你很早就喜欢我们家妮妮，那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1: 爸，从前我喜欢菲妮，可她不喜欢我。我本来是想着等厂里把房子批给我，我能把房子借给她住，但中间出了点纰漏，我也没想过她为了帮我把房子要回来愿意跟我结婚。这虽然有点趁人之危，即便是假的，但能和她在一起生活是我认为最幸福的事。让我最没想到的是，在我们的相处中，你竟然真的喜欢上了我。
2: 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我会喜欢上你。不是说你不好啊，只是初三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你那么爱花钱，说好听点是豁达乐观，说不好听那就是没心没肺。但是是你让我明白，无论一个人有多难，分担到两个人的肩膀上那就不难了。也是你让我知道人生不只有远处的目标，还有近处的风景。以前我总觉得我自己特别倒霉，好像所有的好事都轮不到我头上，但是现在我才知道我这辈子所有的好运气都是为了攒着

0: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你排练了好多遍吧？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是挺真诚的。嗯，那个本上还有小周护士吧？没有。
1: 只有你。
0: 我去医院的时候都看到了你画小周护士。

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带着这份喜欢，横跨了大半个中国，从江城二中到北大荒，再回到江城。

0: 如果非要是我排练了的话，那我在心里已经默默排练了无数次了。
1: 今天，我今天说的所有的话，也都是真心的。方明，我就是喜欢你。

0: 还得是人家搞艺术的。你看人方牧阳那几句话说的，跟电影里的人似的。
1: 说的好听有什么用啊？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踏实，是顾家，是能扛事儿。我跟你说，他要是敢对妮妮不好，我照样揍他。
0: 你别胡来啊！你要真把方牧阳揍了，到时候夹在你俩中间，为难的是费尼。我觉得这个妹夫挺好。
1: 哎，别！以后是不是我妹夫还不好说呢。爸妈说了，鉴于他俩这次的欺骗行为，以后就算说出花来，也不能让他们蒙混过关，必须好好考察考察。等过了考察期，这事儿才算完。
0: 要我说就多余，我看人俩好着呢。原本我还觉着斐妮没能嫁给叶枫挺可惜的，现在看来那就是缘分啊。我现在看他俩越看越般配。来，费婷，周末咱俩也看电影去吧。
1: 不去，看那玩意儿干啥呀？费钱费时间。
0: 你就不能跟人方牧阳学学？干什么？给我续点热水。
1: 跟他学，学他什么呀？学他花言巧语，学他骗人。
0: 太多了。
1: 脚洗了点。
2: 什么呀？
3: 我怕你等太久了，
2: 跑一脑袋汗了，你擦擦。
3: 你这扣子又没扣好，我再给你擦擦。
2: 好。
3: 哎，叶枫，你来了。

0: 叶枫，你刚才是没看到我吗？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女朋友林一，你们应该都认识吧？江城大学的女大学生。哎，菲妮，你不是一门心思就想上大学吗？为什么不向林一请教请教？
0: 叶枫，电影快开始了，我们走吧。
1: 今天看不了，明天还能看，不着急。只要你想看，我们天天都可以。

0: 哎呦，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电影了。那不行，那你也得陪我去看呀。嗯，那行啊，费你想看，方明就得陪着。
1: 那费你想看。
0: 哦，对了，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
1: 那先走了。
0: 对对对，咱还有正事儿呢。
1: 祝你们观影愉快啊！
0: 走啦。
1: 不是，他俩刚才互报自己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你干嘛去啊？
2: 回学校。
1: 不看电影了？
2: 不看了。
1: 不看就不看呗，生气啊。
3: 你好，同志。
4: 你好，
3: 请问宣传科怎么走啊？
4: 这里面进去就是。
3: 谢谢啊。
4: 不客气。
3: 你好，同志。
4: 你好，你找谁啊？
3: 我找费婷。哦，我是他爱人。
4: 费婷，没看见呢。哦，
3: 他中午去吃饭，就没回来。谢谢啊。

0: 怀远大的理想，我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与工农相结合，让青春放光芒。
1: 费婷，
2: 林梅，你咋来了？
1: 你在这儿干嘛呢？你一宣传科的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摘菜来了？谁让你干的？太欺负人了，我找你们领导去。
2: 你回来，没人让我来，是我自己主动过来帮忙的。
1: 你图什么呀？
2: 宣传科实在太闲了，每天除了喝茶就是聊天，我闲得发慌。
1: 不是费婷，你有什么可慌的呀？你管他喝茶还是聊天呢？工资是不是一分不少的照发？再说了，那喝茶聊天也能拉近你跟领导之间的关系。你跑这来摘菜有什么用？
2: 哎，谁说只摘菜啊？我刚才还帮大厨炒菜呢。你忘了，我在生产队的时候就喜欢做大锅饭，你们还总夸我做饭好吃。
1: 可现在不是在北大荒了呀？费婷啊，你真是，你气死我得了！
2: 咋了？林梅，林梅，你咋了？生什么气啊？
1: 你看看你，哪有点宣传科干事的样子？
2: 林梅同志，宣传科是工作，食堂也是工作。
1: 你少给我讲歪理，拿笔杆子跟拿大勺能一样吗？再说了，你拿着宣传科的钱来干食堂的活，让你们汪科长知道了怎么想？
2: 这点我还真没想过。
1: 我就知道你这脑子根本都不太拐弯的。
2: 那我下回跟汪科长打个招呼再来。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徐化同志，思索再三，实无继续同床异梦之必要。
2: 妮妮啊，你俩这感情是真的吧？
3: 不能再编瞎话骗我们了吧？
4: 我俩给你亲一个。
3: 我信，我信，我信。
5: 我哥外面有人了。不会，林梅，这肯定是误会。
6: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别人屋，亲耳听到别人叫他飞霆哥。
7: 飞霆哥，
8: 来给我。
9: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武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

0: 洗就发挥变暗，犹太字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

0: 脆如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咋了？不舒服啊？你咋了的？
1: 费婷，我跟你说，这份工作不管你喜不喜欢，那都是费尼费了好大的劲才帮你落实的，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弄不好你会影响费尼和汪科长的关系。
0: 没这么严重吧？
1: 你懂什么？你得听我的，这食堂你真不能再来了。你就算再坐不住，你也得把屁股给我恨死在那宣传科的凳子上，记住了吗？费婷，我跟你在一块儿不图别的，就是想咱们俩踏踏实实的把小日子过好。你知道你进宣传科我有多高兴吗？别人都说我有福气，我回娘家，我嫂子都不敢给我脸色看了，跟你倒好，你也不好好工作，还这么犟，你也不想想我呀？
0: 你哭什么呀？你以为我怎么你了啊？没错，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来食堂了。
1: 大男人说话算话，就这么定了。这个你拿去，给你们科的领导和同事分一分。结婚了都没请人吃个喜糖，回头人再挑你的理。行了，我走了，你快回去好好上班去，赶紧把这围裙脱了吧，上班去。
0: 刚才是哭没哭啊？

0: 喂，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菊花，徐医生。
0: 哦，徐医生啊，他正上手术呢。你哪位啊？用不用我帮你跟他说一声？
1: 不用了，谢谢。

徐化同志，思索再三，想来我们还是离婚更好。当初本就是各有所需，现与俱有所得，实无继续同床一梦之必要。你意如何？

0: 我妈喊你跟我一起回家吃个饭。
1: 我为什么要去你家？
0: 为什么？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啊。
1: 是吗？我还以为我只是你拿来刺激费尼的工具。
0: 哎，林林，这你真误会我了。我的确利用你刺激费尼，但你不是工具啊，你是活生生的人啊。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每次见着费尼跟方明在一起，我就纳闷儿，你说这方明他到底哪儿比我强？
1: 叶枫，我觉得你哪儿都比方牧阳强，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和方牧阳比呢？
0: 你真觉得我哪儿都比方牧阳强？
1: 当然，论学历、论工作、论家庭情况、论相貌，你哪儿都比方牧阳强一大截，而且你篮球还打得那么好。
0: 那费尼他为什么不选我呢？
1: 我在林场插队的时候，当地老乡经常说一句话：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
0: 乌龟找什么？
1: 乌龟找王八。你这句话虽然有点粗俗，但很有道理。费尼不选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更不是因为你比方牧阳差，而是因为
0: 他就喜欢王八。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不该因为别人的选择错误而否定自己，更不该利用我。
0: 哎，这对不起啊，林毅，我就是被费尼跟方明他们气着了。你说的特别对，费尼不选我那是他的问题，他眼光差，是他。总之，以前是我错了，我不应该眼里只有费尼，一直看不见你对我的好。林毅，从今天开始，咱们忘掉以前所有的不愉快，好好在一起，行吗？
1: 上次的电影没看成，我想再看一次。
0: 行啊，那咱们就先去看电影，然后再回家吃个饭。
2: 妈，李北。
3: 哎，
2: 今天厂里宣传科慰问职工，我们科长让我跟着一起。
3: 哎，你吃口饭再去。

0: 妮妮啊，
1: 你俩这感情是真的吧？
0: 不能再编瞎话骗我们了吧？
2: 妈，你要真不信的话，我俩给你亲一个。来，
0: 我信，我信，我信。哎呦，
3: 亲上了！我蒙着了，我哪儿看到？
0: 你不会从手指缝里看见
3: 呀？哎呀哎呀哎呀，还亲着呢，还亲着呢。啊！
0: 哎，差不多得了。
4: 你好，大爷。
5: 你找谁啊？
4: 我是宣传科费婷的家属，我来给他送饭。
5: 宣传科？哎，宣传科的人早走了。啊，
4: 不是说他们有慰问任务吗？
5: 嗨，不过年不过节的，慰问谁呀？没这事儿啊。
4: 那费婷没回厂吗？
5: 没有没有。
4: 哦，谢谢大爷啊。

0: 你怎么还没睡啊？走了多少家呀？怎么才回来呢？走了多少？没有，我魏本文还剩下点东西，送回厂里再回来。
1: 我今天去厂里给你送饭了。传达室怎么说没有魏文这事儿啊？
0: 嗨，传达室知道啥呀？啊，难不成我们宣传科的工作还得跟传达室汇报不成？
1: 你等会儿。
0: 什么味儿啊？你身上怎么有股女同事雪花膏的味儿？那但我们咱们厂的职工都是女同志嘛，是不是？行了，不聊了，我累，太累。
1: 洗澡去。
0: 不洗了，你洗啥呀？
1: 不行，必须洗，不洗不能睡。 轻点儿，别把爸妈吵醒了。

这雪花膏里怎么还有股猪油味儿？

0: 你让人给你寄的，寄什么好东西了？
1: 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

0: 天冷，给你买了件毛衣，不知合不合身，特意选了你喜欢的颜色，大白兔奶糖可分与同事，刘伟除外，罐头留着自己吃。
1: 曲医生，有你的电话。
0: 喂，我是徐化。
2: 最近忙吗？
0: 还可以。
2: 我的信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2: 为什么不回信？
0: 我回信了，你没收到吗？
2: 我收到了，挂了。

0: 阳姐，
1: 哎，
0: 金池塘。
1: 哎呀，这么多大白兔奶糖，哎，姐拿两颗就行。
0: 这给你，
1: 这给我。哎呀，木镜，你爱人对你太好了。

0: 哎，我看这件就不错啊。
1: 这件是挺好看的，但是不是有点难啊？
0: 不难，我跟你说啊，姐包教会你，你要学不会，姐给你织。
1: 那怎么行啊？我肯定要亲手织。
0: 哎呀，亲力亲为呀！行行行。哎呀，我看这件简单点儿。
1: 那就这件吧。
0: 行。哎，对了，你爱人那个肩宽腰围啥的多少？
1: 他的腰围跟咱们系的陈老师差不多，然后肩宽跟徐老师差不多。
0: 哎呀妈呀，你怎么跟你爱人好像不太熟呢？

0: 洋洋，你暂时就在这儿画吧。嗯，
1: 谢谢副师长。
0: 记住啊，袁老师的稿件那都是组织任务，你一定要重视。嗯，你需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还缺什么，随时找我。
1: 副叔叔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不让您和袁老师失望。
0: 好，忙吧。

0: 廖老师，这是您要的资料。哦，
1: 方明，你培训班结束了？
0: 对。那你这是分配到报社工作了？不算是，我暂时先帮袁老师画连环画。
1: 我现在在记者二部实习，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
0: 谢谢啊，不过我们的工作应该没有什么交集。

0: 17床的病人要多观察，一旦发现高热反应，就立即通知我。
1: 好嘞。
0: 26床的病人，如果今天没有什么异常的话，明天就可以办出院手续。
1: 好嘞，徐医生，
0: 那你先忙。哎。

0: 哎，菊花，这还没到冬天呢，你怎么穿这么厚啊？
1: 有点感冒，
0: 哦，
1: 冷。
0: 要不要开点感冒药啊？
1: 啊，不用了，捂一捂就好。

0: 快快快快快！哎呀，今天可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这家里呢又多了两个新成员。我呢，作为一家之主，偶尔的一家之主啊，那个我就庆祝一下小芳、林梅来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来，
1: 谢谢包，谢谢。
0: 哎，干了啊！
1: 慢着点喝，一会儿喝多了怎么守岁？
0: 哎呀，我没事，要不是你天天管着我，可能喝呢。我告诉你啊，小芳，你老爸这个酒量啊，那楼上楼下那都是无敌手。来来来，
1: 我呢没别的指望，就希望你们两个小家庭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平平安安，最好你们再生个孩子，趁我和你爸身子骨硬朗。
2: 还能给你们带带孩子，
3: 爸，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
4: 努力，好，啊，对，你们一定要努力啊！
5: 努力，你呢？
6: 努力，努力，努力。
4: 来，趁热，趁热，先尝个脚，
2: 来来来来，喝一个，
4: 尝个脚，尝个脚。
2: 凉了。
4: 哎，等会儿。
2: 吃饭之前呢，我想先讲两句。妈，咱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厂里，这吃饭间。你让阿姨说。说说说。呀，林毅啊，你跟叶枫这处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嗯，你家里没有长辈，那阿姨就想替你们做个主。等过了年。 找个好日子，你们两个把结婚证领了，你看怎么样？
4: 听妈的。
2: 我也听妈的。好，那就这么定了。吃饭，
4: 吃饭。
2: 哎呀！来来来来，林毅，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谁啊？
1: 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大过年的，当然要一家团聚。我还怕你在方牧阳那儿呢。
0: 我跟他说我回江南了。你不回家过年，你爸妈不会怪你吗？

0: 我说你俩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既然你决定跟他好好过日子，这不是迟早的事吗？你刚领结婚证的时候，妈跟你说的话记得没？
1: 我记得，妈，我知道了啊。
2: 小心点啊！
3: 找一个。
4: 慢点吧。哎呀，你小子这酒量见长啊！
5: 我就是喝酒不上脸，比不上爸。
4: 哎，小芳啊，啊，女婿，现在就剩咱俩了。啊，这俗话说得好啊，酒后吐真言。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保证这一辈子都对我闺女好？
5: 能，一定能。
6: 大笑后想起了你，
5: 爸。
6: 风雨后
5: 我知道
6: 想起了你，
5: 你一直担心费尼跟我在一块儿，我受委屈，我不敢说能给他多好的物质生活。但有一点，我能向你和妈保证，我会永远尊重他，爱护他，支持他。
6: 夏知道想起了你，
5: 不让他后悔他当初选了我。

0: 你没带别的衣服吗？
1: 没有，这身暖和。哎呀，一会儿出门你多穿点，外面冷。
0: 去哪儿啊？
1: 过年当然是走亲戚了。

0: 姐姐吧，喝茶。雷姐，你不是回江南过年吗？怎么过来了？
1: 我
0: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因为他太忙了，所以我就过来了。
1: 哦，
0: 那你待几天？
1: 我能待四天。我跟我们医院的同事换了班，也是希望可以多陪陪你姐。

0: 那你们中午留下来吃饭吧，
1: 别麻烦了。
2: 这样，我给你们露一手，倪姐也没有吃过我做的饭。
1: 你会做饭？
3: 厨房在哪里啊？
4: 哎，我带你去，我给你打下手。嗯，
3: 好，今天我们做饭，你们等着吃现成的。嗯，
0: 姐，你吃着。嗯。
5: 哎，今天厂里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你午饭跟爸妈吃吧，别等我啊。
6: 又出去啊？说好了今天去给我爸妈拜年的。
5: 记着呢，耽误不了。你放心，事儿一办完我就回来。走了。

0: 行啊，姐夫，菜刀拿的跟手术刀一样稳，刀工不错了。
1: 上学的时候练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能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0: 你跟我姐现在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0: 真的？
1: 真的。有的婚姻像糖，甜甜蜜蜜，
2: 但是吃多了容易高血糖。
1: 有的婚姻像是中药，入口苦，但是长期吃，坚持吃，能够调理身子。
0: 那到时候你给我检查检查，我肯定高血糖了。
1: 你给我讲讲你姐小时候的事儿吧，我也想多了解她一些。
0: 行啊，那你不能出卖我啊。我姐这人从小就要强，有的时候爱钻牛角尖儿。我记得有一次她考数学，应该是考了99.5分，回家哇哇大哭。我觉得在她眼里，这0.5分就是最致命的。我数学考59分。

0: 费霆哥，你来了。
1: 来了。
0: 费霆哥，冷不冷？
1: 冷啥呀？不冷。

0: 我哥外面有人了，不会，林梅，这肯定是误会。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别人屋，亲耳听到别人叫他费廷哥，我还总闻到他身上有雪花膏的味儿，一天到晚骗我说厂里有事儿。你说是不是有人了是什么？
0: 嗯，别着急，我哥不是这样人，我陪你去看看你。
1: 就这儿。等一下，如果你哥真有人了。
0: 咱俩，你放心，不认我哥就认你。有人敲门，令哥，
2: 我来看。嗯，你看，你们找谁？费婷是我哥，不是你哥。费婷哥，哎，你的土豆。
3: 哎，给我。
2: 你把这个牛肉上了啊！
4: 好。
3: 费宁，慧婷，你们怎么来了？
5: 快点，来了！
3: 哎，宁儿她来了。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这不过年酒席多，我就过来帮李师傅打打下手。
0: 之前说去慰问也是帮忙做酒席。
1: 是，这不天冷了吗，我就想着给你买件红毛衣，都念叨好几回了。你俩咋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方明在家等我吃饭，先走了。
3: 你慢点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0: 厂里知道你在这儿怎么办？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1: 不会，虽然管得严，只要不耽误生产，厂里这睁只眼闭只眼。再说了，这一场席面李师傅就蹭我3.5块，你想啊，一个月就算3场，10多块呢。
0: 以后这种事儿别瞒着，就你这一根筋瞒也瞒不住。
1: 也是，我知道了。
0: 还有不能影响正常工作。
1: 嗯，
0: 走吧，跟我回娘家。
1: 不行，这里头都还等着我呢。
4: 哎，哥，里面催菜了，
0: 叫费婷同志。
1: 对，
4: 费婷同志，里面催菜了。
1: 嗯，等会儿。
0: 哥什么哥？在里边干活的时候严肃点，不许笑。
1: 赶紧回来。
0: 嗯，我走了。
1: 嗯，你慢点啊。
5: 六，
6: 他把你馋的，大过年的还能亏待你啊？
5: 自从姑姑搬走了，家里吃肉就好少好少的。
7: 早些你姑姑还没嫁人的时候，这肉票和布票是不是都拿回来咱们自己用？那现在你姑姑嫁人了，这肉票和布票那就给别人用了呀。所以说呀，这嫁出去的女儿跟泼出去的水一样，你对她再好也没用。
8: 吃饭吧。
7: 但水是什么？水是财呀，媳妇儿，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这财不就来了吗？
8: 吃
7: 媳妇儿吃肉，
6: 给儿子吃。
5: 奶奶啊，这么点肉啊？
8: 哦，这还少啊，这都在筷底下盖着呢。来，都给你，给
5: 你们都不许吃，都给我吃。
6: 一家人怎么就不能吃了？妈，你也吃，啊，多吃。
8: 下来，好。
0: 妈，哥，嫂子，
8: 林梅来了，
0: 回来给你们拜年呀。年前供销社给我们发了点罐头，我就留了2个，剩下的都给你们。
8: 哎，好好好。没吃饭吧？
0: 没呢。
8: 快坐下，正好一起吃。
0: 嗯，我爸呢？
8: 你爸春节加班。
0: 哦，
6: 过来给姑姑让个地儿。
8: 嗯，来，往里瞅。
0: 谢谢妈。建设最近乖不乖啊？
5: 乖。
6: 建设，你看姑姑多会挑日子回来，平时也不回来几趟，一过年吃肉了，她回来了。
5: 姑姑不许抢我的肉。
0: 姑姑不抢你肉，下次你去姑姑家吃肉。
6: 你姑姑家现在可是双职工，那肉票怕是用都用不完的，不像咱家紧巴巴的，过年了还让人来蹭饭吃。
8: 艾红，瞧你这话说的，这一家人什么蹭不蹭的，不就多双筷子而已吗？来，丽梅。吃，赶紧吃，再尝碗豆腐。
7: 林梅，你没见你小侄正长身体呢，你跟他抢什么呀？
0: 没抢啊，这不多着呢吗？
7: 哪儿多了？这一共就2两。
0: 以前我的肉票都给家里用了，少说也有10几斤吧。我这刚嫁了人，回家吃口饭倒遭你们嫌弃啊？怎么，我那些肉票都喂了白眼狼啊？
6: 林梅，你以前是林家人，那肉票当然是要拿回来的。你现在是费家人，你就不应该回来吃饭，这点道理都不懂。哼，
7: 真是。

0: 过年好！喂，
1: 哥来了，
0: 嫂子，先生，过年好。林梅，这是我同意、
2: 哦。这是你从饭店买回来的菜是吧？哎，赶紧拿来吧，你再不来，我这费家人都没资格动筷子了。看看，哇！
1: 哇费宁，赶紧坐坐吃呗。
2: 这是这是。
1: 过来过来，先生，上奶奶这儿来吃肉肉。过来吃肉肉，啊、吃肉肉。哦，家吃啥？吃肉肉。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你也吃啊，
2: 嫂子。我回来不白吃你们饭，特意让费婷从饭店买了三个菜回来，也不知道我们费家人买的菜林家人能不能吃啊。
3: 不不不，我也是费家人。
2: 你算哪门子费家人？
3: 我不是费家人，我当然也是费家人。爸妈，以后叫我费坚硕。
4: 你还费粮食呢，你
2: 吃饭，
5: 赶紧吃肉，
1: 来来吃，吃肉那么多肉呢，快快吃，来来快吃会儿梨。吃吃肉，
2: 妈妈给你挑刺
1: 儿，
2: 先吃。
1: 来，丽莹，吃肉吃肉。
6: 你被子怎么了？
7: 我刚才喝水不小心洒在被子上，把被子弄湿了。啊？
6: 那你这晚上干什么呀？
7: 没事儿，你先睡吧，这一时半会儿也干不了。
6: 那行，你冻着吧。嗯。

0: 你没事吧？没事，你睡你的，我不冷。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给你盖一半行吗？别再感冒了，给。
2: 谢谢啊。
1: 睡了啊。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王文阳，我的文章，我的文章，
2: 你的文章得奖了。
3: 怎么了？
1: 作者不是我。
3: 你这话的意思是零一是抄袭你？话可不敢乱讲啊。
1: 可能呀，是我亲手放进邮筒的，是不是寄丢了？
4: 如果寄丢了，零一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5: 不是钱的事儿，这工作时间出去赚外快，让光科长知道了不好。
2: 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
6: 他俩怎么凑一块了？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体制。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小王，走吃饭去。
1: 啊，我不去了，我爱人给我带饭。
2: 真是好夫妻啊。
0: 等我一会儿，老金。

0: 来了。
1: 哎，吓死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来了呀？
0: 你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只有我能闻见，独属于你的味道。
1: 你是狗鼻子吗？那你闻闻这个，我给你做的是什么菜？
0: 猪油小白菜。
1: 这么灵，你快尝尝。我还是第一次来你们报社，都是笔墨的味道，真香。你说，如果我上大学毕了业，是不是也可以当编辑啊？
0: 你现在就可以。我觉得我们报社某些编辑的文学水平还不如你呢。
1: 我就当你是在鼓励我。如果我的名字也可以写在报纸上就好了，就写在这儿吧，作者费尼。
0: 有机会。我听傅叔叔说，最近报社准备办一次征稿活动，主题是江城的风景，你要不要试一试？获奖的最后会刊登在江城日报文学版上。
1: 真的？
0: 对，应该活动这几天就见报了。
1: 我最近还琢磨，夏天工农兵大学的名额厂子里不一定能分给我，如果我能在这个活动上获奖的话，那我争取名额的把握就多了一分。

0: 我是觉得你先别想那么多，沉下心来，把这篇稿子先写好，至于结果就交给你。
1: 交给命运，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0: 快吃吧。
1: 你尝尝，我放了好多猪油呢。
0: 好吃，
2: 你吃你吃。

0: 王科长，我就先走了。
1: 谢谢啊。这些呢，都是去年一年江棉一厂各车间表现优秀职工的试剂材料。接到厂领导的指示，要把这些优秀职工的试剂材料呢列纂成册，加以宣传推广。你们几个分一下，这周之内给我。
2: 好。
3: 好。
1: 怎么了，费婷？
3: 是。一周的时间，看都看不完吧？
1: 要不我帮你写？
3: 啊，不用，不用，我就是说说啊。

0: 只有素菜。
1: 嗯，
0: 我吃。
1: 哎，干嘛呀，哥？你留着吃点，我这够了。
2: 妮妮。
1: 嗯。
2: 哥知道你平日里工作也忙，哥实在是没招。
1: 怎么了？
0: 宣传科让我给优秀职工写宣传材料，我是一个字也憋不出来。要不你再帮哥写一份。
1: 哥，实话跟你说，我现在也有文章写不出来，但我觉得咱们就好好琢磨，好好想，肯定能有办法的。哎，你实在不行，你就买那个《江城日报》，上面有很多模范事迹，你就每天读，肯定能从中学到写作手法。反正你要在宣传科待那么久呢，早晚都得学会。嗯，
0: 行吧。

0: 想一个小时了，有什么灵感吗？嗯，方明，你说会不会江城的风景未必是风景呢？你这点子有点意思啊，那你跟我说说，不是风景是什么？那我没想好，我这就是一个想法。
1: 我主要怕我写跑题了，就该选不上了。菲尼，嗯，西方绘画里面有一种流派，叫印象派。当印象派刚刚出现的时候，也被当时的主流艺术嘲讽过，觉得它太过粗糙，太过随意，看着就像仅凭着记忆胡乱画出来的。但是后来，印象派也变成西方艺术史画时代的流派。
0: 你的意思是，文学跟绘画一样，是需要创新。
2: 我觉得不管是文学还是绘画，都需要真诚的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作品里都得留下作者独特的印记，所以你得拿出最能代表自己的文字。
3: 我知道我要写什么了。大笑后想起了你。

0: 想起了你。
1: 怎么又停电了？
0: 小院里有一个跳舞的你，傻笑认真的。

0: 嗯，还有个汤。哎，小心啊，这汤吃饭了，爸妈。
1: 坐着。
2: 这最近也没听说江面一场的大干啊，费婷怎么总是加班？他们厂里最近在搞什么先进宣传，宣传课特别忙。
0: 那也不能天天加班吧？
1: 这领导让费婷加班，那是重视他。你到外边瞎说去，给他传到汪科长耳朵里，那怎么办啊？影响孩子。
2: 哎，我又不傻。
1: 那没准儿。
2: 这饭给费婷留了没有？他回来肯定得饿。
1: 放心吧，妈，都在锅里捂着呢。嗯，还是心疼儿子呀。哎，那个费婷都写什么呀？
2: 就写一些先进事迹。
1: 哦，他写的怎么样？
2: 他写的可好了，他们领导特别喜欢，都在厂里的大喇叭里广播呢。
1: 哦，是吗？
2: 嗯，
1: 那看来你教的好。<笑>
2: 爸妈。 费婷现在在厂里啊，人家看见他，大老远就喊费干事，费干事，他回来跟我学呢，可神气了。人还说有事儿就找费干事，
0: 是吗？
2: 嗯，
0: 有事儿就找费干事。<笑>

0: 燕老师，这是您让我改的稿子。
1: 小芳，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这连环画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看明白，要尽量的逼真，突出主角。你看你这个啊，群像太多，分不清主体啊。袁老师，我是这么想的，跟您说说，连环画最主要的确实是讲故事，但我觉得不同的故事也要有不同的风格。哎，行了，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2: 这是我写的故事，我的连环画，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就行。我当初选你，是看中你基本功扎实，人也机灵，我还想着这一个月能有初稿呢。你看现在这个啊，袁老师，我按照您的建议改，请您给我点时间。
1: 看在老傅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2: 谢谢袁老师，
1: 这次一定好好画啊！
2: 好。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所有成名的人都名副其实，但话语权却牢牢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也只能低头。
1: 我不在乎话语权在谁手里，我只管画好自己的画。
0: 以你的性格，我还以为你刚刚会拒绝袁老师继续画下去。
1: 我是想拒绝的，但我现在是有家的人了，袁老师给的报酬也不少。
0: 方牧阳，你变了。
1: 我是变了，而且变得更好了。
2: 方牧阳，
1: 哎，飞妮，
2: 雷音怎么在这儿？
1: 他是这报社实习生，一周来两回。哦，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接你回家。
1: 真的？嗯。你是不是想打听打听文章的情况？我帮你问问。
2: 哎，别，别问，问了对别的同志不公平。不管输赢，我要心里坦坦荡荡的。我就是来接你回家的，对吧？
1: 走，咱回家。哥。哎，回来了。
2: 哥，你怎么来了？家里有事儿？
3: 没有。那个，我找方牧阳，有点事儿。
1: 那上楼说吧，正好吃个饭。
3: 哦，不了不了，咱俩出去说。
2: 啊。这么神秘啊？你俩说吧，我先进去了。
3: 啊。上车。
4: 去哪儿啊？
3: 先往外骑。
1: 哥，板这个脸约我来这儿，让我有点紧张啊。你没带菜刀吧？
3: 我当初那是误会，我要知道你这么好，我巴不得早点让妮妮嫁给你。嗯。
1: 怎么了？遇到难事儿了？
3: 难呀，难死我了。你谁都不能告诉我。
1: 我保证，费你也不说。
3: 其实我也想了很久，我是真不知道还能找谁商量了。我想来想去，也只有你了。毕竟，当初我的工作是你跟费尼一起帮我落实的。
1: 工作上遇到问题了？
3: 不是，工作很好。就我。现在我在宣传科，我天天就跟坐牢似的熬日子，我真的啥也不会。
1: 哥，你也不能这么说呀，每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你文章写不过人家，你种地是一把好手，还有你那会儿跟我一起做木工，不也做的像模像样的吗？还有你这一身厨艺，怎么能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呢？
3: 我也不知道。你说，原来在北大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可有劲了每天。结果自打返程之后，我是觉得哪都不对，我自己干啥都干不明白。我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待在北大荒
1: 呢。哎哥，你见过螺丝钉吧？
3: 嗯。
1: 你看这螺丝钉啊，它有长有短，要用短的。打沙发肯定不行，坐板凳刚好，长的还不行呢。这叫物尽其用。我觉得每个人只有在自己最擅长的岗位上，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你要真觉得现在的工作不适合你，要不考虑换一个？
3: 这怎么行啊？别说妮妮了，林梅就不能答应。再说了，现在工作不好找，这也不是我想换就能换的。
1: 我也没让你现在换啊，但至少你可以开始考虑考虑，想想自己擅长什么，其他的慢慢来嘛。

0: 今天的吗？还是你自己来揭晓。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篇最美的风景，有的在山水之间，有的在四季流转中。方牧阳，我的文章上报纸了，我的文章上报纸了！
2: 你的文章得奖了！
1: 老师的关怀不行。

0: 怎么了？
1: 作者不是我。

0: 这是原稿件，看一眼。
1: 这跟我写的一模一样。
0: 你这话的意思是，零一是抄袭你？话可不敢乱讲啊。
2: 廖主编，你能不能把费尼投的稿也找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
0: 费尼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印象啊。这样，所有的稿件都在那边，你俩好好找找。

0: 费婷，
1: 王科长，
0: 让你宣传咱们厂的先进职工，可你这一整篇没有一点真情实感和实际内容，这可不行啊。
1: 对不起王科长，我回去重写。
0: 上礼拜你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你写的也太慢了，别人都写完了，你这还差这两篇呢。
1: 是。
0: 实在不行，让家里人也帮你出出主意。

0: 可能呀，是我亲手放进油桶的，是不是寄丢了？如果寄丢了，灵异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1: 小宁回来了。

0: 稀客啊，你们找我婆婆，怎么不上去？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意思啊？
1: 这篇文章明明是我写的，为什么署名是你？
0: 菲尼，你说我抢了你的文章，你有证据吗？既然你没有证据，那你这就是造谣，是污蔑。或许你的文笔确实很好，但也不代表别人就写不出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好的文章。而且征文活动是有规章流程的，报社又不是我家开的，也不是我想署名就能署的。你们要是再胡搅蛮缠，要不然上楼去让你们徐主任给评评理。你们要没别的事儿，我先上去了。
2: 哎，我跟你聊聊。费尼的文章在投稿前我就看过了，就算你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也不可能这么相似吧。
0: 是我干的，但除了在你面前，我永远不会承认。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是啊，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不用为了吃顿饱饭在猪棚里喂猪，也不用怕被别人欺负整天提心吊胆，更不用为了留在江城夹起尾巴讨好所有人。

0: 就算你吃了苦，你也不能去害别人。我管不了那么多。一个连自己活下去都已经尽了全力的人，哪还有心思管别人？这篇文章对费尼来说，不过就是一块糖，但对我来说是药，是我毕业后能不能顺利留在报社的筹码。方牧阳，你帮过我一次，我很感激你，所以，我答应你。
1: 只要我毕业后顺利留在报社，以后费尼想发表文章，我一定尽力帮忙。
0: 费尼不需要你帮忙，他能发表文章，靠的是他自己。
1: 我不认同你的做法，我必须要为费尼讨回个公道。
0: 那你打算怎么讨回这个公道？威胁我？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抄袭，你就把当初我闹自杀你才不得不把大学名额给我的事儿说出去。
2: 林毅，你干什么你？下来！
3: 希望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了。
2: 你有希望？
3: 没有了，方牧阳，我妈妈都已经拒绝了，我没有希望了。我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你。我们不一样，我不会把我当年对你的帮助。
0: 变成现在要挟你的把柄，方牧阳。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我在乎。有了这篇文章，我就算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至于这个大学是怎么上的，没人会关心。

0: 他说什么？他承认了。小贝，小贝，林师傅又接活了。嗯，好活，就是时间不好。
1: 周五下午，
0: 那不行，
1: 周五还上班呢，
0: 你请假呀。

0: 你想啊，你这工资一个月一天才合出来1块钱，你跟我半天最起码3.5块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这工作时间出去赚外快让王科长知道了不好。
0: 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啊，你想谁没个病没个灾的，你请个病假才能跑医院抓你啊。
2: 小飞，我跟你说啊，咱们厂里边对这种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0: 不然我敢干这事儿吗？
2: 再说了，我可是看你这孩子老实啊，肯干能吃苦，所以才把这种啊又能吃又能拿还有钱赚的好活叫上你。我怎么随便食堂我找一个人，他不得感谢死我啊？对不对？
0: 行，周五下午啊，咱俩一块儿去，我走了。

报社的垃圾每天都会集中在这里。至于这个垃圾桶，没有固定的清理时间，有时候忙起来，十天半个月不清理都有可能。

0: 傅叔叔，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关于工作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这段时间你在报社实习，表现确实不错，但是你也知道，咱们报社的岗位非常有限，如果你想进入咱们报社，必须拿出更突出的成绩来。虽然我和你妈妈是多年的朋友，但是也不能搞特殊啊。
2: 哎，林姨，你等会儿帮我把这些稿件整理一下，按照姓氏拼音归类，明天上班我看。
0: 好的，廖老师。

0: 美丽，这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这篇文章是我正常投稿，廖老师亲自审的稿。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问廖老师。至于费尼的文章，我和廖老师都没见过。你怎么证明这篇文章是你写的？ 副社长，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方明阳的才华，可这不代表他说的就一定是真话，尤其是还可能有人在背后挑唆。
1: 副社长，这个是我跟方明阳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在报社一楼的垃圾桶里面找到的。
2: 这不就是？

0: 林一，这篇文章吗？这字体是谁的？是我的。这篇文章就是我的。不知道被谁撕碎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这篇文章的署名也被换了，登在了报纸上。林一，你不需要解释一下吗？这不可能，谁知道他是不是回去抄了一份，然后又拿来糊弄人？
1: 信封上有邮戳，看看就知道投稿是哪天。 要不要我把廖老师叫进来，问他，他是哪天看见你的文章？这样你和费尼谁先谁后就很清楚了。
2: 这儿确实有个邮戳，
0: 这是假的。对方明阳来说，画个邮戳太容易了。
1: 你凭什么说是假的？你有证据吗？
0: 这封信是我和费尼从报社垃圾桶里翻出来的。
3: 你撒谎！我根本就没有扔在报社，我明明扔在。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直觉得小时候你虽然有点任性，但本质还是好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敢做这样的事情。
1: 傅叔叔，你听我说，我是一时糊涂。我太想留在报社了。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死去的妈妈才对我寄予厚望。我怕表现不好。
0: 给您丢人，我太想争口气了。对不起，傅叔叔。你应该道歉的人不是我。
1: 菲妮，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菲妮，这件事。 书肯定给你一个交代，我马上就办。明天就刊登一个更名启事，把署名权还给你。这01，傅叔叔，我只是想要回我的署名。这件事真的谢谢您。
2: 方明，走吧。等一下，谢谢你。
3: 谢我什么？
2: 谢谢你，在副社长面前没有再追究这件事。林姨，我能理解你。第一次我去徐主任家的时候，他给我用的是玻璃杯，给你用的是白瓷杯。因为在他眼里，我比不上你。现在没有我了，你就是那个玻璃杯，叶枫才是那个白瓷杯。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的留在报社。 因为这是你留在许家的底气和尊严。
4: 走了。

0: 我还真没想到，你竟然理解林毅。嗯，其实他这么做，我明白，就是他想留在报社了。他这种心情我也有过呀，就好比我为了上大学去照顾你，是一样的。不一样，你照顾我是为了帮助别人，他是在伤害别人。
1: 说实话，他原来真不这样。对啊，我觉得他挺有才华的，也很努力，只是遇到了个难题，走了一个弯路。如果他能靠自己，结果不会差的。
0: 嗯。
1: 方淼。
0: 嗯。
1: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可以告诉我，我们一起解决。

0: 真的，贝妮，
1: 怎么了，刘姐？
0: 看看，快看看，你写的文章上报纸了。了不得呀，贝妮，名字在报纸上，而且还是征文比赛的第一名。
2: 大家都来看啊，我们江绵一场出才女了，
0: 贝妮的文章上报纸了，快来看。
1: 什么呢？这是？
0: 哎呦，万科长啊，你快看看，快看看，贝妮写的文章上报纸了。哟，
3: 哎，还真是。
0: 是啊，
3: 我就说贝妮最应该来宣传科，这文笔啊，咱们厂谁都比不上。
1: 哎呀，万科长。
0: 贝妮可是我们一车间的才女，你不带你这样抢人呢。哎
1: 呀，我这个就是业余爱好，没什么，没什么呢。哎
0: 呀，你就别谦虚了，那上次办的黑板报多好的，大家伙都看见了，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个小汪，今天告诉李师傅，让他加两菜。
4: 李师傅请病假了，刚走。
0: 没事，贝妮，今天减刑你。
3: 哎，菲妮，菲妮，
0: 我跟你说啊，你回头好好帮帮你哥，那稿子写不出来，抽他请病假了，当时你可是……
3: 冯林同志，吃完饭了？啊。啊。
0: 当时你可是跟我保证过，说你哥肯定没问题，现在出了问题，你必须得负责，知道吧？我可没法交代
1: 呀。王科长，你放心，回头他的稿子交给我。啊，
0: 行行行，好，吃饭吃饭，嗯，走走走。
4: 王姐，吃完饭了。
5: 怎么凑一块了？不是都请病假了吗？看着也不像生病了呀。

0: 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擅自离岗，弄虚作假。
2: 主任啊，您别开除我呀！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有工作有工资。
1: 你不是能赚外快吗？
3: 徐主任，您开除我，把李师傅留下。
4: 费尼，费婷被开除了。
5: 你想听我说什么？
6: 你爱我吗？
5: 我爱你。
6: 我要谢谢你说话，你的人好。

0: 滤芯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江苏如东，欢迎您。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专家表示，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2: 中美高层新一轮互动举世瞩目，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3: 习主席此次访美，是中美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互访，体现出双方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也为中美关系再次校准方向。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体现出的是两国在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方面达成了重要的成果。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也可以造福世界。
2: 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发挥好政治外交渠道的协调作用，两国军队应保持常态化对话，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有必要加强沟通。专家表示，中美释放相向而行的积极稳定信号，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4: 第一呢，就是要相互沟通，经常沟通，要设立大量的对话的渠道啊，比如说啊，经贸领域的、AI 领域的、安全领域的。第二呢，就是不断的扩大人文的交流。那第三呢，就在很多这个敏感领域啊，要实现危机管控啊，把竞争、分歧和其他容易进入到对抗的那种危险领域呢，进行划分，尤其要控制那些容易导致危机的这些领域，尤其比如说台湾问题，要审慎地看待台湾问题。
5: 20世纪初，一批来自美国的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福建省福州市古岭工作生活，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多年以后，古岭故事通过后代寻根、口述记录和民间传播，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当地时间26号，长期致力于古岭故事的挖掘与传播的美国友人、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时刻，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理解将持续加深。
6: We hav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ig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a real, a very positive thing.Because it's only when you communicate that you can have understanding and make progress with whatever points are difficult for you.
7: 穆延龄表示，他尤其关注习主席此次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在他看来，中美之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奠定稳固基石。
6: President Xi has always cared abou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I think the 100,000 students going to China will be the same. Although it's not a long, long visit, it's not many generations, it's still a visit, and they have time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And when they make friends, something new happens. Their minds open up to a new culture,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so it's so positive.
7: 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穆延龄表示，大熊猫保护合作

0: 是中美友好的生动见证，这将不断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1: And they're a symbol of friendship. And I thin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lp people learn more about China. I think it's wonderful that we have more pandas coming. And I'm sure they'll be as lov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as all the pandas were that came before them.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霜今天启程。
3: 两只大熊猫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0: 20:55，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4: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5: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3: 交通部门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0: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日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2: 中秋假期多地推出特色赏月活动，
3: 传统民俗和现代技术融合，过中秋庆团圆，有老味道也有新体验。
6: 中秋假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月光广场，当地藏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和各地游客手拉手跳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庄舞，月光欢歌相融，让游客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中秋。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景区，古建与水岸化作天然舞台，全息光影配合真人演出，极具观赏性。古镇还推出花船巡游、凤凰无人机表演等，游客穿行在灯影长街中，步步入画。这两天，成都高新区天府双塔灯光璀璨，双塔化作巨型诗笺，在这个城市巨幕上，经典诗句和征集到的市民原创诗作依次呈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在江西赣州宁都县洛口镇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篙火龙上演，锣鼓唢呐声响起，49根竹篙上的油灯逐一点亮，100多名客家村民高高擎起4-5米长的竹篙，环绕成园并沿街巡游，吸引众多游客。宁夏固原隆德县有着中秋赏花灯、品花馍的传统， 在

0: 在山海龙干城里，六十组手工扎制的花灯依次点亮，花灯圆月点亮中秋夜，寄托人们对团圆相聚的期盼和祝福。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3: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2: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4: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5: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6: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神舟23号乘坐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在轨4个多月。
1: 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0: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声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岛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今天获悉，位于山西吕梁

阳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

0: 面约110米，大桥采用高铁与公路同层分幅设计，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区到三峡库区可实现50分钟以内到达。昨天，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巡航时，发现10余头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
1: 核桃油因为营养丰富，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也有消费者为支持公益，会选购标注有公益助能的网店下单。
2: 然而一些打着公益助能旗号销量火爆的核桃油产品，实则暗藏猫腻。来看记者调查。
3: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4: 对的，
3: 6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4: 能吃
3: 10斤的核桃仁还炸不出1斤油，
4: 对，
3: 成本高不高？
4: 高，
3: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4: 对，
5: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6: 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这个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与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还有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5: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预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
7: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8: 里
7: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5: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1: 虚假标注信息，假借公益噱头牟利，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与舌尖安全。
2: 同时也暴露出直播带货食品安全监管仍需持续发力。更多详细报道，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
1: 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昂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
4: 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

0: 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
2: 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0: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造美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6: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9: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0: 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

0: 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 8.8 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约425架次航班取消，1338架次航班延误。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风暴将持续至28号。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恢复通车。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3: 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北地区东部到长江沿线一带有降雨出现，其中在重庆的北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的南部、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还将会有暴雨出现。今天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左右，在江南、华南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北京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8到18度，银川14到21度，西安19到24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8到24度，拉萨8到21度，广元19到28度，南充22到28度，乐山22到29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5到31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8到29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0到29度，鹤壁18到27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0到24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5度。渤海海峡小雨转阴，风力4到5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3到4级。
5: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制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利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河头村，
1: 一线尽奇峰，参差雪玉容，太漂亮。
2: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0: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3: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4: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5: 空气好好啊。
6: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7: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8: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4: 我我的苹果
15: 香甜脆爽，
16: 我我的桃
17: 皮薄肉厚，
18: 哎呀，好果子
19: 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7: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8: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游种，
1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19: 我选金龙鱼1:1:1。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

这片花海真的是好看，这就跟大自然的盆景一样。对，太漂亮。我们眼前的这片喀斯特地貌以枫林、枫丛两种类型为主，地处英德的西南部。 它的范围涵盖九龙镇、黄花镇两个镇，河头村呢刚好就处在这个地貌的核心地带。它这个相对独立的一半叫枫林，下面底座是连在一起的叫枫丛。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路过这。

0: 一代，
1: 嗯，
0: 应该叫屈大均，他写了一句诗，叫做一线尽奇峰，啊，参差薛玉荣，这一座一座的山就好像削出来的玉芙蓉一样，还是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
2: 哎，还有小火车，
1: 从哪儿来的？这是
2: 感觉在荷花里这样就走啊。
1: 哦，这里有个铁轨，吓我一跳，我说怎么火车在水上开。
2: 哎，这好有意思啊，这个。哇，
3: 神快点，
1: 等等好吗？
4: 你们好。
1: 你好。
4: 欢迎来到河头村风铃小镇。
0: 你好，
4: 我是河头村的村民，我叫黄小贝。
1: 哦，小贝你好，
4: 大家叫我小贝就可以了。
1: 我也是小贝。
4: 哎，我叫对，
1: 我撒小贝。哎，
4: 那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一走。
1: 哦，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原来就是保留的，就是一个公园吗？还是说原来这是其他的用地？
4: 这里的话，它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政府牵头打造的，就是我们当时村里面呢就拿了1300亩的荒山，还有一些闲置的房子，作价入股，村民就是零风险的当股东啊，享受收益。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河头村入选了广东首批的1000万工程典型村，所以呢，我们村的人居环境好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景区还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4A级，
4: 年客载量最高峰的时候去到200多万人次。哇！而且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些游玩设施也比较丰富，比如说像索道。
1: 这个太酷了，这个我有时间我想去体验一下。
4: 晴天还可以在那边坐那个滑翔伞，飞到上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风铃景色。而且我们村民还可以到景区里面务工，在家门口都能就业，所以就又多了一份收入渠道，
0: 就又有财产性收入，
4: 没错，
0: 工资性收入。
4: 对，比如说开开店啊，农庄啊，这些
1: 开开小火车呀、
4: 对，没错没错。那看来萨老师很想坐那个小火车。我们这边除了文旅产业以外呢，我们还家家户户都有种这个桑芽菜。
1: 桑叶我知道，我们小时候不是养了一个
0: 桑树，桑叶，
1: 对啊，
4: 对，是的。
1: 而且这边的农桑文化是很有传统的。
4: 对，这个桑叶呢，它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作养蚕。
1: 对啊，
4: 对，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是经过省农科院改良过后的一个品种，
1: 给人吃。
4: 对，所以当时引进了这个品种之后呢，就号召我们青年返乡。我也是属于返乡青年。哇，我们走走看看，对，就可以直观一
1: 点，见识一下什么叫桑芽菜，我还没真没见过这个。
4: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月桑11号。这一部分就是用做菜。
1: 我老觉得还是给蚕吃的。桑芽菜是吃哪部分？
4: 一芽两叶。
1: 它有点像茶叶。
0: 对。直接吃啊。
4: 啥味道？
1: 感觉自己要破茧成蝶了。
4: 要吐丝了。
0: 蚕宝宝吃桑叶是这样吃的，它一点一点，就它是刨着吃的。
1: 它的牙跟咱们不一样。
0: 确实
1: 它有回甘，你嚼一嚼，那个清香味就出来了。
4: 对。好，我们往这边走，可以看到那边一些壁画，就是还原一些我们早期养蚕种桑的一些景象嘛。这边河头村养蚕呢，可以追溯到明清年，养蚕种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其实为我们现在转型还是奠定了基础。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天宇，咱们可以先背过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嘿，到我们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
2: 我们全部回头，
1: 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好，
3: 你们搞松一点，这样可以。
4: 风铃脚下爱欧卡，
0: 一二三四，风铃脚下爱欧卡，村民的热情才送牙。
5: 菜上牙，菜上
0: 牙，求作桑拿，求作茶，乡村真情知夫家，
5: 知夫家啦，知夫家。
0: 好，可以。
6: 这个好。
0: 你们继续。
2: 你们继续吧，拜拜，拜拜，谢谢，拜拜。
1: 他是非常自然的，在表达他的生活和发自内心的情感。
0: 对，很自然。因为刚好现在是桑拿下的丰收季，所以我们一起去地里帮帮忙吧。
1: 可以。
0: 嗯，好，
1: 可以，
0: 走。

0: 我们来到我们的桑芽菜种植地了，前面一大片的，是不是感觉很治愈啊？哦，
1: 那个就厉害了。
2: 这是比较集中种的一片，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在十几年前都是种砂糖橘的。2013年的时候，那些果树都得了一种黄脓病，全部都枯黄了，就只能撂荒。那些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剩下老人小孩在家里面。2016年呢，我们就把省农科院的月桑11号就引进我们村里面了。那个时候就号召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回来种嘛。这个桑芽菜呢，我们自己村就种了1200亩，我们家呢种了150亩。
1: 矮的就是刚好是可以，
0: 没错，
1: 采摘的，对吧？
0: 它其实一直采一直采，它都会长高的。然后长到一定高度呢，一个不方便采摘了，另外一个呢枝条长，它会分散一些养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年呢就平剪大概2-3次。而且呢它这个采收的周期很长的，从过完年之后2月底开始采到11月底。
3: 这么长？
0: 对，一直都能干。
1: 就相当于大半年时间都能吃到这个菜。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这样子，采了之后大概过20天它又长出来了，又采，所以呢就是它的生长力非常强的。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地，每个人挎一个这个袋子，
1: 相当于采茶的那个小背篓。
0: 对对对对，
1: 小背篓。
0: 行了，下地干活了啊！
4: 干活干活。
0: 我们这个桑芽菜啊，它的产值也非常高，亩产量的话可以到3500斤。
1: 哇，就这么一芽一叶都能采到3500斤？
0: 对呀，一年到头都在摘。哦。哎，师姐，来，
3: 小贝姐。
0: 这个就是我们河头村的返乡青年师姐，她在我们这边村里面也种植这个桑芽菜。
1: 你好，你好，
3: 我先教一下你们怎么采摘喽。
1: 对，教一下，教一下。
3: 这第一片叶子，然后往下2厘米，对，就这么多，然后一摘，一芽一叶，
1: 这不是一芽两叶了吗？
0: 其实它没有完全长成大片的叶子，我们都把它当作芽。
1: 所以相当于这一部分都是芽。
3: 对，
1: 这是叶。
3: 对，
1: 一芽一叶。
3: 对。
5: 那如果掐完了以后，像这个你掐完了下面这些叶子干什么用？
3: 再采摘的话就是养蚕。
5: 哦，养蚕。
3: 对，给蚕吃，是重复利用的，
1: 就不会浪费掉。
3: 对，不会浪费的。
1: 行了，来吧，我们试试，我们看谁先摘满一袋子啊。
3: 好
1: 啊。
6: 你看我这摘的对吧？
7: 这个可以，这个就嫩一点。哦，上面还有一个叶子，就摘满那个叶子就 OK 了。哦。
3: 来，钟老师，我看看您呢，怎么样？
5: 总体还可以吧？
3: 还可以，还可以，
5: 还可以是吧？啊，
3: 我们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哦。
8: 开始了啊，加快速度了啊！

0: 你都好厉害哦，你这一下都两个手都可以顺便就
1: 这样加。是，我们摘都是两个手啊，
0: 都是两个手，
1: 两个手摘，如果一个手的话干不了多少咯。
2: 我现在慢慢已经找到感觉了，
3: 你如果摘对地方，它就跟你那个打网球，听到那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4: 嗯嗯，对对，
3: 嘣嘣，是很舒服的，
4: 对对对，
3: 很治愈，
4: 就很清脆。
3: 你要是没捏对地方，你掰半天掰不下来，
4: 掰不动，
3: 那就证明你摘错了。
4: 我们的整个桑芽菜的这个产业呢，从采摘到加工，我们全产业链产值上千万。
3: 那这个最远现在能销到什么地方？在国内
4: 我们主要还是以广东的大湾区这边的为主，出了省外之后呢，我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认知比较
3: 不太知道。
4: 对对对，没错。
3: 所以你未来啊，如果要能打开销路，慢慢从大湾区开始往更多的区域辐射，大家慢慢接受这个以后，
4: 对
3: 你的销路和那个会更不一样。
4: 对对，没错没错。
5: 你是干这个多少年了？
6: 我种植这一块的话是现在接近五六年了。我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啊。碰到我们这里要发展嘛，然后就是回家一起就是种植这个桑芽菜。
5: 那感觉怎么样？干农业还是很辛苦吧？
6: 辛苦是辛苦，但是就是说跟着乡亲们一块就把我们家乡建设好的话，我感觉也是很自豪的。
3: 小贝，你是也是返乡吗？
4: 对啊，我是返乡。
3: 那这样是真好，这个相当于没离开家。
4: 对，
3: 都在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
4: 对对对。

0: 您这是摘了多少年？
1: 我摘了有3-4年了。
0: 您最多的一天能采摘多少啊？
1: 最多的一天采得到200多斤这样吧。
0: 200多斤
1: 啊？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采这个就是200多斤。
1: 是不容易哦，你早上要很早都去了哦。
0: 哦。嗯。

0: 小贝冲三哥，
1: 哎呀，
2: 啊，你们还有三哥呢，
0: 这是我们田间地头累了就，学学三哥，
2: 这就是累了的时候，给大家助一下兴，让大家加加油。
0: 蜜蜂吹过松天边，人压墙墙铺眼前，
3: 铺眼前，
0: 爱弯下腰子摘松叶哦。日入日雅，人悠闲。
1: 啊，人悠闲。
0: 揽如罗裳，斗爱雪啊，春夏秋冬任择菜。
4: 数十个松叶当蔬菜。啊！啊！
1: 大家快上来啦，把我们的山药菜都放到田埂上啊！
5: 来了来了，
1: 这个蔬菜比较嫩，要赶紧把它运回加工厂。
5: 哦，对，它这个保鲜是有时间的，那就直接奔加工厂是吗？
1: 我们先把它倒到筐里面去。
5: 赶紧上车上车，
6: 抬上去吧，
5: 抬上去。
7: 慢一点慢一点。哦。
1: 好，师傅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也跟着去加工厂帮忙吧。
2: 好啊，
1: 走
2: 啊
6: 去加工厂。
1: 嗯，
2: 走吧。

0: 那我们来到加工厂了，这边。哦。哎，欧哥。
1: 哎，你们好，
0: 我带了朋友过来了。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欧哥是我们合作社的大管家，平时就负责生产运营这些。
1: 我们这边呢，就是以生产张鸭菜之类的为主的。合作社呢，现在也配备了四条生产冷链的。对，我们这边走啊，这边。
0: 进工厂之前，我们要先穿个衣服。好，我们先这边进。
2: 哇，这里边怎么雾气腾腾的？
0: 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要杀青嘛。哦，
1: 哇，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杀青生产车间，我们会把新鲜的上芽菜倒到100度的沸水煮个30秒到40秒的过程，再把上芽叶呢倒入这个冷却清洗的冷却池，然后再倒挑拣，然后甩干的环节。然后我们一整条的杀青就已经完成了，
3: 很累，对，还没有破坏所有的。
4: 对啊，
1: 我们这条线如果是按照平时我们全天生产的话，单单一条线我们都可以生产个5-6千斤。哦，
0: 然后就是到这边就脱水。哦，对，然后就从我们的传送带就运过去了。行，那我们到分拣区那边去帮帮忙吧。
4: 好。
0: 好，哇，我们这边非常多阿喜喜在干活呢。
3: 哇，一股那个青菜的，
2: 一股青菜的
3: 清香味儿。
1: 我们杀青过后呢，就到我们这边的分拣车间嘛。第一步就把它像这样
2: 抖开，
1: 抖开，
0: 抖散，嗯，
1: 把那些细致的杂质还有上牙可能不符合规格的都必须挑出来的。啊，
2: 这长得都一样，这怎么挑啊？
1: 它有些叶子烫出来，它会有种黄。然后那种我们就必须要挑出来的。第二步呢，就到我们的称重。
5: 一包是多少克现在？哦，
1: 一般都是250克，
5: 半斤一包。
1: 对对对对，阿姨他们把它包装完之后，然后就到我们的真空，
2: 抽真空。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立马进入我们的冷库锁鲜，
2: 速冻相当于。
1: 对，速冻锁鲜。
0: 把我们这个桑芽菜的嫩度鲜度能够延长至1年。
5: 一年。嗯，
0: 对，我们是瞬间锁鲜的。
3: 所以它叫锁鲜，
1: 因为我们新鲜沙芽是放不了这么久的，摘下来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它2小时之后就会坏掉。嗯，
0: 发烫。对，
3: 2个小时到1年。啊，相当于它这个甩干之后呢，它还是含一定的水分，这就是它的新鲜的成分。
1: 对，嗯，对对。
3: 然后放到袋里以后，抽完真空，迅速极寒冷冻。
0: 对，没错。那咱不多说，我们开始干活。

0: 压力好大。
1: 这里还有，还没抖哈，嗯，这个啊。
0: 哦，这个哇，你这眼睛好厉害啊！
2: 你要看清楚
3: 啊，对对，所以就是反复抖啊，反复抖这样子，
4: 多了，
5: 多了还多，
4: 还多，
5: 还多，
4: 300个了，超了。
0: 你想让他们赔死是吗？
6: 你这挑过了没有就往这放
0: 了？挑了，我真挑了，
6: 我看看。这么黄的叶子怎么进来的？
0: 啊，这是算吗？
6: 这个需要挑出去吗？
1: 挑挑。
6: 你看，天宇啊，你看看对面姐姐挑的都是绿的，你这黄的很多。这个，
0: 我看的不太仔细。
2: 换，
0: 赶紧快快快。
7: 我只能供这个天宇啊，大姐那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了。
5: 看来我们。

0: 们的结果，
1: 我们也就落后了半筐。
2: 对，什么？这刚才的吗？
3: 你这把2025年的都拿来了？
4: 这是刚才的。
5: 五筐，我们两筐半。
2: 不是刚才这十分钟吗？
4: 这是刚才的。
2: 他们弄了，这五筐。
0: 对。
5: 厉害吧？
2: 好快啊！
6: 他们是啊，那个姐姐基本上一把一准，一把一准。
0: 他们很熟练了。那我们这边的分拣工作呢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冷冻打包发货。
1: 去看看冷冻。

0: 这边我们要进冷库的哇，
1: 走。哇
2: 哇哈哈
3: 哇啊哇，
1: 一秒入冬。哇，相当于这个先在零下30度冻48个小时，
0: 对，
1: 然后转到这里面来，
0: 对，然后这个是储存，
1: 到需要发货的时候拿出去打包，
0: 对，
1: 明白了。哎，我这手套都已经冻上了，感觉
4: 这个太冷了，
1: 太冷了，
0: 赶紧，不用搬，我们拿叉车了，拿叉车，三个你来这边，
1: 我知道了，
0: 还要是高，再高，
1: 要不然会磕的地是吧？
0: 对，走，
1: 这可以了是吧？
4: 小心啊，小心，你小心那个门啊。
1: 我们从南极回来了，
0: 这边我们先把它放到这边，
1: 怎么样？这位置
0: 一拉保险它就下来了，然后第二单，
4: 这里面还真的是冷，真的是冷，
1: 我的天，哇，这是完全在两个季节里穿梭。我们
0: 好，进，来，
1: 行嘞。然后我们就，
0: 大哥，我们直接搬外面的吧，这边就交给阿姨他们打包了。
1: 可以。
0: 好。
1: 来，
0: 小心。
1: 我天，这个，这一箱是多少斤？
0: 30。

0: 哦，好重啊！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好了好了，可以了，
1: 简直了！
2: 好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我们现在通车都非常方便。自从这个2018年之后呢，这个三坤高速通车以后，我们村距离这个高速口就只有2-3公里的距离。哦，我们从地里采摘到大湾区的各大商超只需要4个小时，等于早上采摘，中午就能够到餐桌上。哦，所以非常方便的。
3: 对，高速通了以后那是。
2: 是的，是的。小飞，
4: 哎，
2: 杨师傅，你怎么来啦？
4: 嘿，正是向阳丰收季节，我想从你这里拿一点桑叶茶回去炒。
2: 哦，没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附近的炒茶师傅。
1: 炒茶就是那个说那个杀青是吧？
2: 对。
5: 这边学一下，
1: 学一下，学一下。
6: 我去吧。
2: 哦，你想去？
6: 我想去。
2: 好，那我们晚点在家会合。

0: 哇，出来直接就是山水间的家，
1: 真的，空气好好啊。老师们好
2: ，Hello。
0: 哦，这是接的，您是欧大哥是吧？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欢迎来到阳春。哦，
0: 这是咱们的，
1: 这是春沙人蜜水，
5: 谢谢谢谢。
0: 甜的，然后又有点那个草药的那个味道。
3: 对，这个是小吉吉。欧阳文浩
1: 啊，叫我文浩就可以了。
0: 文浩啊，文浩，文浩啊，欧大哥，文浩。
1: 对对对，
0: 咱们的村就是那个嘛，难道？
3: 对，这边这是我们彭龙村，就在家门口了。
1: 哇，你太方便了！
0: 录了这么多这个山水间的家，这是第一次出高铁站就到村的。
6: 啊，就是，另外的站都是在城市里头。
0: 对，
6: 主要现在这个站现在都是农村里面。这就是城乡融合了，
0: 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啊！哎，
6: 就是
3: 100米左右的，
1: 100米左右，从高铁站出了100米到家啊。咱们去逛一逛吧，
3: 好吧，大门去看看，往这边走吧，
1: 好
3: 吧，
1: 好，
3: 好。

0: 盘龙村。
1: 盘龙村。
2: 现在到了我们村的村口了。那几个字就是我们阳春春沙人。春沙人呢，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广东的深山宝。陈皮化橘红，
1: 化橘红，
3: 化橘红，
1: 春沙人，
2: 这个春沙人。
4: 你好，阿姨，大姐
1: 你好，你好，你好。哎，您手里面拿这个。
5: 当然了，
6: 春沙人了，
4: 这就是春沙人
1: 哦，就鲜果是吧？哦，哎，这个长得好像小号的杨梅啊，啊，
4: 哎呦，还有点扎手哦。
6: 我们刚把这个春沙人收回来，在这里聊一下。
2: 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忙这个，
4: 我怎么闻到一股胡椒味儿啊？
1: 有点辛辣的感觉，但是也甜甜的，
4: 哦，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2: 先放在嘴里，不用搅碎，那时候就甜的。你搅碎就生辣了，
1: 苦了，
2: 再搅碎就苦的，
7: 也回甘的感觉。
4: 我请教一下，这个籽儿要吐还是要吃下去？
2: 没事，吃下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
6: 这个喉咙很舒服。嗯，哎呦，
4: 这个籽儿你要使劲嚼的话，确实有点苦，
1: 怪不得入药了。嗯，
2: 好，谢谢啊，谢谢。春沙人呢，就是吃多少鲜果都不会泄气的。哦，
7: 不上火。
4: 这咱俩气都补足了，一会儿得高歌一曲。
1: 真的啊，现在嘴里还有回甘呢。啊，哎，你看前面哦，
2: 他们在做嘛，都在做这个东西。
1: 这是拿水浇呢？
2: 他们现在在清洗。
8: 这为什么要用水泡着洗来？
9: 它有那个泥啊。
1: 哦，所以把坏果会挑出来。哎，
2: 对对，我们合作社那边还有一个场地，哎，都是从他们村那里提一部分回来。
1: 我们散户，然后就去那儿跪坐一下。
4: 哦，您先忙着，
2: 我们往前走，先忙，
1: 谢谢。

0: 先到我家休息一下。
1: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您家，
2: 发动大家的力量。
1: 哦，你好，你好啊，
2: 来，请坐，请坐。
0: 随便坐，随便坐。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对，这是我们的春山蜜水。
4: 这是春山人干儿。
3: 对、哎。
0: 这个是蜜饯。是不是同刚才吃的有点？
1: 哎，这是带着壳的，
4: 大盐壳带果肉。
0: 这个活的也
1: 很好吃
4: 哎。哎，这蜜饯是。应该是腌制很久了，
1: 哎，不得不说，这个蜜饯确实比直接吃口感要更好一些。如果说是追求口感的话，蜜饯非常好，酸酸甜甜，
5: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搭配。嗯，
0: 这个特别适合年轻人那种口感。
2: 如果细细品尝的话，它回甘里面还是有那种我们说叫药香，口感就是我们有些润喉糖里面的那个味道，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个双人的成分。
5: 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啊，叫做益酸。冷脑豉要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胃啊，这个脾啊，它能够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它那个生物环境，
1: 所以就是药食同源嘛。
5: 啊，药食同源，
2: 所以一个地方风土啊，养一方的这个好物哈。嗯，像这个咱们春山人，这个是全年都能有吗？还是说
4: 对按季节？
0: 春山人是一年一期，四月中旬开发，到八月23号的处死前后几天。
1: 那我们别光吃了，既然大家都去忙了，我们也帮忙吧。
0: 到这里去，好。

0: 前面这是我们要到的地方。
1: 哇，这路太有意思了，
2: 乡间小路。
0: 我们村是陈沙人核心产区，我们整个彭龙村有6300亩的种植沙人的面积，产量一年都有250吨，年产值2.多个亿。
1: 这是在采吗？
0: 对，
2: 好像是挖宝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就是春沙人苗。
1: 春沙人长这么高呢？我一直以为它是那种特别小的植物。
0: 如果那个管理不到位的话，就会长得矮一点。他这个农户勤奋了，他就长得高，果实也大。
1: 但是它的果实是接在地面上。
0: 春沙人林下种植，它是共生的。
1: 它就长在那个根旁边的，一簇一簇的。
2: 春沙人啊，对生产环境要求严苛，喜欢呢温暖潮湿宁夏环境。阳春这个地方呢，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高达68%左右，而且盘龙村啊特有的压实泥腐殖质啊含量呢非常高，土壤呢疏松，肥力也高，这些都是造就盘龙春沙人道地品质的重要先决条件。
0: 老师，你看看。这个沙人就是长在地上，长在这条根的部分。
2: 哦，它是从根茎上开花结果。
0: 以前呢，就是由，技人风来授粉。现在我们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的效率比较高，结果的成果率高。
2: 如果是自然授粉，有可能就一个只结一个果，是吧？
0: 对了。
2: 你现在这个人工授粉，结4个、5个，甚至更多。
0: 甚至更多。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簇，其实人都曾经给它授过粉。
0: 对，
3: 6000亩地全是人工授粉，好辛苦啊！现在采摘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弯一下腰。
0: 对，采摘之后，等一下就往这里捡。啊，
3: 靠近主茎的地方。
1: 那咱们现在分头，
0: 分头去干活。
2: 好。
1: 每一步都要看一下脚下，不能浪费。
0: 对。
1: 哇，这个林子太难走了。在这里面走，有没有感觉就是嫌自己脚太大？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人工授粉不容易，担心踩到他们。哇，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给夹在中间了，我还出得去吗？得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脚底下非常非常多。大家有那种采蘑菇的经验吧？其实它这个的密度可能比雨后的很多蘑菇还要茂密。啊，这有一个大的。哇，这边有。

0: 这一大处，这块又好几个，我把它剪掉。这块都是好谷子。哇，这个实在是成果率比较好的。
1: 这一簇谷是目前比较茂盛的地方。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颗，这个呢？ 一二三四五六颗，
2: 它这是冬龄生的一个植物，
0: 对的。
2: 一般生长多长时间？
0: 4年到5年的结果期。哦，一般要8年左右吧。
2: 8年左右就不行了，就要淘汰了。
0: 不淘汰，它就将这种老的这样拉起来。哦，但是它还有年轻的苗呢，要保留它，
2: 否则影响它生长了。
0: 对的，田间管理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培训它们。
2: 要学科学种植。
0: 哎，对的，就是要科学种植。
1: 采摘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因为只能靠人力，而且都是要俯着腰。在这
3: 儿没有别的办法，
4: 没有别的办法，
3: 非常辛苦。
2: 21世纪了，人工智能时代，它仍然还是在采收，难以替代。
1: 我往这儿挪一挪。
4: 哎呀，主要是特别担心踩到它们，成长起来这么不容易，人工一点一点去授粉。
5: 授粉期我们甚至都不能穿鞋进来的啊，因为它那个花蕊十分脆弱。
0: 我们称这个叫黄坚果，
2: 真的是黄坚果。
1: 不放过一个小果子，管浪费让白长了哈。哎呀，
4: 哇，好热呀！密林里边密不透风，感觉瞬时间这个汗就已经湿透了。
1: 哎呀！我说哎呀，等会儿啊，哎呀，我这腰啊，哎呀，
4: 海泉老师你还在吗？
6: 我在，我在。
4: 你在我就安心了。
6: 我的产量还可以，
4: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
6: 这个活确实是很辛苦啊。
4: 对，关键是就是咱们互相之间完全看不到啊。
2: 辛苦的，但是有收获啊，有就是收获的愉悦感，越采越高兴。

0: 好，基本上你看这片地被咱们踩的差不多了，啊，嗯，这篮子也装满了。哎呀，这回真是装满了。你们的收获怎么样？我们这边差不多了，差不多就
1: OK
2: 了，满载而归。哎呀！
0: 扛着劳动的果实往外走，心情就是。

觉得顺沙人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因为它是长在零下潮湿的地方，接触它的话还要弯下腰俯下身或者蹲在地上一颗一颗去采摘，所以才真正懂得了顺沙人啊每一颗的来之不易。

0: 哎呀，哎呦，哎呦，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来来来来，丰收的喜悦啊！来，
1: 有句古诗叫"粒粒皆辛苦"，我感觉。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厂哦，终于要到。这位是我的妈妈，你好，大姐你好。哎，好，老师们先把这个放下来，放下来就好了。哎呦，终于到了，终于到了。啊，好，烘焙总共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分拣、清洗，然后知道我们烘焙炉里边。 杀青，
1: 杀青，
0: 对，然后就是复活，然后就晾干，让它回糖，最后一步是反复的烘干，整个流程一般需要十几天时间，
1: 所以第一步是分拣，
0: 对，分拣，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厂。
1: 哦，哎呦，大家都在分拣了，这么多人。

0: 小朋友也参与。
1: 老师好，叔叔们好。
2: 这是我们村的分拣能手小梅，让小梅带你们分拣。
3: 他是分拣能手，这个是分拣小能手。
0: 弟弟啊，
4: 有点像啊。
3: 你现在几年级啊？
5: 上六年级了。
2: 三位老师，那我先到烘焙那边看一下啊。
0: 好的。
5: 从这两个果丝剩一点点位置，0.5厘米处剪开。
3: 你剪一个我看看。
4: 啊，剪一头
3: 啊就可以了，
4: 剪一个就可以了啊。
5: 哎，对，就这样子剪，对，
0: 这样吗？
1: 对，哎，太棒了，这个是小果，因为我们要分三个类，
0: 大果、小果和坏果。
1: 对，这个是坏果哈。
0: 看这个颜色，这个也是坏果。
1: 对，那个皮色。
0: 那这个就是好果啊？
1: 是的。
3: 最后剪完应该是什么样子？
1: 这样子。哦，
3: 那跟我剪的也差不多。行，
4: 这个行不行？
1: 这个属于小果。小果到时候我们可以泡酒或者泡那个蜂蜜啊，因为泡蜂蜜和泡酒是不需要这个秸秆的，只有烘干的这些需要啊。
0: 所有都是要人工手工来分拣，
1: 对，都是要人工分拣，
0: 不容易啊。
5: 这两颗呢，我是从烘焙厂里拿出来，我们两个尝一下。
3: 它那个金辣味更浓了，
5: 但我觉得它入口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很甜，嚼碎吃到最后，它有一股回甘的鲜香，鲜味，
3: 这属于典型的先甜后苦再甜，
0: 对，没有白吃的苦啊。
3: 你自己也会去研究研究吗？平常？
5: 对，去研究肥料的作用，然后还有增加人的作用。
3: 你看人家研究肥料的作用啊，
5: 有机肥的话就最好是鸡屎肥。
4: 鸡屎肥啊，有机肥哟，
3: 可以呀、啊，你真的好懂啊！你长大以后变成你们的代言人吧，专门给大家科普吃虾仁的各种知识。
5: 那当然。
3: 你看我这里面没有小的了吧？
5: 没有了，老师，你挑的是真的，全都是漂亮的。
0: OK 啊，
1: 吴老师太棒了、
5: 来，各位老师现在
0: 清洗啊，
5: 要到清洗的这一步。
3: 清洗，
4: 好啊。
0: 然后我们先要把它摊开，
5: 要散花状清洗。
0: 好，差不多可以了。
3: 好，
0: 我们就让它在这里
4: 晾干，
2: 自然晾干。
0: 对，然后带老师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烘焙炉。
2: 把洗好的春虾仁鲜果放进炉子里进行杀青。温度大概80度。
4: 现在可以加柴火吧？
2: 对。
6: 有木头，有竹子，
3: 这么大一个柴火往里放吗？
2: 让它慢慢烧起来。

0: 杀青的炉子需要用木材和新鲜的樟木树叶烧，主要是有烟的。
1: 按照这个温度需要杀青多久时间？
0: 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每15分钟就打开门看一看。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果不均匀了，就上下调换，上下调换轮换。哦，
2: 因为靠近下面的更热一点。
0: 对，
3: 温度高一点。主要目的是不是让它的水分蒸发掉？
0: 一个快速蒸掉水分，不能让发霉。第二个就是表层的消毒，第三个就是用烟让它表面的颜色基本上一致。
3: 颜色变深，我觉得是吧？
0: 还有一个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樟木饰。
3: 樟木有香气。
0: 对了，就是，你闻一下，
3: 有点淡淡的香。
2: 这不是可以驱虫、驱虫什么的？
0: 对了，
3: 樟脑丸嘛，
1: 所以它可以未来这个成果可以放很久啊。
0: 这杀青完了，
3: 这个颜色就彻底的变了。跟新果之间啊，这个颜色有差异，但是它这个颜色还是没有统一，是吧？
4: 要统一的话，要反复的去给它烘干。
0: 下一步呢，就是将里边的糖分，慢慢这样抽出来，
1: 然后果仁就收紧了，是吧？
4: 杀青好的，先把它放到架子上。
0: 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按照我爷爷那个年代做出来的，当时它是黄土泥做出来的，原神的炉子就是它的叶度很均匀的。
1: 这个古法厉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缝隙嘛，空气的缝隙啊，所以它一直吸，一直吸。一代又一代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2: 对对对，
1: 按照古法来的话，应该没错。
2: 对，
0: 来打开给你们看。这个就将要包装出炉的了，基本上是成品了。
2: 你感受一下，非常干了，这个比刚才那个要干很多。
3: 那是，
1: 感觉皮和果肉都已经分开了里面。
0: 你可以搅一下，有什么味道不同了？尝一下。
1: 我尝一下。
2: 现在也，可以尝。
1: 哇，中药的那个辛辣和苦，
0: 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5: 味道出来了吧？
3: 当然这首歌更好吃，我觉得。
2: 春沙仁它的特性是慢火。才能产生出高的质量，只有和时间去较劲，和火候去较劲，才能够真正的生产出好的春沙仁。我们的村民一直在坚守这样的品质和匠心。

0: 来试一下吧，
1: 谢谢。我觉得它很清鲜，因为刚炒出来的时候还有那种锅里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0: 对，锅气还有的。
1: 我可以打包一点给萨老师他们，可以吗？好啊，好啊。
0: 你说那么多，然后就炒出这么一点来。对，6斤才能炒1斤。
1: 谢谢你啊，那我先走喽，拜拜。谢谢，拜拜。

0: 哎，听雨哥，这就是你带回来的自己炒的茶吗？
1: 对的，搞美啊，去了那么半天就炒这么凉，够谁喝的？我跟你说，
2: 他们跟我说六斤的茶，然后你炒出来其实也只有一斤，
0: 大概一斤，
1: 就相当于炒成就是像它是干的吗？现在
0: 干的。
1: 嗯，
0: 行，那我们就一起去今晚住的地方去看看。
1: 走，去看看。
0: 一进来是不是有一种客家乡土气息？对对对，它这个设计的风格还是蛮客家的。它就是偏向客家风格。
1: 北边的那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客家风格的吗？
0: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以一些田园风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们这个视频呢记录了我们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子
3: 空心村，
0: 对，空心村改造成我们的
1: 美丽乡村。
0: 对，现在叫和美乡村，
1: 一句一叶和美。
0: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村里面的旧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
1: 这种就叫排屋吧，是吧？哦，
3: 那他用的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格局。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视频也是书桓乡青年亲自记录的。
1: 当时村里就剩老人家了，是吧？年轻人都出去了。
4: 这几年前。
1: 这个就是18年之前，这个是在待客栈这一块吗？
0: 对对对，没错。
1: 那这个路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段。它把它自己的发展成长都记录下来。
0: 有一部分它是翻新，有一部分它是重建的，比如这些它就是重建的，
1: 特别好，就没有把过去的记忆完全消磨掉，但是呢，它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相当于升级换代了，
3: 嗯，
1: 保留了文化，
5: 汇聚了多少个这个周边的返乡的青年啊。
0: 这个民宿呢，它是集合了我们返乡青年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才打造出来的。对，我们去房间去看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
0: 这边房间看一下。
1: 哎呦，外面的景色漂亮。
0: 嗯。
1: 还有个小院儿。
0: 全部都是果树呢。
1: 比如说一些黄
0: 皮啊、枇杷呀，还有杨梅啊，这些都有。
1: 这果树种的主要是为了观赏用的。
0: 一个观赏游客也可以采摘。这间我住。哦哦哦。这边就是第二个房间。
1: 我就这间吧。 可以，
0: 跟你隔壁。行行，这个是天宇哥的了。
1: 那我就选这个喽。
0: 那我们一起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餐吧。好。
1: 晚点，我有朋友会过来聚餐。啊，一看都是面呀、啊、什么的，他这估计是要和面什么的。
0: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准备做的这个客家的黄糍，也是我们英德的特色。
1: 这里面是桑芽菜吗？
0: 对，没错呢。用一些灰水，加一些开水，加一些花生油。
1: 我再走。
0: OK。
1: 哎，油好了之后呢？
0: 哎，师姐，
6: 我们师姐，哎，
7: 你终于来了，做完庙里们。哎呀，
6: 带着他们家的这个豆腐泡面。
7: 对对对，我给你们加个餐，
6: 给大家做个客家晾豆腐。哎，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凉拌山芽菜。
1: 晾豆腐也是客家菜里面很有代表性。
0: 对对对，
1: 很有代表性。
0: 来，
7: 我们一起去做晾豆腐。
0: 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
1: 那我们去了，
6: 这边还有个战场。
7: 是的，是的。
6: 钟老师，
7: 哎，
6: 我们饭好像还没弄。
7: 好，我去煮饭。需要准备。

0: 这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我们先做这个酿豆腐，先做酿豆腐，
1: 对，酿豆腐，
0: 把捏一下，挤一下，出来，
1: 相当于开个盖儿。
0: 这个剪完以后，把里面稍微捏一捏，
1: 捏捏，把里面豆腐肉给弄里面去。酿豆腐它肉馅是一个，然后我们这个汁也是那个也是一个，
2: 灵魂，
1: 对，我调一个豆腐的料汁。
0: 我先倒一下我们这个，这边可以往锅里下了。哎，
2: 真的不冒烟。来，
0: 是的，你看一下，不冒烟，
1: 很香。
0: 加上这个料汁之后，这个豆泡它就会比较饱满一点，也好看一点，吃的也好吃一点。
2: 漂亮，这谁塞的馅儿这么好看？
0: 平平整整，谁剪的口这么漂亮？ 我们再做一个凉拌山芽菜，先烧水，
2: 开了，
0: 好，先滴点芝麻香油，滴一点香油，可以了，好，然后直接焯水，
1: 哇，颜色马上变了，你看，
0: 10秒钟焯水就捞出来，然后就开始做那个凉拌了，
1: 赶紧捞，快，
0: 等一下就老了，
2: 哎呀，完了，
1: 老了，
2: 不老，
1: 刚好。
0: 加一点点醋酒，酱油，然后就开始拌，还有芝麻，
1: 芝麻是灵魂，
0: 是的，
1: 好了，
0: 开餐，
1: 开饭，
0: 开餐，
1: 开饭，
0: 开饭。

0: 先拿七七洗呀、
1: 啊。用什么的？
2: 煮一下。
1: 啊、哦。啊，去毛刺就是等于在竹边上这样磨。

0: 用牙签在砂仁上扎点孔，那个糖
1: 能够渗进去。
0: 哎，对对对对。
1: 朱大姐，这接下来就是放进去是吗？
0: 啊，把这个糖
2: 哦，
0: 把一点放在这里，
2: 先铺平。
0: 哎，铺平糖。
2: 哦，
0: 春砂仁放在这里，

0: 主要是已经饿了。
1: 卧室这边，我们先过来啊。
2: 那就由我大伯带领老师们去看一下房间。
3: 好，
1: 先往这边走。
3: 哎，好。哦，上楼。
1: 上楼。这是一个套间，看看，
3: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1: 哪位老师？
2: 那我就住这里
3: 吧。老师您住这儿吧，这个环境太好了。
1: 好，我们到三楼去。
3: 这儿归您了。哎，
2: 谢谢谢谢。
0: 三楼，
1: 往下走。
0: 哇，家里收拾的真干净。
1: 哦，一个套房啊，里边还有一个，看看谁在外，谁在内。
3: 哎，这小房间也不错，挺舒服的。那我就这儿了。
0: 好嘞，
3: 小房间很舒适哈。
1: 那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饭了。煮饭。啊啊，
4: 好。洗一下。
5: 行了。
3: 该我做春沙仁蒸排骨了。
4: 海泉老师，捻一些春沙仁蒸排骨要用。

0: 我先来帮你包点这个。
1: 好。哎，你看它那种。
2: 嚯，
1: 有点胡椒的香味儿，
0: 这个味道很冲啊，
1: 很冲很冲，
0: 这样一口放在嘴里有点
1: 满口药香。
3: 对。

0: 好，先这么多。
1: 那么蒸十五分钟之后呢，再往上面再撒春沙仁。
2: 对了，
1: 然后再蒸五分钟。好，
3: 分钟得看，
1: 静等十五分钟。
4: 何老师，我们来做紫苏鸭。
5: 这个鲁花五 S 压榨一级花生油，它是采用五 S 物理压榨，可以说能够锁住花生的原香。
4: 现在我要加点那个料酒了。
5: 我知道鲁花这个自然香料酒呢，它是用陈年黄酒做的酒基，再配上18种原产地的香辛料，没有酒精勾兑，也不添加香精色素。这个好的料酒啊，它首先就是要去腥提鲜，来给这个菜提味儿。选鲁花鲜香家族调味品，简单的食材也能做出像咱们这样的好味道。
4: 对，
1: 好，
4: 然后我们要下老抽。
5: 老抽放下去，这个颜色就好看了。
4: 好，把这个盖子盖上来，
5: 让它稍微炖一炖。
4: 对。哦。加入紫苏叶。
5: 哇。哇。哇，好香啊！
4: 最后一步，香蕉下来。来来来，可以了。
5: 好了。
4: 哇，可以啦！
1: 紫苏鸭出锅。哎呀，太丰盛了！哎呀，这是咱们做的吗？简直不敢想象。
4: 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常便菜。
1: 饿了，来，可以动筷子了吗？
4: 先动筷，来来，
6: 边吃边聊。
1: 广东的朋友真的很会煲汤的，会不会是这个过年过节这些东西是必上的菜呢？
6: 比较日常的了。
5: 哇，这紫苏和鸭配在一起，确实有一番独到的味道。
1: 这当然是蒸鸡和这个蒸排骨啊，大家也以后

0: 味儿尝尝。
1: 做法非常的朴素，但是呢，因为是食材非常好。
2: 其实咱们今儿一直在吃，从生的吃到那个熏过的，
1: 对，
2: 但是还没有吃到真的在菜里的。
1: 是的，今天的春沙仁的这个粉呢，是我跟李老师我们俩自己研的，研磨了。
3: 说起来这个春沙仁嘛，我们在明末清初上第一代，
1: 自己的老祖先，
3: 老祖先就过来这边种植春沙仁了，做药材生意的。他们不单是做这个春沙仁生意，还要做很多那个土药材。
4: 他当时是跟谁学的？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了吧？
1: 因为有种植传统。
5: 他首先要发现，但因为他是种药材的，这个地方如果当时是他没有人种的话，他发现这是一个宝贝。所以呢，他
6: 干脆把家都拆来种这个。
5: 然后他们摸索出来，然后再交给当地的农民。
1: 现在欧阳家已经在这儿呢，成为了主要的这个产业的传承人。
3: 对，我们到我这一代已经是十三代，
0: 十三代
3: 到欧阳文浩是第十四代了。
1: 我想好奇啊，文浩，就是你是从小立志就是回乡干这个事儿，还是说后来才想起来说回来？
7: 我之前是在广州外面读书，而且学的也是跟这个
0: 不相关的
7: 不相关的
1: 不相关的专业。
7: 对，我学的是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专业。
4: 妈，这跨度有点大呀。
7: 对，跨度很大。然后我也有在外面工作过两年。对，然后我回来呢，其实一个是对于我们春沙仁的这个感情是在这里嘛。从小到大看到爸爸他们这么辛苦嘛，就是想分担。
0: 分担是什么？
7: 对对对，这是一部分。然后其实就是我爷爷他走得早，其实我爷爷呢，他有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关于春沙仁的种植还有养护的一些方法。我就想着早点回来，跟着他们去学习。
1: 当年有点遗憾。
7: 对对对。
1: 这个手艺还是真的挺讲究这个水平的哈，所以这一旦失传了就不好办了，还好一代代传下来了。
7: 关于明天的话，我们是有举办一个活动，春沙仁出山的一个快闪节活动。
1: 快闪
7: 啊，快闪节，就在我们的火车站，
1: 就在村旁边的高铁站。
3: 对，也要神气邀请大家，
7: 邀请大家去参加。
4: 那说好了，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5: 问问小朋友，你们觉得这个春沙仁未来会怎么样？
8: 走向全世界。

0: 哇哦！好，你们好，我们到了。
1: 哎，
2: 来
1: 了
2: 来
1: 了，
2: 来，我们入座吧。
0: 坐，
2: 一起坐吧。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做的。
3: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2: 凉拌脏芽菜。
4: 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嗯，
2: 对。
5: 好吃。
2: 这个的话就是油炸桑叶。
6: 油炸桑叶。
2: 试一下。
0: 就是我们这个菜吗？
2: 对。
6: 但这个是老叶那个，不是嫩叶。嗯。
4: 老叶也很好吃，
7: 好吃，
8: 好吃，嗯，
0: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炸虾片儿，
2: 哎，
4: 对，
2: 还真
6: 是，
2: 是的
6: ，
2: 有点像，
6: 嗯，就那个味道，
2: 对，
3: 嗯，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回来创业的？
9: 我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回来了。
3: 你大学毕业没在外面工作？
9: 没有，直接就回来了。对，
3: 为什么那么决绝呢？
9: 对我来说，就是受奶奶的影响嘛。从小奶奶就把我背在那个桑地那里，带我一起去喂那个桑蚕。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然后我就想着有什么新的好点子发展我们家乡，然后我就试着油炸食品应该很受欢迎，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研究出了这个油炸桑叶。
4: 油炸桑叶，
9: 对。
4: 那你有没有把你做出来的食品放到你的视频里面来推销啊？
9: 有，
2: 所以这一个也是我做短视频的一个契机吧。2025年嘛，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那个芭乐丰收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很懂得网上销售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就一起去研究，看看怎么样去把它上架卖这个水果。然后他也很信任我，就把我带去果园里面走访。

0: 然后熟悉，然后再去一起拍视频创作，就一步一步的，然后上架产品，然后再卖，然后一单一单的积累，前前后后2025年卖掉了2000多斤的这个芭乐。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就是下定了决心，因为我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能够帮助别人，对，所以我感觉还是挺激励我的。
1: 嗯，而且关键你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激励你自己，嗯，另外一个让村民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0: 对对对，确实也是。
1: 过去大家说卖东西那就是到市场上你得找买家什么的，嗯，现在大家看到哦，原来通过网络千里之外完全不认识的人，
0: 对对，
1: 也可以成为我的客户。
0: 对，
2: 是的。
1: 欧哥以前是做什么？
3: 我自己也是在外打拼的嘛。嗯，当时我家里呢也有种植那个沙糖橘嘛，就是因为一个黄龙病，果树又不行了，然后销量又没有，导致大部分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嘛。我在外面也不清楚这个情况的，
1: 所以你并不知道家里
3: 对
1: 果树受了损失，
3: 甚至就是我妈妈自己在果园里摔跤了，她自己躺床上的一个月，然后她都瞒着我。嗯，当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特别自责，嗯，
0: 就心里不是滋味。
3: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回家的那个
4: 欲望
3: 就很强了。这刚好2017年的时候，村里伙伴也找到我，想回家创建这个合作社，家里也支持嘛，然后就回来这边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嗯。
0: 哎，对了，我们明天呢举办一个活动，叫做英德乡村一小时，每周都会举办一期。我们明天这一期呢就是叫做英德青年有好物，邀请你们一起去参与，给我们河头村的好物做做推荐，好吧？
1: 可以啊，那明天白天我们一块儿。
0: 行。
5: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里就是我们英德乡村一小时的活动现场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乡村青年友好物。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由片区组团的形式组成了五支青年团队，每个团队都会有它的主题和好物。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抢人大战。每个区域呢都会有他的表演，也会有他们的策略，各出奇招，就是看谁的摊位更多人更热闹。
1: 我们的在哪？
0: 我们摊位就在前面。
1: 合同好物，
0: 对对对对，我们赶紧去我们的区域帮帮忙吧。
2: 来吧来吧，好，
1: 葡萄先把葡萄弄上吧。
0: 可以，我们可以看色彩搭配，
3: 黑色再加一个绿，
1: 像个爱心一样。
4: 我们这边摆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参加河头村的好物特产走秀吧。
1: 走。
0: 何老师，哎，他们来了
5: 啊！老师们好。
6: 早上好。
0: 来，我们现场呢就是我们河头村的村民自发的来搞一个走秀，都是以农产品为主的，我们河头村的农产品。那么几位老师移步在这里来，我们选一下我们的道具。
7: 这是那个炒菜那个围裙啊。像个大姐，
1: 我给衣服做点装饰，一边各沾一个餐点，两叶一牙。
0: 啊，可以，哇，好酷！来，准备，我们就排练一次，来，来，时尚界的模特。
1: 哎，得给我拿个风扇。

0: 我们整个排练就结束了，可以。现在我们排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各个展位去看看，顺便偷偷师。好
1: ，Go。
2: 巨型的剪纸的卷轴，这个卷轴一共有26米长，这里是我们英德25个古村落，从设计到剪裁到装裱，花了3年的时间欣赏完我们静态的剪纸。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动态的设计。 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古村落的剪纸呈现在了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衣服上面。欢迎来到我们班级嘉年华！欢迎来到我们这边！来，上来，上来，我们这边！
3: 这边哪个？哎，
2: 我们是代表我们英德的一个农特产，
1: 所有英德的农特产这里都有，看看你们这个。
2: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哇哦，新鲜的无花果哇！还有
1: 灵芝啊！
2: 对，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红灵芝。哎，这种是什么？你猜一下。
4: 这什么？
2: 葛根。不是。
1: 人参啊！
2: 啊，猜对了一半。
1: 杀生！
2: 你看我手掌，哎，我手掌，但是我拿的。
1: 五叶参，
4: 五者毛桃，哦，五者毛桃，
2: 也叫广东人参。
4: 哦，他们就相当于是个集中展示整个英德的农产好物。
5: 对对对对。
1: 各位游客朋友，精彩的武术表演马上开始了啊！
4: 哦，还有武术表演。哇，哇。
1: 哇！你看那个哇，这回去好厉害！好厉害这些人呢！哦，放音乐，放音乐！
5: 放音乐！哎，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可以，这个好，环保，这个是竹子做的一次性餐具，它比塑料就环保多了，
6: 但是可以替代塑料，
4: 而且可以降解，竹子浑身都是宝，竹子是真的，竹子的可开发的空间很大。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向我看齐！我们这里是英德红茶展位，我们的采茶舞蹈已经准备好了，
6: 走，我们去看看。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英德红茶呢历史悠久，我们英德红茶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
4: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些金山加工产品，试一下我们英德霸榜的冰淇淋吧。好，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英德红茶冰淇淋。哇，好好吃哇！这个很特别，它不是那种特甜的冰淇淋，它是香茶香，
6: 是的，它整个的这个冰淇淋粉是和茶粉融合在一起的。
4: 俾小朋友一个。
0: 来，这个给你，你要不要啊？好啊，再俾你一个啊！萨哥、天宇哥、钟老师，我们赶紧回来了，我们的河头村好物上新走秀压轴表演就要开始了，然后顺便把你们的游客都带过来。
4: 好，
0: 各位游客们，我们的。

九龙千只风流水上，八千万公顷紫龙墙，三千阳处论佩服，仙女牙菜煮两汤，彩波富足非伟长，英诗风流提阳王，天上大富偏四海，茶水马龙才杂忙，欢迎大家来地上，好睇衬里双田铺，青人扮上冲入网，春耕陈日又担当，黑作沙里这穷仓，中央加工这纸上，凤鸟匪头欲破众，山山水消何凤岗，好睇衬里双田铺。将眼扮上苍蝇网，春耕陈日又担当，合作沙里写穷庄，中央加工写纸上，凤鸟匪头欲破众，山山水消何凤岗，凤鸟小精同声声劲上。

0: 唱古龙啊，都有。还有，
1: 谢谢。
0: 多谢各位捧场啊！
2: 这两天我们来河头，我是非常的感动。最感动的地方呢，就在于在河头的这个青年朋友们，他们最关心村庄的发展，对于我们河头的未来，他们也都是最挂念的。而且呢，他们也都是在外面打拼之后再回来。我是觉得乡村的这个发展，一定是要有这样一波年轻人在村里面打拼。
0: 好。
3: 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感受大家所有的热情。一片桑叶承载着岁月，一株新芽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我看到我们河头村的生机，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些村民闪亮的内心。感谢你们能够带我来到这片美好的土地。
4: 好，
5: 我在这个土地上感受到的是活力，是热情，因为有年轻人。
6: 对，
5: 因为有年轻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他们所有的努力。其实现在一说乡村，大家老觉得哎呀，诗和远方多么美好，感觉在城市里面打拼了以后，累了以后，老觉得到了乡村可以躺平了，坐享其成。不是的，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直到今天为止，大家不能忘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片土地仍然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付出自己全部的热情。你要有对这个土地足够的爱，你才能留得下来。所以今天虽然一直在下雨，但是咱们广东人说水为草呀，哎呀，雨下得越大越好。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春山人出山的快闪活动潮玩集。哦，
1: 好热闹啊。
2: 安神的，像安神的话呢，告诉我们是用哪款茶做的？对的。
0: 这个展位是不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二产？哦，
1: 你别说啊，装到这样的盒子里，华丽转身啊，
3: 礼行送礼都很大方。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有关春山人香囊的一个手作摊位，
4: 香囊还可以自己配的哈。
5: 对，这里就是我们 DIY 的，可以闻一下。
3: 哦，有香味。
5: 我们这里的香囊全部都是春山人为核心，然后搭配其他的药材。
1: 这个根也可以单独卖的，
0: 泡水喝吗？
3: 用来煲汤的，整个春山人全身都是煲，
4: 太棒了。

0: 这边是车沙人的一个桥饮，
1: 终于见到车沙人的咖啡了。
2: 哎，闻上去还是那种美式咖啡那种咖啡香哈。
1: 哦，喝起来就是味道很重了，
3: 对，
1: 车沙人的味道非常明显了。
2: 而且它跟咖啡的那种苦涩香味加起来，还真的还蛮配的哈，
1: 挺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创意甜品
1: 三明治，哇，
4: 这个三明治也是有加入了春山人的哦，
2: 都加入了春山人的这种成分哈。
4: 对的，
1: 我对这个摊毫无抵抗力，我可以在这吃一天。
0: 我们的一个表演开始了，嗯，
1: 哦，这是咱们当地的那个
5: 广洽
1: 当地的一个
5: 的，
1: 哇哦，这有气质啊，
6: 太棒了，哎
1: 呀，哦，还有舞狮的啊，
7: 好大的，
1: 这个最大吧，这个最大吧，
7: 对，哇。
8: 天在春沙江心头，
2: 棒了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咱们逛起来吧，
6: 现场的乡亲朋友们来啊，
1: 欢迎来我们的摊位逛一逛啊。
6: 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让大家体验一下，分别有奶茶、拿铁、美式，还有一个蜜茶。大家呢都可以尝一尝，自己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款来做个投票，好不好？
9: 好。这是春沙奶茶，
6: 试一下，试一下。品尝一下春沙人蜜啊，是什么口感？
10: 这个地址全都是一样的。
9: 这是拿铁，
6: 拿铁，哎。想清凉一点的来尝尝冰美式，来，
9: 记得帮我们投下票。
1: 来，大家饿不饿？看看我们这个全是春沙人做出来的，想不想尝？来排队转大轮儿，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尝什么。
11: 软啊，
1: 哎，软就是米糕，您尝一尝。韧。哇，尝一尝，
11: 酥，
5: 好，好酥，啊，
1: 好吃吗？
4: 今天呢有这个互动环节，可以抽奖，回答正确就可以抽一个盲盒。
6: 问题必须要回答正确才能够得到。
12: 日常容易上火，咽喉干痛，适合饮用。哪类药食同饮常饮？
13: 金银花。
12: 啊，对了，经常说到饭后百步走，下一句是什么？
14: 葡萄酒。
12: 葡萄酒是这样，对呀、啊，一个奖品，一个奖品，一个奖品，一个奖品。那我们进到里面去参加一个揭幕活动。
1: 好啊，好
6: 好。快闪舞蹈，
1: 这个是惊喜啊！
6: 是的，
2: 来表演。

0: 一起。
1: 后面踏步。

0: 迎大家。
1: 精彩精彩，欢迎大家，请大家到这边来。现在被红布遮盖的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快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闪光点，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叫做春沙集驿站。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我们阳春东站。以后啊，我们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便可以了解到我们阳春春沙人药食同源的底蕴，把更多的阳春故事带向全国。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驿站进行揭幕。
2: 好嘞，来。
1: 来，三二一，
3: 揭幕。走啊。
1: 这里是春沙人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地方，有很多阳春市委市政府围绕春沙人产业打造的一系列产品。
0: 来到了咱们阳春的话，肯定要在驿站打个卡，要不然白来了。
1: 对对对，
3: 春沙人驿站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棒，它能够让千年传承的一个文化以及好物呢，让更多人有机会达到。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8: 盘龙村的气氛跟别的村真的是不一样。很多村子里面是烟火缭绕，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盘龙村是充满了产业的气息，因为好像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着。我们能够感受到春沙人对于盘龙村，对于阳春这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参与了春沙人的这些采收过程，非常辛苦，每一颗美丽的饱满的果实之下凝结着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到。
9: 我相信啊，在新城镇上，我们的这个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春沙人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家。

0: 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5: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5: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5: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8: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以前老太太离村来，阿英有经常转来，啊，即摆伊去啊，英诶，啊，转来啦，啊，啊，少年家啊，拢去城内去拼啦，啊，你厝送互伊也毋甜啦，啊，该叫伊转来也是就歹叫啦，啊，阵村内吼，
1: 啊，就是老母阿弟啦，
0: 即厝啦，互伊算了。哎、欸，讲实在话吼，这旧厝啊，伊也未去徛啦。哎，上街就是下只米啊，下只菜啊。咱厝个人照顾，如果去找别人来照顾呢，那就去付钱。啊，即阵来讲农场个代志，即阵也无人种啊啦，除非出租。哎呀，贵手啊，啊，拢互老五算了啊。啊，
2: 那你十个免遐麻烦啦吼。
0: 啊，如果大家无意见的话哦，那就安尼定落来。啊，你看什么意思？
3: 房也分了，地也分了，都给五叔啊。他呢，一分钱没有。
0: 啊，伊跟你已经离了嘛？
4: 都离了，离了
5: 就是
4: 了，
5: 不就还离了？不就离了？就一个外人了。
6: 现在谈离的事儿了啊？天天伺候我妈。年年在医院陪床，
3: 累得自己都住院了。那会儿你们怎么不说离不离的事儿啊？你们呢？为老太太做过些什么？光知道抢我妈的镯子。
6: 谁去医院看过她一次？谁家地里种的菜叶子送过她一片？各位长辈有吗？
0: 啊，你有什么意思？啊，你讲嘛。
3: 我的意见啊，

0: 昨天跟你爸汇过款了，这几年的积蓄都汇过去了，
1: 让他把没弄好的几间屋子都翻盖好，
2: 花钱雇人，别再干那种把自己摔下来的事情。
1: 还有，你弟妹孩子考大学的事我也问过了，
2: 就那么点分数，只能走特招，等我信儿吧。
3: 我知道了。
2: 我妈留给你的。

离婚前那些年，我总在外面跑，顾不上你，想着把婚离了，也别拖着你了。结果因为我妈，又耽误了你这么多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吧，可能我的性格就像匹野马，只能独来独往，不适合过正常的日子。

0: 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养宠物，但是我家不让，邻居家养了很多，
1: 小猫啊，小狗啊，还有小兔子，还有鸟，跟个动物园一样，搞得我天天就趴在门上看，看那些小动物吃饭，看它们喝水。哎，你这是吃什么药啊？甲减的还是甲亢的？
2: 先加吧，加多了再减，减多了再加。今天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最近老是这样，莫名其妙的想发脾气，我控制不住。
1: 这怎么能怪你啊？谁能控制得住甲状腺？而且你本身睡眠就不好，现在吃了药，以后就会好很多了。
2: 职业病太多了，最近听力也变差了，24小时连轴转，从搬进来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都记不住。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脾气变形了？
1: 那我呢？你觉得我这几年变化大不大？
2: 以前话多，现在话越来越少，以后会不会是个哑巴？
1: 好久没听见你开玩笑了。
2: 哼，都快不会开玩笑了。说句梦话，现在就想跑出这间屋子，去哪儿都行，哪个城市都行，干什么都行，哪怕就是找条小溪，看着里边的小鱼，我也觉得能换换脑子。
1: 对了，你把它带回来，秋天知道吗？你们最近怎么样？顺不顺利？
2: 控制食欲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统一思想更难。你必须得保证他的生活和工作跟以前一样，不能发生任何变化。而且如果秋天以前是登记在册人员的话，台湾会对他进行定期测谎。现在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登记过，问过一次他不肯说。金池中给他的阴影太大了，不能催得太紧。
1: 那林看山呢？他们最近联系的多不多？
2: 不太确定，问题就在这儿。林看山最近老往外跑，如果秋天呢？秋天电话。喂，
3: 小妹，喘不上气，药没带够，我好像又犯病了。
4: 你别着急，慢慢跟我说。你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越想他，你自己就会越难受。没关系，别着急，
2: 我们慢慢来。就像我说的，你别跟他对抗，别抵触那种感觉。
4: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但你可不可以尝试一次去接纳他？
2: 你就把他想象成你的猫。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动物，它从屋外来到你的屋里。
4: 你不用去追它赶它，你就让它待着，
2: 随便待多久。你越是追它赶它，它反而把你屋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
4: 你越不理它，它是不是越安静越不闹的？
2: 你有听我说话吗？
3: 你能不能再说点什么？我现在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怕什么，我就想听你在说点什么，
4: 什么都可以。就像我失眠一样，我越是怕
2: 他，想推开他，他就越不走，离你越近。咱们干脆就张开怀抱，去拥抱他，去接纳他，豁出去了，
4: 他反而就没那么可怕了。
2: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辣椒，吃之前吓得要命，
4: 等我们真的咬了一口才知道
2: 其实也没那么吓人。
3: 如果不是你，我早就不在了。

嗯，那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轻入睡吧。

0: 大意了，这几个人还挺能喝的，带了一箱酒都快喝完了。以前也是当兵的，有没有？讲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了，今天要是七哥在，这场酒赢的是我们了。老在国外搞什么搞了？上一次回来还是去年了。哎，你后来有没有再见过他？
1: 人家又不待见我，我又何必舔着脸往上凑啊？送个花圈表表心意就可以了。
0: 还是亲戚嘛，啊，还是一起创业发财的兄弟了。为了点鸡毛跟蒜皮，脸都撕破了，没意思了。
1: 阳关道太窄，幸好我当时选的独木桥，不然我现在还在当个破司机，什么星辉医疗器械的总经理不存在的。
0: 还是要搞房地产了，中国经济发展拦不住的，油门踩到底，惯性都要超过日本跟韩国了。老百姓手里有钱怎么搞？没房的买房，有房的要换房了。医疗器械已经没有得搞了，干到头了。反正我胃口小啊，蛋糕太大我吃不下了。入股的事情你还是考虑一下了。
1: 你是胃口小，我是胆子小。

0: 高楼大厦这种事情听起来就很恐怖，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
1: 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讲了，但凡要是融资顺利，我谁都不会找了。我一块钱的事情为什么变五毛啊？你不是认识那个基金吗？上个礼拜你带我见过的那家，担保贷款，我按银行定期3倍的利息给你了，我再让5个点的钢股给你，我够有诚意了吧？你不用着急答复我了，你好好想一想嘛，你想好再告诉我。
0: 你最近没有带女孩回家，改邪归正了。
1: 改什么改了，又不能结婚又不能同居，你就前车之鉴了，你都崴脚了，崴我坑里跳啊，没意思了。

0: 报道，围绕赠台大熊猫的问题，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大熊猫输入专案审查小组近日作出结论，报告称，依据岛内有关规定，不能接受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的一对大熊猫。对此，岛内各界纷纷质疑，此次审查充满了政治介入痕迹，认为当局是以政治定调来践踏专业。国民党发言人此前也表示，当局若拒绝大熊猫来台，是用狭隘的意识形态阻挠两岸和平相处与和谐交流。
1: 我来给你送药，还得你照顾我。
2: 不用考虑这个，我直接吃了。
3: 我去给你拿水，你一会儿再吃啊。
1: 喝水，喝水。

0: 其实你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一趟的，我也死不了。这样过来，我要是拖累了你，你们的人会不会饶不了我？
1: 我不是怕你焦虑，我是怕你乱吃药，把身体吃坏了。怀孕不是小事儿，
2: 我重视的。
0: 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怎么会这么傻？
1: 林看上应该负责，
0: 不是他的。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你以为是他的，你为什么不问我？

0: 这是隐私。
1: 如果是林半山呢？你也不问吗？
0: 我不想做逼迫别人的事情。
1: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李峰哥会逼我去偷温宗树的包，林开山会哄我去拿部队的东西，所有人都在催我，但是你没有。我想帮你做点什么。
0: 帮公安做事情的人如果被捕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被捕了，你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我的关系都是不能说的。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你明白吗？
0: 我需要你回去监视林泰山。

0: 想了。
1: 睡得好吗？
0: 还行，你呢？
1: 帮我看看这两天林看山在哪里活动。不过要等几天，等我做完流产我就去找他。
2: 又是雷打不动的方便面时间，它现在的规律好像越来越少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陷入了先天的瓶颈期？它现在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
3: 你才替我听了几天，早就瓶颈了。你还是多喝点饮料，赶紧接着听吧。
2: 你要是困了，你就睡，别熬了。
3: 再停一停，十点再睡吧，不然这会儿说半夜又得洗，一觉到天亮时差就能倒过来。
2: 我总觉得马奇跟他有联系，而且还不少，但是掌握不到。林看山最近投资和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待在一个地方的就越来越不固定，我们总不能在他身上装监听吧。
3: 投资那么多，他有那么多钱吗？
2: 我现在在帮他贷款，做生意会让人上瘾，想戒也戒不掉。
3: 对林看山的监控需要再深一步，只能看秋天的。
2: 他担得住吗？
3: 你觉得他不能吗？
2: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他是懵的，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未来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就像之前金之中那个假军人被抓之前，他也没有向我们坦白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3: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我肯定选择相信他。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到，就跟李峰哥那样，那我就别做了。
2: 搞监听跟搞侦查，你站的位置跟出发的立场都不一样，我只是提醒你。
3: 搞情报为什么难？一是道德壁垒，发展一个情报关系一相处就是十几年，万一断了呢？就像你跑马拉松，你跑十几年，快到终点了，路断了，脚崴了，打伤石膏还得接着跑，对方也是，自

0: 己也是，你明知道他有危险，但自己要认了，心里过不去的结果就是自己先一步心里扭曲。
1: 每次说这个你都觉得我矫情，用上帝视角看，是我始终在纠结，心里有个疙瘩。不管是秋天还是谁，你就眼睁睁看着他痛苦、喝酒、随便跟人上床、糟蹋自己，但是你无能为力，你不能干预太多。我为什么睡不着觉？睡着跟醒着之间有一把锁，有时候我是找不到钥匙，有时候我是打不开那道门。小心翼翼不行，心急如焚不行。天也亮了，门也开了，心里这道关太难过了。还有一个难上加难，他的恐惧心理怎么克服？怎么才能让对方政治认同？总不能拉着他一块学习党建报告吧？搞情报不是学习上课可以解决的，所以我去和秋天交心，我必须真情实感，我必须把他当作人生最为重要的人之一，当成人生路上的一个伙伴，甚至一个伴侣，互相扶持，互相依赖。我要把他当作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
2: 比我还信任，比我还重要。
1: 某种程度上，必须是。隔壁方便面快吃完了，
0: 你继续听吧。

0: 要立竿见影，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
1: 在此，我很荣幸地宣布，本市高科技园区已提供土地及水电路三通作为优惠条件，已正式引进台湾星光有限公司的半导体照明产业项目。科技园区一期工程投资3亿元，建设期限1年半，投资以后年产值可达20亿，有望实现税收2.8亿元。
2: 你说你姐夫跟前心腹撕破脸啊，两个人互相举报了，有没有这回事啊？
3: 现在吃饭是不能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桌上，蟹也要动，底下的人都要跟着动，那自然就会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吧。
1: 年产值可达70个亿，税收有望达到10个亿。
2: 听说领导要去省里了，到最大的国企去当董事长，谁能想到说到底还是个好人了。嗯，为老百姓干事有担当还不谈，
3: 他的前任就是因为钱出的事，但他能守住我也挺佩服的。现在又是拆迁和城市改造期间，有多少人想公关他，包括他的秘书和他的家属，哎，他还能守住我，确实很佩服的。
2: 苍蝇不叮无缝蛋，我反正相信是蛋都有缝隙啊，还是苍蝇太笨。
1: 核心研发和生产中心，
4: 在传谁的闲话？他是不是在说我啊？
2: 台北闽中商会是开发区吴金鹤主任领导下的商会，小林哪敢造次了？
4: 哎，说好要投的项目，到底投不投啊？
2: 最近手头的小事太忙了，领导，您一句话，我必须马不停蹄了。等最近考察完了，去当面向你汇报。

0: 就属你狡猾，攥着我的政策，漳州、泉州到处比价格。你以为我没有朋友，我就没有情报了？当初他那个破厂房就是一片荒地，要不是我逼着你投资，现在能成为产业园最好的核心吗？
1: 是是是，后面打算从哪儿规划机场那块啊？
2: 我现在啊，天天向小哥借钱了，他最清楚，兜里多一分钱都没有了，只能捡便宜的，哪块价格低就投哪块呗。
3: 市民工程师品牌价值的不断攀升，是两岸同胞携手致富的深厚情谊。
0: 那么多好地方你不选，非要搞到城郊区，就要到军民两用机场了。哎，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很偏嘛，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2: 那把我现在那个厂迁过去了，那边招工也容易了，把原来的车间拆掉盖商品楼。老哥，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出门崴脚了。
0: 我知道你算盘是这么打的。
2: 那您给我句实话吧，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招商也是技术工种，必须得有经验才行，也不能什么都听领导，否则就变成外行管理内行，事情会变糟的。当然了，领导也不可能什么话都不说，所以你就要学会怎么汇报。哎，所以你汇报上去的方案转一圈还是到我手里的，还得可行，还得可靠。

0: 你懂我的意思吧？哎，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我懂了，反正不管怎么样，靠你了啊，老哥，靠你，靠你，哎。
2: 你吃好了。哎，那我们一会儿去把那易拉宝压一下，让风吹走。
3: 没问题。
4: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锦兰一起共事？
2: 你怎么来了？这个论坛你也来？
4: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2: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在这儿说。
4: 你姑姑还在江西。

0: 解放路往东，过了酒精厂的第一个路口，黄灯变红灯的时候抢的那一步还可以，要是时机卡得再细点，都可以把我甩掉了。
1: 还是不够细，没有想到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卡车会突然减速。哎，要是他正常开，应该就能把你挡住了。现在大车司机都这么有礼貌啊？
0: 不用谦虚，你这个年龄段跟踪能力在单位算是不错的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明白，跟踪反跟踪其实车技不重要，脑子最重要。当然了，搞职场文化的是另外一回事。宝山现在升副处了吧？
1: 吴局长马上要退了，你肯定知道。
0: 跟我还绕弯子，宝山提不提拔算秘密吗？我要是想把这个情报卖给台湾那边，能换来一碗米粉钱吗？
1: 哎，你那么聪明，什么都知道，你就别问我了。
0: 吴生来退了，接班的肯定是老魏。你虽然没有进后备干部的序列，提拔个组长、副组长问题还是不大。
1: 我呀，就干好差事，提不提的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0: 哼，口是心非，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呀，跟我还来虚的。嗯，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得旺一些，经费也让他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别搞得咱连台湾都不如吧。
1: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0: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一百倍。

0: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我猫也在里面，生日快乐。
1: 我从来不过生日，真真假假都不知道自己哪天生的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0: 对了，最近陈水扁和他的亲属贪腐案现在是越闹越大，他的个人声望已经跌到谷底，党内控制力也不如从前，为求自保他肯定会走缉毒路线，有没有什么消息多多益善。
1: 推宪改搞入联公投，这基本上都是桌面上的事了，有什么稀奇。
0: 上面的意思是希望你通过海外的生意搞到一点更细致的消息，比如说阿扁想搞事情的日期地点诸如此类的。
1: 回去告诉你老板，我和他们已经离婚了，现在最多是和你谈个小恋爱，商量还可以，别给我下命令。
0: 哎，就怕离了还有感情，知根知底嘛，只有原配才敢说直话。辛苦了马老板。

欢迎光临，请。

0: 外面风这么大，头发都吹乱了。涮羊肉啊，跟咱们在北京吃的是一个味道。
1: 听说很好吃，最推荐的几家。
0: 尝尝看，看看跟北京有没有什么差别。
1: 哎，尝一下，
0: 酱料也是按照北京的味道调的。
1: 这么隆重，你是有多大的生意要谈？
2: 江西赣州有个大鱼县，山里面有钨矿。不管怎么讲，姑姑都是地头熟嘛，想请她帮帮忙，顾问费由她来提，绝不还价。味道还行，我好多年没吃涮羊肉了。你说完了。
1: 还有就是，想请你回公司上班，公司的职位随便你挑，兼职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
0: 只谈钱不谈感情。
1: 那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感情呢。

0: 怕谈得太快把你谈跑了。酒慢慢喝，
1: 话慢慢讲嘛。
0: 哎，你吃菜吗？
1: 来来来，吃点羊肉。
0: 慢慢吃，不着急了。你知道加入这个 WTO 啊，不是开玩笑的。中国经济的潜力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我肯定要拼命的。
0: 所以这服装厂、玩具厂什么都不干了，就是集中精力的搞房地产，就是拿地盖房。只要干了第一次，我就可以押给银行去做贷款，马上就可以干第二次。就是但是就是步子迈得太快，摊子有点大，未来还想搞钨矿，所以我需要有人能帮帮我。真的需要有一个自己人来帮帮我。工资你来提嘛，明天就可以上班。

0: 林总好，这是我的助理金丽娜，认识一下。
1: 秘书好，你们好。
0: 这边，这是你的位置，新布置出来的，新买的牌子，还有垫子也是新买的，不是老腰疼吗？那个坐久了会舒服一点。我办公室就在你隔壁了。 喊你一声就能听得见。嗯。来，看一下我的办公室。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收回来的宝贝，这边都是，所以要定期找人过来打理一下了。但是一定要小心哦。来。 看看我们的新楼盘，感受一下怎么样？
1: 气派啊！
0: 做大做强嘛。桌上的电脑，里面东西很多了，不要动，一动我就找不到了。

0: 啊，对了，啊，这边。所有的烟酒茶都在这里了，要是重要的客人来呢，就拿点中华泡点好茶，一般的客人拿点玉溪就可以了。
1: 怎么还是那么小气啊？哎，
0: 钱都省出来的嘛。哦，对了，那个插座是坏的，安的时候就坏了，记得找人过来维修一下啊。哦，嗯，最近呢签了很多新合同，新的旧的合同跟文件全部在这边，稍微有点乱了啊，所以你要花点时间好好的整理一下，辛苦啊。
1: 你公司大变样了，你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怕我跟不上你。
0: 没问题啦，你有能力有悟性，熟悉就是眨眨眼睛的事情了。这些年跟着景兰，肯定变得更加八面玲珑了吧，当总经理都没问题，有没有？
1: 旅行社有几百号人，平时景兰忙他的事情，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交集也不多。
0: 哎，电话我自己接就好。啊，你好，亲家。稍等一下，你先出去一下。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隐蔽、稳固、声场好。
2: 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3: 里面有张储存卡，密码是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间。
4: 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
5: 帮我吃饭的。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幕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你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怕我跟不上你。
1: 这些年跟着锦兰，肯定变得更加八面玲珑了吧？当总经。

0: 你都没问题，有没有？
1: 旅行社有几百号人，平时景兰忙他的事情，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交集也不多。
0: 哎，电话我自己接就好。你好，亲家。稍等一下，你先出去一下。

0: 市长即将高升荣调，就要当董事长了，听说了吧？
1: 一个月之前就在传了，很多人说是谣言，我觉得八九成是真的。
2: 他的新岗位很关键，未雨绸缪，该交的朋友你要早点来往起来。
1: 明白。

0: 是优化营商环境及民营企业工作座谈会，我们现在开始。现在请谢市长给大家讲话。
1: 那个电影导演同志，
0: 先不要录像了啊。
2: 我们开会前，先说点小事。前段时间啊，我母亲从北京看病回来，有不少同志跑到我姐姐家去送钱，去问寒问暖的。
0: 前天就在这间会议室，我已经明确表过态了，心意我领了，钱坚决不能收。我给了大家三天的时间，为了保全你们的面子，钱一直在我姐姐家放着。如果是自己的钱，就拿回去交给家里的老婆；如果是企业的钱呢，交给财务入账。但是有极个别的人，包括在座个别的企业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钱拿走。今天晚上要是还不把钱拿走，对不起，我直接上交市财政。目前这件事情已经越传越离谱，连省里都听说了，有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说我拿了100多万，退的只是个零头，说我在作秀。当时我就回答了四个字：问心无愧。只要心里不虚，我谢峰石什么都不怕。
3: 好，接下来我们正式开会啊。关于个别企业提出的
4: 这个行业也不是太了解啊。
5: 明白。首先要感谢董事长对我的信任，其次呢，我也表个态，领开培训，要保证完成任务。对，请领导放心。
6: 行，下周见啊。好好好。哎呀，小林啊，这回你表现得很好，作为企业家，第一个跑到我姐姐家去退钱。这榜样的作用很重要啊！来来来，喝茶。
7: 市长，我反正是真的服了。我是最早来大陆的，没有见过哪个真的像您这样是言出必行的。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样了，我肯定是服从命令，听您指挥了。
6: 嗯，好，你喝茶。哎，哎，啊啊啊啊！我知道了，行，我就在宿舍，待会儿你过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7: 感谢。哦，太忙了。
6: 哦，哎，哎呀，这件事还没公布呢，这提前祝贺不太好吧？啊啊啊！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嗯，行，我心里有数的，放心吧。嗯，
8: 领导，我先不打扰，我先撤了啊。预祝高升啊！
6: 哎呀，我明白明白。那咱们下周见。好，好嘞，嗯，再见啊，再见。

你怎么来了？有件很着急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就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以听见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前的办公室里本来是装过的，但他突然换了办公室，说以前那个方位不对，不如现在这间旺仔。这一两天，他有一次重要的通联，必须全程监听，还别人来不及。只有你了。

0: 林总，
1: 林总。
2: 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有三个共同点：隐蔽、稳固、声场好。
0: 林总呢？

0: 老板，
1: 嗯，
0: 我给你泡了茶。
1: 啊，
0: 啊，对，有个事情要跟您说一下。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啊。哎，哪位？王十字会。谁帮我捐的款？谢师长。

0: 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来着？哦，刚才有个管采购的工人来过，说他是被冤枉的，有人说他拿回扣。冤枉个屁的，真贪污假贪污我都查不出来，我不用混了。那要不要开除他？
1: 你知道明朝的海瑞吗？
0: 知道。
1: 你怎么看他？
0: 清廉、公正，就是有点要面子。
1: 要面子就是性格缺陷，过度迷恋老百姓的夸赞。

0: 就是软肋嘛，治病救人嘛，为什么要开除他？我招人就喜欢有缺陷的，就怕没有缺陷了。
1: 对呀，明天你组织哪个

0: 坏掉了，快找人过来修一下了。好。刚才说到哪儿了？
1: 他说和我们已经离婚了，现在充其量就是谈个恋爱，商量商量，别瞎逼你。最多把他交个朋友，他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谁敢跟他谈恋爱？
0: 像他现在这种身份，有没有什么实务原则？毕竟也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1: 唯我所用就是原则。咱们用别人就怎么用他，各取所需，不分青红皂白。
2: 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

明天我就退休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我就拔电话线，要把这几十年没睡的觉给补回来。你们谁也别找我，别影响我睡觉。我从参加工作到今天，很多案子一跟就是几十年，有些案子是句号，但有些案子到今天还是逗号。有些案子的线索还在走，有些案子的线索断了，特别是刚解放的时候那些老卷宗里的特务有可能都死了，但是又有新的案子新的线索冒出来，这就是咱们搞情报工作的特性，漫长曲折。你们都是年轻人，要跟时间赛跑，多破案子。最后一件事，我个人从退休金里拿出15000块钱放在你们处理，谁要是能把林看山这条线跟到底，并且挖出和他有关的所有的线索，所有的人，来个一锅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老魏，这钱就给他买一个液晶大彩电，奖励给他。

有时候你选好的位置会出现问题，不要慌，撤回到次选点。每一次行动至少要准备3个备用位置，调整不是失败，仓促才是。

0: 回来啦。
1: 哎，只有苹果。
2: 嗯。
1: 香蕉呢？
2: 软了，摆出来都不好看了。再说来的人也不一样。
1: 这是要干嘛？扔掉？
2: 这个烂了。
3: 没关系啦，吴金鹤也不是外人了。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他看都不会看了，更别说吃了。
1: 这样就好了嘛。
3: 哎，等一下了。茶叶等客人来了再泡了，你也不知道他爱不爱喝，搞错了又要重新泡。上次不是有两包开封过的吗？在哪里啊？
0: 在柜里啊。
3: 拿那开封过的就可以了。
4: 可以换一下，换一下。
3: 哎，老哥，哦，到了，好，我马上跑步下来。好，哎。

0: 上去啊！
1: 啊，车里说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
2: 林招娣，招财进宝的招，女字旁的娣，本来就是这两个字。不知道户口办的人是把名字写错了还是怎么搞的，身份证上娣变成了兄弟的娣，这就横竖都找不到了。
0: 哦，啊，现在有消息了，
2: 就是你说的永泰下面的一个镇，但是听说是解放后又搬家了，有人说他回了老宅，也有人说他去了江西，反正跟原来的村子里的人都失联了。我接着找吧。
3: 有些话我都不敢跟我爸讲，说实话有没有活着都不一定了，那么大岁数找又不行，交代不了了。
2: 说起来短短几十年颠沛流离啊，很多上一代的人不都是这样到处飘着的吗？谢市长的丈母娘不也是这样寻根问祖不知道多少年。
3: 现在应该叫谢董了吧，现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小事不过夜了，现在修个厕所都要上党组会。
2: 稳有稳的好处嘛，安全，人生不就是这样吗？需要你冲的时候你就得冲，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冲，张弛有度，摔跤了怎么办？
4: 眼睛要擦亮啊，兄弟。

恒轩科技有限公司新任董事长谢龙师在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会上发表讲话，表

0: 房联怎么了？
1: 不是下班。
2: 太沉了，他们顶不住，都从墙上拽出来了。
3: 啊，你能拧得上去吗？
1: 可以。
4: 这个活你干不了了，
3: 我来试试。
2: 我一松手它就掉了。
4: 你不拧它也要掉下来了。

0: 这位是加州航天2019计划厦门的负责人
1: 金斯布先生。
2: 好的，
3: 期待和您的合作。
0: 那这两位是知名的航天动力专家艾琳娜小姐和航空材料专家考尼小姐。
4: 你好。
5: Nice to meet you。
0: 哦，对了，我最还有吗？最后一位是我们欧泰国际集团的特别代表乔治先生，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叫乔梁。
3: 哦，在中国，乔梁就是纽带，传播着友谊。嗯，谁给你起的中国名字？
4: Well, I spent a number of years in Beijing， 但是是一个胡同大爷给我起的。他说管他那么多，最重要的是好记。
3: 好好好，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请坐，
6: 请坐，请坐，请坐，
4: 谢谢先生。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啊，加州的宁理。他说您曾经给他起了一个中文绰号叫爱冬瓜。
3: 哦、
4: 啊、你记住吗？他就是我亲舅舅。
3: 真是巧啊、这么多年没见了。他还好吗？
4: He told me to tell you that he misses you very, very much.
3: 好好好、来请坐请坐。
0: 不是啊，那个乔梁先生想单独拜访一下，你看看你要不要安排一下。
2: 你就说我去省委开会了，回头替我送去。
0: 哦，他让我转交一封信给你，说是他舅舅写的。
2: 行，哎，招待好他们啊。
0: 好。

0: 我舅舅说，您看了高三那封信，很有可能会见。但你要等到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候，才把第二封信当面呈送。如果您不信，半个月之内可以收到你全家人的绿卡。那如果您是对这信里边条件不满，您现在提，我现在就可以兑现。
1: 百通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这不是在帮我，他想把老同学送进监狱去。
0: 仅仅只是一个顾问，一个需要回答是或否的顾问。
1: 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让您自己去做。
2: 如果
3: 小吕。
1: 小吕，我并不害怕被别人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但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0: 董事长，您叫我。
1: 给省委值班室打电话，就说我现在正在见一位很重要的外国贵宾，请省纪委的同志一并在场。

0: 请进。
1: 老板。老板，有个文件要您签一下字。怎么了？
2: 怎么少了颗螺丝啊？
1: 早上问过门房师傅，他说支架得用膨胀螺丝，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换了很久也没换好，说晚上再来。
2: 收这些人做事情拖拖拉拉的，养那么多人我都吃白饭了。先去忙吧。
1: 好。
3: 窗帘盒那个点位你不用动，后续会有人以保洁身份进场处置，你的任务是外围侧影，确保那个时间窗口里无关人员不会靠近走廊。记住，掩护不是表演，是控制变量。

一。

教材已经给你找全了，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就差不太多了。公务员考试嘛，无非就是这些参考资料了，不复杂，扎进去复习个几个月就够了。哎，想好报考哪个单位了吗？是国家安全局，可以考虑一下，省厅也不错。这些单位呢，就是没有那么高调，铁饭碗，稳定，也符合家里的期盼了。出差啊，或者是平时加班的补贴，都要比其他单位要高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刚才没听见，在路上，怎么了？
1: 刚刚你舅舅的同学就在我旁边，
2: 人家是大企业一把手，我上回就跟你讲过了，
1: 以后你就去他那里。
2: 本来给你打电话是让你说两句，
1: 打电话打爆了也不接。你那个女朋友的事儿以后就不要再讲了啊，我跟你爸都不同意。
2: 今天你刚回家，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愉快。
1: 一会儿见了。
0: 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3: 年轻人前途无量了，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要有信心嘛。啊，
4: 哎呀，凑合着吃吧。调一包家了吗？
5: 就放了一包。医生说你不是要减盐吗？
4: 好吧，为了健康。闪电下午发来的通报看了吗？
5: 谢同学，美国人给他搞潘拉，给他送绿卡。
4: 你怎么看？
5: 我姐夫吴金鹤，你也见过，他跟那个钱新富啊，之前在单位里就互相没什么好感。这次呢，因为要竞争同一个岗位，两个人关系那是水深火热，互相举报。哎，谢谢，就差打起来了。上个礼拜啊，钱新富去举报我姐夫，说他在外有私生子。哎，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嘛。但是呢，组织上对这种代币提拔还是有忌讳的。谢逢时其实也一样啊，按道理来说他拒绝了美国人的策反，这应该是件好事啊。但如果省里知道他跟间谍有过接触，肯定会影响他的提拔。幸亏他及时汇报。
4: 坚持说，
5: 间谍接触过的干部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另外啊，我觉得有一些被间谍发展或者说已经策反的人，要是没有什么必要，就该及时叫停，咱们不用非得等到抓人那天，因为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多一份损失。
4: 就按这两个意思写份报告，我马上交给省厅。还有啊，最近城市边啊风雨飘摇，要防止台湾那边对这些重点保密单位的渗透，要分批分次的做好保密培训工作。
5: 明白，把握好尺度，不让警示变成提示。
1: 在咱们国家，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打个比方哈，如果说资金货币是水，那么货币政策就是水库的闸门。货币宽松就是把闸门打开，让水流出来；货币紧缩就是把闸门拧紧，把水还留在原地。具体到政府层面，货币政策如果制定得好，会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解决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倘若制定的不好，小的麻烦不说，大了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形势。
6: 等一下，
1: 你有什么问题？
6: 把那个窗户先关小一点，风太大，别把这么好的知识给吹得刚从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又出去了啊。
7: 你讲的也太好了，我们得多向你学习啊。
8: 过奖过奖，吴副省长。
7: 潘教授，那也欢迎您经常到我们这儿来交流。
8: 好，谢谢吴副省长。
9: 感谢你，潘教授。
8: 应该的，应该的。
10: 看来吴副省长听你的课还没听够啊，准备什么时候再叫你来啊？
8: 他没跟我说时间，不过我这一周都已经排满了。
10: 领导重视，那下面就得有反应。什么时候去我们那儿上堂课？
8: 这个月肯定是不行了，月底让你秘书给我学生打电话。
10: 啊，行，啊。
5: 你的住宅、办公室、老家的宅子我们都搜过了。加上银行卡里。

0: 和台湾人给你的数字对不上，他们一共就见过你三次，不可能给你这么多钱，所以你还有另一条卖情报的渠道，我们需要知道他的身份信息名字，不要隐瞒，戴罪立功的机会就这一次，如果你现在撒谎，前面六天你都白熬。
1: 我之前不敢说是怕加刑，但是这个人的长相我真的不清楚。
0: 不见面你们怎么交接？
1: 邮箱啊，不是电子的那种，就是邮局报废的那种邮箱，倒闭的金丹厂门口就有一个，他让我把文件放进去，他隔天去取。
0: 你在网上写过小说，写过博客，黑过别人一百，证明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所以你肯定躲在旁边偷看过他。
1: 他每一次都撑着伞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呀。
0: 你去放完情报的第二天是不是都会下雨？
1: 是啊。
2: 你今儿去哪儿了？搞得这么浪费。
0: 去跟了一个人。
2: 非得今天跟？
0: 没办法，他准的。今天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你还跟踪过他，想看他坐什么车去哪里做什么事，对不对？
1: 根本跟不住啊，没跟点几条胡同就被甩了。
0: 他身上是不是有消毒水的味道？过红绿灯的时候永远踩着黄灯走，走路永远不会回头。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他知道你在跟他，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知道你跟不住。他给了你这么多钱，证明你们交易不止一次两次，交易了一年还不肯露面，说明他根本没把你当朋友，也觉得你没有价值。这么势利的人只有一个。

0: 我里面有张储存卡，密码是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间，顺序是年月日，不要搞美国那套，要按照中国的习惯来。嗯，
1: 我还以为你不肯去来见面，你在美国新教徒的密码是这个，以前都在里面。
0: 既是兄弟，你就验一份表，你选个事儿，跟我们一起干吧。现在不是邀请你最好的时候吗？
1: 怎么你们也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2: 这种形式主义会让我认定谁是我自己的人。
1: 如果我愿意，十个八个情报机关的表我早填了。说句不客气的，
0: 哪个我都瞧不上。哎，
1: 绝壁吧。
0: 我知道了，那就不填表吧。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叫安小英，你肯定认识他吧？帮我策反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2: 买情报找我还可以，策反的事情算了。
1: 兄弟呀，你这情报多贵呀！你给我打个折吧，这样我回去好交差。
2: 行贵啊，就拿情报换呗。潜水扁大放厥词，你们美国人接下来是什么态度？有东西了，给我发邮件吧。好嘛。今天的咖啡你买单。走啊。阿斯拉马勒库姆。贝克罗。 هذه الأغراض التي
3: تركتكم.شكرا.يلا.你在出差哦。
2: 电压弱比零，如果需要见面，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你面前。怎么样？我要的东西你搞到没？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难难才见了鬼了。
2: 一旦窃听器可能会暴露，就当他已经暴露，千万别再去碰他，你就当完全不知道。
3: 如果何春晓出现在这里，证明他和秋天、锦兰在穿同一条裤子。
4: 你故意让我穿过院子配合你演这出戏，是要给谁看？虽然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计划，但是我愿意让你欠我一个人情。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0: 风球买番茄酱，
11: 行业标准来起草。
12: 风球大师烹饪有妙招，
13: 用凤球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我们这儿有个电压弱比零，如果需要见面，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你面前。怎么样？我要的东西你搞到没？哎呀，真
1: 的不是不肯找，该下的功夫也都下了，就是很困难。
0: 我要是你们单位的领导，马上把你劝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方向错了就全错，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2: 你让我跟你搞东西嘛，那不就是搞人？
1: 那你说想怎样搞？
0: 你问一个科学家要数据，就相当于问沉水扁要他的乌纱帽。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难的才见了鬼了。
3: 去问咨询公司啊，看看是谁在给美国政府或者台湾的科研机构做战略调研报告，
0: 问清楚展毛路径。
3: 明白了吗？
1: 你接着讲。
0: 等他返回去，再给到你们的高层，就是一份绝密文件。
3: 不管政府当他有多绝密，
0: 到了咨询公司，也就是随手一扔。
3: 你什么时候搞到那些科技情报？
1: 什么时候再来换你要的东西吧。哎，朱先生说，他也特别想当面聆听这种点石成金的教诲。
3: 托我一定把话带到，真心诚意，
1: 等你见面。
0: 会见面的，再等等吧，等到时机成熟时。

0: 鬼味觉，哎，锦兰妈没法猜出来了，
1: 我忘了，刚刚乔姐去的密码是什么？我忘了，他
0: 密码好像忘了，
1: 没事没事，别急别急别急，这样，我们先把里面东西搞出来。我每天都在试，上百组密码，脑子都试木了。
0: 没事，
1: 把密码参透，你复制回来那个 SD 卡没准也能参透，规律肯定都是一样的。这个邮件里说。
2: 莱文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
0: 哪三只麻雀？

0: 我是香港和平基金旗下媒体驻大陆的记者，我姓杨，想问你有没有时间接受一下采访？
1: 抱歉，最近实在没有时间，下次。
0: 韩教授，我们的媒体啊，一点都不比海峡论坛差，您给个机会，一个小时就好。韩教授，
1: 我不是挑三拣四的小伙子，采访必须言之有物，该表达的我都已经表达了，再说就是车轱辘话，对你对你们单位也都是不尊重，你明白我的意思？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同志们，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航空航天领域作为国家战略核心产业，技术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3: 本次会议旨在传达上级保密工作会议精神，
2: 复盘近期系统内保密检查发现的问题，明确下一阶段保密安全工作要求，筑牢技术保密防线，确保型号研制、试验等核心工作的顺利进行。同志们，关键单位的关键岗位更要保持警惕，绷紧国家安全的弦，真的不要以为那些血淋淋的教训和案例离我们很远。之前就在这里通报了761所的一位教授，他曾经在出国访问期间被境外的间谍机关人员一步步的策反、拉拢、泄露国家科技机密，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他锒铛入狱的事情还近在眼前啊。

0: 干的。
1: 哎，行了，
0: 干什么？会踢球的你，会踢球的你啊！
1: 行了，行
0: 了，行了，宁波，宁波，宁波，没事，壮点。
2: 不赢房子，不赢地的。那么拼命干嘛？没必要。
3: 你怎么不踢了？
2: 膝盖不行了。足球就是一碗青春饭了，年轻的时候不着急吃，现在想吃，晚了。
3: 我资历太浅，那些东西真的没办法。
2: 三个月后，你会破格提升为副科，那个时候你就有办法了。不要担心那些流言蜚语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国企的人会更明白。午饭有什么想法？边吃边聊。
3: 那么有急事，哥，下次啊。

0: 你昨天来，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来，
1: 让我看看。
2: 瘦了，怎么瘦这么多？
0: 想一想，给你准备的。

0: 浪漫。
1: 喜欢，走。对了，你们研究生院有我爸一个同学，我明天带你去见他，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他。
0: 你要去厦门陪我？嗯。你不上班啊？
1: 我不管，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那个破班多待一秒钟我都会憋死的，他们管得了提拔，管不了请假。你在这儿读完硕士再接着读博士，别走了。
0: 我真的以为要等到过年才可以见到你。
1: 是啊，我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哎，不过这次怎么通知这么紧？
0: 他说可以插班，但是要马上报到，我就立马订机票飞回来了。啊？林看山，他没告诉你。
2: 我刚上班的时候啊，每次过来找领导，老吴都给我沏茶，我想表现啊都抢不过来。
3: 我心想啊，这么客气，什么时候能把我当自己人当兄弟。
2: 后来有一天他不给我沏茶了，哎呀太好了，我就赶紧表现啊。后来出门一打听啊，傻了，他给你沏茶是好事儿，他一生气就不起了。该拿的情报没拿到手，老头生气了。怎么样，谢峰石最近还在给林寒山倒茶吗？
4: 最近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
5: 锦兰从秋天那边捅过来的消息也是一样，林寒山买了新球鞋，最近迷上了踢球。
2: 还不到40岁就开始注意锻炼养生了，
5: 那还不是因为球场上有他感兴趣的人。还有啊，762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处列入了监控名单，他的台湾女朋友今天也会过来。
2: 总进不了球，他要出宫了。
5: 陈水扁最近要投票越来越急，又要踢球，又要去谢峰石那喝茶，林看山最近也是越来越忙。
2: 总共3只麻雀，这顶多算2只，最后一只在哪儿啊？

0: 是不是没热水了呀？我呢是不想回家住，所以就在单位附近租了个这么个房子，条件太差，水吧老是不热。你想讲什么就直接讲。就我这么一个人吧，让你大老远专程跑过来，不值得。
1: 还有呢？我的意思是，你们想要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打个电话也可以，不用绕弯子，太辛苦了。从申请的第一天给学校写邮件，到准备资料，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了。如果我不想要来，没有人可以逼我。 完全可以不来这里。
2: 学校的申请手续很难的，是你告诉我说你们来给他。

0: 进度被卡住，那我只能去找林看山。林看山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答应他，我答应他替他决定，让你帮他做事情。可是我才无所谓，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帮他？你到底是不是要帮？我只想来闽中。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你。
0: 我不怕，我一个人都已经从欧洲到这里来，可以见到你，我就什么都不会怕。

0: 喂，风水先生到了，他说你办公室的整体布局还可以，微调一下就行，回来看看吗？
1: 对位是水晶了，再移转一点点就好了。OK， 可以。坤位离位是麒麟了，麒麟摆上，离大吉财库了。你再朝我这边再过来一点，麒麟头对着我。好，可以，那边也是啊。哦，对称了。艮为大凶之位，财运受损。哎，这个保险柜不能放这边了，这是大凶之位。
2: 那放哪儿啊？
1: 正位，正位为大吉之位，正位这边，把它移过来。
2: 那，你这样路过会不会不方便啊？
1: 没有关系啦，发财挣钱第一位，快移过去。
2: 不好走路吧？
1: 不会了，那就移这边。
2: 这个好重啊，我们要不要找工人来搬？
1: 哎，找什么工人啦，毛手毛脚，保险柜不能让别人碰了。我来，把上面东西拿走了，慢点哈。
3: 这个是有点重哎。
1: 很好嘛，嗯。

0: 喂。
1: 明天上午10点半，单位让我去吉伦总公司送一些文件，他们肯定会安排机要专车。如果你想看，

何事情都要先想到最坏的结果，不要寄希望于侥幸。一旦窃听器可能会暴露，就当他已经暴露，千万别再去碰它。你就当完全不知道，你要反复给自己洗脑，你不知道这个屋子里有窃听器，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不认识他。

0: 们房地产那个项目，
1: 明天要跟你家会，是不是得提前回家？
0: 晚上8点啊，老地方，我来通知大家，晚上见。

0: 喂，
1: 晚上8点，
2: 邻居要去见一个人，具体见谁不清楚，会面内容不清楚，地点暂时也不清楚，你要不要去看看？
0: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他公司盯着他。

0: 你好，打个电话。好的，先生，您请便。
1: 我把手机给弄丢了，不知道谁偷的，猜可能是家贼吧。

0: 喂。啊，朱先生，明白。
1: 要我说什么？
0: 知道了。
2: 怎么了？
3: 你那个按摩椅啊，能不能找人调一下？每次按完就像被人打了一阵子，
4: 腰啊比不按还要疼。
2: 银行有两笔贷款，这个月要还了，装修包间还有买音箱的钱也要付了，这都是不能再拖的钱吗？工人那边上午停了半天工，所以重新开业的时间要往后延半个月，但前提是我答应好他们，三天之内要把之前欠的钱付清楚。
3: 是什么？
2: 律师函喽，你老婆找人发过来的。
3: 你给她打个电话嘛，就说老二的抚养费我上个月初会打到她账户里了，就说我出国了。
2: 还有啊，皮鞋厂的那个股份还是上次广州那个买家感兴趣，但是一直在压价。要不我们再等一等，你越着急他杀价越狠。
5: 你看着办吧，反正开业是不能再拖了，再拖资金链就真的要断掉。我现在要陪刁老板打保龄球去。
6: 嘿，
7: 老哥，
6: 哎，卧底的事情搞得怎么样了？
7: 本来想电话给你讲了，想了想还是当面说比较好。现在情况有点变化，拆迁拆不动的现在有八家，重点是那个带头的钉子户，他现在开口要这个数。我找的人是他的妹夫，等价格谈得差不多了，他就会挑事吵架，等内部一乱，事情就好办了。
6: 我本来以为招商是最难搞的工作，没想到拆迁更难。哎，你要投资的那个酒店商量的怎么样了？
7: 大老板换人了。
6: 谁啊？温总书。
7: 他搞不好他今晚就要破产了。
6: 换成你了？
7: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股东了，跟你小舅子一样。今天这个会我是临时组织的，没有通知何春晓了。他现在这个商业嗅觉很灵敏哦，你猜他会不会来？
6: 这种会他来干嘛？走，先进去了。哎，
8: 吴局，等你好久了。
9: 如果何春晓出现在这里，证明他和秋天、锦兰在穿同一条裤子。办公室里那个已经松了的窃听器。会是他安的吗？他和秋天又有什么关系？又或者不是秋天？

0: 喂，
1: 谢经济暴露了。
2: 晚上的会面有可能是一个试探你、试探秋天的圈套。
3: 喂，
0: 之前你拿给我的东西有一份有问题，方便吗？
4: 见个面聊一下。
3: 我现在不在民政，有什么问题？
5: 经理广场到了，到站是乘客请下车。
0: 不会让你赔钱的，七哥，核实一下很快的。要不我去经理广场找你？
3: 我现在有点事，晚点再说吧。
0: 那你定，
3: 晚上再说吧。地方你定也可以。
0: 那这样，晚上8点我打给你。
3: 好。

0: 来不及啊！喂，我的手机找到了，偷东西的贼不是他，
1: 已经来不及了。
0: 什么叫来不及了？

0: 是。
1: 政府的意思非常简单，房价不能乱，
2: 市场调控我们要尊重。
1: 土地的价格已经优惠给你们了吗？一定要反哺到市场，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嘛。
2: 喂，你让车开到楼下吧，我这就下来。啊，
1: 我们各自分工，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我把拆迁做好，你们把房子盖好，房价定好，你好我好百姓好，我们念着领导的好，念着政府的好，我们好上加好，好不好？
3: 好，
1: 好，那都不要送啊，不要送，不要送。哎，
2: 小林，不要转转。
1: 哎，行行行，好，哎，你们接着开会哈。
4: 哎，
5: 走走走。哎，不错，大家都很忙。下周新开盘的房子到底怎么个涨价啊？都说说吧。
3: 哎，我先说啊，就参考厦门、泉州的房价，每平米涨个500。可能就比较合适。
6: 不行，太少了。
7: 买涨不买跌，干脆1200。
8: 愿意花1000的人还在乎多花这200吗？
6: 有道理，
3: 有道理，
6: 有道理。就涨1000。
9: 涨多少价？三两句话就这么定了？
5: 那怎么办？难道每个人在场的都要拿一个算盘噼里啪啦算出来了？
3: 谁算呀？
9: 这也太简单了，我要不喝点酒都不敢信了。
6: 哎，小林老板。习惯就好，今后咱们一起发财啊！
7: 是，
5: 我跟你约了王总了，跟他聊一聊。
6: 那就敲定了呗。
9: 对，
6: 就等着一起发财了。
3: 这价数还能再下点？
5: 横竖高低先商量嘛，能不能定价就再说了。
6: 好，来，发财啊，发财！
10: 之前你拿给我的东西有一份有问题，
11: 我现在有点事，晚一点再说吧。
10: 那你定。
11: 地方你定也可以。
10: 红旗市场旁边那个夜市不能再去了，我就吃了一碗粉，跑了3次厕所。
12: 真跑这么多趟。

0: 厕所，你还有力气跑过来？别演了。
1: 我演什么了？
0: 剧本都是你写的，演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呀？故意把我套过来，替你背锅，为你挡枪。副组长，不能这么欺负老同志呀。
1: 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马奇了。我约他见面，如果我让他定好时间地点，他就会反过来让我先说。如果我一选好，他反而不会来了。
2: 你打算怎么办？
1: 不管晚上邻居去哪，我都会想办法让马奇也过去。一个曾经帮助过林老板的人，两个人再次见面，两个人心里都会有想法，这些想法就会最好的保护秋天。
2: 一举两得，你怎么能肯定马奇一定会去？
1: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我们只能赌一把。
2: 你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你跟马奇很像吗？马奇就喜欢赌。
1: 如果模仿能把事儿办了，那也行啊。
3: 七哥，我是来跟你聊情报的，你在这里跟我讲故事。
0: 知道我不会顺着你的思路来，故意让我选地方，说了一次还要再说一次。你读准了我会逆着你的意思来，等我说让你定地方，你才把我带到这里来，告诉我在院子里见面，非要把车停到最里面。你故意让我穿过院子配合你演这出戏，是要给谁看呀？
1: 你不信我给你看。
0: 不用往外套了，无非就是个幌子，早就给你的情报，为什么刚刚才发现有问题？你了解我就像我了解你一样，你这么聪明的人，如果真有问题，刚一分开你就会返回来找我，怎么会等到现在呢？
1: 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了。
0: 一步步都设计好，钻进了笼子才意识到要破你的案，有进步。虽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计划，但是我愿意让你欠我一个人情。让我猜猜，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猜对了，才知道该让你领我一份多大的情。
1: 猜猜看。
0: 算了，不猜了。万一猜错了，我这面子还要不要啊？从你上车到现在，一直在听我说话，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吧？我可以走了。
1: 哎，你看看你，天天疑神疑鬼，来喝个这个。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醒醒脑。你要是不着急，我正好肚子也空了，我请你吃个宵夜怎么样？
0: 各回各家，早点走吧。房地产的老板们还在前面的楼里开小会呢，万一一会儿碰到熟人，还得假装跟他们寒暄客气。看着吧，市区的房子又要涨了，你和锦兰要不要考虑再买一套呀？
1: 年年都涨，也该到头了吧。
0: 我信林看山的，他说长线买涨，那就一定要买涨。

你不会出卖我吧？也不会害我，不会骗我，对不对？跟我说的都是真的，是不是？

别骗我！这么大个城市，我能相信，敢相信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别骗我，好不好？别骗我！

0: 潘教授，我姓杨，咱们见过。上次差点把杯子掉在您的鞋上。啊，在学校门口。对。
1: 您怎么找这儿来了？我们主编让我三顾茅庐。如果您没有时间采访和约稿，能不能给我们做个顾问，酬劳您来提。
0: 最近太忙了，无暇分身。
2: 潘教授，
0: 我们还可以安排在香港发表论文，义务很方便。
2: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用了。
0: 潘教授。
3: 每次晋升和提拔都会有人说闲话，我历来没有时间跟他们一般见识，但这次不一样，波及领导，影响省政府名誉，我要是不反应算不算摸针？他们讲我当职称委员会副主任是因为总去省政府讲课，夸天理下，含沙射影，这是赤裸裸诽谤，学校要不要调查处理呢？
2: 调查，必须调查。潘教授，这有一个很急的事情，麻烦你啊，先看一下。
3: 这是什么？
2: 想麻烦你啊，起草一份分析本省及沿海经济形势的报告，很可能宋松阳等你参。我觉得这个报告还得你来写，越快越好。
3: 那我说的留言呢？
2: 查呀，必须得查，查到了一锦校友啊，评优秀，你当仁不让了。除了你，还有谁呀？
3: 我相信学校会秉公处理的，
2: 一定秉公处理。
3: 喂，我在学校身边没有别人，你讲。长息肉什么时候发现的？医生怎么讲？要不要做病理？去北京做检查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医生的意思呢？首先肯定是要先保密，不然谣言不知道又要传到哪儿去，你在体制内尤其要注意。哎呀，你先听我讲，病理该做就要做，没有时间去北京就先去厦门，要不要我先帮你联系一下医院？
4: 张总，
5: 张总好。
4: 五周，五周。
5: 哎，张总，
4: 修订意见全部附在上面了，
5: 让外包公司尽快改好。哦，对了，
4: 下班前能不能叫最终的？
6: 说机务车会晚到，刚刚打过电话，说路上发生事故，堵死了。
4: 这哪有时间耗着等他们呀？
5: 这样，你打个车过去，把东西看好了。
6: 明白。

0: 长期伏案写作，颈椎的曲度确实不太好。
1: 你干什么？
2: 我颈椎也不好，总来。今天是碰巧，需不需要给您介绍一个好中医，可以正骨的，息肉养一成？
1: 什么意思？
2: 林先生如果需要去北京做检查，协和医院和301的专家号我都可以帮忙。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在窃听我们的手机？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学术交流而已啊，还是想请您担任顾问，费用您来提。
1: 你不怕我报警吗？
2: 您和您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都不想跟间谍扯上关系。如果真要报警的话，更麻烦的会是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如果没想好的话，再想想。我们再联络。

0: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你是黄子燕吗？
2: 我要正式的通知，
1: 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
3: 我报警，有人吸毒藏毒。
4: 别动！
5: 不要乱动啊！
4: 你们干什么？
5: 把他后备箱、椅子后面都好好搜一搜。
6: 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
5: 潘教授，
7: 你说的顾问是要我做什么？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结账。
1: 刚刚有人给您办了张黑卡，充了五万。
2: 欢迎下车。

喂，以神嘛，总是说的特别可怕，不要紧的。真要有什么事儿，他也不敢让你大老远跑到外地去看，早就把你扣下住院了。要不就去北京。只要你秘书不讲，司机不讲，谁又会知道呢？没事儿的，放宽心。

0: 怕你报警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你呢？
1: 免职当然是不至于啊，但是职称委员会副主任会被拿掉，经济委员会、学术研究会、省政府特别顾问，所有这些身份都会受影响。林先生那边，他本来就有健康隐患，妻子在跟间谍扯上关系，前途无量的仕途，就到此为止吗？
2: 还有你家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万一不小心和间谍搅在一起，你也不希望出问题吧？

0: 你到灵台山公司上班以后，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频繁的见面了。嗯，你记住我们约好的详细流程了吗？
1: 如果没有急事的话，每个月1号见面。

0: 来，坐坐坐坐坐。初稿大标题都是草拟的，哪些不合适，你们可以随便改。这么快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事儿啊，就得是你啊！重度焦虑，终身服药。 我申请办理病退。
1: 是啦，哎，刚刚才几。

0: 天哪，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样会知道是怀孕？如果不是学校体检，我明天还准备去打球嘞。嗯。你不用把电话给他。哦，宝宝现在越来越唠叨，他话肯定讲不完的，我不要跟他讲。啊，你等一下，我电话没有电了，我回宿舍打给你哦，拜拜，妈妈。要不是我妈妈提醒，差点忘记哎。
1: 什么？
0: 我们好像不可以把档案建在这里，否则肚子一天天变大，我们还有一趟一趟跑回来。我们要不要把档案建到厦门医院去？
1: 嗯，是，你自己在学校也不合适哈。要不我去厦门照顾你。
0: 你不用上班啊？
1: 对啊。
0: 你要辞职给我做全职保姆吗？
1: 可以吗？
0: 不用。
1: 你就待在这儿吧，别回学校了，嗯。今天我爸生日，正好，我一会儿回去和他们谈一下。
0: 你不要和他谈。嗯。和你妈妈谈，越谈越崩，还不如维持现状。我又不逼你。再说了，你还有我爸妈在，你怕什么？就是这里了，那我先走了。舍不得我走啊？
1: 嗯，你怀孕了就别喝咖啡了。
0: 知道，我也喝咖啡的。
1: 我待会儿回去就跟爸妈讲清楚，
0: 不许吵架，没有人逼你，一定记住我说的话。
1: 好啊，
0: 走了。
1: 嗯，去吧。
2: 你好，需要喝点什么吗？
0: 不用了，谢谢。
2: 嗯，好的。

0: 你是不加奶，比不上巴塞罗那楼下那家咖啡馆，将就喝吧。不用了，谢谢。
1: 怀孕了不能喝咖啡吗？她回家了，肯定会和父母摊牌。谁会妥协？我要回厦门还是留在这里？她会不会辞职？结果都还不好说。只能看父母对儿子的溺爱程度了。
0: 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大学教授，如果他们不溺爱呢？严格教育呢？
1: 事情永远都在变，人也会跟着变，所以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谁问的？不管在西班牙还是在大陆，你的任务是配合我。现代汉语词典第980页。 你可以去查一查，配合是什么意思？
1: 协同合作，共同作用。配合是相互的，我还没有收到其他指令。
0: 我有其他指令，如果你有所隐瞒，你就会知道其他指令是什么意思。上面说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也包括保护好子宫。上面还说了。 大陆人是死不完的，如果你非要嫁给大陆人，不小心变成了寡妇，也不好。

0: 在危险了。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中途退出不干，我们不可以。你一样，我也一样。
3: 我要是不干，台北会不会有人跑到我爸医院拔管子？
2: 什么叫威胁？你教教我。上面要你做的事情做了没有？今天的大麻，他抽了吗？

0: 在病理结果出来之前就不要再反复看了，就像以前高考，你再担心分数也已经是定死的，真考不上再考虑复读的事。哎，
1: 听说你副省长的女儿很喜欢你儿子啊？
0: 他女儿不是在英国读书吗？这么快就毕业了？
1: 毕不毕业不重要，现在人已经回来了，刚刚去银行上班了。
0: 银行好啊，低低调调的，也符合他的性格。这孩子我以前见过，又懂事又有礼貌，很好。
1: 也许只有你才觉得好吧。
0: 我们觉得好就行了，别的事儿我都不管。人这一辈子结几次婚啊，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我们家长来定的。
1: 哎，据说武副省长要提常务了。
0: 老谢，有个事儿我要和你商量一下。
1: 你们校长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最近啊还不能辞职，一定要保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能给省长上课这很重要，对我一样重要。
0: 但是
2: 我回来了。
3: 哎呀，儿子回来了。
2: 说好的十二点，现在是11:59，我没迟到。
3: 哎，你妈不是怕你饿着吗？啊，坐坐坐，洗手吃饭。
1: 哎呀，今天真是难得 啊！我们聚在一起吃顿饭啊，不多喝，每人三小盅啊。来，
0: 你还要喝吗？哎呀，
1: 就一点点
2: 啊。
1: 哎，儿子，
4: 我开车了，下午还有事，不喝了。
1: 就喝一口。
0: 下午有什么事？
4: 没什么。
0: 有还是没有？你爸过生日，他都还没有动筷子。
5: 小雨，
6: 哎，
5: 看什么时候好啊？我快饿死了。
0: 今天上午我给你们单位去过电话，单位说你请假了，理由是去医院。你怎么了？
4: 必须要在吃饭前说吗？
0: 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什么时候说都不好听。你想说什么？
4: 黄子妍怀孕了，今天我们去医院见了档。
0: 黄子妍是哪一位？你听说过吗？我没有时间去关心一个陌生人。
5: 她是我女朋友，
4: 未婚妻，孩子的妈妈。
0: 你再说一遍。
5: 她是我女朋友，未婚妻，孩子的妈妈。
1: 行了，小周，有些事情我要跟你交代，你跟我过来一下，走。

0: 儿子，爸爸以党性向你保证，我说的话绝对不是为了拆散你，跟你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些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把你妈、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1: 孩子不是，
0: 你疯了？在想什么？是不是她在威胁你？儿子，你傻呀？你现在不在欧洲，你在自己的家里，你背后都是能帮你的人，你怕什么？
1: 我怕你，我怕我妈，除了你们，我谁都不怕。
0: 儿子，儿子，你听我说，我不管你妈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管她会做什么，我也希望你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但是最终你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只要你能开心，其他的爸爸都不在乎，真的。最近爸爸的身体也不太好，搞不好也要退下来，我以后只有你了。
1: 说完了吗？
0: 哎，小周，你读高中的时候也不听话，离家出走，甚至夜不归宿，这些爸爸都无所谓，但是你后来想要动手打妈妈，这个我绝对不允许的。儿子，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突破底线的，底线一旦突破了就全完了。就像现在的你，爸爸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你能明白爸爸的意思吗？
2: 你是黄子燕吗？我是谢小周的妈妈，我要正式的通知你，从此时此刻开始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你要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和诡计？

0: 其实省人民医院的人说我那块息肉不太好。
1: 那个女人是个魔鬼，她会让我们家破人亡。

0: 你好，我报警，有人吸毒藏毒。我知道他车牌号，也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
1: 下车，下车，配合检查。下车，下车，配合调查。下车，下车。
2: 别动，
1: 不要乱动啊！配合调查。
3: 这是市长的儿子。
4: 干什么？
1: 把他后备箱、椅子后面都好好搜一搜，看看毒品在哪里。
4: 你胡说，哪有什么毒品？
1: 没事，不会找你。好好搜搜。说吧，毒品在哪里啊？
5: 所以我就说，人跟人的关系就四种：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
6: 你要一个家里啊，你碰上两个要债的，那就完了。

0: 记得咱俩在厦门盯的那两口子吗？
1: 男的开出租，女的当老师那个，那不得天天吵吗？天天摔一摔盆子摔碗的，
2: 吵的都不可安宁。
3: 谁家天天吵架？我们家。
1: 还不起。说的我小舅，跟我舅妈天天吵，家里电视半年换一个。
4: 他有的时候啊，他不是一家人，也进不了一家门。
1: 你说他俩奇怪吗？啊，从年轻那会儿就吵，啊，吵一辈子也不离婚。
4: 其实那种情况下，最遭罪的是孩子。
1: 你别提我那表弟了，打小跟着他妈，骂我小舅，有几回我差点我揍他。他哪是一家人呢？这不三只动物。
3: 你刚说一家动物，你小舅家是什么动物？
1: 哼，什么动物？小狼小狗呗，人家要会了。
5: 这个邮件里说，台湾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
6: 陈大山的邮件里说，三只麻雀也是一窝的，他们也是一家人。
1: 谢小舟、
4: 潘小英、
6: 谢博士。

0: 让司机去买水啊？我跟他讲，是您让我过来的。
1: 我让你过来，来干什么？
0: 解决问题吗？很麻烦的问题。
1: 当年的那个年轻人长大了啊，能解决问题了。
2: 这林老板，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啊！你可不能学李东辉。哎，
3: 这个神经病了，他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了，我都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
2: 是是是，不管他，啊，演习归演习，生意归生意，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
4: 啊！是是，
0: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合作了。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把车牌换掉，凭证拘留7天，他的大麻不是买的，算误吸，顶多算是病毒不侵吧。跟单位请假，把案底消掉。这件事情就当时没有发生过。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不会再回来。
1: 这盘棋几年前你就开始下了。
0: 做人要坦诚嘛。您当市长的时候教我的。

0: 我跟他很熟悉，交情匪浅了。如果没有我，他根本就毕不了业。您这么优秀的儿子，连论文都不会写，您敢相信吗？
1: 法院对私人录音的采信很慎重。
0: 很多事情您都不知道吧？不光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父亲其实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0: 今天的案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说实话也是为数不多的向社会公开的警示教训啊。关于这些涉及军事情报的泄密事件，主要是和涉密文件的违规传阅、工作秘密的通过网络和传输的泄露而造成的。保密无小事，这次呢我们还是以座谈为主，后面呢我们会适当的增加一些情景化的教学。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比如模拟涉密文件的阅办、智能设备的使用，还有信息公开审查等。
1: 谢总，
2: 谢总好。
3: 哎，那个你们的硬盘都删了吗？
1: 上去就删。
3: 这次保密安全的培训啊，加了一个新的要求，只要是出差的硬盘，必须第一时间清理干净。这样，你们先把硬盘交到机房，等着统一处理。
4: 还有，你们部门所有的保密资料
3: 以及所有文章作者的资料都要做一份统计，交给我签字。
5: 明白。
3: 这件事情也亲自处理一下也可以啊。
4: 明白。
1: 哎，谢总，
5: 谢总再见。
4: 好，你俩过来。

0: 3点半去泉州，预备。
1: 是你吗？是杨记者吗？
0: 哦，潘教授，有什么吩咐？
1: 晚上有没有时间？我有事情跟你谈。

0: 潘教授，
1: 请坐。
2: 那个女的一直在缠着我儿子没完没了，有没有办法？
3: 您的意思是让他消失？

0: 你说的顾问是要我做什么？只需要您在写内参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不确定性是经济学特征，您怎么引导，往左往右都不会有问题。这些行为不窃取机密，不传递情报，以后就算有人查，也很难找到证据，安全得很。
1: 你让我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0: 建言献策是您的本职，一样要讲话，那怎么讲都可以啊。讲好了，利国利民，利子利家。
2: 我还没给您点咖啡，你喝什么？这个洗手间。

0: 冰箱里有这么剩的鸡蛋炒饭，要是没吃，
1: 可以炒个蛋炒饭。
2: 出什么事儿了？
3: 还不就是谢峰石那边的事。部里已经批准对他实行电话监控，太多针要打，太多洞要填，太多屁股要擦。我都累了，
2: 我去炒饭。
3: 我现在懂你说的了，你和秋天就是那

0: 中，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跌下万丈深渊，你却无能为力。
1: 谢风石吗？
0: 他儿子。
1: 嗯。

0: 晚上12点，你再登录一下你的邮箱，我发了加密邮件给你，密码是我名字的缩写和生日。
1: 你在哪？
2: 警察说，大麻的事情是有人打电话举报的，除了林干山，不会再有别人了。你听我说，从现在起，我们多留一个心眼，要是他约你见面，一定要通知我，我们一起去。学校也是安全的，你最近别乱跑了。等这几天过去，我来找你。
1: 我知道了。
3: 爱情永远都比友情重要。你看，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为什么泄露消息的人不能是你呢？
1: 你要是他也会这样想，很正常。
3: 所以啊，他要是知道怀孕是假的，化验单也是假的，他会怎么想？
4: 我会替你安排好医院的化验单，验血和 B 超都有。
3: 为了你，父母都不要了，什么前途什么未来通通都不要，到最后落下这样的一个结果。说实话，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不敢想。你说我干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下地狱啊？
1: 你是在嘲讽我还是嘲讽上司？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事情，可能有些话只能跟你讲吧。
5: 我本将星向明月，
3: 算了，不聊了，一路平安吧。3天后先到香港，再回台北。
1: 就算是下地狱，上司也会比我们更深一层。
3: 有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走得快一点？
1: 不想走又能怎样？你上次说过，做哪一行的人都可以中途退出，但是我们不行。

0: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我们去自首，去外地，去广州公安局。
2: 请黄先生女士速到103号登机口登机。
3: 还有半个小时，谢小舟乘坐的飞机就要落地了。围猎的人很可能已经在机场的出口在等着他了。
4: 我们现在在和敌人抢时间，你明白我意思？
5: 只要跟美国人做了交易，就会是回不了头的大错。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用它去换，换小舟后半辈子的路。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就算是下地狱，上司也会比我们更深一层。
1: 有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走得快一点？
0: 不想走又能怎样？你上次说过，做哪一行的人都可以中途退出，但是我们不行。

0: 买一张到广州的机票，最近的一班。
1: 好的，请稍等。

0: 太慢了，把树叶子下面的东西掺到烟里面，步脚再快一点。
1: 烟里面有大麻，你一定要抽，我一样还会去检举你。林开山和他背后的人很聪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根本骗不过他们。要演戏，就要从头演到尾。你要怀疑林开山，还要让他知道你再怀疑他，然后我们去自首，去外地，去广州国安局。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2: 明白。
1: 我怀孕了，是真的。他们说我回不了头，可是我想要回头，我想要和你过自己的生活。
2: 那我能做点什么？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看着我，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准备两件衣服，灰色的，出发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携带，只带一个包，里面除了身份证、护照、现金，其他什么都不要装。

0: 对不起啊，领导，我昨天忘加油了。
1: 你跟了我有12年了吧？头一次犯这种错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0: 家里老人走了，昨天刚走的。
1: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那就先去加油，加完油再送我去单位。到了单位你就直接请假，抓紧时间回趟家。
0: 好的，谢谢领导。

0: 市公安局。
1: 间谍盯着三级麻雀，你以为只有你自己？其实这是一盘棋，他们早就开始布局了，未雨绸缪。谢小舟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经被胁迫了，你儿子现在在飞往广东的飞机上，你太太身边也有危险。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判，也不是在试探，你需要做的就是保密，保住家人的命。你现在多迟疑一分钟，谢小舟遭受的威胁就多一分。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别轻举妄动。

0: 韩小英，这怎么可能？还有半个小时，谢耀州乘坐的飞机就要落地了，围猎的人很可能已经在机场的出口在等着他了。
1: 快点，我们现在在和敌人抢时间，你明白我意思？
2: 乔梁、林凯山，还有小周的女朋友，你们让我先说你们的。

0: 讨厌的那个人已经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
1: 记住你应该说的话，辛苦了。只需要您在写内参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不窃取机密，不传递情报，安全得很。
2: 至于那些网上的声音，说考虑到有可能的台海战争，包括炮弹的覆盖范围，讨论本省的沿海要不要开发高楼，这肯定是因噎废食了。经济就是经济，自有它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我们开车，不管是油门还是刹车，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具体到本省的经济政策，
1: 讲好了利国利民，利子利家。

0: 目前还有很多的数据不明确，我不能做出具体的建议和预估。
1: 韩教授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呀？
0: 有点胸闷。
1: 要不要打开窗户吹吹风啊？
0: 一直联系不上，手机也关机，
2: 他跑了。
1: 哦，
0: 你能不能找找人给他手机定个位，看看他现在在哪里？
3: 我当初从农村考到省城，
4: 读了大学以后才认识你的，这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0: 你在说什么？
3: 当初你妈就不同意咱俩的事。
4: 你们家可都是医学院的教授，而我呢，我们那个地方就考出来我一个
3: 土包子进了城，地位完全不匹配啊。
4: 现在回头再看看，这人生的剧本好像早就都写好了，谁都改不了。所以啊，你不要太逼小周，这没用。哎呀，
0: 老师，我没有在逼他，可他现在就在泥潭里面越掉越深，我们不拉他一把，他就再也出不来了，就要没过头顶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绝不同意。你要不要找他？你要不找他，我现在就报警。
4: 好，我找。对了。家里的冰箱坏了，你中午要是回去的话，记得找物业修一修。
0: 哎呀，这个事儿你让司机办一下不就行了吗？
4: 谁家里老人去世了，请了假，你一定要记得修冰箱啊，要不然冰箱里的冻肉
3: 又像上回一样，全都坏掉，整个家都臭了。
0: 跟你说，现在我知道了，你快去找儿子，找儿子。

0: 小周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0: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我叫阿兰。
2: 到了广州，买一个新的电话，用这张电话卡，给你打电话的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有，这个 U 盘里的东西，能够换到你任何想要的自由。
3: 那个你。
1: 去美国，现在就走。
3: 齐小周，你听我说。
1: 你听我说，听我说，即使我们自首了，也坐牢，得判刑。去美国就不用了，自由了。

在楼的北侧有一个连锁酒店，有人会操作一套远程信息的入侵装置，它可以黑进这栋楼里的所有电脑。你们之前装的信息干扰器我都给关了，这是一张网，密不透风的大网。台湾从小周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开始布，开始织，一年一年，一圈一圈，越收越紧。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家就这么完了，散了。我心里很清楚，只要跟美国人做了交易，只要过了桥梁画下的那条线，就会是回不了头的大错。我没办法，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用它去换，换小周后半辈子的路，一条追悔莫及的不归路。

出去一切都是未知数，是人质，是俘虏，不出去我们自首坐牢，至少还可以在一起，还能活着。我希望孩子以后还能看到你。

科技公司董事长，我市原副市长谢逢时近日坠楼身亡。同日，环城高速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台湾籍女性乘客与一名同车本市男性乘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事件原因正在调查。

0: 喂，
1: 你安全了？
0: 哎，讲的什么？听不清楚了。
1: 知道你底下的两个人都消失了。

0: 现在需要做什么？
1: 该回哪里回哪里，做你的生意，赚你的人民币，当你的老板。
2: 你还要怎么样？
1: 你在听我说话吗？
2: 不要紧张，
1: 日子还是跟以前一样过，只要把耳朵竖起来，眼睛睁大，脑子清楚，就不会有事。
3: 好，
4: 总干这样的事真的会想你。

0: 一二一，
1: 报告，
2: 出来，
1: 这儿，鞋掉了，
2: 整理，
1: 这儿，
2: 一二一，跟上，
1: 这儿。
3: 听说你抽烟都换牌子了，路子够宽的。
4: 你什么时候从拘留所回来的？
3: 我们干的都是体力活，有你能在电脑房里吹风扇，别假装自己会装系统了。我知道有人罩着你。
4: 你想说什么？
3: 他们都只知道你是个抢劫犯，是吧？那你说偷政府文件、倒卖情报的事情捅出去，会不会给你加刑啊？
4: 威胁老子？你去说啊！
3: 你知道我长期吃素，营养不良，我体力实在跟不上了。我跟你的人说说，帮我换个工作，弄点轻松的。
2: 后面聊什么呢？跟上！
1: 是
5: 是。
3: 行不行？
4: 看你表现。
3: 说好了吧。
6: 下面关注一则国际消息：韩国一场竞选活动中发生袭击事件，警方已介入调查。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20号，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大国家党的代表朴槿惠在首尔进行宣传活动的时候，遭到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袭击，
3: 说的就是猜，这得分析，得动脑子，知道吗？
7: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
3: 半包方便面，一袋榨菜。
7: 那闲着也是闲着，我着急睡觉。前年陈水扁挨子弹那事儿，你推断的很有道理。你再仔细分析这个呀。
3: 过些日子，日本自民党后期选举，谁赢谁输，一人一根烟。懂不懂？
7: 懂。
8: 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

0: 喂，什么？你妈中风了？会诊肯定是好事儿啊，没问题啊，我是没问题，我同意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治疗方案，这，对吧？你这1+1肯定大于2，多请几个专家看看。
1: 没问题是有必要的，我回去跟孩子商量商量。3个问题：第一，我妈发病前血压稳不稳？第二个，她平时有没有跟你抱怨过头疼，或者看东西看不清，老眼花，有吗？
0: 没听她说过呀，但老花也看不清东西，肯定的。
1: 刚住院的时候，你说她是在家里发病的，但早上查房，你又说是在楼下，到底是在哪？
0: 我记得下楼买菜时，他才不舒服的。回家就说特别难受，想躺着，结果就叫不醒了。
1: 你这样回去好好休息吧，不要想太多，把你自己的身体搞好，吃好饭，睡好觉，明天再来换我。现在谁也不能倒下。
0: 那我走了，这谁管？
1: 我跟春晓啊。
0: 我
1: 在这里没问题，你走吧，现在就走。
0: 好吧。
1: 我在来的路上，本来快到了，但是有个事情要回单位处理一下，先挂了。喂，
0: 很早了，妈有消息告诉我。
1: 爸，别明天了，你睡醒就来换我吧。

0: 抱歉啊，抱歉啊，这是我第一次迟到。我以为你都走了。
1: 你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0: 没有，有点忙，看错时间了。
2: 我最近……
1: 你要是累，我们可以坐着休息会儿，没关系的，我陪着你。

0: 爸，你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能不能听见我说话了？我能听得见了。怎么起那么早啊？还怕你没有睡醒了。
1: 年纪大了，怎么会睡那么久嘛？
2: 喂，
1: 你声音怎么怪怪的？你有没有生病啊？
2: 没有感冒了，
0: 就是躺着说话，声音就这样嘛。
2: 你那个义工有没有在身边啊？
1: 你在不在关你什么事啊？
3: 你也不回来。
0: 我找人给你把那胖女孩换掉了。

0: 换了没有？
1: 原来是你找人换掉的。
0: 是你不想换吧？
2: 你就喜欢胖妹，对不对？
3: 胖妹又怎么样啊？人家善良啊，你不在啊，全靠她照顾我啊。她还介绍教友给我认识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喜欢就好了，不用跟我汇报了。那你们这个叫讲什么？
1: 讲良心，讲信仰啊，总比某些人好啊。
3: 只会讲钱。
0: 哎，我上回听人家讲，或者有人死了之后就是上天堂了，有人间就是地狱，有没有这个说法？
1: 瞎逼呀！
0: 超度到底有没有用啊？
1: 你是不是喝醉了？
0: 我没有喝醉了，很清醒了，向你请教嘛。
1: 看你不是喝醉就是神经病啊！
0: 啊，那个胖妹啊，投诉你偷吃点心了。
1: 谁偷吃啊？我只是尝了一点点嘛。
0: 你看我跟你讲这个你就狡辩了。那吃点心就吃嘛，记得测血糖就好了嘛，不要当小偷了，大大方方的。好了，一讲这个你就要挂，少吃点甜。
4: 感冒了？走这两天压了好多事情，要签字的内容我已经放在你办公桌上了，有两拨人是必须要见的，要么中午分两场，要么晚上一场，中午一场，看你怎么安排。
0: 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有点感冒了，先回家休息了。人你帮我接待吧，合同要签的，手里面有那人名章了，你来搞定就好了。
4: 注意身体啊。

0: 说完了吗？说完了之后我说，请你不要打断我。我妈病情反复，这个结论是什么下的？是你还是医生还是谁？你就告诉我是谁。那你不要再说你这些主观上的判断了。我要听的是医生的话，你是医生吗？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现在就来医院。你不要再自己盲目分析了，我要听的是医生的话。你去问问护士，你问清楚再给我打电话。
1: 我前面接电话接了一半，电话没电了，有什么事儿吗？
0: 现在没事儿。
1: 你妈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目前稳定了，还需要留院观察。
1: 最近胃老是不舒服，家里有没有粥啊？

0: 怎么了？我昨天怎么在厕所睡了一宿啊？哎，我昨天几点回来的？冰箱里有粥，前天剩的，看看还能不能喝。你的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怎么了？电池坏了是吧？没事就行。你半夜给我打个电话，我没看见，我怕你有什么事儿。
1: 其实我也不想喝酒，但没办法呀，躲也躲不掉。现在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做生意这么难。
0: 知道了，我这边不会受影响，咱们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间。
1: 是秋天吗？
2: 你要不跟他说一下，先。

0: 几天别联系了，你最近也得注意注意休息。
1: 你要真关心我就别喝了。
2: 我知道你那边很忙，但我这边烦心的事情也不少。那昨天晚上你就看我一个人睡在厕所睡了一宿，不是，你就算捡一只小猫小狗回来，你也不会让它自己在。
3: 谢谢了，兄弟，终于不用踩缝纫机了。
4: 一个操场上只有你走得最快，腿脚那么有力气，一看就是工作不饱和。你不是聪明的很吗？你为啥不转转？
3: 能换成钱的聪明才是真聪明。能不能帮我跟你那朋友搭根线儿，等以后出去了一块做做生意？
4: 什么生意啊？
5: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国际新闻。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安倍晋三大胜当选，获464票，位居第一。麻生太郎获136票，屈居第二。古原真一获102票。
6: 你在我心中，
5: 本次总裁选举中，共有3位候选人竞争703张票，
3: 离我远点啊！403位
5: 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
6: 佩服的五体投地。
0: 一盒是欧洲的，一盒是美国的，中风不是小事了，先试试看病急乱投医嘛。
7: 行，
0: 他找了个师傅算了一下，有些话不好让警察听见了，换个地方聊。
8: 哎，
0: 感谢感谢。哎，
8: 嗯，忘了不忘了，昨天喝太多了，差点喝醉了，
0: 更要透一透嘛。哎呀，来来来，
8: 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跟七哥灌我，
0: 还让我喝梅子，到家我连小学时候喝的酒都要吐出来了。第二天你还让我接着喝，还让我喝白酒，心想你是不是要搞死我？
8: 有的时候喝多了就要稍微吐一吐，劝酒才是真兄弟。
0: 岳母的事情情况不太好，不好再要想办法了，努力过了才不后悔呢。我替你们去大姑山烧了香，道场也做，你们今天晚上呢就踏踏实实的睡觉，不要吵架了。你们一砸东西我也睡不好了。
8: 都在酒店。
0: 婚姻这种事情吧，今天你让我明。

0: 面我让你了，距离感的东西要是打破就不太好了，不舒服。像我现在这样多好，只谈恋爱不结婚，若即若离，多好。
1: 分寸感是最难拿捏的，有的时候你往前走一步多了就要吵架，但你往后撤一步呢，他就觉得你不关心，就是冷漠。看病这个事儿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我只是个女婿，我又不是儿子，那多说多错嘛，中医还是西医，我好像说什么都不对。
0: 今天的话好像格外多，不常见。
1: 人到中年烦恼多话就多，
0: 有些烦恼命中注定了。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去测字三个人，你说的是什么？
2: 八千里路云和月，劳碌命。
1: 你看我现在脸都忙绿了。
0: 那可是岳飞，民族大英雄，劳碌一点也是应该的嘛。
1: 我妈一直跟我说啊，人生下来就是辛苦的。
2: 你看看我岳母，
1: 忙碌了一辈子，现在躺在病床上，刚躺了没两天，医生就说要了命了。这个要命不是脑袋里的，是腿，静脉怕得血栓，血栓顺流到肺里，人就完了。辛苦了一辈子，休息休息也是罪过。
0: 这叫什么？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1: 你呢？你那时候测的字是什么？
0: 我想想叫什么来着？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了。后来我就去问这个温宗硕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跟我讲啊，人在世上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了，天意安排，想改都改不了了。所以我就信道嘛，我命由我不由天了。我们是做生意的，你什么都掌握不了了，漂洋过海来到大陆，我也不知道在扯什么蛋了。
1: 哎，我第一次见温宗硕，他意气风发，在包厢里跟所有的想不上。我跟他们说，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比如说谁嫁谁，谁娶谁，比如说你当多大的官，这一切都是注定的，改不了。但有些东西呢又是可以改的，七彩子路寿，除了七和路，其他三样都是可以改的。
0: 怎么改？
1: 多做善事，善事做得越多啊，你的寿和财就会无限延长。
0: 我只谈恋爱不骗婚，女孩子也比较好受嘛，这算不算做善事？哎，不干了不干了，哎呀，再喝一瓶嘛，
3: 喝完这杯
1: 还有
3: 三杯。

0: 这个药呢，一天三次，一次两粒。
1: 这临床怎么样？
2: 临床非常好，是吧？
1: 那好，哦，临床好，那就可以试试，是吧？
2: 春晓，你也劝劝他，咱们不能少说，免得你的风险太大了。
0: 妈，你吃过了吗？
3: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商量怎么治疗吗？哪有心思吃饭现在？
2: 吃过就说吃过了，没吃就到旁边吃去，不要嚷嚷。我妈要是有意识也会寻你吵。你回去休息吧，治疗方案的事情我们来定就可以。
1: 什么意思？
3: 科学的意思，专业的意思，保守治疗风险大，这种情况就是要手术。
1: 这就是外科的意思呀！啊，那天会诊的时候，
3: 不好意思啊，内科不是说过可以不手术吗？
1: 你小点声，
3: 不好意思，
1: 旁边还有别人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安全，但我们可以计算概率。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让我妈冒险。
3: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是不同意。
1: 我是他女儿，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你可以吗？
3: 我是他的丈夫。我还是你的爸。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依然，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啊！
1: 报纸头版头条，基本数已经破亿了，大部分密码都是一样的。
2: 保证，两个人今天尽管释放，早两天先准备好。
3: 戴罪立功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
4: 现在都是电子书了，不用交卷了，你用什么装？
3: 假以时日，我或许可以左右两岸的情报风向，赌不赌？
5: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提联叠翠，丝路流金，这里是甘肃永昌。南以祁连雪峰，北接龙首山墙，南北群峰在此收束，加制出河西走廊的风腰之地。东西大河自南向北奔流而下，切穿山前丘陵，金川河融汇泉水，滋养出狭长的河谷绿洲。正是这片土地，占祁连雪水之清冽，润戈壁沙土之干涸，借河西走廊之苍茫，养一方风物之甘醇。
1: 永昌县隶属于甘肃省金昌市，横亘于祁连高寒群山与阿拉善戈壁荒原之间，素有控扼干粮西北孔道的美誉，是一条狭长的过渡地带，县城平均海拔约2000米，地貌层次分明。
0: 祁连融雪沿着山路淌下，催生出了永昌境内的连片草场。冷凉干爽的高原气候里，藏着这片土地独有的纯洁鲜美。它们呀，喝着祁连雪水，吃着高蛋白牧草，肉质细嫩无膻，乳香绵密醇厚，是雪山滋养出的活泼生灵。
1: 这群被雪山滋养的生灵，正是祁连山北麓孕育出的永昌奶绵羊。它们一身白毛，天生无角，性格温驯，尾巴细而少毛。永昌冷凉与干燥的气候，让奶绵羊少受疫病侵扰，生长节奏从容。400多万亩天然草场里，羊群食优质饲草，饮祁连雪水，不仅让羊奶产量充足，更养出了浓郁纯正的口感。这份天然草场与雪水的双重滋养，同样沉淀在肉质之中。羊肉紧致弹嫩，风味物质在缓慢生长中逐步积累，膻味也自然消解。
0: 你好，
2: 舒玉。
0: 周老师，您好，您好，
2: 您好。
0: 您来之前，我已经观察咱们这奶绵羊。

0: 那好长时间了，我发现他们个个长得都特别强壮，而且你看，即便是一身绒毛，但是盖不住他们都是腱子肉。
1: 这羊不一样，奶也不一样，这是刚刚挤的绵羊奶，经过巴氏杀菌的，可以直接饮用。
0: 那我来尝尝。有口福了，我赶快尝一尝，一点膻味都没有。哇，太绵密了，而且非常好入口，顺着。

0: 我就听说咱们这儿的羊叫羊中跨界者，这回我知道了。都知道羊奶营养好，它究竟好在哪里呢？
1: 羊奶的乳钙、乳脂肪、乳蛋白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乳铁蛋白的含量呢，是牛奶的8倍。所以同样的体积，有更丰富的营养。羊奶是小分子奶，它的乳脂肪直径大致是牛奶的1/3，特别容易啊
0: 被人吸收
1: 啊、哦、啊！所以对于这个中老年和儿童啊，再就是这个胃肠肌患者，再就是手术后恢复者啊，是非常好的营养保健品。
0: 来之前就查了资料，我知道咱们永昌是地处北纬38度，您觉得这样的地理位置对于羊奶有哪些影响？
1: 38度啊，是国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气候特点呢是冬冷夏凉，气候干燥，光照充足。在这种环境中呢，羊的生长呢一病少，它的沉淀和积累呢比较好。
0: 所以其实咱们西北很多羊都挺出名的。您觉得咱们永昌的奶绵羊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1: 首先要从水说起，因为我们羊喝的都是祁连山的雪溶水，水质清澈，矿物质含量高，特别是富含锶，还有草好。永昌县有442万亩草场，其中呢可利用草场是294万亩。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个苜蓿草啊，这是高蛋白的紫花苜蓿，我们还可以现场能测一下。
0: 哦，这设备在上面一划就行了，这个挺先进。
1: 你看粗蛋白，
2: 27.3，
1: 非常优质的牧草了。
0: 所以说咱们永昌的羊真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永昌人茁壮成长啊，这也是永昌人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很美好的见证。
1: 是啊。
3: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永昌奶绵羊体内积淀了充足且优质的天然氨基酸，也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双优品质，与祁连山下的风土相融共生，也深深嵌入了永昌人的生活机理。如何养出品质出众的奶绵羊？永昌新一代牧羊人柴艳琴和小黄有着自己的科学饲养方法。
4: 天太热了，
5: 天气如果一热的话，羊精神状态不好。
4: 就是。
5: 好，走。
3: 永昌奶绵羊周身覆盖浓密细毛，耐寒性强，却不耐暑热。入夏剪毛是每年固定的工序，细密的羊毛簌簌落下，便可以安稳应对盛夏的高温，羊群才能保持健康，产出高量的羊奶。除了牧场的天然鲜草，羊群还要补充科学配比的混合草料，让营养摄入更均衡全面。待到羊群吃饱喝足，便是固定的挤奶时分。起落间，乳白的羊奶汇入桶中，藏着草场的清鲜，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永昌人。在祁连山更广阔的山野间，还有另一种放牧生活。牧羊人循着传统节律，赶着羊群在山坳与草场间自成一方天地。他叫老齐，清早站在羊圈前整理着驼包，如同过去50年来的每一天一样。
6: 才吃个荤就早点回来啊、哦！
7: 嗯，好，
6: 拿个梅子吧。
7: 不拿了。
3: 行囊里裹着的叮嘱，是永昌牧羊人踏遍山野最稳的归处。

老齐手中扬鞭一挥，赶着队伍缓缓朝祁连山的草原走去。 羊群在坡地与沟谷间自由游走觅食，长期充足的运动量也造就了紧实细腻的上乘肉质。在永昌，人与羊循着千百年的传统，在这片山野间生息，彼此成为最踏实的依靠。

在永昌人的灶台上，羊肉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最地道的吃法自然是在整个河西走廊都鼎鼎大名的羊肉垫卷子。选一岁左右不超过35斤羊羔的肋条，剁成4-5厘米见方的小块，起锅烧油，倒入适量的胡麻油，待油温升起。

再沿着锅边注入开水没过羊肉，文火焖煮30分钟，趁此间隙另一道工序同步展开，取适量面粉温水和面，揉至光滑柔软，取一部分面团用擀面杖一圈一圈地擀开，直到变成薄薄的四方形。在擀好的面皮上抹一层胡麻油，撒上椒盐和葱花，将面皮卷成粗细适中的面卷，再斜刀切成3-4厘米宽的平行四边形。切好的卷子切面朝上，码在焖好的羊肉上。只有这样，每一层面卷才能充分吸收肉汤的精华。最后铺上余下面团擀成的面皮子，锁住香气，用筷子扎出气孔，文火再焖20分钟。20分钟后揭盖，面卷吸饱了汤汁，油亮舒展，羊肉浓香扑鼻。这便是著名的羊肉垫卷子，永昌18子之一，也是当地人家餐桌上最实在的慰藉。永昌羊肉还有一种更为豪放直接的吃法，选取羊后腿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将生铁打造的铁板烧热后倒入胡麻油，厚实的铁板能够更好的防粘保温，待油温升到最旺时，羊肉片入锅，刺啦一声，热气升腾，煸炒约10分钟左右，放入葱段、姜片、蒜片，

入盐、孜然粉，香料层层叠加，与羊肉融为一体。羊肉熟透，放入洋葱片、红椒片、绿螺丝椒片、蒜苗段，大火快炒。蔬菜在高温中迅速断生，最后撒入秘制辣椒粉和花椒面，再翻炒几分钟即可出锅。羊肉焦香四溢，香料层层渗透，这就是祁连山脚下的铁板羊肉，也是最直接的西北味道。永昌羊肉的吃法各异，砂锅羊肉选择了最不动声色的方式，藏着羊奶的温润醇厚。取羊脖子、羊前腿、羊蝎子，剁成均匀的小段，冷水下锅，大火烧开，撇净浮沫，干姜皮、花椒、胡椒提前用清水浸泡后，装入纱布袋，入锅同煮，再下入葱段、姜片、胡萝、土豆也切块入锅，无火翻滚40分钟，调盐入味。此时捞出料包，放入切好的包菜、娃娃菜，关火之际加入新鲜的绵羊奶，这是砂锅羊肉的精髓所在，也是最具永昌风味的做法。最后撒上一把葱花香菜，羊肉的鲜、骨头的香、蔬菜的甜，在这一锅奶白里交融出极致的鲜美。砂锅羊肉讲究第一口先喝汤，清鲜醇厚，不燥不腻，是永昌人平常日子里最暖心的味道。

0: 大桌子好吃的，
1: 哎呀，老分蒜了，羊串亲自烤的，
2: 好丰盛，
3: 真棒，真棒，真棒，
1: 尝一尝，来
2: 尝一尝，
1: 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
4: 今天我们把所有的羊毛都剪完了，大家辛苦了啊，今天。
3: 我发现这两年你们都练出来了哦。
1: 对。
4: 你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剪一只羊毛需要半个小时呀、啊。现在我们大概就是个四五分钟的时候，就能把一只羊给剪掉了。
5: 你家不是一直养羊的吗？
1: 之前家老人养，但我是没接触过这个。哎，若楠之前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吗？
2: 确实，我研究生虽然是学畜牧的，但是深入到一线干一些实践的业务还是有点手生，还得从头开始学习呢，跟大家。
4: 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然后之前都是在养羊，可能从早忙到晚。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零零后啊，我们的九零后，然后我们的八零后啊，都加入了这个养羊的行业，效率是越来越高了。祝我们的这个养羊的这个事业越来越好啊！来，
1: 干个杯吧。

0: 土地的馈赠总在不同维度生长，见过了山坡上的鲜活，我们再一起往土层的深处探寻。在河西走廊的东段，祁连融雪慢慢浸润着深厚的土层，形成了2000多个泉眼，在雪山流淌过的地方酝酿出了一种被叫做七寸人参的物产。它不露声色地深埋土中，内里却攒着一股清甜。雪山、丘陵、戈壁在此层层相拥，这才有了最本真的甘甜底色。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5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这被称为七寸人参。

0: 真的便是永昌胡萝卜。永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燥气候，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光合作用积攒糖分，夜晚低温锁住养分，日复一日，糖分便慢慢沉淀进根茎深处。优越的生长环境造就了永昌胡萝卜外皮光滑、致密脆甜的独特品质。
1: 张老师，
2: 徐岩老师好，
1: 我还是头一回啊，来到胡萝卜田里，真是太美了。都说咱们永昌这儿的胡萝卜是好吃还好看。
2: 我们永昌啊，这个地处是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气候是干燥冷凉，昼夜温差都在15度以上。那祁连山脉流下来的雪水呢，会到我们这儿，那就给我们这个胡萝卜的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优质的一个灌溉水源。那我们这土壤呢也是沙壤土，特别适合胡萝卜的生长。那这个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呢，成就了我们永昌的优质的一个胡萝卜。
1: 这么多绝佳的自然条件，它身上一个都不落，这胡萝卜肯定好吃。我听说呀，咱们这胡萝卜还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2: 那边就有我们各种颜色的胡萝卜，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1: 看看我们这满满一车的胡萝卜，哎呦，头一回见紫颜色的胡萝卜，好漂亮啊，连秧子都是紫色的。
2: 永昌呢，现在三种颜色的胡萝卜呢种的比较多一些。紫色的这个胡萝卜呢，它里面呢主要是花青素的含量会高一点，橙色的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个胡萝卜的类胡萝卜素含量会高一点。紫色的这个胡萝卜呢，其实在当地啊，大家都叫它是水果胡萝卜啊，
1: 可以生吃。
2: 对，吃起来以后那个甜脆，口感还比较好。
1: 我就有一个挺大的疑问，您看在家咱们做菜，有的时候胡萝卜生吃，有的时候腌咸菜，还有的时候高温热炒，所以咱们这个不同颜色的胡萝卜，您比较推荐的吃法都是什么呀？
2: 紫色的胡萝卜啊，因为它里面的是花青素，如果是遇到长时间的这种高温呀，它就分解的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呢，紫色胡萝卜呢，一个就是生吃，要不就凉拌，或者做一些沙拉，最大程度的保留它这里面的营养物质。那这个红色的和橙色的呢，这两种颜色它里面主要的是类胡萝卜素。那类胡萝卜素呢，因为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
1: 适合加油、高温烹饪。
2: 哎，我们在这个短时间的这个高温和这个烹炒，人体呢就可能更多的能够吸收其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1: 明白了。
2: 紫胡萝卜呢其实挺好吃的，
1: 我尝尝。来一口。
2: 好吃吧？
1: 脆爽，而且很清甜。
2: 对，
1: 越嚼越甜。
2: 是，吃起来甜脆。
0: 秋日的胡萝卜田里，老范和爱人正循着垄沟一路采收。哦，
3: 这胡萝卜好着，你看。
4: 今天这装饰还是挺好看的。
0: 收胡萝卜有专用的钢叉，这一脚很关键，钢叉必须垂直入土，落点要与胡萝卜肉质根留出一定距离，深探至下方才不会损伤根茎。钢叉轻轻撬动，松活周边泥土，整根胡萝卜便能完整脱出。
4: 今年萝卜比往年的萝卜产量要高啊！
3: 有个好的，今晚上吃了给你炸个胡萝卜油饼。
4: 好的。
0: 钢叉刺入土层的闷响，根须从土中正断的脆响相互交织。弯腰与直起之间，是农人与土地长年累月攒下的默契。《本草纲目》中记载胡萝卜，生熟皆可啖。丰富的胡萝卜素与矿物质，是它补肝明目的底气。而根茎里那股子清甜，在永昌人的悉心料理下，便成就了最地道的风味。

0: 在永昌，胡萝卜可以是双手卷出来的香甜。首先制作米糕，将大米、糯米与蔬菜汁染出的彩色米按比例混合，上锅蒸熟。蒸饭的时间另起一锅，炒熟花生，晾凉后褪去红衣，再用擀面杖碾碎，核桃仁也同样碾成碎末，油脂香在碾压间漫开，取一只深盆铺一层蒸好的米饭，撒上花生碎、核桃碎、红糖和葡萄干，浇一勺红枣糖水，放几颗煮好的红枣，再铺一层米饭，循环往复，层层叠加，最后把剩余的红枣与糖水浇在表面，上锅再蒸30分钟。出锅后趁热用筷子搅拌均匀。另一边，胡萝卜去皮切丁，入锅烫熟，取本地小麦面粉分次淋入胡萝卜水，揉成光滑的面团，静置30分钟。醒好的面团搓条后，刷上一层胡麻油，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擀成薄饼，下入油锅炸至两面金黄，捞出控油，趁油饼温热，舀一勺米糕铺在饼面，对折合拢，油亮的饼皮裹着琥珀色的糕体，一口咬下去，米糕的软糯与果仁的酥香层层漫开。胡萝卜油饼子卷糕是永昌人童年里甜而不腻的味道。另一种胡萝卜的吃法，只借一笼蒸汽与时间的耐心，便是地道的胡萝卜布拉子。胡萝卜切成小丁，这一步看似简单，却最见耐心。切好的萝卜丁放入盆中，分次撒入面粉，轻轻翻拌，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粒粒分明，互不粘连。将裹好面粉的胡萝卜丁放入蒸屉，隔水蒸制，旺火催起，20分钟的光景，面粉的麦香与胡萝卜的清甜在高温中彼此渗透。出锅晾凉，撒上细盐，轻轻拌匀。另起一锅，烧热胡麻油，待油面微微泛起青烟，趁热泼入，焦香、麦香、清甜在同一瞬间迸发，搅拌均匀便可食用。沙土长出的根茎，麦田磨出的细粉，在蒸腾的水汽里化作了这口温润的滋味。
1: 开饭啦！
2: 来了，看看漂不漂亮，色香味俱全啊。走过田垄和山野草场，我们渐渐读懂了永昌人世世代代与这片土地共生的秘诀。深藏沙土的胡萝卜，在日夜更迭的淬炼之下，将祁连融水和戈壁日光沉淀为根茎深处的清甜。栖息冷凉草场的奶绵羊，饱食优质牧草，将草木养分沉

0: 淀为醇厚的羊奶和细嫩的肉质，它们呀，一个向下深扎泥土，一个向上吸纳灵气，它们顺着山川大地一年四季的流转，完成了各自的沉淀与转化，开饭了。哇，咱们这一桌是肉香、奶香，还有面香，可以说是这个味觉冲击力太强了。
1: 这个桌子上摆的这个，都是咱们永昌的十八子。
0: 嗯，
1: 这个凝聚了咱们永昌人民的这个智慧。
0: 嗯，
1: 你看这个山药丸子，
0: 嗯，
1: 还有这个漏鱼子、布拉子、搓鱼子啊、嗯，还有咱们这个羊肉垫卷子，
0: 嗯，
1: 还是咱们这个十八子之首。
0: 这个在咱们整个河西走廊上都是大名鼎鼎的，
1: 不管是家里面来客也好，还是逢年过节也好，都是必须上的必备的一道同菜。
0: 嗯
1: 啊，
0: 我听说这道菜的精华其实是卷子，卷子比羊肉还香。
1: 哎、对对对，很多人吃的时候他是抢着把卷子先吃来了，之后才吃肉。
0: 咱们这卷子的造型也挺漂亮的，感觉是挺小巧的。嗯，啊，的确是吸收了整个炖羊的这个汤汁在里面。羊肉本身其实就是像偏红烧口的感觉，吃了这么多羊肉了，我觉得咱得来点甜的解解腻了。这个是胡萝卜油饼子卷糕，魏娜姐做的。
2: 对，外面这是油饼子，里面这是糕。
0: 尝一尝，尝一尝。哎呀，好吃！谢谢。一咬开，一点点胡萝卜味儿就从这个饼子里面冒出来了。我知道这个在咱们这儿可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菜。
2: 嗯，我们永昌这边过端午节不是得吃这道菜。
3: 说起这油饼子卷糕，我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有限，一年就是在这端午节的时候能吃上一回。
0: 嗯，
3: 那时候可不开这过节了，就等着母亲亲手做。现在生活好了，想吃随时都能做上。我十七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和哥哥就下地忙活，一家子的甚至呢全靠着这片胡萝卜的。咱就是因为这胡萝卜，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了。
0: 真是一片胡萝卜田就能撑起一家的生计，而且这油饼子里有着童年的回忆。
3: 对对，
0: 就感觉好像不论日子怎么变哈，想到家的时候，永远都会想到这一口。
3: 是，对对。嗯，
0: 然后望到自己的那么大的胡萝卜田地的时候，心里就是无比的踏实。
3: 踏实。
0: 嗯。你们看咱们这一桌，有绵密醇厚的羊奶，有这个一点没有膻味的羊肉，还有胡萝卜制成的各式各样的菜肴，真是这一桌都是咱们永昌好山好水孕育出的地道风物。所以我也提议咱们再一起举个杯，
1: 好，
0: 干杯，敬永昌水土孕育出的地道风物。

0: 山河不语，祁连山披素雪绵延，以清泉滋养千里沃野。平长城依山脊蜿蜒以夯土，墨迹千年风雨。从土壤里的根茎到餐桌上的甜，从山坡上的羊群到锅里的鲜，永昌人把这些风物变成吃食的过程，藏着对于大地的尊重，写就了属于永昌的山海滋味。
1: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有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融三香原酒，萃五种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电话。
12: 是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那我的苹果
16: 香甜脆爽，
17: 那我的桃
18: 皮薄肉厚，
19: 哎呀，
20: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1: 亲手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22: 买的得，种的得，过上好日子了。

0: 美苏州，蟹气阳城，阳澄湖大闸蟹，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手匠心，治时光，恒顺醋就是香。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4: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5: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

0: 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

0: 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

0: 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 25.8 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

0: 举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1: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1: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览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1: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

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

0: 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1: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

0: 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家来看天气，副热带高压稳定盘踞在南方，导致近期江南华南是高温不退，同时在副高北侧边缘频繁有降雨出现，像江苏的句容昨天到今天早晨就遭遇到了破纪录的大暴雨天气，而在福建福州今天午后气温是达到37度，暑热依旧。预计这样的雨热分布格局明天还将会继续，其中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陕西的南部、河南的西部和南部、湖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西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南下，较强的降雨带也将会小幅度的南推，而这股冷空气将会在明天夜间到十月初自北向南陆续影响到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制造大风降温天气。29号开始，从黑龙江到广东、广西这些蓝色的区域将普遍降温4到8度，内蒙古以及江南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温幅度甚至会超过12度。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和天津，最高气温将会在9月30号和10月1号陆续降至近期的低点。南方降温的时间来得稍晚一些，城市当中像长沙，明天还有高温出现，到了10月2号，最高气温将会迅速下降到23度。天气变化节奏快。

0: 提醒大家根据最新的预报适时增添衣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8到19度，长春晴，9到19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0度，天津晴转阴，18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23度，乌鲁木齐晴，14到23度，银川阴，15到26度，西宁小雨，8到1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西安中阴转小雨，20到23度，拉萨多云转晴，9到23度，成都阵雨，21到25度，重庆小雨转阴，26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太原阴转小雨，14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郑州小雨，18到22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南京中雨，22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27度，武汉阵雨，23到30度，长沙多云转晴，25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多云转大雨，24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4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晴，27到32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坐落在美国东海岸的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四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盛情相邀，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夏去秋来，飞越浩渺的太平洋，习近平主席如约到访。

速占据全球媒体头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赴机场迎接。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红毯铺陈，礼宾肃立，二十一响礼炮响彻云霄，战机飞跃致敬，为此访拉开恢宏序幕。时隔十一年，华盛顿再度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2015年9月，习主席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十一年间，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元首外交始终是定盘星。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前行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元首外交领航定向。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两国元首三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保持密切交往。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举世瞩目。

24号上午，秋高气爽，阳光和煦。在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这一天的密集日程，从一场隆重欢迎仪式开启。

0: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President Xi and I will continue working together to forge a better future for both of our nations.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making this historic visit and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
2: 正确相处之道。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到，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如何让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主席强调， 我们要加强沟通，我们要真诚合作，我们要和平共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习主席还宣布了一系列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新举措，包括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扶霜将落户亚特兰大。

词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南阳台共同观看海军陆战队的表演。海军陆战队员手持步枪，表演精准队列操枪。随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下，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之后，五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整场欢迎仪式持续80分钟，这份最高规格礼遇为历史性访问留下鲜明印记。椭圆形办公室，两国元首夫妇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小范围交流并举行会谈。习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如何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落在实处？会谈中，习主席再次强调行动这一关键词。经贸关系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人工智能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习主席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主席的话掷地有声，昭示红线不可逾越。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天，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坦诚深入的交流中，新的共识在汇聚，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在拓展，中美关系前进的方向也更加确定清晰。夜幕降临，在中国人民欢度中秋佳节之际，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0: 在祝酒词中，习主席回溯了中美友好交往的历史，200多年前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80多年前并肩抗敌的战斗友谊，50多年前乒乓外交展现的政治智慧，20多年前两国民间人士的绿色之约，感人的故事引发强烈共鸣，也把这份珍贵的共同记忆化作携手走向未来的合力。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I'd like to raise a glass and propose a toast to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and the l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at has bridged thousands of miles and spanned hundreds of years, and may all of our people know a future of harmony, peace, and success.
0: 特朗普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隆重欢迎国宴。美府院政要和各界人士齐聚一堂，这些精心设计的礼宾安排，凸显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25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此访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习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愿意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到访的特朗普总统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智慧。此访中，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参观位于白宫东侧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习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尽管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两国关系方能行稳致远。两场参观遥相呼应，其背后是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也是对于共同创造和书写两国关系崭新篇章的期待。此访期间，彭丽媛教授 同特朗普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共同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一起欣赏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感受艺术交融与音乐共鸣，拉近了两国人民心灵的距离。
3: 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习主席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事关两国的利益，也事关全世界的福祉。这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实际上就是体现了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考虑，有更多的合作，有更多的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
4: 元首外交呢，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美元首呢，在半年内啊，能够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非常难得的现象。中美之间能够相互保持这个持续的高层的沟通，对于整个的世界的这种稳定也发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信号。
0: 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说，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习近平主席始终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兼济天下的宽广胸襟，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5: 习主席好。
0: 11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演讲中引用过一句话：做对的事，任何时机都是好时机。此次访问，习主席又以古语相勉，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今天，中美关系的指针又走到新的刻度，两国更需要相向而行，多半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时事、好事。习近平主席历史性的华盛顿之行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此访延续了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为中美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5: 阿福，
16: 嗨，我在。
1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6: 都绑好了。
1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3: 好的。
4: 动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好，深蓝。
4: 我想去看世界。
3: 好的。
5: 更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6: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三星堆一醒惊天下，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相继出土，震惊世界。
10: 我属人的希望不在祭坛上，而在我等手中。
11: 天有不测风云，人亦能逆天改命。
9: 今天就让我们以金杖为指引，去探寻解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数千年传承。
12: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龙阳。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1927年，在今天的四川省德阳市，一户村民在疏浚沟渠时，意外挖出了一批

0: 玉石器，从而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1986年，大规模考古中，三星堆一醒惊天下，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相继出土，震惊世界。这当中有一件由黄金制成的长条形器物，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起初，人们以为它是一条黄金腰带，在修复完成之后，惊叹地发现，这竟然是一根金杖。它就像一把沉睡的钥匙，封藏着古蜀先民的权力密码、族群记忆以及文明源流。今天，就让我们以金杖为指引，走进神秘的三星堆世界，去探寻解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数千年传承。
1: 这里是德阳十方龙门之巅一号公路，从龙门山脉上俯瞰，我们能看到被雪山融水滋养下的一片沃野成都平原。岷江及其支流从山中蜿蜒而出，携带着泥沙在四川盆地层层淤积，千万年周而复始，形成了这样一片土壤肥沃的丰饶之地。古蜀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王都，城墙沿着鸭子河延伸，宫殿依马木河而起，从山地到平原，从隔绝到通达，文明往往诞生于山河转折之处。古蜀先民曾经如何号令部族，沟通天地，他们又最终去向何方？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将走向平原深处，走进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从龙门山的高处下到平原，我们循着古蜀先民的足迹，跨越三千多年的时光，来到了位于德阳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1986年至今，40载寒暑交替，数代考古工作者接续努力，数万件国宝重器重见天日。那个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辉煌古蜀，得以向世界展露它的真实模样。青铜大力人，通高2.62米，他头戴法冠，身着华服，双手虚握，表情肃穆，似乎正在主持一场通天彻地的祭祀仪式。还有纵目面具，突出的眼球，招风的巨耳，嘴角神秘的微笑。我想，古蜀先民是不是用这夸张的艺术形象在展现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想看得更远，听得更多，与神更近。但今天我要带各位去看一件更为独特的国之重器，它是古蜀王权和群族盟约的信物，它就是金杖。它通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厚度仅约0.2毫米，整杖重约500克，外层是纯金锤叶而成的金箔，里面包裹着一根木质杖芯。三千年的岁月让那根木芯早已碳化，但这层金衣却完好地保存了当年的璀璨，依然熠熠生辉。金杖的光芒穿越了时空，照亮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古国。但关于金杖的谜题远未结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着这枚金杖去探寻古老而又神秘的古蜀文明。
0: 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同解密三星堆文化，解读金杖。让我们掌声欢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授霍威。
2: 大家好。
0: 四川大学三星堆考古队领队李海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今天的主角是三星堆的金杖，来，就在我们面前，不过是缩小版的仿制品道具。我想问问三位老师，你们在看到它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2: 如果是考古学角度，它肯定是金杖，但是要是站在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到

0: 我推一下，特别像孙悟空的金箍棒。
1: 对，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像？
0: 对，
1: 金箍棒哈。
2: 它这件东西呢，毕竟啊，它是一个工艺品，它不是一比一的仿造，但是呢，它也让我们大体知道三星堆它的这个金吒是什么样子，
1: 主要为了让我们感受那金光绚烂的感觉。因为一讲到三星堆文化，讲到三星堆文物，就会想到什么黄金面具啊、大力人呐、青铜神树啊，以及金杖等等。金杖如果在这么多的三星堆文物当中排位，它是什么位置？
2: 它是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件黄金器物吧。因为毕竟金杖它在我们今天中国境内啊，还是第一次发现。
3: 其实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啊，从数量上来讲呢，还是比较多，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金面具，它其实也不止一件，但是金杖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三星堆只有这一根金杖以外呢，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商朝周朝它主要是用成套的这种青铜的容器作为礼制的一个主要表现，而用杖呢，这个确实不是它主流文化的一种表示。另外就是用金其实也不是中原王朝最喜欢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呢，金杖的出现呀，对我们理解三星堆、理解中国文明啊，都有很独特的意义。
1: 而且我们注意看这个金杖上的纹饰，像鸟、鱼、剑，非常的丰富。这些文笔有意，它们到底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呢？
0: 大家能看到那个鸟，它的喙还有那个足，其实就特别像鱼鹰，就是我们生活中所见那个鸬鹚，就是在古书里讲的那个鱼符，就是符嘛。然后我们瞬间就想到了《华阳国志》，还有《蜀王本纪》里讲的“蚕丛百货，鱼符渡鱼，开明几代蜀王”。而且它特别强调前几代蜀王都有点神话，就是各数百岁，皆神话不死。四川的《华阳国志》和《蜀王本纪》专门就记鱼符教民捕鱼，闲于尖山。说明他带着古鲁先民行修水利啊，做一些渔业的工作。当然这是我们的一种猜想，但是确实有文献的记录，我们瞬间就能把这根金杖的图案就这个鱼符联系起来。
2: 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金杖上面的纹样啊，
1: 对，
2: 一条鱼，然后一只鸟，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是用一支箭把它们串联起来。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支箭，它不是射进了鸟的身体里面，而是从鸟的身边掠过，箭头呢是深深地扎到了鱼的身躯里面，这可能啊表现了两个重要族群的融合。一个呢或许就是以鸟作为它的图腾，一个呢是可能是以鱼作为它的图腾。至于这支箭把它们串联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了。
0: 是，
1: 而且您说到它的诸多看点之一，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到底谁拥有它，是不是代表着古蜀国最高统治者？
2: 我常常想到这支杖，现在究竟把它定名为是王杖，是代表王权，或者呢还可以有一个说法，它代表一种神秘的魔力，是魔杖、
1: 魔法、
2: 是法杖，
0: 对，魔杖
1: ，
2: 它可以登台做法的时候使用它，
1: 祭司，
2: 对，大祭司，有可能啊，它是神权、王权合为一体。一定是最高的统治阶级使用这个杖，它残存的长度都有大概142厘米，
1: 这还是不完整，
2: 不完整，
1: 对，
2: 它是残断的。
1: 嗯，
2: 你想1米12，我在推测，使用它的时候啊，这个王的身材也是应该比较魁梧高大的。
1: 它有多粗啊？
2: 它的粗呢，实际上它当中是包了木芯儿，大约呢。我比个手指哈，就这么粗，中间的木芯，外边呢是金皮儿，然后在金皮上面呢，再用非常细密的纹样，表现了这个杖它的文化符号。哎，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啊，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
1: 哦，
2: 就它的头上啊有一组人像，注意到没有？戴着冠，就这个人像，它的耳朵上面是带孔的，是戴着耳坠的。以前我们三星堆出土那个青铜头像的时候，它都带耳孔，我们当时推测它下面应该是悬挂了耳坠，不过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证据。后来金杖出土以后，那个上面我们看到的那组人像，它不仅是带着耳坠的，而且满面笑容，
0: 对，
2: 所以让我们一下联想到那个三星堆那个青铜头像啊，它也应该带着耳坠的。
1: 所以金杖上面的

0: 人、鸟、鱼还有剑，都是寄予了丰富的意涵，但到底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可能只有古蜀先民自己知道了。他要制作这样的金杖，这原料可是非常的珍贵。
1: 其实这个金从何来的问题呢，还是要放在体系中去讲。首先要把它分解成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它用的是哪种金的类型，比如说是矿。

0: 人说，三星堆附近就有很著名的这个我们叫鸭子河啊，其实就是尖江。很多人说这个里面就有砂金，是不是它就利用了这个里面的金料呢？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呀，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证据，是不是这里有足够的金能够支撑三星堆这么大规模的金器的生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之中。
1: 我想问问今天现场的观众，有谁去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来说一说参观的感受啊，还是挺多的。来，第一排这位姑娘。
2: 我记得有一本古书中说到过，其目纵使为王，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纵目面具，它的形状呢非常的夸张，很像外星人，千里眼、招风耳。
3: 我是驱车赶到那边，然后看到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神器，叫那个太阳神器，然后它就特别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感觉是蛮震撼的。
1: 主要是三星堆文物太丰富了，而且造型各异，有很多都是让我们感慨，就古蜀先民怎么会有这么奇绝瑰丽的想象，到底这些文物当时承载着怎样的意涵？
4: 这个问题呢，其实啊，是因为我们心目当中他们有一个传统的知识图谱。什么叫知识图谱呢？就是我们去看博物馆，我们看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知道的中国的青铜文明啊，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什么呢？礼器啊，对吧？鼎、簋、尊、雷。但是猛然间去看三星堆，这一下这个传统的知识图谱不起作用了，这个在我们过去的旧有的知识体系当中是全新的事物，这是最具震撼力，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这里要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只看三星堆一个面相。比方说它同样出土实体的青铜尊、青铜雷，它同样的吸收了中原文明啊它的青铜礼制的这些因素，所以我说它有一个大的文化底色，这个底色呢还是我们殷商文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只是呢，我们今天讲多元一体啊，我们看到这个一体的时候，这是文化底色，但它一定还有多元。多元的成分就是三星堆的先民他们自己独立的创造，
1: 没错，它有原创性，就是独属于我这片土地的，也吸纳和接收了中原文明的影响，
4: 是，
1: 所以我觉得也体现出我们中华文明当中的创新性、连续性、
4: 连续性、
1: 包容性啊。其实这都说明了，并不是像李白讲的不与秦塞通人烟，其实中原文明或者说我们的长江流域的各种文明一直在和咱们的古蜀文明进行交融和碰撞。我特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关于这纵目面具的一些实证啊？
4: 说到这个纵目，蜀国的开皇君主蚕丛其目纵，所以有人讲呢，这个面具表现的就是开国君主的形象，纵目。我说还有一点啊，古文字里边你注意这个蜀字的写法，蜀上面就是一个大眼睛啊，而且世界很多古代文明当中都特别注重对眼睛的崇拜。为什么呢？眼睛不仅是人类跟大自然进行交流、信息交换重要的窗口，眼睛呢也是人类心灵啊向外界去表露他的情感很重要的器官，所以三星堆人对眼睛的崇拜啊的确是他的一大特点。
5: 对，很大的特色。
4: 金藏他制作的时代就是中原地区的殷商文明的晚期阶段，武帝那个时代，所以呢他跟这个中原文明之间呢，我们可以说这颗是一棵树上开出的两朵绚丽的花朵。
1: 嗯，您刚刚这个时间轴一拉，我们觉得太形象、太生动了。就是大家想象一个俯瞰的视角，在我们的中华大地上，中原地区商王武丁时代的时候，其实正是西南地区我们古蜀文明在制作金帐的过程。我在想，李白如果要是穿越到今天，看到了三星堆文物的出土，他可能就不会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了。
4: 唐代人那个时候，考古学还没传进呢，三星堆也没发现，所以呢他们只能从文献上面去了解
1: 传说、啊、
4: 了解这么缥缈虚无的蜀，所以才会说呢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1: 事实上我们通过出土文物可以实证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一直有着密切的交流。

透过每一件文物都可以发起一场和古蜀先民的对话。谢谢三位老师的精彩解读。今天呢，我们也将用电影短片的形式把这些想象中的场景变成可以看得见的画面。岁月无声，金石能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星堆金帐的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浩辰。在这次金石探问名当中，我饰演的是古蜀国的大王子韦，是一个沉稳的、智慧的，那以及爱民如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天灾频发，人跟自然还没有寻求到那么和谐相处的方式的时候，就完全靠两族人民同心协力，互相帮持，共克时艰。
1: 我蜀人的希望不在祭坛上，而在我等手中。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品源。在《京池探文明》中，《金帐》这个系列里，饰演西岐使者风。风是一个精通水利、心怀大义的智者，也是连接西岐与古蜀两座文明的桥梁。这个角色让我特别动容，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着。这是一个关于道义与牺牲的角色。
3: 风当不惜性命护蜀人周全。
0: 并不是要死守着某种规则，我们应该开拓更多的求生的可能性，寻找到求生之法。
2: 3000多年前的人怎么就能够造出这样的东西？那种对天地的敬畏，隔着几千年的时光，依然能够不断地击中你的心脏。
4: 老族长，
5: 大王子，你可算回来了！
6: 老七，父亲，你这是？
5: 你随大王子刚走，洪水就来了，庄稼淹了，存粮也快吃空了，各族的人个个都快撑不住了。
4: 老族长，我父王如何？
5: 皇上有劳成亲，水里难进的。
7: 这是孩儿为父亲带回的草药。
5: 再好的宝贝也不能当粮食吃啊。

0: 此行幸得天神护佑，儿臣已不仅换回海贝与象牙，若用于祭祀，定可获天神垂青。
1: 自从你走后。

0: 洪水便从山上一泻而下，各族人心惶惶。
1: 我蜀人有通天神木赤诚之心，又有金杖，见证众族同心，何愁水患不退？
2: 待小王子从京都购回集金之料，便可筑基，行祭祀之礼。
3: 谢谢使者求见。
4: 智慧的蜀王，我们又相见了。这是小女婉儿，此次又在中原研习纺织技艺，此番应大王之邀，前来请教养蚕植丝之术。
5: 见过大王。
0: 素闻蜀地桑林茂密，蚕丝质地独特，小女特来向蜀中之将请益，望不吝赐教。尊师，如今蜀中大灾，各族挣扎求生，实无心思与你们切磋织丝之术。待水患退去，再议吧。
6: 听闻大王欲筑气祭祀以退水患，风势才补得一卦，实操险象不及，商人严控集金之料，大王日夜之所盼，恐生变矣。
0: 尊师，请自重。多年来，我以商人贸易不绝，各取其利，你之轻言。
6: 实乃是挑拨离间之欲。大王息怒，商人近来四处征伐，筑气之金多用于兵戈，他们忌惮蜀人通天之能与京城团结之心，此中情有，大王当深思，而不可不察。我西岐愿以水利之术于两种，助蜀人渡此难关。
0: 我蜀人自有天神庇佑，众族同心，不烦西岐与尊使劳心了。

0: 父王为水患忧劳心焦，怠慢了二位，还望体谅。
1: 不过我属地确实盛产桑木，各族也多有养蚕人，若能得以传授中原育蚕之丝之法，实乃蜀人之幸。
2: 王子过谦了，婉儿此番并非来显要技艺，我愿将中原与蜀国蚕艺融汇于一，相学相长，共得其益。
3: 此事我来联络支教，王子勿虑。洪水之后，食物难寻，只有这些杂鱼和野菌，怠慢客人了。
4: 好喝。灾害之年，能有这汤果腹，此乃幸事。鱼肉鲜嫩。野菌清香，美味也，美味。大王子，久闻蜀人商旅远通天下，以丝帛贸易获取海贝象牙不计其数，只是水患当前，以名声为重，我西岐愿以两种换取海贝象牙，并奉上治水之策，两邦携手共度难关。
1: 尊使心怀大义，请详解。
4: 啊，大王子，你来看，这水患不退，是因蜀地地势低洼。可现在上游开挖沟渠，引洪水入下游。

0: 河道，解眼前之急。当洪水退尽之后，可在上游高地筑堤控水。洪涝之时，可依利泄洪分流，保护蜀人良田居所。干旱之时，可用堤坝储存之水灌溉良田。此乃顺天之时，尽地之力，不与天争，二与地谋啊！
1: 如此，当真可行？
0: 事不宜迟，若等集金助济，只恐为时已晚啊！

0: 请教大王子，方才见大王手持金杖，不知是何圣物？
1: 啊，那是很久以前蜀地各族结盟时所铸。在神树下立誓，造此金杖，并刻鱼鸟纹，约定永世同心。此杖便成了蜀王的信物，是多族盟约的见证。
2: 共耕一片地，共饮一河水，若有外侮，同战同守。
3: 此杖为证，天地共鉴。此杖为证，天地。
0: 原来如此，
4: 大王子，听闻蜀地铸金之技名闻遐迩，封可否一睹工坊？
1: 野铸工坊乃我机要之地，若非王命，无人可进。若夫子可助我蜀人退此水患，微可向父王请旨。
5: 二王子归来，殷商未供我及金之料。
1: 真如尊师所言，
4: 此消息我早有耳闻。
1: 尊师既早有耳闻，先时为何不言？
4: 请大王子息怒，我西岐之所求，是与蜀人共结同盟，相辅相济，共御祸患。封即刻前去勘察水情，尽快拟定治水方略。
5: 伤人欺人太甚，将及金之料涨价十倍，还说蜀人只知祭祀，又不为我征战，铸造及金何异于大商？
6: 商人岂可这样？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呐！
7: 商人不共及金之料，不能铸造祭器，该如何祭祀上天？
6: 这是有大难临头吗？这可是乌合市场啊！
7: 水患虽凶，能冲垮天地，却冲不垮我蜀人的脊梁。

0: 参考了青铜人像他们的发型，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是披发，有的是束发，这发型都不一样，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的身份，或者说可能的族群的不同？
2: 谈到三星堆的族群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用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会更稳妥，因为族本身的概念就不一样，它自己一个大的族内部又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小的族，通过它的各种不同的姿态，我们觉得应该是有不同的人群的。
3: 尤其是青铜头像，你会注意到它的确有法式上的区别。
0: 我们请上一组青铜头像道具，可以看得更直观。
3: 好啊，
2: 你比方说这一尊吧，
3: 他的头发就是把它梳成一根独辫，
1: 拖着个大辫子。对，
3: 这一群人应该是他的主体性的一个人群，这是三星堆出土啊数量最大的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髻发，把头发梳一个发髻，别在后脑勺上，
1: 拿一个簪子类的东西，
3: 哎，扎个簪子，
1: 对，
3: 这个叫髻发。我们今天看到这是新出土的这一尊呢，他的头上啊分成了五股，这是新发现的一种发型，所以通过发饰我们来判断它有可能呢代表了不同的人群，这些人群呢有的是主体，还有一些呢可能在祭祀的过程当中不同的人群承担不同的角色，它有分工，这些呢大体上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推测的。
1: 顺着霍老师的想法，我觉得当时的社会等级比如说有神权的一方面，这些人就专职，比方有大祭司啊。
3: 您提的这个观点啊，我曾经也想过，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星堆它不仅是一个文明，而且我们现在还得承认三星堆已经进入早期国家，国家的概念呢它就不完全是血缘关系了。你看这个青铜头像，不同的法式，它有可能就代表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域的人群汇聚在一起，那么他们来做什么呢？他有可能就参加这个盛大的庆典，盛大的祭祀活动，
1: 表示一个盛大庆典的活动。
3: 对， 对，
0: 我特别想请教两位老师，在你们的想象中推断中，金杖当时在祭祀场景里是怎么使用的，它的这个使用场景可能会是怎样的？
3: 如果叫我想象呢，那一定是大巫师、大祭司，也是国王，也是军事首领，那就最高统治者，他会拿着这个金杖。
1: 对，
0: 您刚才的描述特别的庄严神圣，但我一想到他可能说的是四川话，突然就有了一种幽默感。乡亲们，典礼马上要开始了。不过金杖精美绝伦的工艺确实让我们对古蜀先民的智慧与技艺惊叹不已，特别想请教一下黎队长，这根金杖到底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
2: 其实三星堆金器的制作工艺啊，有非常强的一致性的特点。首先呢，就是从形态上来看，它基本都是薄片状的。那这种薄片状的也是利用了金本身延展性的这种优势啊，基本都是用锻打的方式来成型的。那锻打成型了之后，上面再有纹饰啊，这些东西也是通过刻啊，包括钻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形成这些比较复杂的纹饰。三星堆的青铜器都是这些高大的神树神坛，主要是用陶范铸造的技术铸造出来的。
1: 有意思的是，三星堆不是出土了很多庄严厚重的器物吗？而且很硕大很庄重。就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四川德阳，其实我们有现代的国家重器，很多重型装备，比如我们现在说领先世界的8万吨磨锻压机，它可以制造航空发动机等大国重器的关键部件。这个你看着是原始人力和现代工业的天壤之别吗？但我觉得内核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0: 刚刚在短片当中，其实我留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古蜀人使用的陶器那样子竟然和今天我们用的火锅有几分相似。我们都知道这四川人爱吃火锅是出了名的，会不会早在3-4千年前古蜀先民就开始吃火锅了？
3: 哎，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一件器物呢，是1986年三星堆的第三发掘区。那么第三区啊，是发掘出土陶器最多的一个区域，这一件器物就出在第三区。当时一出土，我的老师林向教授看了一会儿就说，你看多像是吃火锅的器物啊，三个大粗腿里边是可以装水的，装了水以后呢，就可以在它三个腿的中央点火把它加热，加热以后上面是个盘，盘里面可以装水，

0: 如果用它来烫煮食物，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我们再联系到三星堆啊，在卑湿之地吃这种火锅，有助于驱除它身上的寒意。所以这个器物呢，是三星堆人他们生活留给我们的真实的器物。还有这件器物，
1: 好可爱，
0: 是我的一个学生，姓唐，这位女同学就在第三区啊，在她的那个摊坊里面发掘出土了这一个陶做的小猪，你看多可爱的小猪，
2: 憨态可掬。
0: 所以当时出土的那一刹那，这个可爱的女生手里面拿着这一个可爱的小猪的时候，全场是一片欢腾，太可爱了。这件器物很明显啊，它应该是一件小小的玩具，就说明那个时候对儿童啊已经有了高度的关怀。我们在制作这些高大的青铜神树，制作这些神圣的青铜器的时候，没有忘记我们还有三星堆人的世俗生活，包括对儿童的关爱。
1: 由此也可见，当时其实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才有了精神上的关怀。
0: 三星堆人的生活啊，他们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在这样的一个川西平原啊，三星堆的地理环境啊非常好。你看那个城啊，北面是一条河流，中间呢还有一条河穿城而过，居山傍水啊，它那个地方，
1: 所以肯定还吃鱼，
0: 肯定吃鱼，毫无疑问，
2: 鱼腐吗？
1: 鱼肉、猪肉哇，涮火锅。
0: 主食我在推测啊，因为三星堆的发现来看呢，它应该是既有北方的小米，到了三星堆中晚期以后，明显的发现了稻谷，
2: 就开始吃大米。三星堆那个大城有3.6平方公里，而且在盖这个城市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它依靠着河水用来做防御，
0: 就说明三星堆人当时他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水不仅是可以作为防御的天然障碍，他同时呢也利用河道，那从事交通、灌溉，所以这些啊，都是我觉得值得去研究的问题。
1: 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就像刚才短片里演的，三星堆是遭遇到了困境，所以古蜀先民们面临着新的抉择，而这份抉择又会影响着这原本璀璨的文明新的走向。让我们继续这份金石之旅。
3: 父亲，
4: 婉儿，婉儿，四伯相押不足为归，此番为父出使，要以行欢心，让蜀人与我结盟。
3: 洪水未退，道路湿滑，您要多加小心。
4: 婉儿放心，治理水患乃为父之专长，唯有真心解人之困，方能牢固友情啊。
3: 年龄不饶人，何必亲身涉险，让水工们去便是。
4: 婉儿，我乃西岐使者，当时事在前，方能使两邦同心。为父这番良苦用心，婉儿明白吗？那就好，那就好。你看啊，蜀人几乎聚集于下游地带，水患来临会非常危险。
5: 父王，当务之急是将散落各族的集金之料集中起来，日夜赶工，再请老巫设坛诚心叩拜，天神定然会息怒，退去洪水。岂能因西岐使者几句妄言便弃祖制于不顾？
6: 父王，

0: 水肆虐已有数月，祭祀再三，灾情何曾有过减轻啊？各族轻壮积弱，若再一味的消耗人力物力助气，恐未等天神回应族人以先撑不住了。凤夫子的水力之法是实实在在的生路，既可推当前水患，又可保日后农耕，这才是真正的顺天之时，尽地之力。我数人的希望，不在祭坛上。
1: 而在我等手中，兄长此言差矣。人力怎能与天意抗衡？
2: 我先祖结盟，为的是共耕共饮、同战同守，不是坐以待毙。让我族人活下去，才是根本啊！
1: 先祖敬天，是敬畏神明。 先祖结盟，是珍惜民力。去，你收罗所有集金之料，筹备祭祀，以安各族之心。喂，你联络西岐使臣，治水方略需详尽到人力、工期，以及。 避险之法，若治水无方，不如专心祭祀。
3: 是。

0: 家父不顾年事已高，深入山林勘察山水，还请王子多加关照。
1: 父子是真心实意助我蜀人脱困，我定护他周全。父子，
2: 啊，大王子，从山南开凿主渠，引洪水向东南旧河道分流，此去避开各族聚居高地及紧村的良田，可保施工时族人无虞。
1: 此渠需挖多深多宽？需轻装多少？又需耗时多久啊？
2: 深七尺，宽九尺。支渠可随地形递减，若能集结一千轻装，日夜轮换，百日可成主渠，之后再分别疏通支渠。
1: 一千轻装，各族人机体弱，恐难以支撑。实不相瞒，就算这一千轻装百日的粮食，恐怕都难以。
3: 婉儿有一策。蜀地蚕丝闻名天下，若能全力以赴织丝，再以丝帛换取粮食，定能解眼前饥馑。
2: 对呀，
1: 委代蜀地各族谢过二位献策。只是
2: 什么？
1: 只是父王还是更倾向于祭天。
2: 祭天若能退水，水患何至严当之今？水师上耽误不得呀！请大王子速速劝谏蜀王。

父王，丰富自治图标注详实，规划得当，还请父王允准。

0: 请尊师细说良策。
1: 大王，既然商人暂供基金，祭祀之事当还，水患危急当全力治水，气财与金章恐难挡洪水滔天啊。
2: 先祖以来，蜀人敬天畏神，方得安稳，岂容你妄议阻之？
1: 先祖当年为何结盟？是为了共耕共饮、同战同守，而非抱拥金帐、死守祭台、坐以待毙。二王子，我周人常言，民心即天意啊。
2: 治水需工期百日，轻重千名，粮草何来？
3: 可知私换取粮食，劫眼前饥馑。
2: 若中途水师暴涨，取毁人亡，谁来担责？
1: 可分段开取，每百步再设一瞭望哨，若遇险情，即刻退至高处，可保万无一失。大王，天有不测风云，人亦能逆天改命，只要放下执念，各族同心，定能引走洪水，打出一条生路。
4: 父王，儿臣愿与夫子同往，共担风险。
5: 大王，封夫子赤诚可见，方略可行，不如放手一搏。
0: 从今日起，各族同心，开渠治水。
1: 谢大王信任。
0: 余信你，更信蜀人勤劳的双手。

0: 刚才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古蜀人与商进行贸易，没能成功，选择开挖沟渠。但短片当中我们提到的三星堆的青铜原料来源于商，这个情节有考古发现的依据吗？
1: 我们现在呢，从三星堆到商王朝的首都殷墟，再到长江中下游同时期的很多的青铜器啊，都做过系统的分析，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数据，就是它的铅同位素啊，都叫做高放射性成银铅。三星堆为代表的这个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跟北方的商王朝之间竟然使用相同的青铜原料，那一定意味着当时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贸易网络呀，或者其他形式的这种金属资源的一个流通体系。而且铜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无论对三星堆还是对殷墟来说，这都是它的礼制祭祀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所以青铜的流通，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只是一个原料，它同时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它还有政治和礼制的意义。我们负责的五六七这三座坑啊，五号坑是一座相对比较特殊的一座坑。这座坑里面除了大量的金器以外，还有很多破碎的象牙器的残片，那个上面的纹饰啊非常之精细，有些可以达到说是微雕的这种程度。那上面的纹饰的内容呢，有一些是三星堆所独有的，但也有一些其实是很类似于中原的这种常见的啊云雷纹啊等等。三星堆跟商王朝之间有没有象牙器的这种交流，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哈，在祭祀坑当中还发现了很多组合式的青铜器。

0: 今天我们也带了一些道具过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呈上。
1: 这件神坛你看就是四个，头上戴冠，但是他穿的是裙子，手上呢是各自拿了法器。这四个人呢很显然是参加祭祀的。这里呢还有一个也是戴冠的，他匍匐在地，用他的躯干呢抬起了上面的更高一层的祭坛。他从侧面告诉我们，三星堆人的祭祀活动当中，向上面升起，逐渐向天靠近，这大概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2: 这一件其实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看到最下面是神兽，中间的这一个啊，它看起来有点像建筑物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把它跟一件青铜容器去做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个下面呢很像是尊的下半部分，如果在上面呢给它加了口沿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件尊了。尊这种东西就比较有意思啊，在中原的张王朝呢，最早它是用作酒器的，这类器物后来传到了长江流域呢，它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三星堆的这种尊，它大概看起来像是商文化的那种特点，但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它更偏向于长江流域风格的这种尊，而且用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三星堆拿尊不再当作酒器来用，而是里面去盛装来自遥远的热带海域的这种海贝。
3: 对，
2: 那这海贝也是一类重要的资源。
0: 我们在第一段电影中也有看到古蜀国大王子带回了海贝和象牙。
2: 对，我们在三星堆发现了很多的海贝和象牙，那其实表达非常复杂的场景的这种铜器啊，它可能对应的是一个现实中的场景，就是一个人下面骑的这个兽呢，实际上它的主体可能是大象，上面顶的这个器物呢就是青铜容器，是一个尊，里边装着海贝，在这个仪式里面去进献。所以其实它表达的既是一个祭祀仪式，也反映的是一种对资源的进献。根据我们对图像的观察，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大量的科技分析，我们发现三星堆其实是与其他文化有着非常复杂非常广泛的这种交流。它不仅不闭塞，它反而与其他文化啊，在3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交流网络。
1: 李教授说到资源的问题，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四川不临海，海贝肯定是远方舶来品。什么地方舶来呢？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很多学者研究啊，认为这应该是印度洋的海贝。其实呢，还有朱砂、绿松石，还包括黄金，一些非常贵重的器物啊，在三星堆它都能使用。我们可以想象，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交换体系。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三星堆的资源体系来讲，它绝不是不与秦塞通人烟，它四面八方都给它来了很多资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讲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啊，它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没错，三星堆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代表。刚才老师们都说了很多，三星堆文物当中很多很多都是跟祭祀相关的文物嘛。那有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三星堆的这些器物为什么会被集中埋藏？
2: 我们在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出版了一部考古发掘报告，它就叫做三星堆祭祀坑。我们之后呢就约定俗成，始终把这些坑呢叫做三星堆祭祀坑。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最严苛最客观的一个标准来讲，这些坑是不是真的用于祭祀的，那实际上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是坑里面埋的这些器物曾经是用于祭祀的这种场景，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坑跟坑里面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现在对所有的祭祀坑做了大量的碳十四测年，我们发现它的年代啊非常集中，都是相当于对应中原的商末周初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也就是三星堆在晚商这个时期是它最鼎盛的时期，它跟商王朝包括跟其他区域的文化形成了类似于资源技术的这种很密切的交流的网络。但是呢，随着祭祀坑的出现，三星堆最重要的器物

0: 被付之一炬，由此走向衰亡。
1: 它可能是在一个非常复杂多元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做出一个决定，过去用过的这些祭祀的用品我们不再使用，我们的政治中心开始向成都平原整体的迁徙。
2: 可能是气候变迁的影响，可能是内部权力的失衡，也可能是神权政体的失效，总之是多重危机的叠加，最终让这座璀璨的上古大都会蒙上了一层阴影。那这些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古蜀人究竟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去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呢？象征着族群盟约的三星堆金帐又将何去何从？让我们继续观看影片。

0: 后世之王，你可知何以为王？
1: 请先王开示。蜀人遭难，金帐虽在，却难救蜀人。
0: 金帐之意，不在固守器物，而在心系族人，救难共生。

放下弃物执念，守住共生初心，我蜀人必能生生不息。

0: 以夫子方略，上游分水，下游筑堤。照这势头，不出百日，水患可解啊！
1: 长了，又长了，一夜之间长了三只。
2: 昨夜夫子命我的水源处潜入这个墓池，只一夜水便淹到此处。又涨水了，可昨夜并未下雨啊。无雨而水涨，怕是山上生出了变故。不好，我得去看看。
3: 夫子莫须要上山。
2: 这连日阴雨，泥石松动，此时上山危险啊！正因危险，才要去看仔细。若是山上另有险情，我等在此就是白费力气。
4: 父亲。

0: 我们不同去，
1: 父子，我先带一队人上山查看。
2: 大王子，你是众人之首，不能离开此地。婉儿尤需更加勤勉，带领大家直播，一刻莫停啊！
3: 我们随你去。
1: 夫子，未带蜀人看求父子，切莫以身犯险。
3: 大王子。 此属王将治水重任托付于我，你我就不分彼此，奉当不惜性命，护蜀人周全。
1: 一，你留在此处。

0: 青壮门饥饿难当，怎能再调往秀区？不如请老吴设坛，求上天息怒泄火。
1: 急今难救，天神之意难测。
2: 父王，父王，冯夫子遇难了。
3: 何出此言呢？
4: 今日我与冯夫子一同去勘察水情，发现山顶竟有一处天池大泽，洪流汇集，池水高悬，一旦溃决，我部族的聚居之地和仅存的田粮定会被瞬间冲毁。冯夫子深知此事紧急，执意要到山顶一探虚实，好调整治水方略。我苦苦劝阻，可夫子却说：“
5: 现在蜀地危在旦夕，作为西岐使者，当以性命相护啊！”
6: 冯夫子，
7: 这是冯夫子舍命换来的治水图，可他却

0: 你父亲是个勇敢的人，他在蜀人心中威望。孩子，以后你便是我的女儿，为会如兄长般护你，属地各族会如亲人般待你。
1: 你护送婉儿西岐水宫，前往
2: 西岐。
1: 儿臣愿往西岐，为我族人寻一监视盟友。
0: 去，你向南，寻一处水草丰美的高地，让各族祭野在那里传承。

0: 儿臣遵命。
1: 此去不仅要看地形水势，更要看人心真假。
0: 父王，
1: 你们不是逃亡，是为蜀人寻路，寻一处水旱无忧的好地方。父王，
0: 父王，
1: 愿金帐赐予你们力量，与鸟共生，各族同心。你二人是兄弟，定要共度难关。
2: 兄长，今后无论你我远隔千山万水，兄弟情谊不断。
3: 是我太过急躁，你我兄弟本该各司其职，今日分别，他日定会再聚。
2: 兄长保重。拜托婉儿姑娘替我照顾兄长与族人。
4: 二王子放心，西岐与蜀地的情谊定如蚕丝般绵长。
1: 以先祖之魂为证，以金帐见证过的所有丰收，以磨难为誓，愿此帐之重让你们在波涛前脚步沉稳，愿此帐之光让你们在迷雾中不失方向，愿帐中之鸟为你们换来顺风与甘霖，愿帐中之剑为你们铭记来路与担当，愿各族同心，虽隔千山，不忘本根。

0: 金帐如灯啊，照耳前程，
1: 照耳前程。
0: 神鸟在天啊，右耳风灯，
1: 右耳风灯。
0: 纵目所视啊，灾厄不逢，
1: 灾厄不逢。
0: 各族同心啊，四海皆通，
1: 四海

0: 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了三星堆文化最后的悲壮与传承，影片似乎在为我们讲述三星堆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迁徙去了新的家园。我想这样一个结局是符合大家心中共同的期待的。
1: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觉得三星堆完成的使命，继三星堆以后我们看到的是金沙，金沙里边它有出土了一个黄金制作的金冠带，这个金冠带上面我们看到的图像跟三星堆那个黄金葬上面出现的那个图像啊，几乎是相似的，也就是说还是一只鸟、一条鱼、一支箭，然后箭从鸟的身边掠过，射到了鱼的身躯里面去。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也好，文化密码也好，从三星堆啊能够顺利的传达到金沙，
2: 对，
1: 就表明它没有被灭绝，反倒是一种迁徙。

0: 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就是咱们也参与发掘的
1: 朱
0: 瓦
1: 街
0: 遗址。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关键。
1: 对，
0: 啊，在那儿发现了大量的明显与西周的青铜器风格相关的这样的青铜器的窖
2: 藏。窖
0: 藏，嗯，这个线索我觉得也必须要重视。
2: 西周，他的势力进入到成都平原，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讲到周人跟蜀人的关系，《尚书墓四》里面啊，那讲得很清楚啊。在周人是吧，他去带领发丧的这个队伍当中，所谓的西土八国
1: 是有蜀人，
2: 其中就有蜀人了、嗯、
1: 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之前临战之前的那个誓词，他里面就刚才霍老师也提到了八国嘛，
2: 八国，西土八国，
1: 雍蜀羌毛威卢彭蒲，
2: 对，
1: 蜀排第二，
2: 两者之间关系是很密切的。
0: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同样的信仰体系文化系统的传承，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我们在宝鸡虞国墓地发现了非常明显的有蜀地风格的这样一些器物，比如说小的铜人像，那个风格啊也跟三星堆跟金沙这种古蜀的风格有些类似，所以那个人群明显已经是西周诸侯国中间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三星堆人到底去了哪儿，他可能有不同的结局。
3: 金帐虽然被埋藏了，但是金帐上的纹饰，它所承载的记忆与信仰，会随着族人的流动汇入到更广阔的文明谱系之中。我想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所在。那站在今天的我们，该怎么去理解三星堆和金帐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呢？
2: 我原来啊，给他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在于，它的确是古蜀先民辉煌的创造。第二句话呢，我特别想说呢，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杰出代表。
3: 嗯。
2: 第三句话呢，我觉得它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跟世界文明啊进行交流复建一个绝佳的样板。三星堆也成为我们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范例。
1: 我想的更多的是我们文明的特性，它是在传承中创新，创新中继续传承。我们看到了它很多器物上，它传承了我们中华文明自己的工艺，这种器物能看到了我们文明的延续。
0: 我们以前讲三星堆，大家提到的最多的就是神秘啊、孤立啊，好像它是一个非常偏安一隅的、不跟任何外界交流的这样一个印象。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从科学的态度，从更宏观的视野去看，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是中华文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的一部分。中华文明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包容，而包容的这种精神在三星堆身上也体现得非常的到位。我们以更加包容的眼光去看三星堆，其实很多看似神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感谢三位老师本场的精彩分享，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今天透过三星堆金帐上的纹饰密码，结合丰富的考古发现，我们得以勾勒出古蜀文明的鲜活图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场重点发布环节。
4: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乔刚，我们掌声欢迎乔站长。
7: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三星堆遗址在中武宫地点的考古发掘收获，
8: 啊，我们在这个区域发掘确认了一座玉石器作坊，那么这也是三星堆遗址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手工业作坊。
3: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是怎么确认了它是玉石器作坊的呢？
8: 它是发现了一组从玉石器制作的整个操作链来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包括玉石料的堆积

0: 包括与废片残片废料的堆积，也包括类似于仓库的这样一个堆积。我们先看第一件玉雕人像，它是以透闪石玉采用剪地阳刻的手法，将人像的面部轮廓以及它的五官勾勒出来。在长江中上游不少遗址中，实际上也发现了有这类玉雕人像。那么尤其是石家河文化，不管是从外形还是从制作技术上讲，都是非常相似的。第二件器物就是玉斗泥状器，其实这件器物在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并不多，同样也不是三星堆所独有的。那么它在二里头文化或者在更西北的这西郊文化的各类遗址中实际上也有发现。那么这两件器物实际上它反映出来是三星堆文化它对外的一个交流吸收。三星堆遗址它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遗址，它的文化是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
1: 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让我们对古蜀文明有了更具体更真切的感知。再次感谢乔刚老师来到现场进行的分享，谢谢。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2: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一根金杖，一片遗址，一个答案。三星堆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中华文明宏大叙事中的璀璨华章，也给出了文明传续的永恒路径。唯有兼容并蓄，方能生生不息；唯有坚守根脉，方能行稳致远。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感谢收看本期《金石探文明》，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深蓝 L06
5: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6: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4: 好的。
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咱俩都来了，
3: 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陆明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者闯悟，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薪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薪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乱石嶙峋的荒山。如你所见，征服山的是一种树。作为这片土地上沉默的定居者，他们用几个世纪的时光完成了对这座石岭的彻底改造。安徽淮北塔山脚下有一座因种植石榴而得名的小镇，沿小镇向东部出4公里，是一片占地超过25000平方米的葱郁园林。这里就是拥有华东地区最古老石榴树群的明清石榴园。石榴，千屈菜科石榴树。

0: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踏入园中，便恍若步入了光阴的河流。2520株明清古树，平均树龄约280年，它们铁干求枝，苍劲有力，其中最老者已在此守望了600个春秋，至今仍花果繁盛，展现着震撼人心的生命之美。
1: 正常情况下，那个石榴的树高呢是3到5米，它主冠比较低，然后上面发出多个主枝来，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实际上是一棵树，这就是灌木。
0: 在人们认知中，低矮的灌木往往位低身卑，寿命多仅数十年，难以与千年的柏树沙木相提并论。然而明清石榴园古树群不仅存活了几个世纪，至今依然枝叶繁茂，硕果累累，更何况淮北塔山石多土少，旱涝无常，自古便被认为是一片贫瘠之地。这样一座环境恶劣的石头山，究竟是如何孕育出如此庞大的生命群落的呢？据史料记载，石榴原产于今天的伊朗一带，古称安石国或安息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将石榴引入中原，因其来自安石，果实如流，故得名安石榴。石榴之名的来源虽与石头无关，但生长习性却与石头颇有渊源。
1: 以前人把它说是安石成榴，就是在石头上才能长出石榴来。实际上呢，是因为它在有石头的地方，它根部的透气性好。塔山的这个土呢，它是一个石灰岩土壤，富含矿质营养，尤其是磷钾这些的，所以在这里的石榴长得很好。
0: 正是这种特性，让石榴成为征服塔山的先锋。每年农历3月，当春风唤醒沉睡的枝桠，它们悄然吐露点点新绿。转瞬5月盛花期，那如火如荼的丹红，是它们献给塔山最炽热的告白。待到9月，果实胀大，逐渐成熟。
1: 石榴的每一粒种子掉在地上之后呢，它都可能会长出新的植株来，所以它一个果子几百粒种子，它就有可能繁殖出几百株的植株。
0: 如此强大的繁殖能力，不禁让人好奇，这片古石榴群难道是天然繁衍而成吗？人们仔细考察后发现，古石榴群的分布颇有玄机，最中心是3株约600年的树王，从中心向外，树龄依次减小。最外圈是300年以下的石榴古树群，从这里开始，不仅数量突增，而且出现了新的品种——软子石榴。
1: 就是我们吃的呢，石榴的种子呢，分为内种皮、外种皮、种仁，而我们真正吃的主要吃的部分是它的外种皮。所谓的软子石榴、硬子石榴，那个差别就是内种皮。
0: 300年以上的老树是硬子石榴，300年以下的则多为软子。这种奇特的分布规律，让我们对这片石榴园的前世今生有了一个猜测。数百年前，也许是鸟兽或风将几粒石榴种子带到了这片乱石山，长成了最初的3棵硬子石榴树，果实掉落，沿外圈自然繁衍。塔山村民发现了这片自成气候的石榴林，便开始人工种植。为了让石榴的口感更好，他们从别处引进优良品种，不断改良，终于培育出风味。

醇厚、内种皮软化的独特品种塔山软子石榴。自此，这一珍品便作为清代御前贡品声名远播。民国年间，塔山软子石榴更是行销沪宁，成为一方百姓的生计所依。

0: 人类的介入不仅没有破坏自然的生机，反而让这片广袤的绿色繁盛至今。
1: 这个一直长势比较好，今年连续这几天雨天天气，我们在巡林过程中发现个别树有中空现象。
2: 其实要提醒一下，
1: 我们要采取加固处理。
0: 这几棵600年的古树，部分枝干早已中空腐朽，而雨后暴晒更是加剧了问题的恶化。
2: 这棵树已经腐烂，已经荒芜处理。
0: 幸亏每次都有人类及时救助，这些承载着数百年光阴的枝干，方能以囚笼般的身姿展现生命之力。
1: 把上面的青苔全部给它，要处理干净。对，就这样子，把腐掉的用钢刷给它刷掉，以此防止树进一步腐烂，第二也能更好的促进树皮树木生长，吸足更多的水分。
0: 每一次守护，皆是人与树的共同成长。
3: 50多，60，85。
0: 这份跨越百年的守护，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古树以其全部的生命力，慷慨地回馈着这里的世代居民。美味的石榴果，鲜榨的石榴汁，醇厚的石榴酒，让收获的季节充满喜庆。就连掉落的枯枝，也化作灶堂里的新火，烹煮出一锅活色生香的石榴地锅鸡。
3: 一棵树，它实际上它是和天地自然同生的，就像人也是天地自然的一样，所以人跟树应该说是朋友。从这个传统上说叫民胞物语嘛，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生命都是我的朋友。
0: 征服山的是一种树，而成就这片生机的是人与树共同的坚守。这便是明清石榴园古树群依然在续写的故事。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

0: 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金龙鱼一比
5: 一比一，
4: 普通鱼单一有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
4: 一比一比一。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中国代表团收获亮眼成绩，实现多点突破。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突发性耳聋年轻化趋势显著，要积极抢抓救治窗口期。
1: 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

0: 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1: 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美国民众希望尽快与大熊猫见面。
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三成。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工序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四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4: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整个假期交通出行有哪些特点？一起来看最新数据。
5: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

0: 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都说十五的月亮16圆，然而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却显示，今年中秋月圆的时刻既不在农历8月15，也不是8月16，而是出现在8月17，也就是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2: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0: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十五的月亮16圆的规律。
2: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1: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每年的农历8月18前后，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今天是农历8月17，在浙江海宁盐官，当地的大潮以及观潮情况如何？除了观潮，当地还推出了哪些文旅亮点呢？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大家观潮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假期即将结束而退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大潮吧。今天的钱塘江大潮是在中午的12:17左右的时间途经的盐官，潮头的高度呢大概是1.3米到1.5米之间，最终是以一线潮的经典潮姿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数据显示呢，我们所在的观潮圣地公园的客流量是再次突破了3万人次。
0: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相比过去，今年海宁观潮有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就是观潮点位更多了。
3: 结合我身旁的图板来看一下，过去提到来到海宁观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直奔盐官度假区，也就是此刻我所身处的观潮圣地公园。但是今年变化很大，沿江从黄湾镇到长安镇5个镇，一共有9个观潮点。
0: 此外，观潮的玩法也更多了。今年当地共推出了近70项文旅体活动，还将一些体育赛事与观潮联动。观潮加音乐游、观潮加运动游都是不错的选择。例如，在黄湾镇的大尖山，游客可以借助滑翔伞，在500-600米的高空俯瞰钱塘江，运气好时还能看到滩涂上的潮汐树。据了解，今年当地共发放115万元的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万元的咖啡消费券。
1: 这两天，一批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1纵。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

0: 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这艘打桩船总长 130.5 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一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0: 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 平平福双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3: 在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4: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5: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6: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7: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6: Yeah.
3: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8: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9: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0: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11: How excited are you? From 1 to 10.
10: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

0: 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天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1: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
2: 亚运会赛事激战正酣，多个决赛项目今晚陆续上演，中国选手奋勇拼搏，再揽数枚奖牌。
3: 乒乓球赛场男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火力全开，最终以4-2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女子单打决赛，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田径赛场捷报频传，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斩获金牌。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莹莹以6米55的成绩夺得金牌。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第一投70米46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2: 本台最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中共获得41枚金牌。
3: 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比赛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个领域的64个项目。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亮眼的成绩，也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21岁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4: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1: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5: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1: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

这被从三轴迭代升级为五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六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

0: 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1: 本届是在64个竞赛项目近三分之一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2: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1: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世界技能大赛的权威标准正在落地为职业院校的课程标准、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与职业技能的评价标准。
3: 中国政府在院校建设上投入巨大，同时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
4: 盖楼、修桥、筑大坝、混凝土总给人粗犷厚重的印象，但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赛场，这项比拼考验的却是毫米级精度。这个项目是双人组队，从磨合争执到彼此信任，姚王泽与张俊豪这对少年搭档把默契练成了赛场底气。今晚他们摘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5: 一处不起眼的缝隙就要返工调整，模板上一毫米的偏差浇筑后就可能引发漏浆，直接丢掉分数，胜负藏在毫厘之间。
6: 没进来之前嘛，就觉得就是跟常规工地上一样，我会下意识觉得这是一个不是那么精细的活，然后来到这里以后，然后我发现就是毫米级的。
5: 作为双人项目，盲题作战没有外援，两人的配合就是制胜关键。但这份默契并非天生。2023年，18岁的姚王泽站上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赛场，亮眼的表现让他成为种子选手。教练团队要为他寻找一位合适的搭档，既要技术过硬，还要性格能力互补。2024年，张俊豪加入二人组队。
7: 姚王泽就比较外向嘛，张俊豪就比较内向，两个人怎么说呢，就还是比较可以融合的。
5: 慢慢的，他们建立起一套分工体系，姚王泽统筹方案，把控时间，做决断，张俊豪深耕细节处理，长久训练沉淀出无需多言的默契。很快，这份信任在上海集训选拔的关键一战中经受住了考验。在钢筋绑扎模块中，要求将一根根钢筋弯折到规定尺寸，这个环节张俊豪出现失误，拖慢了整体进度。此时距离比赛结束仅剩10分钟，关键时刻姚王泽果断取舍，优先守住几个可控得分项，张俊豪全力配合，最终两人拿下了出征第48届世赛的入场券。
8: 我觉得四个字吧，天作之合，只能说。
4: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
9: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了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
1: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只是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此外，助听器佩戴也存在不少误区。
10: 在安静的环境也要戴的，这样的话呢，就让各种声音都听到。我们要把声音输送到大脑，大脑来决定这声音重要还不重要。
1: 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 在环境里必须

0: 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在报警了。还有不少人一觉醒来，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常会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临床数据显示，突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
1: 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2: 欧洲多国内政部长及欧盟官员26号在德国召开会议，讨论加强边境管控、提升紧急情况快速反应能力等问题。德国内政部长呼吁建立欧盟快速遣返程序，以应对7月底以来大批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情况。
0: 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2: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就在于合二为一。
1: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礼之初，始于饮食。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向来重视饮食之礼。当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除了关心新娘美不美、新郎帅不帅、婚礼够不够热闹，还会关心婚宴够不够好吃。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去参加一场古代的婚礼，一同去品味婚宴上的人间美味。接下来请大家响起热情的掌声，我们共同认识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杨老师。
3: 一言加之，与子宜之；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美好与甜蜜的爱情和婚姻，让我们从一场有滋有味的婚宴开始吧。
2: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曙光。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婚宴是人生当中极重要的一顿饭，就让我们在舌尖上感受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和文化的传承。
2: 让我们欢迎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潇冰。
5: 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享宴之礼亲四方宾客。
2: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也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欢迎你们。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今天啊，首先呢，我们去参加一场宋代的婚礼。在出发之前呢，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在宋代结婚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叫做同牢之礼。哎，什么叫同牢之礼，大家知道吗？各位的眼前有一盏灯，选择蓝灯代表一起拜祠堂，选择黄灯代表一同吃饭，请选择。好，回答完毕。亮黄灯的居多，对吧？一同吃饭。那到底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同牢之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过短片共同来了解一下。

0: 我是宋郎。在我们宋代，洞房花烛夜是从共吃一餐饭开始的。结婚这天，我和孟娘第一次坐在一起，同吃一份祭祀过的肉，这是同劳之礼，也叫共劳而食。孟娘第一次在我家吃饭，不知道她喜不喜欢。
1: 我是孟娘，人生中第一次与夫君对坐成双一起吃饭，还有些不习惯。这肉你一块我一块，从此一日三餐，四季平安，唯愿一生相守，哪怕粗茶淡饭也能吃得有滋有味。虽然内心很紧张，吃肉的时候还是要端庄。
0: 共劳而食，完成同劳之礼，今后我们就不分彼此了。
1: 怡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目不尽好，同饮一杯酒，完成合卺礼。唯愿你我像这对酒杯，永丝谢连为一体，从此日日年年，惬意逐君行，缠绵亦如织。
0: 共劳而食，合卺而饮，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往后岁月，愿我与孟娘
1: 合卺共饮，一世同心。
2: 怡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尽好。自古婚宴，以酒为礼，以酒为誓，一杯佳酿，敬天地，敬双亲，更敬此生不渝的同心之约。剑南春正是穿越千年时光，见证无数良缘的婚宴经典。作为大唐宫廷御酒，它以醇香入礼，以匠心传世，历经宋元明清，直到今天始终是万家婚礼上的温情相伴。它见证了十里红妆、合卺交杯的赤诚，也陪伴今人共赴白首、相守深情的真挚。以非遗酿造技艺润色每一段良缘，以醇厚绵柔的酒香定格每一份欢喜。让我们以这一杯剑南春敬山海相逢，愿琴瑟和鸣，祝两位新人合卺共饮，一世同心。
3: 好，首先要恭喜选择黄灯的朋友答对了，同劳之礼就是一同
4: 吃饭。
3: 对，但是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同劳之礼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尤其怎么来理解劳这个字啊？
5: 这个劳啊，本来指的是牛羊猪这些牲畜的围栏啊。哎，你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成语叫亡羊补牢，对吧？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劳呢就演变成祭祀过的肉食的意思。所以啊，同劳之礼，咱们简明扼要的解释就是夫妻一起吃肉。
6: 对，
5: 其实古代啊，肉还是很珍贵的，不是说像我们今天物质条件这么丰盛，想吃就吃的。嗯，所以在婚姻的时候我们要搞同劳之礼，啊，一起吃肉，然后表现这种婚姻的这种庄严，哎，这种强调它的仪式感。嗯，哎，王老师，我记得好像这个同劳之礼在不同的朝代它是有变化的。
6: 对，
5: 对吧？
6: 比如说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卧冠之礼，就是在吃之前要先洗手。那古人还非常讲究啊，他这个洗手，我们现在不是想啊，就一个盘子，我们把手伸进去洗就可以了吗？啊，那他不可以，他要用活水。但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呀，
3: 没有水龙头啊，
6: 那怎么办呀？人工制造一个自来水。哦，就过去有一种礼器叫做仪，啊，专门就是用来装这个净水用的，干净的水，然后下面放一个盘，把手伸进去，这样有人把那个水给你倒下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隆重的一个礼仪，叫卧冠之礼。那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就可能这些讲究就没有了，就比较简单了。
7: 就是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一起吃肉就意味着是两个人
3: 同劳之礼。
7: 对，就结为一个 命运共同体了。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古代的这样一个男女授受不亲的这样一种古礼，甚至有七年不同席不共食，七岁的男孩就不能跟女孩坐在同一张席子上，不能在同一个案上吃饭了。所以当成年以后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一起同劳而食，就意味着他们从此同甘共苦，命运就完全紧密地系在一起了。
3: 所以这个同劳之礼还不仅仅简简单单地说两个人一块儿吃点肉。
5: 对啊，
3: 这个吃肉的背后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的。在宋代啊，除了这个同劳之礼，还有一个非常热闹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叫做撒帐。而提到这个撒帐啊，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人物，叫做全福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全福人上场。
4: 大家好。
3: 你好你好。
4: 来了这么多人，我太开心了。什么叫全福人呢？你们大家知道吗？
3: 知道。哎呀，您非要在这儿凡尔赛一把啊！知道您儿女双全，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
4: 您把我想说的话都给说了，我不跟大家伙说了，我去撒帐去了。花烛摆得亮堂堂，今儿我来撒红罗帐，来年生疑状元郎，撒帐松，帘幕深围烛影红，撒帐西，锦带流苏四角垂，撒帐南，讨和情怀乐铁丹，撒帐北，金金一点眉间色，芙蓉帐暖度春宵。
3: 谢谢谢谢全夫人。
4: 啊，太棒了。得嘞，你们小两口啊忙着嘛，我得去忙了啊。
8: 婚服研究复原由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服饰文化研究团队完成。
3: 谢谢，也祝贺这一对新人。哎呀，在全夫人的主持和祝福之下，我觉得他们太甜蜜了。全夫人，咱们 party 还有是吧？
4: 还有、哎、我要把这个，
3: 对，咱们现场好多对情侣呢，我们把这份喜庆和热闹撒向他们好不好？
4: 好嘞，
3: 来，
4: 谢谢。那我可撒了啊。
3: 撒吧，
4: 接着点儿，祝大家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再来一包，
3: 喜气洋洋。大家参加完之后什么感受啊？是不是想马上结婚呢？我觉得这个撒帐如果真的能够让大家有一种结婚的冲动的话，我们真的是想把这个撒帐撒向全国的有情人，对吗？
4: 嗨，可以到我这儿来报名哟。
7: 太棒了，全夫人她今天很用心、嗯、她连这个装这个撒帐的东西的盆儿都是金盆，
3: 金盆，
7: 对，一般来说都用金盆银盆盛这些、嗯、
6: 是
7: 各种各样的金银钱啊，还有各种干果啊彩钱啊，就撒帐嘛。你看我们这里摆的其实
5: 是啊，
7: 虽然你没有撒给我们，我们自备了。
3: 哎，正好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撒帐啊到底都撒了一些什么。刚才大家都接收到了啊，我们也给观众朋友来呈现一下咱们这个撒帐盆里面，你看好多种东西呢，很全。这个有大枣，您给我们说说大枣代表什么呀？
4: 红红火火，早生贵子。嗯，
3: 哟，这个是板栗，
4: 吉利。早生贵子都是吉利的意思。
3: 板栗板栗，图个吉利。
4: 对
3: 对吗？
4: 对。嗯，
3: 咱们刚才还忘了一样啊，这个里面还有这个钱币。对
4: 哦，对，
3: 也希望大家在成家之后能够财源广进。
4: 莲子莲子。
3: 造生贵子，
4: 造生贵子，
7: 这个莲子特别好，它既有莲生贵子的意思，
5: 啊、对
7: 但在古典诗词里面，莲子还有表达爱情甜蜜的意思，因为莲谐音那个可怜的莲，那古代汉语里面莲就是爱的意思，子就是你嘛，莲子就是爱你，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所以它既有那种莲生贵子的吉祥寓意，也有爱情美好甜蜜的寓意。
3: 你看多好，这个仗义洒。马上就有一种喜庆热闹的劲儿，也马上有了那种成家立业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刚刚除了撒这些东西啊，哎，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这个全夫人嘴里刚刚还念念有词，什么撒帐东、撒帐西、撒帐北、撒帐南的，那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
5: 都是好词儿。都是吉利词儿，我记得在宋代的文献，这个宋元话本，快嘴李翠莲记里，就记录了这个撒帐词，撒帐东，帘幕深为烛影红，佳气郁葱常不散，画堂日日是春风，是这种，是吧？词好不好？
7: 好词儿，
5: 好词儿吧。所以这个呢，撒帐啊，它起到什么作用？驱邪，叫红罗帐，是吧？求吉利，早生贵子，啊，这个各种美好的寓意都包含在里面。
6: 就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撒帐词，好像就没有那么文雅。
3: 今天都说一些什么，王老师？
6: 一把花生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是吧？或者一撒栗子一撒枣，三撒娃。

0: 满堂跑。
1: 就是这个全福人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嗯、咱们现在民间还有就叫全活人是吧？
2: 对啊，
1: 就全活人，
2: 有的是全活人、就是、啊，
1: 那什么活都干、嗯、然后面照顾得面面俱到，对吧？
2: 还管铺床。
1: 哎，还管铺床、嗯、在我们广东，我来自广东哈，哎，我们广东现在有一种职业化的，就是专门在这个新婚的这个礼仪上给人家铺床，包括撒帐啊这一系列的这个操持婚礼的啊，它叫大镜姐。
3: 大镜姐，
1: 镜子就是女字旁一个今天的今，在古代汉语里是镜子，是舅母的意思，
2: 舅妈的意思。
1: 有他们在，就气氛就特别好，而且他们会照顾到各个方面，谁也不会冷落。
3: 哎呀，我觉得我们现场的朋友应该再次响起最为热情的掌声，送给今天给我们带来喜庆、带来热闹的全福人。问一问现场的观众啊，你们还知道哪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祝福仪式啊？
4: 我们当时办婚礼的时候是
3: 啊，你们已经结婚了、啊、是吗？
4: 对对对，
3: 结婚几年了？
4: 结婚现在是不到八个月，
3: 不到。哎呀，那刚、
0: 啊、刚结婚不久啊，
3: 新婚燕尔、啊、正是甜蜜的时候呀！掌声送给你们。
4: 我是北京人，然后我爱人呢，他是这个山西太原人。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仪式中有一个环节是吃饺子，但是这个饺子呢有讲究，就是我们接亲完给新娘穿上婚鞋之后呢，是由那个丈母娘，然后但这个饺子呢是生的馅儿，就是生饺子生子，就相当于也是一个早生贵子的一个寓意，
5: 谐音生子。
4: 对，也是谐音梗，
3: 饺子生不生？回答
4: 生
3: 生，对吗？
4: 对啊、哦，是的，是的，
3: 真好，真好。那刚刚八个月，掐指一算，
6: 快了，
3: 快了，
4: 还差两个月。
3: 请坐，谢谢你们，祝你们爱情甜蜜。还有谁知道？跟我们都说一说，分享分享。
7: 我媳妇是河南的，啊，然后她那儿结婚的婚俗是在这个新娘出嫁当天要吃红鸡蛋。
8: 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那儿就是家里生了孩子，就是要隔壁邻居都要去送红鸡蛋，因为鸡蛋就是鸡生的孩子嘛。在古代，鸡蛋又称鸡子。
3: 想好了吗？计划生几个？
7: 计划响应国家的政策。
3: 那任重而道远呐！
7: 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也需要一直努力。
3: 祝贺，祝你们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9: 共劳而食，和锦而印，一饮一啄皆有礼仪，不断提醒新人婚姻的意义。那么一场宋代婚宴都能吃到哪些美食呢？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刚才全福人一上场，都让我们觉得宋代的婚礼啊仪式感满满，所以我就在想啊，宋代的时候有没有专门置办酒席的机构呢？选择蓝灯代表有，选择黄灯代表没有，请选择。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我们继续去宋代的婚礼上寻找答案。

0: 我是宋郎。在我们宋代，有专门办制酒席的机构，叫茶酒司。咱们普通百姓也可以花钱请到有经验的厨娘，让平常生活中的普通食材焕发别样风采。
1: 在宋代办婚宴，可少不了我们厨娘，人人都称我吴娘子，整场婚宴都是我亲自打理。
2: 这婚宴啊，吃什么不重要，图的就是个喜庆吉利，讨个好彩头。
1: 时候不早了，我得赶紧备菜，一会儿啊，宴席就要开始了。

0: 今天是我们人生的重要时刻，每个人都向我说着吉祥话，空气中都飘荡着甜蜜的气息。婚宴上的菜品虽然都是些家常食材，但它们的寓意可不一般。你看，这清香的莲蓬寓意着多子多福、路路通顺。这道姜蓉豆豉肉冻象征熬过旧岁、财源滚滚。这道假煎肉听名字就知道不是肉了，它是用植物食材模拟出肉的口感和风味，吃起来清香爽滑，可比真肉好吃多了。这个就是被东坡先生写进文章中的蜜煎樱桃了。去了核的樱桃用蜜熬制，要费去许多功夫，然而果肉香甜，还可以长期存放，正寓意着婚后的生活长久甜蜜。珠帘绣幕爱香烟，合锦加盟第百年。这热闹的婚宴既有美味佳肴，更以仁爱谦和的礼仪祝福一对新人开启幸福生活。
1: 璃月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
2: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有专门置办酒席的机构。
3: 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话叫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来办，对吧？其实到了宋朝啊，这个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然后你像开封啊，什么这个杭州啊，这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啊，那每年有多少新人要结婚啊，这一整套的礼，我记得有什么茶酒司，
4: 对，
3: 哎，茶酒司，然后那个菜品呢又有这个厨司来管，再具体到什么邀请宾客啊，发送请帖啊，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
1: 所以我觉得礼仪其实也是这样沿袭下来的。
3: 是的，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品味一下婚宴上的美味佳肴，上菜。

0: 杨老师一眼就看中了这个，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那个眼熟，
0: 是不是这个最贵啊？
1: 这个在宋代叫做莲房鱼包。
0: 哎呀，我没吃过。
1: 它是真的是采取的新鲜的莲蓬，然后去掉那个茎那个杆儿，然后把这个莲蓬的底部截掉，把里面的瓤全部都挖空，然后灌上鱼肉，
0: 真的真的是里面是鱼肉，
1: 所以叫莲房鱼包，然后灌上以后再把它放到甑上去蒸，所以蒸出来就是这个，它有一股莲子的清香，而且它特别有诗情画意，就是看到这个菜就会想起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所以我们说宋式美学，它就是很擅长把这种生活的细节不动声色地把它诗意化。
2: 我想知道这个莲房鱼包到底是吃那个莲蓬呢，还是吃里面的
1: 鱼肉？是鱼肉，因为这个鱼肉把这个对揭开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鱼肉。
0: 对，
1: 要不要来尝一下？张涛给你准备了一双筷子。
2: 很香啊，它是那种咸口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鱼肉啊，除了自身的那个肉香，还和着这个莲蓬的这个清香，
1: 对，
2: 口感特别，绝了，朋友们，
1: 再来一点，根本停不下来，
2: 根本停不下来。
3: 哎，很好吃哦，
2: 好吃，很香，对吧，黄老师？
3: 很细腻，口感。
2: 观众朋友说你们在那边吃着，我们在这边看。
0: 来，这还有
1: 两个，
0: 还有两个，拿给观众朋友们尝尝。
3: 对对
0: 对，嗯。哎呀，这个不但是吃的是情调，
1: 还有诗情画意，
0: 对
1: 对，鲜呐。
0: 啊，是宋式审美，
1: 对，
0: 绝了。
2: 吃完它，我觉得我应该再干一下它了。
0: 哎，这个好，这个我也喜欢。

0: 来，吴老师，你尝尝。
1: 我觉得这个像
2: 糟鹅，
3: 哎，有一点
1: 像，有点像糟鹅。哎呀，
3: 讲起这个鹅，怎么样？绝了，
4: 绝了，朋友们。
5: 这个、来，王老师尝一个，谢谢。
3: 啊、哦，这个古代
4: 鹅、这个，
3: 讲到鹅啊、嗯，也是有讲头了，无鹅不成宴啊、嗯。这个鹅呢，既可以用来祭祀，还可以用来馈赠亲友，再有呢，就是婚宴的佳品了。如果我们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请问您送鹿肉给朋友，还有送鹅肉，你估计你的朋友更喜欢哪一种？
1: 王羲之肯定喜欢鹅。
3: 对呀，讲对了。而且南北朝的时候，这个鹅肉还有一种特别的吃法，就跟我们今天烤羊肉串类似，就把这个鹅肉啊切成这个小块，然后用竹签呢给穿起来，然后再用火烤，烤了以后鲜美无比。
1: 制鹅，杭州人就是宋代的时候，杭州人就特别爱吃制鹅，就是烤鹅。
2: 宋代的烤串儿，
3: 鹅肉串。哎，其实我没吃过，我只是在文献上看过而已。唐代吃鹅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吃法啊，大家都想象不到，把这个鹅处理干净以后啊，塞到那个羊的肚子里面去，我们来烤羊。
1: 宋代也有一道菜叫鹅排炊羊大骨，但是可能做法不太一样。
3: 对，等到这个羊烤熟了以后，我们想想羊肚子里的鹅是不是也熟了，然后拿出来一品尝，哇。
2: 其实古老师、您说这个鹅肉在古代很珍贵哈、但是到了后面就是清代以后吧，鹅肉其实就很普遍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我们老家的农村吧，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鹅，就是家家户户首先是养猪、养鸡、养鹅，这三样是必须得有的。所以我们放学以后有的时候还去放鹅，就是领着鹅去，就跟遛狗一样哈，去遛一遛，然后他们就会吃一些到旁边的那个鹅草。
1: 王老师，这才真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2: 对，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平时吃鹅肉它有点木，舌尖上的感觉没有像鸡肉啊什么那么灵动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做的非常的棒。那么鹅是呢，在婚礼上它是用来替代原来的宴，就是野鹅，就是用替代这个宴来作为一种爱情的信物。宴是作为礼物，新郎送给新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不舍得吃它的，对吧？中国人心目中，
1: 但会放生，宴会放生，
2: 对，就是非常喜爱的这样的一种爱情信物。所以在婚礼之后呢，新郎是要把这个宴赎回来给它放生的。但是后来换成鹅之后呢，鹅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好了，鹅就变成了婚宴上的美食。清代有一个叫倪向湛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彭山青画》，写的是他老家浙江省这个象山县的习俗。他说这个娶媳妇儿的时候哈、就三日之后，
1: 三日入厨下。
2: 对，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厨刀来割下一只熟鹅的脑袋，就以显示这个媳妇儿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非常贤惠。
4: 其实宋代的婚宴上啊，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吃到的大鹅、连房鱼包这些大菜，还有一道菜广受欢迎而且必不可少，那就是甜食。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代并不像我们现代这样实现了糖的自由。在唐代之前啊，他们那会儿用到的甜味剂是麦芽糖、蜂蜜。在唐代之后呢，随着蔗糖工艺的飞速发展，糖才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呢，宋代开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婚礼之上，大家能够吃到各种各样的甜食，
1: 就跟我们现在吃喜糖、发喜糖是一样的。
3: 对，
2: 我记得甜食是必须的。
3: 对，婚宴上的糖当然是离不了的哈。我们刚才小片里出现了一个叫蜜饯樱桃，
1: 这就是蜜饯嘛，一种蜜饯，
2: 颜色也非常漂亮，
3: 是吧？然后颜色这么漂亮，我刚才 趁着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偷吃了一颗。
2: 我们可以尝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当然。

0: 味道，
1: 大家也尝一尝啊，
2: 味道好极了。其实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蜜饯果脯是类似的。
3: 这个其实就是宋代的蜜饯，
4: 对 啊
3: 就是《孟良录》里头有记载，就是宋代因为商业非常发达嘛，所以这个商品也是极大丰富。就果脯蜜饯非常多，有十色蜜饯。
2: 对，
3: 在《东京梦华录》里头也记载了，宋代的大街小巷里头啊，就是有很多的小贩拿着盘子，就沿街吆喝啊，卖各种的果脯，什么梨干啦、梨条啦、枣圈啦、桃圈啦。
2: 对，陆游的一首诗啊，我觉得应该改一下。他那个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我觉得哎呀太高雅了，这个卖杏花的一点都不接地气，应该改什么深巷明朝卖果脯卖蜜饯，
4: 而且
2: 这才有烟火气呀、啊、对不对呀、啊？啊，是不是啊？
4: 而且他陆游紧接着秦窗细乳细分茶、啊、蜜饯就茶，是吧？哎，
2: 这也是好
4: 茶店也有了，茶也有了，
2: 对呀、啊啊，
3: 这还有一道甜点呢、啊、
2: 哎，这是什么？
4: 这应该是行糖啊、
3: 这个形状、啊、
4: 就是麦芽糖，其实就是一套、
3: 这个颜色。
4: 刚才对张涛也说了，对唐代以前、对主要甜味剂还是蜂蜜，还有就是麦芽糖、三国的时候像我们今天说的蔗糖，
3: 对、
4: 它还是属于奢侈品来的。
1: 是的，
4: 唐宋的时候才慢慢的普及，到宋代的时候其实蔗糖还挺多了。然后苏轼就写过诗，冰盘见琥珀，何似糖霜美，这个糖霜就指的是蔗糖。然后苏轼的大弟子黄庭坚，他收到过蔗糖的这样一种礼物，他还说远记蔗霜知有味，就是甘蔗蔗糖的那个糖霜特别的美味。
2: 是的是的，
4: 所以宋代的婚宴上面上麦芽糖或者上糖霜其实都是非常美味的，
2: 味道
4: 然后特别非常贵的，
3: 非常好吃，很甜、
2: 所以无论
4: 脆不脆，这个是脆的还是、那个、
3: 脆的
4: 脆的、就脆的
3: 行，
2: 尝尝。对，
1: 而且我觉得婚礼之上那一刻已经不管这个含糖量高不高了，对吧？
2: 是，无论是古今啊，这个甜品甜食都是婚宴上少不了的。我就想到我们今天也有什么百合莲子羹啊，什么拔丝苹果啊，是吧，拔丝香蕉啊，啊，还有什么什么那个桂圆莲子羹啊，就这些啊，
3: 他们都有美好的寓意。哎，
2: 对对对，
5: 生酒赛秋社，箫鼓迎新婚，婚宴离不开主食。接下来山西文喜花馍非遗传承人朱雪冰又将为我们讲述怎样的花馍故事呢？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

0: 朱大姐你好，你好
1: 啊，你好，哎呀，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哎呀，您一来，我们这舞台变得更漂亮了。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到的出现在婚礼上的花模呀？
1: 是的，是的，这个是专门我们就是结婚用的，花模，就是龙凤成型，上面一对龙凤，然后一圈是牡丹花，寓意富贵满堂。然后中间是玫瑰花，寓意象征的他们神圣的爱情。
0: 大家看到了吗？这么大的一个花模，但是每一处的小细节都是有讲究的。哎，那朱老师，您做这样一个花模，大概要用多长的时间？
1: 大概一般都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
0: 得用一个星期。
1: 对，因为它，你看它这个花，做工非常精细啊，它每一个花都是几十个花瓣组成的。
0: 那问问您，您做花模多长时间了？
1: 哎，有30年时间了。
0: 有30年的时间了。
1: 这都是保守的，因为我们文喜是花模之乡，我们从小就跟着父母爷爷奶奶奶奶去做这个花模。因为我奶奶就是在我们村里就是比较有名的巧媳妇呢，我们就叫会做花模就叫巧媳妇啊，跟上她去做。
0: 所以一个花模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技艺的一种传承。今天我也特别想跟着您学一学做这个花模，好吗？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的。没问题。
0: 但是我肯定是做不了这种啊，这个太难了。您教教我简单的行不行？
1: 就是您做一个花瓣。
0: 行，我们怎么捏，朱老师？
1: 我们
0: 这个对，
1: 我们这个每一个，你看，这就是
0: 要弄饺子皮了似的。来，
1: 一个饺子皮，我就是让您，你看，我们要去捏起来以后，我们去打折。一个折扣，对，两个折扣，三个折扣，四个折，一打起来，你看我们这个弧度就出来了，每一个花瓣都非常精细的。为什么要让您去练习这个呢？就是让您体验一下我们这做一个星期都算是快的，一朵花要几十个花瓣才能组成这一朵花。
0: 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模，在这个婚宴上展示完了之后，大家会吃它吗？
1: 会吃的。我们在男方定了这个花模以后啊，在他女方家之前，他就要去祭祖，先祭了他的祖先，是告诉祖先啊，祖先保佑我是吗？我顺顺当当，我的新婚幸福。
0: 但不知道今天咱们现场所有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口福，能够品尝一下这么漂亮的花模呢？
1: 那肯定是有的，但是
0: 大家想不想啊？
1: 行，但是新娘子还没进门，你们还吃不上。
0: 哦、新娘子还没进门，
2: 什么时候吃？我觉得应该也有仪式感的。
1: 对，他到什么呢？拿到女方以后，还得用完整的去祭你女方家去祭祖。
3: 哎呀，我觉得这个文喜花模是了不起啊！就他不单是这个婚宴上，还可以用来祭祖，这点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啊，讲这个慎终追远，尤其婚姻啊，是两家两姓之大事，所以啊，在婚礼之前一定干什么？向上是要祭祀家庙的，向下呢，它又关系到传宗接代。啊，我记得在《礼记》里就记录了，我们要在婚姻以前要祭祀祖先。在《诗经》的时代呢，这个女方啊，在婚礼以前也要祭祀祖先。那么在宋代呢，在婚礼的当天还有3天之后，男女双方都要祭祀家庙。
1: 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仪式，就是我们这个喜模也叫这个结婚花糕，也叫上头糕。
0: 上头糕，
1: 上头糕是什么颜
0: 色？
1: 不是不是不是，上头就是我们梳妆打扮的意思。哦，出门了，梳妆打扮完了，新娘子双手交叉把这石榴拔下来一扔，这是寓意是，要我姑娘走了，你不能家里一个念想都不留是吧？哎，留个念想放家里，完了，这女方的母亲就会把我们这个花糕四角一切，意思是留在家里，我们家里也留个念想啊。完，这是中间就是我们留的龙凤和中间中心这一分块，我们的花糕，意思是男方留个根，把中心的就给又新娘新郎走的时候又带回去。然后剩下这一部分 就盖上大家去吃呢，给它切成一牙一牙的，那叫什么？那叫分享幸福和喜悦。
0: 对，其实每一步都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它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文化，更是礼仪的一种呈现，对吧？
1: 对。
0: 但是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要吃。
1: 没问题的，今天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我今天正好带了，就是这就是我只带了这下面的花糕，本来就是上面插的龙凤，嗯啊，为了大家品尝到我们真正的花糕啊。
0: 我得先端给这个古老师先尝一尝。
3: 今天管够吗？
0: 管够管够
1: 管够
0: 管饱。杨老师来，王老师，
2: 哇，里面还有枣。
0: 哎，你尝一尝。杜老师，我们给那边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切一切，好不好？
1: 好的，大家都分享到我们的喜悦啊，分享到我们文喜的喜魔的喜悦。
3: 我证明一下，非常美味，
2: 有嚼头，
3: 是这样，嗯。
0: 来来来来来，分花馍喽！
2: 那个小磨的小麦粉真的不一样，
4: 我跟你讲，
1: 它非常酥，杏酥的感觉。
2: 哦，很好吃，
3: 真的。
1: 其实我们这个碳水经过醒发是非常非常有利于消

0: 枣也好吃。
1: 这个枣好甜啊。
2: 我记得这个花馍的这个工艺啊，也是代代相传，在《唐雨林》这本书里就记载了唐代的花馍就可以染色，然后呢做成比如说牛羊猪各种各样的形状。所以大姐啊，咱们这个文喜花馍我觉得起码怎么说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花馍就成为一个最好的祭祀的一个贡品。在北方花馍流行的区域啊，有一个说法叫有馍必有事，有事必有馍。
0: 我就觉得对，刚刚谷老师说的这个和二姓之好，还有刚刚朱姐姐说的这个花馍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就真的会觉得结婚它不仅仅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2: 对，
0: 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你看花馍，男方定了以后，祭了祖以后送到女方，然后再祭祖以后女方留下，然后留下几个就是四角，
3: 对，
0: 然后再花馍又随着又回到男方来参加这个在男方举行的婚礼，所有的婚礼的完成都是两个家庭一起合作，就有还是我们家庭是两个新人背后最坚强的依靠。宋代还有一个仪式叫暖女，就是成婚以后娘家人会要送食物给出嫁的女儿，这个叫暖女。这个暖字我就觉得
2: 用得好，
0: 用得特别好。
4: 这个是古人特意为这个仪式造出来的一个字。
0: 对对对，完全就是
4: 它也可以用温暖的暖，
0: 那个字就是石儿大，石旁，然后上面一个儿，然后下面一个大。
4: 刚才杨老师说的那个暖女，其实在民国时期在咱们的河北地区还有这种风俗，就是女子出嫁三日之内娘家人会给她去送饭，这个又表达了这个娘家人对这个出嫁的女儿的一种这个牵挂，对吧？一种关怀。
0: 而且送的这个饭有一样是一定要有的，叫油蜜蒸饼啊。我听说我这种生活就是蜜里调油，就形容这个甜蜜的生活，就带着对女儿的这一份祝愿，暖女的时候送过去，
4: 有祝福的意思。嫁出去的女孩子刚开始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肯定是会想家的，对吧？听到说娘家人送饭来了，心里就会觉得特别安慰。
5: 是的，我想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朱大姐和像朱大姐这样花馍手艺传承人啊，用这么漂亮的花馍为所有的有情人送去的深深的祝福，掌声送给您，朱大姐，谢谢您，谢谢。
6: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婚宴饮食不仅色香味美，更寓意美好。可是人生滋味千百种，夫妻之间不仅要共同分享甜蜜，还要共同承担酸甜苦辣。家和万事兴，我们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在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交响曲里共同珍惜彼此，白头到老，让婚姻的每一天都如同美味佳肴一般回味无穷。有礼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如约上线了，从荧屏到指尖，它保留了节目的温度与鲜活，更增添了史料的厚重与文物的雅致。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可以反复阅读、长久珍藏的华夏礼仪图鉴。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萃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河头镇
1: 一线尽奇峰，参差雪域容，太漂亮。
2: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3: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4: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5: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6: 空气好好啊。
7: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8: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9: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

0: 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这片花海真的是好看，这就跟大自然的盆景一样。对，太漂亮。我们眼前的这片喀斯特地貌以枫林、枫丛两种类型为主，地处英德的西南部。 它的范围涵盖九龙镇、黄花镇两个镇，河头村呢刚好就处在这个地貌的核心地带。它这个相对独立的一半叫枫林，下面底座是连在一的叫枫丛。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路过这一带，应该叫屈大均，他写了一句诗，叫做“一线尽奇峰，参差。”
1: 薛玉荣这一座一座的山，就好像薛出来的玉芙蓉一样，还是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哎，还有小火车，从哪儿来的？这是，感觉在荷花里这样就走。哦，这里有个铁轨啊！吓我一跳，我说怎么火车在水上开？哎，这好有意思啊，这个。
2: 你们好，你好，欢迎来到河头村枫林小镇。
1: 你好，
2: 我是河头村的村民，我叫黄小贝。
1: 哦，小贝你好，
2: 大家叫我小贝就可以了。
1: 我也是小贝。哎呀，哎，我叫。
2: 对对对对，
1: 我撒小贝。哎，
2: 那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一走。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个原来就是保留的，就是一个公园嘛，还是说原来这只是其他的用地？这里的话，它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政府牵头打造的，就是我们当时村里面呢就拿了1300亩的荒山，还有一些闲置的房子，作家入股，村民就是林丰显的当股东啊，享受收益。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 河头村入选了广东首批的100,000万工程典型村，所以呢，我们村的人居环境好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景区还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四
1: A
2: 级，年客载量最高峰的时候去到200多万人次，哇！而且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些游玩设施也比较丰富，比如说像索道，
1: 这个太酷了，这个我有时间我想去体验。
2: 晴天还可以在那边坐那个滑翔伞，飞到上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枫林景色。而且我们村民还可以到景区里面务工，在家门口都能就业，所以就又多了一份收入渠道，
1: 就又有财产性收入，
2: 没错没错。对，比如说开开店啊，农庄啊这些，
1: 开开小火车呀、啊。
2: 对对对，没错没错。看来萨老师很想做那个小火车。
1: 我们这边除了文旅产业以外呢，
2: 我们还家家户户都有种这个桑芽菜。
1: 桑叶我知道，我们小时候不是养了一个桑树桑叶？对对对，是的。而且这边的农桑文化是很有传统的。
2: 对对对，这个桑叶呢，它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作养蚕。
1: 对啊。
2: 对，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是经过省农科院改良过后的一个品种，
1: 给人吃。
2: 对对。 所以当时引进了这个品种之后呢，就号召我们青年返乡，我也是属于返乡青年。哇！我们走走看看，对，就可以直观一下，见识一下
1: 什么叫桑芽菜，
2: 我还没真没见过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月31号。
1: 这一部分就是用作菜，我老觉得还是给蚕吃的。桑芽菜是吃哪部分？
2: 一芽两叶，
1: 它有点像茶叶。
3: 对对对，
1: 直接吃啊！
2: 啥味道？
1: 感觉自己要破茧成蝶了，
2: 要死了！
1: 蚕宝宝吃桑叶是这样吃的，它一点一点就它是刨刨的，刨着吃的，嗯。
2: 它的芽跟咱们不一样，确实，它有回甘。你嚼一嚼，那个清香味儿就出来了。对对对。好，我们往这边走，可以看到那边一些壁画，就是还原一些我们早期养蚕、种桑的一些景象嘛。 这边河头村养蚕呢，可以追溯到明清年，养蚕重商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其实为我们现在转型还是奠定了基础。

0: 这是在干嘛？
1: 那个是我的短视频拍档。
2: 彩妆牙呀，
3: 彩妆牙。
1: 家辉。
4: 家辉啊，你哋讲乜嘢啊？你啊？
1: 家辉，你哋讲咩？
4: 你在做乜嘢？你话俾我知啊！
5: 我在用客家话来唱这些说唱视频。
6: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他们在拍什么？
1: 拍短视频。你看我们平时就会拍一些段子，就是宣传我们自己家乡的。
0: 那你们怎么拍啊？平时
1: 可以示范一个。
0: 可以，来来来，
4: 边宇，咱们可以先背过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嘿，到我们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
0: 我们全部回头是吧？
4: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好，
3: 你们搞松一点，这样可以。
5: 风铃脚下矮藕卡，
1: 一二三四，风铃脚下矮藕卡，村民的热气才双牙，
7: 才双牙，才双牙，
1: 口作双牙口作茶，乡村真心知富家，
7: 知富家啦，知富家，
1: 好，可以，
8: 这个好，
1: 你们继续，
0: 你们继续吧，拜拜，拜拜，谢谢，拜拜。
4: 他是非常自然的，在表达他的生活和发自内心的情感。
1: 对，很自然，因为刚好现在是象牙菜的丰收季，所以我们一起去地里帮帮忙吧。
6: 可以，
1: 好，
6: 可以
1: 走。

0: 们来到我们的三芽菜种植地了，前面一大片的，是不是感觉很治愈啊？哦，
1: 那个就厉害了。
2: 这是比较集中种的一片，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在十几年前都是种砂糖橘的。2013年的时候，那些果树都得了一种黄脓病，全部都枯黄了，就只能撂荒。那些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剩下老人小孩在家里面。2016年呢，我们就把省农科院的月桑11号就引进我们村里面了。那个时候就号召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回来种嘛。这个桑芽菜呢，我们自己村就种了1200亩，我们家呢种了150亩。
1: 矮的就是刚好是可以
0: 没错
1: 采摘的，对吧？
0: 它其实一直采一直采，它都会长高的。然后长到一定高度呢，一个不方便采摘了，另外一个呢枝条长，它会分散一些养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年呢就平剪大概2-3次。而且呢它这个采收的周期很长的，从过完年之后2月底开始采到11月底。
3: 这么长？
0: 对，一直都能干。
1: 就相当于大半年时间都能吃到这个菜。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这样子，采了之后大概过20天它又长出来了，又采，所以呢就是它的生长力非常

0: 强的。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地，每个人挎一个这个袋子，
1: 哦，相当于采茶的那个小背篓。
0: 对对对，嗯，
1: 小背篓。
0: 行了，下地干活了啊！
2: 干活干活。
0: 我们这个桑芽菜啊，它的产值也非常高，亩产量的话可以到3500斤。
1: 哇，嗯，就这么一芽一叶都能采到3500斤。
0: 对呀，啊，一年到头都在摘。哦，嗯。哎，四姐，来。哎，
3: 小贝姐。
0: 这个就是我们河头村的返乡青年师姐，她在我们这边村里面也种植这个桑芽菜。
1: 你好，你好，
3: 我先教一下你们怎么采摘喽。
1: 对，教一下，教一下。
3: 这第一片叶子，然后往下2厘米，对，就这么多，然后一摘，一芽一叶，
1: 这不是一芽两叶了吗？
0: 其实它没有完全长成大片的叶子，我们都把它当作芽，
1: 所以相当于这一部分都是芽。
3: 对，
1: 这是叶。
3: 对，
1: 一芽一叶。
3: 对。
4: 那如果掐完了以后，像这个你掐完了下面这些叶子干什么用？
3: 再采摘的话就是养蚕。
4: 哦，养蚕。
3: 对，给蚕吃，是重复利用的，
1: 就不会浪费掉。
3: 对，不会浪费的。
1: 行了，来吧，我们试试，我们看谁先摘满一袋子啊。
3: 好啊。
5: 你看我这摘的对吧？
6: 这个可以，这个就嫩一点。哦，上面还有一个叶子，就摘完那个叶子就 OK 了。哦，
3: 来，钟老师，我看看您呢，怎么样？
4: 总体还可以吧？
3: 还可以，还可以，
4: 还可以是吧？啊，
3: 我们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哦，
4: 开始了啊，加快速度了啊。
5: 你都好厉害哦，你这一下都两个手都可以顺便。
6: 是啊，我们摘都是两个手啊，
5: 都是两个手
6: 啊，两个手摘，如果一个手的话就干不了多少咯。
1: 我现在慢慢已经找到感觉了，你如果摘对地方，它就跟你那个打网球听到那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0: 嗯，对对，
1: 嘣嘣，是很舒服的。
0: 对对对，
1: 很治愈，
0: 很清脆。
1: 你要是没捏对地方，你掰半天掰不下来，
0: 掰不动，
1: 那就证明你摘错了。
0: 我们的整个桑芽菜的这个产业呢，从采摘到加工，我们全产业链产值上千万。
1: 那这个最远现在能销到什么地方？在国内，
0: 我们主要还是以广东的大湾区这边的为主。出了省外之后呢，我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认知比较
1: 不太知道。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你未来啊，如果要能打开销路，慢慢从大湾区开始往更多的区域辐射，大家慢慢接受这个以后，
0: 对
1: 你的销路和那个会更不一样。
0: 对对，没错没错。
4: 你是干这个多少年了？
3: 我种植这一块的话是现在接近5、6年了。啊，我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啊。碰到我们这里要发展嘛，然后就是回家一起就是种植这个桑芽菜。哦，
4: 那感觉怎么样？干农业还是很辛苦吧？
3: 辛苦是辛苦，但是，就是说跟着乡亲们一块就把我们家乡建设好的话，我感觉也是很自豪的。
1: 小贝，你是也是返乡吗？
0: 对啊，我是返乡。
1: 那这样是真好，这个相当于没离开家。
0: 对。
1: 都在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
0: 对对对。

0: 您这是摘了多少年？
1: 我摘了有3-4年了。
0: 您最多的一天能采摘多少啊？
1: 最多的一天采得到200多斤这样吧。
0: 200多斤
1: 啊？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采这个就是200多斤。
1: 是不容易哦，你早上要很早都去的哦。
0: 哦。嗯。

0: 小贝冲三哥，
1: 哎呀，
2: 啊，你们还有三哥呢？
0: 这是我们田间地头累了就，学学三哥。
2: 这就是累了的时候，给大家助一下兴，让大家加加油。
0: 蜜蜂吹过松天边，人压强强铺鞍前，
3: 铺鞍前。
0: 爱弯下腰子扎松叶儿。日日日牙人悠闲，
1: 啊人悠闲。
0: 揽住路上都爱雪啊，春夏秋冬任择菜。
4: 所择个桑叶当蔬菜。啊啊！
1: 大家快上来啦，把我们的山药菜都放到田埂上啊！
5: 来了来了，
1: 这个蔬菜比较嫩，要赶紧把它运回加工厂。哦，
5: 对，它这个保鲜是有时间的，那就直接奔加工厂是吗？
1: 我们先把它倒到筐里面去。
5: 来，你上车上车，
6: 抬上去吧，
5: 抬上去。
6: 慢点慢点。哦。
1: 好，师傅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也跟着去加工厂帮帮忙吧。
2: 好，好啊，
1: 走
5: 去加工厂。
1: 嗯，
2: 走吧。
1: 那我们来到加工厂了，这边。
7: 哦。哎，
1: 欧哥。
7: 哎，你们好，
1: 我带了朋友过来了。
7: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欧哥是我们合作社的大管家，平时就负责生产运营这些。
2: 我们这边呢，就是以生产张鸭菜之类的为主的。嗯，合作社呢，现在也配备了四条生产冷面的。
7: 哦，
2: 对，我们这边走啊，这边。
1: 进工厂之前，我们要先穿个衣服。好，我们先这边进。
5: 哇，这里边。怎么雾气腾腾的？
1: 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要杀青嘛。
5: 哦，
2: 哇，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杀青生产车间，我们会把新鲜的上芽菜倒到100度的沸水煮个30秒到40秒的过程，再把上芽叶呢倒入这个冷却清洗的冷却池，然后再到挑拣，然后甩干的环节。然后我们一整条的杀青就已经完成了，
6: 很嫩哎，
7: 对，
6: 它没有破坏所有的。
7: 对啊，
2: 我们这条线如果是按照平时我们全天生产的话，单单一条线我们都可以生产个5-6千斤。
7: 哦，
1: 然后就是到这边就脱水。
7: 哦，
1: 对，然后就从我们的传送带就运过去了。嗯，行，那我们到分拣区那边去帮帮忙吧。
7: 好。
1: 好，
7: 哇，
1: 我们这边非常多，而且你在干活呢。
7: 哇，
6: 一股那个青菜的，
7: 一股青菜的
6: 清香味儿。
2: 我们杀青过后呢，就到我们这边的分拣车间嘛。第一步就把它像这样
7: 抖开，
2: 抖开，
1: 抖散，嗯，
2: 把那些细致的杂质还有上牙可能不符合规格的都必须挑出来的
7: 啊。这长得都一样，这怎么挑啊？
2: 它有些叶子看出来，它会有种黄，
1: 嗯，
2: 然后那种我们就必须要挑出来的。第二步呢，就到我们的称重，
7: 一包是多少克？现在
2: 哦，一般都是250克，
7: 半斤一包。
2: 对对对对，阿姨他们把它包装完之后，然后就到我们的真空，
7: 抽真空。
2: 对对对，
1: 然后就立马进入我们的冷库锁鲜，
7: 速冻相当于。
2: 对，速冻锁鲜。
1: 把我们这个山芽菜的嫩度鲜度能够延长至一年。
7: 一年？
1: 嗯，对，我们是瞬间锁鲜的。
6: 哦，所以它叫锁鲜。
2: 因为我们新鲜山芽是放不了这么久的，摘下来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它2小时之后就会坏掉。
1: 嗯，对，
6: 2小时到1年。
7: 啊，
6: 相当于它这个甩干之后呢，它还是含一定的水分，这就是它的新鲜的成分。
2: 对对，
6: 然后放到袋

0: 压力好大。
1: 那里还有还没抖哈，嗯，这个
0: 啊。哦，这个哇，你这眼睛好厉害啊！
2: 要看清楚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反复抖啊，反复抖这样子。
4: 多了，
5: 多了，还多，
4: 还多，
5: 还多，
4: 300个了，超了。
0: 你想让他们赔死是吗？
6: 你这挑过了没有就往这放
0: 了？挑了，我真挑了。
6: 我看看，这么黄的叶子怎么进来的？
0: 啊，这是蒜吗？
6: 这个需要挑出去吗？
1: 挑挑。
6: 你看，天宇啊，你看看对面姐姐挑的都是绿的，你这黄的很多。这个
0: 我看的不太仔细。
1: 换，
0: 赶紧快快快。
7: 我只能供这个天宇啊，大姐那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了。
8: 看来我们这条流水线恐怕不行啊，速度只有他们的
6: 可以，
8: 只有对面的一半吧。

0: 我们已经落后了半筐。对，什么？这刚才的吗？你这把2025年的都拿来了？
1: 这是刚才的。
0: 五筐，我们两筐半。
2: 不是刚才这十分钟吗？
1: 这是刚才的。
0: 他们弄了，这五筐。对。厉害吧？
2: 好快啊！他们是啊，那个姐姐基本上一把一准。
3: 他们很熟练了。那我们这边的分拣工作呢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冷冻打包发货。
0: 去看看冷冻。

0: 这边我们要进冷库的哇，
1: 走。哇哇
2: 哇哇哇，
1: 一秒入冬。哇，相当于这个先在零下30度冻48个小时，
0: 对，
1: 然后转到这里面来，
0: 对，然后这个是储存，
1: 到需要发货的时候拿出去打包。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哎，我这手套都已经冻上了，感觉
3: 这个太冷了，
1: 太冷了，走走走，
0: 赶，不用搬，我们拿沙车了。哦，拿沙车，三个你来这边。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啊，还要高高，再高，
1: 要不然会磕的地是吧？
0: 对对对对，走，
1: 这可以了是吧？
3: 小心啊，小心，你小心那个门啊。
1: 我们从南极回来了。
0: 这边我们先把它放到这边，
1: 怎么样的位置？
0: 一拉保险它就下来了。然后第二单，
3: 这里面还真的是冷，真的是冷，我的天，
1: 哇，这是完全在两个季节里穿梭。我们
0: 好好进进进进进来，
1: 行嘞。然后我们就
0: 大哥，我们直接搬外面的吧，这边就交给阿姨他们打包了。
1: 可以，
0: 好。
1: 来，
0: 小心。
1: 哇，

0: 哦，好重啊！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好了好了，
1: 哎，
0: 可以了。简直了，
2: 好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我们现在通车都非常方便，自从这个2018年之后呢，这个三坤高速通车以后，我们村距离这个高速口就只有2-3公里的距离。
1: 哦，
2: 我们从地里采摘到大湾区的各大商超只需要4个小时，等于早上采摘中午就能够到餐桌上，
1: 哦，
2: 所以非常方便的。
3: 对，高速通了以后那是。
2: 是的，是的。
4: 小贝，
5: 哎，
2: 杨师傅，你怎么来啦？
5: 耶，正是向阳丰收季节，我想从你这里拿一点桑叶茶回去炒。
2: 哦，没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附近的炒茶师傅。
1: 炒茶就是那个说那个杀青是吧？
2: 对。
6: 这边学一下，
1: 学一下，学一下。
7: 我去吧。
2: 哦，你想去？
7: 我想去。
2: 好，那我们晚点在家会合。

0: 哇，出来直接就是山水间的家，
1: 真的，空气好好啊。老师们好
2: ，Hello，
0: 哦，这是接的，您是欧大哥是吧？
1: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阳春。哦，
0: 这是咱们的，
1: 这是春沙人蜜水，
5: 谢谢谢谢。
0: 甜的，然后又有点那个草药的那个味道。
3: 对，
2: 这个是小吉吉。
3: 欧阳文浩
1: 啊，叫我文浩就可以了。
2: 文浩啊，
0: 文浩文浩啊，欧大哥文浩。
1: 对对对，
0: 咱们的村就是那个嘛，难道？
3: 对，这边这是我们彭龙村，就在家门口了。
1: 哇，你太方便了！
0: 录了这么多这个山水间的家，这是第一次出高铁站就到村的。
5: 啊，就是，另外一个站都是在城市里头。
0: 对，
5: 主要现在这个站现在都是农村里面。这就是城乡融合了，
0: 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啊！
5: 就是
3: 100米左右的，
1: 100米左右，从高铁站出了100米到家啊。咱们去逛一逛吧，
3: 好吧，大门去看看，往这边走吧，
1: 好，
3: 好吧，
1: 好，
3: 好。

0: 现在到了我们村的村口了，那几个字就是我们阳春春沙仁。春沙仁呢，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广东的深山宝。陈皮化橘红，
1: 化橘红，
2: 春沙仁，
0: 这个春沙仁。
3: 你好，阿姨，大姐
1: 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您手里面拿这个。
4: 当
3: 然了，春沙仁了，这就是春沙仁
1: 哦，就鲜果是吧？哦，哎，这个长得好像小号的杨梅啊，啊，
3: 哎呦，还有点扎手呢。哦，
4: 我们刚把这个春沙仁收回来，在这里聊一下。
0: 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忙这个，
3: 我怎么闻到一股胡椒味儿啊？
1: 有点辛辣的感觉，但是也甜甜的。
3: 哦，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0: 先放在嘴里，不用搅碎，那时候就甜的。你搅碎就生辣了，
1: 苦了，
0: 再搅碎就苦的，
5: 也回甘的感觉。
3: 我请教一下，这个籽儿要吐还是要吃下去？
0: 没事，吃下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
4: 那个喉咙很舒服。
3: 哎呦，这个籽儿你要使劲嚼的话，确实有点，
1: 怪不得入药了。嗯，
0: 好，谢谢啊，谢谢。春沙仁呢，就是吃多少鲜果都不会泄气的啊，
5: 不上火。
3: 这咱俩气都补足了，一会儿得高歌一曲。
1: 真的啊，现在嘴里还有回甘呢哈。啊，哎，你看前面哦，
0: 他们在做嘛，都在做这个东西。
1: 这拿水浇呢？
0: 他们现在在冲洗。
5: 这为什么要用水泡着洗呢？
6: 它有那个泥啊。
1: 啊，所以把坏果会挑出来。哎，
0: 对对，我们合作社那边还有一个场地，哎，都是从他们村那里。提一部分回来，
1: 我们散户，然后先去那儿跪走一下。哦，
3: 您先忙着，
0: 我们往前走，先忙，先忙啊！
1: 谢谢。
0: 先到我家休息一下。
3: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您家，
1: 发动大家的力量。
3: 哦，你好，你好啊！
1: 来，请坐，请坐。
0: 随便坐，随便坐。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7: 对，这是我们的春沙仁蜜水。
1: 这是春沙仁干儿。
7: 对，
0: 这个是蜜饯。是不是同刚才吃的有点？
3: 哎，这是带着壳的，
8: 大盐壳带着果肉的，
0: 活的也
3: 很好吃哎。哎，
8: 这蜜饯是。应该是腌制很久的，
3: 哎，不得不说，这个蜜饯确实比直接吃口感要更好一些。如果说是追求口感的话，蜜饯非常好，酸酸甜甜，
5: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搭配。嗯，
0: 这个特别适合年轻人那种口感。
1: 如果细细品尝的话，它回甘里面还是有那种我们说叫药香，口感就是我们有些润喉糖里面的那个味道，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个春沙仁的成分。
5: 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啊，叫做益酸。冷老齿，要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胃啊，这个脾啊，哦，它能够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它那个生物环境，
3: 所以就是药食同源嘛，
5: 啊，药食同源，
8: 所以一个地方风土啊，养一方的这个好物哈，嗯，像这个咱们春沙仁，这个是全年都能有吗？还是说
1: 对按季节？
0: 春沙仁是一年一季，四月中旬开发啊，到8月23号的初十前后几天。
3: 那我们也别光吃了，既然大家都去忙了，我们也帮忙吧。
0: 到那里去，好。

0: 前面这是我们要到的地方。
1: 哇，这路太有意思了，
2: 乡间小路。
0: 我们村是陈沙人核心产区，我们整个盆农村有6300亩的种植沙人的面积，产量一年都有250吨，年产值2.多个亿。
1: 这是在采吗？
0: 对，
2: 好像是挖宝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就是陈沙人苗。
1: 陈沙人长这么高呢？我一直以为它是那种特别小的植物。
0: 如果那

0: 那个管理不到位的话，就会讲的矮一点。他这个农户勤奋了，他就讲的高，果实也大。
1: 但是他的果实是结在地面上，
0: 称沙园林下种植，它是共生的。
1: 它就长在那个根旁边的，
2: 一簇一簇的。
3: 村上人啊，对生产环境要求严苛，喜欢呢温暖潮湿林下环境。阳春这个地方呢，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高达68%左右。而且盘龙村啊特有的压实泥腐殖质啊含量呢非常高，土壤呢疏松，肥力也高，这些都是造就盘龙村沙仁道地品质的重要先决条件。
0: 老师你看看这个沙仁，这是长在地上，长在这条根的部分
4: 哦，它是从根茎上开花结果。
0: 以前呢这是有寄人蜂来授粉，现在我们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的效率比较高，结果的成果率高。
4: 如果是自然授粉，有可能就一个只结一个果，是吧？
0: 对了，
4: 你现在这个人工授粉结4个、5个，甚至更多，
0: 甚至更多。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簇，其实人都曾经给它授过粉。
0: 对，
1: 6000亩地全是人工授粉，好辛苦啊！现在采摘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弯一下腰。
0: 对，采摘之后等一下就往这里捡啊，
2: 靠近主茎的地方。
1: 那咱们现在分头
0: 分头去干活啊。
2: 每一步都要看一下脚下，不能浪费。
0: 对，
2: 哇，这个林子太难走了。在这里面走有没有感觉就是嫌自己脚太大，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人工授粉不容易，担心踩到他们。哇，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给夹在中间了，我还出得去吗？得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脚底下非常非常多。大家有那种采蘑菇的经验吧，其实它这个的密度可能比雨后的很多蘑菇还要茂密。哇，这有一个大的。哇，这边有。啊，哪边？这边还有一大簇。哎呀，
1: 这一大处
4: 这块有好几个啊，我把它剪掉，这块都是好谷子。
2: 哇，这个绝对是成果率比较好的。
5: 这一簇果是目前比较茂盛的地方，里面有1、2、3、4、5、6、7颗，这个呢1、2、3、4、5、6，6颗。
4: 它这是冬龄生的一个植物。
0: 对的，
4: 一般生长多长时间？
0: 4年到5年的结果期。哦，一般要8年左右吧。
4: 八年左右就不行了，就要淘汰了。
0: 不淘汰，它就将这种老的这样拉起来。哦，但是它还有年轻的苗呢，要保留它，
4: 否则影响它生长了。
0: 对的，田间管理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回信它们。
4: 要学科学种植。
0: 哎，对的，就是要科学种植。
5: 采摘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因为只能靠人力，而且都是要俯着腰在这
1: 儿，没有别的办法，
2: 没有别的办法，
1: 非常辛苦。
4: 21世纪了，人工智能时代，它仍然还是在采收，难以替代。
2: 我往这儿挪一挪。哎呀，主要是特别担心踩到它们，成长起来这么不容易，人工一点一点去授粉，
6: 授粉期我们甚至都不能穿鞋进来的啊，因为它那个花蕊十分脆弱。
0: 我们称这个叫黄坚果，
4: 真的是黄坚果，
5: 不放过一个小果子，管浪费让它白长了哈。哎呀，
2: 哇，好热呀，密林里边密不透风，感觉瞬时间这个汗就已经湿透了。

0: 哎呀，我说哎呀，等会儿啊，哎呀，我这腰啊，哎呀，哎呀，
1: 海泉老师，你还在吗？
2: 我在，我在。
1: 你在我就安心了。
2: 我的产量还可以，
1: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
2: 这活确实是很辛苦啊。
1: 对，关键是就是咱们互相之间完全看不到啊。
3: 幸亏这当时有收获啊，有就是收获的愉悦感，越采越高兴。

0: 好，基本上你看这片地被咱们踩的差不多了，啊，
1: 这篮子也装满了。
0: 哎呀，这回真是装满了。
1: 你们的收获怎么样？我们这边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就 OK
0: 了，满载而归。哎呀！ 扛着劳动的果实往外走，心情就是不一样。

0: 哎呀，哎呦，哎呦，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来来来来，丰收的喜悦啊！来，
1: 有句古诗叫“粒粒皆辛苦”，我感觉顺山人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因为它是长在零下潮湿的地方。接触它的话，还要弯下腰、俯下身，或者蹲在地上，一颗一颗的去采摘，所以才真正懂得了春山人啊，每一颗的来之不易。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厂哦，秋风雨衣要到，
1: 这位是我的妈妈，哎，你好，大姐你好，哎，好，老师们先把这个放下来，放下来就好了。哎呦，
0: 终于到了，终于到了，啊，
1: 好，
0: 烘焙总共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分拣、清洗，然后制到我们烘焙炉里边杀青，
2: 杀青，
0: 对，然后就是复活。 然后就晾干，让它回糖，最后一步是反复的烘干。整个流程一般需要十几天时间，
1: 所以第一步是分拣。
0: 对，分拣。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厂。
1: 哦，哎呦，大家都在分拣了，这么多人。

0: 小朋友也参与。
1: 老师好，叔叔们好。
2: 这是我们村的分拣能手小梅，让小梅带你们分拣。
3: 他是分拣能手，这个是分拣小能手。
0: 弟弟啊，
4: 有点像啊。
3: 你现在几年级啊？
5: 上六年级了。
2: 三位老师，那我先到烘焙那边看一下啊。
0: 好
2: 好好的。
5: 从这两个果丝上一点点位置，0.5厘米处剪开。
3: 你剪一个我看看。
4: 啊，剪一头
3: 啊就可以了，
4: 剪一个就可以了啊。
5: 哎，对，就这样子剪，对，
0: 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哎，太棒
3: 了，
1: 太棒太棒。这个是小果，因为我们要分三个类，
0: 大果、小果和坏果。
1: 对，这个是坏果哈。
0: 看这个颜色，这个也是坏果。
1: 对对。

0: 对，那个皮色，那这个就是好果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剪完应该是什么样子啊？
2: 这样子。哦，那跟我剪的也差不多，行。这个行不行？
1: 这个属于小果，小果到时候我们可以泡酒或者泡那个蜂蜜啊，因为泡蜂蜜和泡酒是不需要这个秸秆的，只有烘干的这些需要啊。
2: 所有都是要人工手工来分拣，
1: 对，都是要人工分拣，
0: 不容易啊。
2: 这两颗呢，我是从烘焙厂里拿出来，我们两个尝一下。嗯，它那个金辣味更浓了。
1: 那我觉得它入口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很甜，嚼碎吃到最后，它有一股回甘的鲜香。哦，香味。
0: 这属于典型的先甜后苦在甜，但没有掰出的苦哈。你自己也会去研究研究吗？平常？
1: 对，去研究肥料的作用，然后还有烹饪人的。
0: 你看人家研究肥料的作用，
1: 有机肥的话就最好是鸡屎肥。
0: 啊啊，鸡屎肥啊，有机肥。哦，可以呀，你真的好懂啊！一长大以后变成你们的代言人吧，专门给大家科普。那当然。嗯。 你看我这里边没有小的了吧？没有了，老师，你挑的是真的，全都是漂亮的。OK
3: 啊，胡老师太棒了！来，各位老师，现在
4: 清洗啊，要到清洗的这一步。
3: 清洗，好好。然后我们先要把它摊开。
4: 散花状清洗，好，差不多可以了。好，我们就让它在这里晾干，自然晾干。对，然后带老师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烘焙炉，把洗好的春沙仁先裹放进炉子里进行杀青。
5: 温度大概80度，现在可以下柴火吧？
4: 对对对对，
0: 有木头有竹子，这么大一个柴火，你放吗？
4: 让它慢慢烧起来。杀青的炉子需要用木材和新鲜的樟木树叶烧，主要是有烟的。
0: 按照这个温度，需要杀青多久时间？
4: 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每15分钟就打开门看一看。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果不均匀了，就上下调换，轮换。
0: 哦，因为靠近下面的更热一点。
4: 对，温度高一点。主要目的是不是让它的水分蒸发掉？一个快速蒸掉水分，不能让发霉。第二个就是。
0: 表层的消毒，第三个就是用烟让它表面那个颜色基本上一致，颜色变深，
4: 我觉得是吧？还有一个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姜木饰。
0: 哦，
4: 姜
0: 木有香气。
4: 对。
0: 啊，对了，
4: 你闻一下，
5: 有点淡淡的香，
4: 是不是可以驱虫什么的？
0: 对了，
3: 沾了完嘛，
0: 所以它可以未来这个成果可以放很久啊。
4: 这个这杀青完了，这个颜色这彻底的变了，跟鲜果之间啊，这个颜色有差异，但是它这个颜色还是没有统一，是吧？
5: 要统一的话，要反复的去给它烘干。
4: 哦，
5: 下一步呢就是将里边的糖分慢慢这样抽出来，
3: 然后果仁就收紧了，是吧？
4: 哎，
5: 杀青好的，先把它放到架子上。
4: 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按照我爷爷那个年代。 做出来的，当时它是黄土泥做出来的，原神的炉子，就是它的叶度很均匀的哦。哎，
0: 这个古法厉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空缝隙嘛，空隙的缝隙啊，所以它一直吸，一直吸，
4: 一代又一代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0: 对对对，
4: 按照古法来的话，应该没错。
0: 对，
4: 来打开给你们看。
0: 哦，
4: 这个就将要包装出炉的了，基本上是成品了。哦。
0: 你感受一下，非常干了，这个比刚才那个要干很多，
2: 那是。
0: 感觉皮和果肉都已经分开了里面。嗯。

0: 每回搅一下有什么味道不同了、啊、尝一下。
1: 我尝一下，
2: 现在也可以尝了。
1: 哇，中药的那个辛辣和苦
0: 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3: 味道出来了吧？
4: 当然这是个更好吃，我觉得
5: 春砂仁它的特性是慢火才能产生出高的质量，只有和时间去较劲，和火候去较劲，才能够真正的生产出好的春砂仁。我们的村民一直在坚守这样的品质和匠心。

0: 来试一下吧。
1: 谢谢。我觉得它很清鲜，因为刚炒出来的时候还有那种锅里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0: 对，锅气还有的。
1: 我可以打包一点给萨老师他们，可以吗？
2: 好啊好啊。
1: 你说那么多，然后就炒出这么一点来。
0: 对，六斤才能炒一斤。
1: 谢谢你啊。嗯，那我先走喽。拜拜。谢谢。拜拜。

0: 哎，天宇哥，这就是你带回来的自己炒的茶吗？
1: 是的，搞美啊，去了那么半天就炒这么凉，够谁喝的？
2: 他都跟我说六斤的茶，然后你炒出来其实也只有一斤，
1: 相当于炒成就是香，它是干的吗？现在
0: 干的。嗯，
1: 行，
0: 那我们就一起去今晚住的地方去看看。
1: 走，去看看。
0: 一进来是不是有一种客家乡土气息？对对对，它这个设计的风格还是蛮客家的。它就是偏向客家风格。
1: 北边的那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客家风格的吗？
0: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以一些田园风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们这个视频呢，记录了我们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子
3: 空心村。
0: 对，空心村改造成我们的
3: 美丽乡村。对。
0: 对，现在叫和美乡村，
3: 一句一叶和美。
0: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村里面的旧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
3: 这种就叫排屋吧，是吧？哦，
0: 那
1: 它用的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格局。
0: 是的，是的。 而且呢，
1: 这个视频也是树环乡青年亲自记录的。
0: 当时村里就剩老人家了，是吧？

0: 轻人都出去了。
1: 这几年前？
2: 这个就是2018年之前。
0: 这个是在盖客栈这一块吗？
2: 对对对，没错。那这个路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段。
3: 他把他自己的发展成长都记录下来。

0: 是集合了我们返乡青年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才打造出来的。对，我们去房间去看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
0: 这边房间看一下。
2: 哎呦，外面的景色漂亮。
3: 嗯，还有个小院儿。
0: 全部都是果树呢，比如说一些黄皮啊、枇杷啊，还有杨梅啊，这些都有。
3: 这果树种的主要是为了观赏用的。
0: 一个观赏，游客也可以采摘。
3: 这间我住。
4: 好好好。
0: 这边就是第二个房间。
1: 我就这间吧，
3: 可以
1: 跟你跟您隔壁。
0: 行行。这个是天宇哥的了，
5: 那我就选这个喽。
0: 那我们一起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餐吧。
3: 好，
0: 晚点我有朋友会过来聚餐。
3: 啊，一看都是面啊什么的，他这估计是要和面什么的。
0: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准备做的这个客家的黄糍，也是我们英德的特色。
3: 这里面是桑芽菜吗？
0: 对，没错呢，用一些灰水加一些开水，加一些花生油。
3: 我再揉
0: ，OK。哎，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先开个口。
1: 哎呦，你还做成了饺子样。
2: 亚萍姐，
0: 哎，师姐，
3: 我们师姐，
0: 哎，你终于来了，
2: 做完没有？你们，哎呀，
3: 带着他们家的这个豆腐泡来
2: 了。对对对，我给你们加个餐，给大家做个客家酿豆腐，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凉拌桑芽菜。
3: 酿豆腐也是客家菜里面很有代表性。
2: 那我们一起去做酿豆腐。
0: 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
3: 那我们去了，这边还有个战场。
6: 是的，是的。
2: 钟老师，哦，我们饭好像还没弄。
1: 好，我去煮饭。
3: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
2: 我们先做这个酿豆腐，
3: 先做酿豆腐。
2: 对，酿豆腐，把它捏一下，挤一下，
3: 相当于开个盖儿。这个剪完以后，把里面稍微捏一捏。
2: 对，捏一捏，把里面豆腐肉给弄里面去。我们酿豆腐，它肉馅是一个，然后我们这个汁也是，那个也是一个。对，我调一个豆腐的料汁。我先倒一下我们这个。
3: 这边可以往锅里下了，
1: 哎，真的不冒烟。
3: 来，
2: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不冒烟，
1: 很香。
2: 加上这个料汁之后，这个豆泡它就会比较饱满一点，也好看一点，吃的也好吃一点。
3: 漂亮，这谁塞的馅这么好看？平平整整，谁剪的口这么漂亮？
2: 我们再做一个凉拌桑芽菜，先烧水。
1: 开了，
2: 开了。好，先滴点芝麻香油，滴一点香油，可以了。好，
3: 然后直接焯水。哇，颜色马上变了，你看，
2: 十秒钟焯水就捞出来，然后就开始做那个凉拌了。
3: 赶紧捞，快！
2: 等一下就老了，等一下就老了。
3: 哎呀，完了，老了，已经老
4: 了。不老，刚好。
2: 加一点点醋精、酱油，然后就开始拌，还有芝麻。
1: 芝麻是灵魂，
2: 是的。好了，
3: 开餐，
2: 开饭，
1: 开餐，
3: 开饭，开饭。

0: 先拿去试试啊，
1: 用手这样
2: 提一下
1: 啊。啊，剃毛刺就是等于在竹边上这样磨。

0: 用牙签在砂仁上扎点孔，那个糖
1: 能够渗进去。
0: 哎，对对对对。
1: 朱大姐，这接下来就是放进去是吗？
0: 啊，把这个糖
2: 哦，
0: 把一点放在这里，
2: 先铺平。
0: 哎，铺平糖。
2: 哦，
0: 春砂仁放在这里，

0: 到家了，
1: 回到你们家了。
2: 家了。
1: 今天咱们就是吃住行都在这儿了。嗯，
2: 主要是已经饿了。
0: 卧室这边，我们先过来
3: 啊。那就由我大伯带领老师们去看一下房间。
1: 好，好
0: 先往这边走。
1: 哎，好。哦，上楼。
0: 下楼。这是一个套间，看看，
1: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0: 哪位老师？
4: 那我就住这里
1: 吧。老师您住这儿吧，这个环境太好了。
0: 好，我们到三楼去。
1: 这儿归您了。哎，
4: 谢谢谢谢。
2: 三楼，
0: 往下走。
2: 哇，家里收拾的真干净。
0: 哦，一个套房啊，里边还有一个，看看谁在外，谁在内。
1: 哎，这小房间也不错，挺舒服的。那我就这儿了。
2: 好嘞，
1: 小房间很舒适哈。
0: 那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饭了。煮饭。啊啊，
5: 好。洗一下。
1: 行了。该我做春沙人蒸排骨了。
5: 海泉老师，捻一些春沙仁蒸排骨要用

0: 我先来帮你包点这个。
1: 好。哎，你看它，那种
2: 嚯，
1: 有点胡椒的香味儿。
0: 这个味道很冲啊，
1: 很冲很冲。
0: 这样一口放在嘴里，有点，
1: 满口药香。
3: 对。

0: 好，先这么多。
1: 那么蒸十五分钟之后呢，再往上面再撒春沙仁。
2: 对的。
1: 然后再蒸五分钟。好，
3: 范总得看。
1: 静等十五分钟。
4: 何老师，我们来做紫苏鸭。
5: 这个卤花5S压榨1级花生油。

0: 是采用5S护理压榨，可以说能够锁住花生的原香。现在我要加点那个料酒了。我知道鲁花这个自然香料酒呢，它是用陈年黄酒做的酒基，再配上18种原产地的香辛料，没有酒精勾兑，也不添加香精色素。
1: 这个好的料酒啊，它首先就是要去腥提鲜，来给这个菜提味儿。全鲁花鲜香加做调味品，简单的食材也能做出像咱们这样的好味道。
2: 对，
0: 好，
2: 然后我们要上老抽，
1: 老抽放下去，这个颜色就好看了。
2: 好，把这个盖子盖上来，
0: 让它稍微炖一炖。
2: 对。
0: 加入紫苏叶，哇，好香啊！最后一步，
1: 生抽下来。来来来，可以了。好了。哇，可以啦！
3: 紫苏鸭出锅。
1: 哎呀，太丰盛了！哎呀，这是咱们做的吗？简直不敢想象。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常便菜。
4: 饿了，来可以动筷子了吧？
0: 先动筷，来来，
5: 先吃边聊。
1: 广东的朋友真的很会煲汤的，
0: 会不会是这个过年过节这些东西是必上的菜？
1: 比较日常的了。
4: 没有，这紫苏和鸭配在一起，确实有一番独到的味道。
2: 配上是蒸鸡和这个蒸排骨啊，大家也一会儿要尝尝，
4: 做法非常的朴素，但是呢，因为是食材非常好。
0: 其实咱们今儿一直在吃，从生的吃到那个熏过的，
4: 对。
0: 但是还没有吃到真的在菜里的。
4: 是的，今天的春沙仁的这个粉呢，是我跟李老师我们俩自己研磨的。
0: 哇，说起来这个春沙仁嘛，我们在明末清初时候第一代。
6: 嗯，啊，自己的老祖先，
0: 哎，老祖先就过来这边种起春沙仁了，做药材生意的。
6: 他们不单是做这个春沙仁生意，还要做很多那个土药材。
0: 哦，
6: 哎，
7: 他当时是跟谁学的？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了吧？
6: 因为有种植传统。
7: 他祖先原来发现，但因为他是重要材料，这个地方如果当时是他没有人种的话，他发现这是个宝贝。
0: 所以呢，他干脆把家都拆来种这个。
6: 哎，
0: 然后他们木走出来，然后再交给当地的农民。现在欧阳家已经在这儿呢，成为了主要的这个产业的传承人。
2: 对，
0: 我们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3代，到欧阳文浩是第14代了。我也很好奇啊，文浩就是你是从小立志就是回乡干这个事儿，还是说？ 后来才想起来说回来，
7: 我之前是在广州外面读书，而且学的也是跟这个不相关的啊，不相关的专业。对，我学的是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专业。
0: 妈，这跨度有点大呀。
7: 对，跨度很大。然后我也有在外面工作过2年。对，然后我回来呢，其实一个是对于我们春沙仁的这个感情是在这里嘛。 从小到大看到爸爸他们这么辛苦嘛，就是想分担。
0: 哦，
7: 分担是分担，对对对，这是一部分。然后其实就是我爷爷他走得早，其实我爷爷呢他有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关于春沙仁的种植还有养护的一些方法。我就想着早点回来，跟着他们去学习。
0: 当年有点遗憾。
7: 对对对。
6: 这个手艺还是真的挺讲究，这个水平的哈。
7: 所以这一旦失传了就不好办了。还好一代代传下来了。
6: 关于明天的话，我们是有举办一个活动，春沙仁初三的一个快闪节活动。
0: 快闪啊，
6: 快闪节，就在我们的火车站。
0: 哦，这村旁边的高铁站。
6: 对，也要诚挚邀请大家。
0: 那说好了，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6: 嗯。问问小朋友，哎，你们觉得这个春沙仁？ 未来。
0: 会怎么样？
1: 走向全世界。走向。

0: 哇
1: 好，你们好，我们到了。
2: 哎，来了来了，
0: Hello.
2: 来，我们入座吧。
0: 坐，
2: 一起坐吧。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做的。
1: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2: 凉拌脏芽菜。
3: 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嗯，
2: 对。
4: 好吃。
2: 这个的话就是油炸桑叶。
5: 油炸桑叶。
2: 试一下。
0: 就是我们这个菜吗？
2: 对。
5: 但这个是老叶那个，不是嫩叶。嗯。
3: 老叶也很好吃，
6: 好吃，
7: 好吃，嗯，
0: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炸虾片儿，
2: 哎，
3: 对，
2: 还真是，
5: 是的，嗯，就那个味道，
2: 对，
1: 嗯，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回来创业的？
8: 我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回来了。
1: 你大学毕业没在外面工作？
8: 没有，直接就回来了。对，
1: 为什么那么决绝呢？
8: 对我来说，就是受奶奶的影响嘛。从小奶奶就把我背在那个桑地那里，带我一起去喂那个桑蚕。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然后我就想着有什么新的好点子发展我们家乡，然后我就试着油炸食品应该很受欢迎，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研究出了这个油炸桑叶。
3: 油炸桑叶，
8: 对。
3: 那你有没有把你做出来的食品放到你的视频里面来推销啊？
8: 有，
2: 所以这一个也是我做短视频的一个契机吧。2025年嘛，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那个芭乐丰收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很懂得网上销售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就一起去研究，看看怎么样去把它上架卖这个水果。然后他也很信任我，就把我带去果园里面走访，然后熟悉，然后再去一起拍视频创作，就一步一步的，然后上架产品，然后再卖，然后一单一单的积累，前前后后2025年卖掉了2000多斤的这个芭乐。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就是下定了决心，因为我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能够帮助别人，对，所以我感觉还是挺激励我的，
0: 嗯。而且关键你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激励你自己，嗯，另外一个让村民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2: 对对对，确实也是。
0: 过去大家说卖东西那就是到市场上你得找买家什么的，嗯，现在大家看到哦，原来通过网络千里之外完全不认识的人，
2: 对对，
0: 也可以成为我的客户。
2: 对，
4: 是的。
0: 涛哥以前是做什么？
9: 我自己也是在外打拼的嘛。嗯，当时我家里呢也有种植那个沙糖橘嘛，就是因为一个黄龙病，果树又不行了，然后销量又没有，导致大部分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嘛。我在外面也不清楚这个情况的，
0: 所以你并不知道家里
9: 对
0: 果树受了损失，
9: 甚至就是说我妈妈自己在果园里摔跤了，那自己躺床上的一个月，然后她都瞒着我。嗯，当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特别自责，嗯，
2: 就心里不是滋味。
9: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回家的那个
3: 欲望
9: 就很强了。这刚好2017年的时候，村里伙伴也找到我，想回家创建这个合作社，家里也支持嘛，然后就回来这边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嗯。
2: 哎，对了，我们明天呢举办一个活动，叫做英德乡村一小时，每周都会举办一期。我们明天这一期呢就是叫做英德青年有好物，邀请你们一起去参与，给我们河头村的好物做做推荐，好吧？
0: 可以，那明天白天我们一块儿。
2: 行。
10: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这里就是我们英德乡村一小时的活动现场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乡村青年友好物。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由片区组团的形式组成了5支青年团队，每个团队都会有它的主题和好物。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抢人大战。每个区域呢都会有它的表演，也会有他们的策略，各出奇招，就是看谁的摊位更多人更热闹。
1: 我们的在哪
0: 儿？我们摊位就在前面。
1: 好物，
0: 对对对对，我们赶紧去我们的区域帮帮忙吧。
2: 来吧来吧，好，
1: 葡萄先把葡萄弄上吧。
0: 可以，我们可以看色彩搭配，
3: 黑色再加一个绿，
1: 像个爱心一样。
4: 我们这边摆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参加河头村的好物特产走秀吧。
1: 走。
0: 何老师，哎，他们来了
5: 啊！老师们好，
6: 早上好。
0: 来，我们现场呢，就是我们河头村的村民自发的来搞一个走秀，都是以农产品为主的，我们河头村的农产品。那么几位老师移步在这里来，我们选一下我们的道具。
7: 这是那个炒菜那个围裙啊，像个大姐。
1: 我给衣服做点装饰。一边各沾一个蚕茧，两叶一芽。
0: 啊，可以，哇，好酷、啊！来，准备，我们就排练一次。来，来，时尚界的模特。
1: 哎，得给我拿个风扇。
0: 对，造型可以。我们整个排练就结束了，可以。现在我们排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各个展位去看看，顺便偷偷师。
1: 好，走。
8: 啊，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看过来，这是我们一个巨型的剪纸的卷轴，这个卷轴一共有26米长。这里是我们英德25个古村落，从设计到剪裁到装裱，花了3年的时间。欣赏完我们静态的剪纸，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动态的设计。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古村落的剪纸呈现在了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衣服上面。我们英德的一个农特产，
1: 所有英德的农特产这里都有。看看你们这个，
8: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哇
1: 哦，新鲜的无花果，哇，还有灵芝啊。
8: 对，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红灵芝。
7: 哎，这个是什么？
8: 你猜一下。
6: 这什么？
1: 可根？
8: 不是，
1: 人参啊。啊，
8: 猜对了一半。
6: 沙参，
1: 沙参，沙参。
8: 你看我手掌，哎，我手掌和大手掌打的。
1: 五叶参，
8: 五指毛桃。哦，
1: 五指毛桃。
8: 也叫广东人参。
1: 哦，他们这相当于是个集中展示整个英德的农产好物。
9: 对对对对。
10: 各位游客朋友。精彩的武术表演马上开始了啊！
1: 哦，还有武术表演，哇，哇哦，哦耶！
6: 哇，你看那个哇，
7: 这火箭好厉害，
6: 好厉害这些人。
1: 放音乐，放音乐。

0: 可以。
1: 新鲜材料，纸做的，这个好，环保。
2: 这个是竹子做的一次性餐具，它比塑料就环保多了，
1: 但是可以替代塑料，
2: 而且可以降解。竹子浑身都是宝，竹子是真的，竹子的可开发的空间很大。
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向我看齐，我们这里是英德红茶展位，我们的采茶舞蹈已经准备好了，
2: 走，我们去看看。
3: 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英德红茶呢历史悠久，我们英德红茶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
4: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加工产品，试一下我们英德霸榜的冰淇淋吧。
2: 好，
3: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英德红茶冰淇淋。
2: 哇，好好吃哇！这个很特别，它不是那种特甜的冰淇淋，它是香，茶香，
4: 是的，它整个的这个冰淇淋粉是和茶粉融合在一起的。
2: 呀呼！俾小朋友一个，来，这个给你，你要唔要啊？好啊，再俾你一个啊。
5: 萨哥、天宇哥、钟老师，我们赶紧回来了，我们的河头村好物上新走秀压轴表演就要开始了，然后顺便把你们的游客都带过来。
2: 好，
6: 各位游客们，我们的走秀表演准备开始了，快点过来看看呐！
7: 九龙千只凤流水上，八千万公顷紫龙墙，山泉涌出嫩皮肤，鲜鱼芽菜煮靓汤，彩荷腐竹飞尾船，英姿风流提阳王，田上带步遍四海，茶水马龙才杂忙，欢迎大家来欣赏。好睇衬里双田裤，青人扮上苍日网，春耕晨日又担当，黑作沙里写穷苍，中央加工写写丧，凤鸟匪头玉破重，山山水消破风光。好睇衬里双田裤，青人扮上苍日网，春耕晨日又担当，黑作沙里写穷苍。中央加工且且送，凤鸟匪头玉破重，山山水消何凤光，凤鸟小精同天仙并双。

0: 唱鼓楼啊，都有都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谢谢，
0: 多谢各位捧场啊。
2: 这两天我们来河头，我是非常的感动。最感动的地方呢，就在于在河头的这个青年朋友们，他们最关心村庄的发展，对于我们河头的未来，他们也都是最挂念的。而且呢，他们也都是在外面打拼之后再回来。我是觉得乡村的这个发展，一定是要有这样一波年轻人在村里面打拼。好。
3: 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感受大家所有的热情。一片桑叶承载着岁月，一株新芽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我看到我们河头村的生机，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些村民闪亮的内心。感谢你们能够带我来到这片美好的土地。
4: 好，
5: 我在这个土地上感受到的是活力，是热情，因为有年轻人。
6: 对，
5: 因为有年轻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他们所有的努力。其实现在一说乡村，大家老觉得哎呀，诗和远方多么美好，感觉在城市里面打拼了以后，累了以后，老觉得到了乡村可以躺平了，坐享其成。不是的，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直到今天为止，大家不能忘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片土地仍然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付出自己全部的热情。你要有对这个土地足够的爱，你才能留得下来。所以今天虽然一直在下雨，但是咱们广东人说水为财呀，哎呀，雨下得越大越好，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春山人出山的快闪活动潮玩集。哦，
1: 好热闹啊！
2: 安神的，像安神的话呢，高手
3: 是用这款材做的。
0: 这个展位是不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二产？哦，
1: 你别说啊，装在这样的盒子里，华丽转身啊，
4: 礼行送礼都很大方。
1: 对，
0: 这是有关春山人香囊的一个手作摊位，
5: 香囊还可以自己配的哈。
6: 对，这里就是我们 DIY 的，可以闻一下。
4: 哦，有香味。
6: 我们这里的香囊全部都是春山人为核心，然后搭配其他的药材。
1: 这个根也可以单独卖的，
5: 泡
1: 根
5: 吗？
4: 用来煲汤的。整个春山人全身都是包，
5: 太棒了。
0: 这边是春山人的一个潮饮，
1: 终于见到春山人的咖啡了。
5: 哎，闻上去还是那种美式咖啡那种咖啡香哈。
1: 哦，喝起来就是味道很重了，
7: 对，
1: 春山人的味道非常明显了。
5: 而且它跟咖啡的那种苦涩香味加起来还真的还蛮配的哈，
1: 挺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创意甜品
1: 三明治，哇！
6: 这个三明治也是有加入了春山人的哦，
5: 都加入了春山人的这种成分哈。
6: 对的，
1: 我对这个摊毫无抵抗力，我可以在这吃一天。
0: 我们的一个表演开始了，
1: 这是咱们当地的那个
8: 广洽
1: 当地的一个队的，
5: 哇哦，这有气势啊，
4: 太棒了！哎
1: 呀，哦，还有舞狮的啊，
9: 庞大的，
1: 这个最大了，这个最大了，
5: 对，哇。
1: 咱们逛起来吧，
0: 现场的乡亲朋友们来啊，看一看，
1: 欢迎来我们的摊位逛一逛啊。
0: 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让大家体验一下，分别有奶茶、拿铁、美式，还有一个蜜茶，大家呢都可以尝一尝，自己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款来做这投票，好不好？
8: 好。
4: 这是春山奶茶，
5: 试一下，试一下，品尝一下春山人蜜啊，是什么口感？
10: 这个地主全都是一样的。
4: 这是拿铁，
5: 拿铁，哎，想清凉一点的来尝尝冰美式来，
4: 记得帮我们。

0: 投下票。
1: 来，大家饿不饿？看看我们这个全是春沙人做出来的，想不想尝？来排队转大轮儿，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尝什么。
2: 软啊，
1: 哎，软就是米糕，您尝一尝。韧，哇，尝一尝。
3: 酥，
4: 好，桃酥，啊，
1: 好吃吗？
5: 今天呢有这个互动环节。可以抽奖，回答正确就可以抽一个盲盒。
6: 问题必须要回答正确才能够得到。
7: 日常容易上火，咽喉干痛，适合饮用哪类药食同饮常饮？
8: 金银花。
7: 啊，对了，经常说到饭后百步走，下一句是什么？
9: 葡萄酒。
7: 葡萄酒是讲对啊，一个嘉宾，一个嘉宾，一个嘉宾，一个嘉宾。
2: 那我们进到里面去参加一个揭幕活动。
1: 好啊，
10: 好好。
1: 快闪舞蹈，这个是惊喜啊！
2: 是的，
1: 来表演。

0: 啥子啊？
1: 啊，一起。
0: 走。欢迎大家，精彩精彩，欢迎大家，请大家到这边来。现在被红布遮盖的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快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闪光点，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叫做春沙集驿站。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我们阳春东站，以后啊，我们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便可以了解到我们阳春春沙人药食同源的底蕴，把更多的阳春故事带向全国。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驿站进行揭幕。
2: 好嘞，好嘞，来，
0: 来，三、二、一，
3: 揭幕！走、啊！
0: 这里是春沙人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地方，有很多阳春市委市政府围绕春沙人产业打造的一系列产品。
2: 来到了咱们阳春的话，肯定要在驿站打个卡，要不然白来了。
0: 对对 对, 对。
4: 春沙人驿站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棒，它能够让千年传承的一个文化以及好物呢，让更多人有机会达到。
5: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8: 盘龙村的气氛跟别的村真的是不一样。嗯，很多村子里面是烟火缭绕，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盘龙村是充满了产业的气息，因为好像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着。我们能够感受到春沙人对于盘龙村，对于阳春这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参与了春沙人的这些采收过程，非常辛苦。每一颗美丽的饱满的果实之下，凝结着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到。
9: 我相信啊，在新城镇上，我们的这个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0: 好啊。
1: 春杀人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心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这些你都见过吗？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 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天。
2: 青花缠枝莲，玲珑瓷碗，青纱浮鱼汤面，弯卷食材，宛若新月。
1: 一碗成月色，一味应秋时。中医营养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中秋时令膳食。
3: 这个火锅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1: CCTV 一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帮您顺时而养，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这一碗装下鲜味。金秋时节，我们的餐桌上除了月饼、瓜果，这时令。

0: 海味也是必不可少的。你看，这一碗碗山海鲜味盛满了秋日馈赠，也承载了阖家团圆的烟火暖意。很多家庭既爱这一口鲜甜，可是心中也有不少疑问，比如说这秋季海鲜营养到底好在哪里，海鲜偏寒凉，全家老小一起吃怎么样才能够兼顾美味和养生呢？传统做法流传千百年，创新菜品层出不穷，到底哪一款海鲜更适合摆上团圆餐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永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段宇芳。我们请他们从营养保健和中医养生角度来解析海鲜与健康。欢迎段医生，欢迎赵研究员。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其实说到中秋啊，我总会想到一句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我想这份秋思不仅仅思念的是我们的亲人和家乡，也是对于中秋美食那一份鲜的思念。说到中秋美食的鲜，今天我们也总结了大家关心的很多鲜味的话题，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哇，这么多美食啊，都是海鲜，你看有梭子蟹、皮皮虾、生蚝，还有鱼，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吧。您看啊，秋风起，蟹脚痒，一到中秋佳节，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是不是哈，我是特别喜欢吃蟹，尤其喜欢吃大闸蟹。但是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发现哦，听说梭子蟹比大闸蟹营养价值更高，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梭子蟹是不是比大闸蟹更有营养呢？赵研究员在这方面是专家哈，您先给我们来说一个决定性的结论，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2: 首先是现在呢，我们是东海、黄海，然后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开渔了，现在捕捞出来大量的这个梭子蟹，这个时节啊，梭子蟹的肉多也比较饱满。那关于梭子蟹和大闸蟹谁更营养呢？我觉得一个是海水的蟹，一个是淡水的蟹，它们营养是不相上下的。梭子蟹的蛋白质含量可能稍微高一点，相对值，因为梭子蟹的脂肪含量低一点。那大闸蟹的话是脂肪含量会比较高啊，尤其是蟹黄蟹膏，它是脂肪含量比较高。我们拿数据做一个横向的对比，每100克可食部位梭子蟹的蛋白质大概是19到24克，那脂肪含量只有0.2到0.4克，胆固醇含量呢大概在110毫克左右。那大闸蟹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跟梭子蟹差不多，22到24克，它的脂肪含量就高了，它大概是3.4到4.2克。那蟹黄的脂肪含量大概能达到17.2克，这么高的这个脂肪含量也带来它这个胆固醇的含量，已经能达到250毫克了。综合来说呢，蛋白质相当，梭子蟹的脂肪含量比大闸蟹要低，两种蟹都是非常好的。
0: 那也有的朋友说了，吃梭子蟹是不是一定是野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2: 其实也不是。那我们这个梭子蟹野生的是比较多，其实养殖的产量相对来说比较少。如果封海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活的梭子蟹吃，这个时候可以吃养殖的。养殖的梭子蟹和野生的梭子蟹相比呢，养殖的梭子蟹的蛋白质含量更高并且呢，养殖梭子蟹它有一个在养殖过程中呢，那个风险可以管控，然后这个重金属含量呢，这个风险会比较低。那野生的海捕蟹的这个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主分呢稍微要比这个养殖的要稍微高一点味道会更鲜美。
0: 其实说到吃梭子蟹，大家除了关心它的营养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健康的问题。想问问段医生啊，蟹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吃的吗？哪些人群是不建议吃蟹的呢？
1: 螃蟹呢，它从中医的角度讲，味咸性寒，归肝胃经。那么它的主要的食疗的功效呢，是滋阴润燥，清热补虚，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阴虚的人来说呢，像秋燥的时节呢，有这种五心烦热、口干、鼻干、皮肤干燥呢，我们适当的吃这个梭子蟹是有益的。梭子蟹属于中高含量嘌呤的海产品，所以呢，对于痛风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是禁止吃的啊。对于这个痛风缓解期以及没有痛风发作，那么有血尿酸升高的人，我们也要适当的控制。还有呢，就是蟹膏和蟹黄，它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所以脂代谢异常的人，我们也要尽量的少吃。
0: 吃梭子蟹会不会很凉？因为我们吃大闸蟹的时候，我自己经历就是吃了凉了很不舒服，通常会喝一些姜汤啊去调和一下。
1: 对于大家都熟知的脾胃虚寒，比如说吃了凉的东西容易肚子疼，

0: 容易腹泻这样的人是要尽量避免吃这个梭子蟹。同时呢，网上有的时候说呢，孕妇不能碰梭子蟹。清代王孟英呢，他提到孕妇及中气虚寒、食感味轻、痰嗽、便泻者均忌。但是我们知道古人呢，他的体质和环境的因素呢，一般的都是比较虚寒的，他这个内热的人比较少。但是我们现代人呢，由于这个营养比较状态比较好，所以内热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孕妇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体质偏热的孕妇，那么我们适当的吃蟹肉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对于寒凉滋腻的这个蟹膏蟹黄还是要避免啊，当然体质偏寒的这种孕妇也就尽量不碰了啊。
1: 我们也很想请段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来聊一聊寒凉究竟应该怎么破。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很多人啊就说我自己特别馋，就想吃这一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破一破这个寒凉吗？刚才我提到了喝姜汤，还有什么好办法，段医生？
0: 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入这个姜醋汁儿。
1: 是，
0: 对，姜醋汁儿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调料，它还有一个抵消这个螃蟹的寒性的作用。那么生姜呢，它在从中医的角度讲呢，它是温中止呕，能够帮助驱散这个螃蟹的寒性。醋呢，它也入肝胃经，它能够在去腥的同时能够有助于消化，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搭配这个螃蟹呢，能够使这个食材不至于偏凉。那么说到这个驱除螃蟹寒性的问题呢，清代有一个饮食文献叫做《食蟹红秘》，里面记载了元代的画家倪云林的一个煮蟹法。那么他这个方法呢，就是用生姜、紫苏、橘皮和少量的盐和螃蟹一起煮。这个倪云林煮蟹法，那它的核心的思想呢，其实就是应用辛温的食材去螃蟹之寒而不夺螃蟹之鲜，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吃蟹的一个养生方法。
1: 也想问问赵研究员，平时您怎么去烹饪蟹呢？您觉得怎么烹饪比较健康呢？是清蒸多一点，加烧多一点，还是香煎多一点呢？
2: 我主要是选择清蒸因为是烹饪起来比较简单。
1: 对
2: 那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个人觉得清蒸这一块可以保持这个蟹的营养成分的程度会比香煎或者是爆炒会好一点。清蒸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00摄氏度的温度下，这个温度下可以比较好的去保持蟹的这个营养物质。
1: 碗里尝鲜，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才能够破除梭子蟹的寒凉之性呢？
3: 清蒸梭子蟹是普通家庭常用的烹饪方法，做法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还不够养生。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这道古法清蒸梭子蟹，既能中和螃蟹的寒凉之性，还能让蟹肉更加鲜香，养生效果也更好。
4: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古法清蒸梭子蟹。我们准备的食材呢，有梭子蟹、葱姜，然后有干紫苏叶、陈皮，少量的精盐。操作方法呢，第一步我们先把梭子蟹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清洗干净，然后呢蒸锅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然后呢在锅底放入几片干的紫苏叶，少量的陈皮。螃蟹呢本身呢性寒，我们为什么采用紫苏呢？就是紫苏呢本身性温，陈皮呢也是健脾理气，本身呢还有一种陈皮的果香，通过水蒸气能把这个螃蟹的寒凉和味道它进行一个更优质的改善，这就是我们做这道菜的一个特点。在水烧开的时候，把梭子蟹蟹鳍朝上摆到笼屉里，每个蟹鳍上面放一片姜片，也可以放葱，根据个人喜好，有喜欢放葱的可以放点葱，撒上精盐，盖盖，大火蒸至12分钟到15分钟。
3: 注意蒸制螃蟹时间千万不能过长，时间久了蟹肉就会变老发柴。清蒸是保留梭子蟹鲜味最好的做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锁住肉内的汁水。那么您知道如何挑选螃蟹吗？借着蒸蟹的时间，我们请烹饪师教您几个小技巧。
4: 现在公蟹吧，就是我们说的看蟹鳍，它是呈三角形的，母蟹呢是圆鳍，但是母蟹呢现在是相对比较瘦，到最冷的时候母蟹才会，本地人说就上黄。公蟹呢其实如果要想看蟹肉肥满不肥满，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看蟹甲就行，蟹的两个甲尖，我们可以用手机的灯光去照那个蟹的两个甲尖，那个甲尖的话如果要是发白 白色特别多，不是透亮的话，这种蟹呢就是比较肥满。

0: 甲尖如果呈现透明的青色的，那这个蟹就可能是不是特别肥满。其实梭子蟹最好的食用方法，其实我认为是清蒸是最好，因为它本身能保持蟹的鲜度，它的汁水不会流失，蟹的鲜味最大的都是在肉里面，吃的口感会更好。
1: 传统饮食文化讲究美食与美器，古法梭子蟹与这款青花鱼藻纹浅盘搭配可谓相得益彰。
2: 盛放梭子蟹的青花鱼藻纹浅盘是致密高温白瓷釉下彩，不易沾染海鲜的腥味，好清洗。大盘口浅底盘适合平铺整蟹，利于散热，避免蟹肉浸汁发腥。素雅底色衬出螃蟹的橙红色，搭配金扇工艺，契合中式宴席审美。
3: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如何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刚才关于梭子蟹的话题我们是聊明白了，这蟹真的是既鲜又有营养价值。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还关心哪些鲜味呢？第二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关心的皮皮虾，你看这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究竟是不是皮皮虾比普通的虾鲜味物质更足呢？这也是我很关心的话题，为什么皮皮虾里的鲜味物质这么足呢？我们吃到的鲜味究竟是因为它里面的哪些物质成分呢？
4: 这个皮皮虾呢，它是主要是以海洋捕捞为主，也有少量的养殖。那我们知道这个海洋水产品野生捕捞的，一般来说这个成味的物质要比养殖的要多一些。这里边主要有像核苷酸、甘氨酸、谷氨酸。那甘氨酸、谷氨酸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味精的主要成分，所以说它的这个鲜度是要高的。这也是我们这个皮皮虾的售价高，然后吃起来即使比较扎手，大家也爱吃，非常鲜美的一个原因。
3: 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我们请赵研究员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皮皮虾它的营养价值和普通虾相比来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是这样的，皮皮虾的这个虾肉要比普通的虾仁的虾肉应该说是营养密度更高。
3: 对，
4: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平时吃的虾，虾仁的这个水分含量要比皮皮虾的这个虾仁腹部肌肉的水分含量要高，这也是皮皮虾的售价要比普通的虾售价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营养素脂肪含量这一块来说呢，皮皮虾因为它大多数是带膏的，但是我们平时吃的南美白对虾这种普通的虾，它的虾仁基本上都是不带膏，也就是说它的是主要是以蛋白质为主，那皮皮虾是兼具蛋白质与脂肪，所以说这种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这个皮皮虾因为它是一般都是海洋捕捞的野生的，它比我们这个普通的虾养殖的虾里边这个矿物质的含量会比较高的，比如说钙、钾、镁。那民间有个说法说吃皮皮虾可以补钙，其实这个是不是特别准确的。
3: 哦，为什么？
4: 皮皮虾的主要的钙的含量是在虾壳里，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个虾壳比较扎手，那我们平时吃皮皮虾的时候是丢弃虾壳也不吃虾壳的。
3: 那如果熬粥是不是可以把它的钙吸收一些呢？
4: 对，如果是做这个虾蟹粥、海鲜粥的时候，这个虾壳、蟹壳放在里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钙的来源。
3: 虽然皮皮虾很鲜，但是也不能贪虾哦，因为很多人吃了以后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腹泻。段医生，您跟我们聊聊吧，为什么吃了皮皮虾，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脾胃就受不了，会出现腹泻的症状呢？
5: 其实皮皮虾呢，它就跟螃蟹差不多，也是属于偏寒性的，它的胃是甘咸的，正因为有那个甘，所以它才感觉人的口感上更鲜美，但是它也是偏凉性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滋阴润燥，有益气养血的作用，所以对于像我们秋燥时节这种有阴虚内热，然后容易体虚乏力的人，适当的吃是有好处的。说到这个皮皮虾的寒呢，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花雕酒。花雕酒呢，它是这个食物酿造的嘛，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它能够有一个温通血脉、温中散寒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烹制的过程中呢，能够很好的这个中和皮皮虾的寒性，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3: 那段医生，我还想问问，比如说孕妇朋友能吃皮皮虾吗？老人、小孩能吃吗？有哪些禁忌人群是要少吃皮皮虾或者不吃皮皮虾？
5: 首先也是脾胃虚寒，比如容易拉肚子、容易着凉的人要少吃。

0: 是孕妇呢，就像刚才说梭子蟹一样，就是体质偏热的孕妇是可以少量的吃。对于海鲜过敏，然后有这种湿疹啊、荨麻疹啊、银屑病啊这些皮肤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要忌口。另外呢，就是它的皮呢比较厚，然后有一些刺，容易扎手。我们吃的时候呢，要小心，避免划伤我们的皮肤和消化道啊。
1: 所以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

0: 我们说一说吧，您是怎么吃？
1: 我吃这个皮皮虾也是大概是白灼、水煮或者是清蒸。为什么不选择椒盐？椒盐的做法呢，是皮皮虾要先经过油炸，油炸后的皮皮虾呢，然后再撒上椒盐。那这里边就引入了两个大家需要关注的物质，一个是油脂，另外一个是食盐。那油脂来说，虽然说味道是好了，但是会带来这个消化的这个负担。另外一个是食盐，那我们这个有这种高血压的人群啊，要尽量的少摄入食盐啊，所以说我选择清蒸，但是清蒸的味道肯定是没有椒盐的味道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好多在饭馆酒楼去选择消费皮皮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椒盐皮皮虾。
0: 椒盐皮皮虾您觉得是能所限的吗？
2: 椒盐皮皮虾其实它的口味更重在那个椒盐上，椒盐呢它是辛温的，它可以适当的中和这个皮皮虾的寒性，但是呢椒盐它辛辣厚重，所以呢对于阴虚燥热，有这种容易口干舌燥、口舌生疮、大便秘结这样的人呢，就尽量要少吃，
0: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好吃就一直吃啊，确实对身体就有负担了，
2: 对胃肠会不舒服。其实要保证它的鲜味，白灼的话更能锁鲜，
0: 碗里尝鲜。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皮皮虾不扎手还锁鲜的吃法究竟是什么样的。
3: 白灼皮皮虾的做法是追求原汁原味，但是它给食客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外壳毛刺多，还比较锋利，很容易扎手。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呢？
4: 吃皮皮虾嘛，大家伙都会面对一个扎手的问题，所以说我买回来鲜活的皮皮虾呢，我们采用了一种方式，就是用冰水把皮皮虾先冰镇一下，给它镇晕，然后用剪刀把皮皮虾的边上的那个刺给绞掉，这么样吃食用的时候，包括老人小孩的时候吃的时候，就不会就扎手了。
3: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要点您可要记好了。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的是白灼皮皮虾，白灼皮皮虾主料呢就是鲜活的皮皮虾，然后葱、姜片，然后少量的食盐，然后少量的料酒就可以了。我们起锅烧水，加入少量的清水，放上葱片和姜片，加入适量的精盐，然后把皮皮虾放入锅中，淋入少量的料酒，盖上盖子，大约煮至3分钟到5分钟，根据皮皮虾的多少。
3: 白灼皮皮虾的成败核心取决于用水量，
4: 500克的皮皮虾呢大概能放200克清水，中火焖至5分钟左右，但是水量如果过大的话，这个皮皮虾的鲜味就会流失掉，就没有那么鲜，如果水量过少的话，就会形成干锅，出来的皮皮虾就是不会，肉质也会发干。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白灼的一个蘸料。
3: 看似简单，您知道如何能够最大程度的衬托虾肉本身的鲜甜吗？
4: 我们先切点小葱花，再切点香菜末，切点小米椒，放入碟中，然后我们倒入薄盐生抽，因为薄盐生抽呢口味比较淡，现在人注重健康，这种生抽呢更能突出皮皮虾的鲜甜。
3: 白灼皮皮虾使用配有这种预留蘸料的素面圆盘，不仅食用方便，还非常美观。
0: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
3: 养生知时节，碗里赏秋天。
5: 青花缠枝莲，玲珑瓷碗，青砂浮鱼汤面，弯卷石材，宛若新月。
3: 一碗成月色，一味应秋时。中医营养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中秋时令膳食。
6: 这个火锅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3: CCTV 一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时节，碗里赏秋》，帮您顺时而养，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0: 刚才专家给中老年朋友讲的食用量和注意事项，您可得记牢了。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知识吗？现在就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咱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引。 刚才说完了梭子蟹，也说完了皮皮虾，就感觉全身都是鲜味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种

0: 是什么呢？第三种是生蚝。其实说到生蚝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分不清楚海蛎子、牡蛎、生蚝还有蚵仔，这到底是一种东西吗？还是分为不同的类别呢？也请赵研究员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吧。
1: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呢，都是这个双壳的贝类
0: 啊，
1: 它是牡蛎纲的。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生蚝、蚵仔、海蛎，这其实都是属于牡蛎。那为什么是这种叫法不同呢？是其实是我们一个生蚝的来源是来自于粤语，广东那边是一般是叫生蚝的。那我们国家呢，目前主养的这个牡蛎主要有五种，一个是香港牡蛎、福建牡蛎、晋江牡蛎、长牡蛎，还有熊本牡蛎这五种。
0: 嗯，
1: 它的学名其实是不同的，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叫的这些都是叫牡蛎。
0: 很多网友都在关心啊，说吃生蚝到底能不能补锌，尤其是生吃补锌吗？我们说生蚝就得生着吃，特别鲜哈，蘸一点那个蘸水，哇，太好吃了。您跟我们说一说吧，生吃到底补不补锌？
1: 牡蛎能不能生吃不取决于品种，它取决于这个牡蛎经过进化的这一个过程，养殖的海域包括进化的这个工艺，最后使得这个可以生吃的牡蛎要符合国家的这个对生食水产品的这个微生物含量的这个要求，这样是才可以达到这个生食。
0: 赵研究员还想问问您啊，那么相比于其他普通的贝类，您认为生蚝它突出的营养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1: 牡蛎呢，大家都知道又称为是海洋牛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是它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100克的生蚝的可食的部位啊，就说是蚝肉，它的蛋白质大概是11克，脂肪含量比较低，只有1.5克，那锌的含量是71.2毫克每100克，在贝里算是非常高的了。那什么概念呢？这个扇贝锌的含量只有11.69毫克每100克，那这个生蚝的锌含量是它的大概是6倍。同时呢，生蚝呢有富含这个牛磺酸、硒，还有多种 B 族的维生素。那这里的牛磺酸呢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抗疲劳的物质，所以说是牡蛎的这个营养密度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也被称为海洋牛奶。
0: 海洋牛奶。网上也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男性朋友多吃生蚝对身体特别滋补，所以很多男性朋友就吃特别多，这样好吗？
1: 虽然说我刚才说了这个蚝的锌的含量比较高，并且也是营养密度比较高，但是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能对身体越来越好，你大量的摄入到锌元素就会影响体内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所以说任何食材大家都不一定是天天吃，每天吃，吃的很多啊，营养和食材搭配要讲究一个均衡。
0: 牡蛎啊，不仅仅是美食，它还可以做成中药，是不是？它也是一味中药，我们请段医生给我们说一说吧。
2: 中药里面的牡蛎和我们日常吃的牡蛎其实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此牡蛎非彼牡蛎，我们入药的牡蛎是指的牡蛎的壳。对，那《本草纲目》呢记载中药牡蛎呢，它气味咸平，微寒无毒，它有重症安神、平肝潜阳的作用。但我们日常吃的牡蛎呢，是指的牡蛎肉，就它们的功效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是吃的呢，因为它是食材，所以它的药用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强。
0: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听说啊，这味中药还可以改善失眠，有这种说法吗？
2: 对啊，牡蛎壳入药它就是重症安神嘛。我们安神药分成几种，它属于重症安神，就是由于肝阳上亢，比如说你平时火气比较重，然后呢心烦啊，这种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牡蛎。中药里面提到的牡蛎其实就是牡蛎壳，我们吃的牡蛎是指的牡蛎肉。那牡蛎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性味呢是甘咸偏凉的这么一种特性，然后它的作用呢是这个滋阴润燥，它也有一定安神这个除烦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像秋燥时节呢，这种阴虚内热的人啊，容易心烦失眠睡不着觉，就适当的吃些牡蛎是很有益处的。在《本草纲目》里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牡蛎肉质实甚美，令人细肌肤美颜色。
0: 哇，
2: 就是一个补气血美容养颜的作用。那有人就说了，牡蛎能美容养颜，那我平时就吃多吃一点不好吗？其实呢就像刚才赵研究员说的哈，它里面有含锌的量比较高，那作为我们健康的成人来说呢，如果长期大量的吃这种含锌量高的东西呢，容易影响我们其他的微量元素的吸收，比如铜啊等等的，所以呢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大量的食用。
0: 是的。那么说到牡蛎啊，说到生蚝，我们又很

0: 关心了怎么吃，它里面是有寒凉之性的。那么怎么吃才可以破除它的寒凉之性呢？段医生，
1: 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蒜烤，蒜蓉那个炭烤这个牡蛎，
0: 我们在烧烤摊上就这么吃。
1: 对对对，
0: 一个是吧？
1: 对对，味道很好。然后呢，这样做呢，它能很好的中和这个牡蛎的寒凉之性，因为大蒜呢，它是一个辛热的食物，它能中和这个牡蛎的寒凉。
0: 您刚才这个回答很好的解决了我们网友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啊，就是这个问题，不敢生吃怎么爆汁？
1: 但是呢，这个炭烤呢，它又比较的燥热，所以呢，对于有内热的人，无论是虚火还是实火，有内热容易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这样的人就不要吃了啊、这样更容易助湿生热。
0: 赵研究员，您平常是怎么吃生蚝呢？您给我们一些建议。
2: 是这样，因为我是从广东来的，这个炭烧生蚝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不敢生吃怎么爆汁，如果能实现这个生蚝的爆汁的话，我还是建议是这个用锅去煎一下。为什么呢？水煮或者是炭烤的时候，它的水分是非常容易流失的。
0: 对。
2: 但我们如果用热锅去煎这个生蚝肉，这个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水分锁住，时间还是可控的。那为什么说这个炭烧生蚝还跟香煎这个生蚝，我选择香煎呢？因为炭烧生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它在炭烤的过程中，它有的时候它没有完全的把这个蚝肉全部烤熟，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引入到一些容易引起腹泻的一些微生物，对身体不好。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在炭烧生蚝做的时候会一般要往上淋油，
0: 对，
2: 但如果这个油跟这个木炭火直接接触，会高温产生苯并芘，苯并芘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会跟香煎来比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那所以说我们能锁住水分，我觉得香煎牡蛎在家里自己做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0: 碗里常煎，这生蚝不生吃也能爆汁，怎么做到的呢？
3: 很多人吃生蚝追求生吃爆汁的鲜嫩，但生食存在食品安全顾虑。而这道香煎生蚝，我们只需要通过取肉、清洗、淀粉挂糊几个关键步骤，就可以实现生蚝熟吃也能保留完整的汁水。
4: 今天我们做的是生煎生蚝，我们选择生蚝一般是6到8只，配料呢主要是淀粉、鸡蛋、胡椒粉、小葱花、精盐。我们首先呢要取蚝肉，蚝肉呢我们先把生蚝的硬壳那个边儿绞开一个边缘，露出小缝，用小的尖刀贴着蚝壳贴壁旋转一圈，取出完整的蚝肉。蚝肉取完了以后呢，放到一个干净的碗里头，我们加入一些淀粉，加入一点精盐，用手轻轻的揉搓，把蚝肉上面的黑色的脏东西给清洗掉，然后再用清水淘洗干净备用。一定不要用太大的力气，否则生蚝会出现破肚。
3: 清洗过后一定要吸干蚝肉表面的水分，再进行拍粉挂糊，糊层就是锁住汁水的保护膜。
4: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生蚝清洗干净以后，然后要用吸水纸把蚝肉吸干水分，然后下一部分我们要蘸上适当的淀粉备用。然后我们碗中打一个鸡蛋，加入淀粉，加入胡椒粉，少量的精盐，调一个糊，把这个生蚝蘸好淀粉的生蚝放入糊中蘸匀，然后放入锅中。接下来呢，我们起锅放入少量的油，然后一个个的把我们脱好糊的生蚝放入锅中，用中火
3: 煎制，切记少油中火，不要追求深焦黄，煎至表面微微泛黄即可。
4: 调制中火呢，我们首先要一面面煎，煎至定型，拿锅铲觉得定型了，再翻至另一面，煎至两面呢有一点点泛黄就可以了，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
3: 香煎生蚝熟制食用，却保留了生蚝的嫩滑，一口咬开还能体会爆汁的美妙口感。
0: 周末全家聚在一起吃顿秋鲜，刚才专家给的这套搭配方法跟着做全家都满意，这一家人的健康就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 圈友们想获取更多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

0: 用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团圆家宴上啊，一般都会有一条鱼，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说年年有余，所以我们来到了第四种鲜味儿，就是吃鱼。这应该是一只大黄鱼。大家问题是这样的， DHA 含量高，看来网友们很关心啊。 DHA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鱼油。其实说到黄鱼，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赵研究员，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的黄鱼，大黄鱼、小黄鱼、黄花鱼，野生的、家养的，它们是一类吗？究竟应该怎么去区分这么多黄鱼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黄花鱼的一种。
0: 嗯，
1: 那大黄鱼它个体比较大，养成之后大概是40到50厘米，而小黄鱼呢，它的个体比较小，啊，大概是20到30厘米。大黄鱼的主产区主要是我们国家的福建，那小黄鱼呢，主要是在黄海、东海沿海都有捕捞。
0: 说到大黄鱼啊，我们平常印象中就是挺贵的，那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
1: 你说到那个挺贵的大黄鱼，应该是野生的，然后这个还是非常少见的。这里边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DHA 的含量。那野生的大黄鱼要比养殖的大黄鱼要高，因为野生大黄鱼的 DHA 含量大概是500到1000毫克，
0: 是
1: 每100克，那要显著高于这个养殖的这个大黄鱼。那养殖大黄鱼是因为是投喂饲料，它长得比较快，它的基本上脂肪含量大多数是在内脏里边，所以说野生的大黄鱼它可能吃一顿饱一顿饿一顿的，它不会说太肥。就跟走地鸡还有养殖鸡，
0: 对啊，我们养鸡也是这样嘛，溜达鸡它就是脂肪含量会低一些，但是它有劲儿哈，
1: 对，
0: 营养价值更高。
1: 鲜味的这个方面考虑呢，应该是野生的要比这个养殖的大黄鱼要稍微好一点，但实际上从这个营养物质获取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野生的和养殖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这个野生捕捞的大黄鱼的售价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养殖的大黄鱼品质也非常好，也非常安全。我觉得大家可以平时是直接在超市或者是市场购买这种冰鲜的养殖的大黄鱼就可以了。
0: 嗯，所以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 ，DHA 含量更高，其实是对的。
1: 是的，
0: 就是野生的确实要比养殖的营养价值要高一些，鱼油含量要多一些。
1: 但其实高的这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多吃几块来解决
0: 、
1: 所以说还是优选是我们这个养殖的大黄鱼。
0: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说野生的其实性价比没那么高，相比这个整体的情况来讲，是吧？
1: 是的。
0: 刚才我们提到了 DHA， 其实我还想问问您哈，这鱼油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因为很多朋友不仅仅是吃鱼，通过吃鱼来补鱼油，甚至还通过一些药物来补鱼油，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1: 鱼油这个名称那肯定是跟鱼有关，但是如果通过吃鱼来补充鱼油的话是确实不现实。当然就是如果你需要营养强化，需要补充这个DHA EPA 去调节你，比如说调节血脂代谢作为膳食补充剂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要通过吃这个胶囊颗粒这个方法。但是呢，我们平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补充这个鱼油，
0: 理解。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平时还是要多吃这个养殖的海水鱼类，就是海水鱼的鱼油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婴幼儿配方乳粉里边它是有添加 DHA 和 EPA 的，因为从鱼提出来的鱼油或者这个经过精炼变成的 DHA EHA 的这个鱼油它是有一些腥味，但是小朋友在就是婴儿在吃乳粉的时候不喜欢这个腥味，那我刚才说的这个婴幼儿配方乳粉里边添加了这个DHA EPA， 它基本上也是用这个海藻源藻源的这个 EPA DHA， 它是对这个视网膜发育还有大脑发育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就
1: 是也是婴幼儿它必须的一个营养素。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种鲜味啊，你看我们的梭子蟹呀，还有皮皮虾，还有生蚝，都是性偏凉的寒凉之物。那么我们这个黄鱼好像是性平的，所以想问问段医生，是不是性平我们就可以随便吃了呢？
2: 当然也不是了哈，就是从中医古籍里呢，我们这个黄鱼无论大黄鱼和小黄鱼被称为食首鱼。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头骨里面有一块耳石，是白色的，比较坚硬的耳石，称为鱼脑石，这本身也是个入药的。那么《本草纲目》记载呢，食首鱼肉甘平无毒，和纯菜做羹，开胃益气。也就是说呢，黄鱼呢它有这个健脾开胃益肾补虚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秋天天气变凉脾胃虚弱的人呢，他可能食欲不是特别好，能健脾开胃，所以适当的吃黄鱼呢是对这样的人群是有

0: 好处的。那么黄鱼正因为它性平，所以它适配绝大多数的人。
1: 对
0: 啊，但是呢，也确实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因为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那么吃多了以后呢，容易比如消化不良的人，他吃了以后会不舒服。另外呢，古籍中也有一个记载，就是石首鱼，多食发疮助热，病人忌之，
1: 就以口舌生疮。
0: 对，容易生疮和让内热更重，比如说过敏性的皮肤病，过敏性哮喘，甚至于身上有这个疮疡肿毒的时候，上火的时候，我们都尽量不吃它。
1: 就是上火的时候别吃。但孕妇朋友吃黄鱼有问题吗？
0: 孕妇呢，就是其实也是因为黄鱼本身它是平性的，所以大多数孕妇吃起来都没有问题。如果就是内热特别重的这种孕妇，我们要少吃一些就可以。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黄鱼应该怎么做才有鲜味儿。我们来看看大家关心的话题，鲜味儿怎么留住。说到黄鱼的做法，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是加烧黄鱼配年糕。哇，我觉得太鲜了，尤其是那个年糕糯糯的，配上黄鱼的那个软嫩的肉质，觉得这道菜太棒了。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留住鲜味呢？我们先请赵研究员跟我们说一说吧。
2: 是这样，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做法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有清蒸大黄鱼，还有你刚才说的这种烧黄鱼，我觉得从口味上来说，是烧黄鱼更胜一筹。
1: 是，
2: 然后从这个营养方面来说，因为刚才你提到里边放的是年糕，
1: 对，
2: 那年糕的这个升糖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1: 不好消化也。
2: 对，本身也不好消化。烧黄鱼的时候，如果吃了年糕，那你的主食可以就减掉了，不要吃这个米饭或者是其他的主食了。另外一点就是因为还是这个年糕，它在煮的过程中把这些，油啊、酱油调味料啊，包括一些盐啊，其实都煮到这个年糕里了。吃这个年糕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再多吃主食了。
1: 段医生，您在家会下厨吗？您会怎么制作黄鱼呢？
0: 我可能一般的就用普通的加烧，而不放年糕，因为确实像赵研究员说的，年糕它升糖，另外年糕呢它比较的黏腻，对于这个脾胃消化比较弱的人来说，其实吃了会不舒服。
1: 明白了。碗里尝鲜，大黄鱼的鲜味怎么留住？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家常烧大黄鱼，很多人习惯先把鱼下锅煎制，认为煎过更香。但是这种方法在烹调师看来并不可取。那么如何烹饪既可以保留鱼的鲜香，又能尝到烧鱼的风味呢？
4: 今天我们做的是家烧大黄鱼，主料有大黄鱼、八角、葱、姜、蒜、五花肉。首先呢，我们把大黄鱼处理干净，改刀。我们起锅，放入五花肉，然后煸至五花肉两面金黄，轻微的出油，然后放入八角、葱、姜、蒜，然后烹入酱油、白酒、白醋，然后加入开水，下入大黄鱼，加入适量的精盐、白糖，盖盖，大约焖至10分钟。
3: 借助五花肉煸炒吸出的猪油，让油脂和鱼肉的鲜味互相融合。
4: 我们为什么放入五花肉？因为五花肉呢本身的猪油和鱼的鲜味能最大化的融合到一起。然后呢，我们的鱼的烹饪的过程当中呢，没有经过油的煎制，是用鱼本身的鲜味更能突出出来。烧这个鱼的时候，我们轻易不要去老是翻动它，因为大黄鱼肉质比较嫩细嫩，只要是往鱼身上淋一部分汤汁，淋个3遍到5遍，汤汁就会吸收到鱼的它肉质里面。所以说这么样我们做出来的黄鱼可能更加漂亮。
3: 大黄鱼肉质细嫩，烧制全程不需要翻动鱼身，而是要反复的往鱼身上浇淋汤汁，充分入味儿。等到汤汁变得浓稠即可出锅，最后可以撒一点葱花来点缀。加烧大黄鱼搭配温润淡雅的青釉鱼盘，越发显得肉质紧实，营养美味。
1: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多款金秋时令海产，在一碗一盘之间感受秋日大海馈赠的本真鲜味儿。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围绕普通家庭的实际难题做了回答，比如说如何缓解海鲜的寒凉，如何规避贝类生食风险，怎么处理食用扎手隐患，留住海鱼珍贵的不饱和脂肪酸。在获得新知的同时，我们还体会了满满的仪式感和传承精神。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在团圆家宴上，我们不仅要吃出美味，更要吃出健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0: 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晚礼赏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1: 再见
2: 再见。
3: CCTV 一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晚礼赏秋，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薪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中国代表团收获亮眼成绩，实现多点突破。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突发性耳聋年轻化趋势显著，要积极抢抓救治窗口期。
1: 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0: 大熊猫平平扶霜抵达美国，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美国民众希望尽快与大熊猫见面。
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3: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

0: 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整个假期交通出行有哪些特点？一起来看最新数据。
2: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都说15的月亮16圆，然而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却显示，今年中秋月圆的时刻既不在农历8月15，也不是8月16，而是出现在8月17，也就是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3: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2: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 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

0: 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规律。
1: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十六日发生旺的时刻是比较多的，十五是其次，而十四和十七是比较少。
2: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前后，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七，在浙江海宁盐官，当地的大潮以及观潮情况如何？除了观潮，当地还推出了哪些文旅亮点呢？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大家观潮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假期即将结束而退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大潮吧。今天的钱塘江大潮是在中午的十二点十七分左右的时间途经的盐官，潮头的高度呢大概是1.3米到1.5米之间，最终是以一线潮的经典潮姿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数据显示呢，我们所在的观潮圣地公园的客流量是再次突破了3万人次。
0: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相比过去，今年海宁观潮有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就是观潮点位更多了。
3: 结合我身旁的图板来看一下，过去提到来到海宁观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直奔盐官度假区，也就是此刻我所身处的观潮圣地公园。但是今年变化很大，沿江从黄湾镇到长安镇五个镇一共有9个观潮点。
0: 此外，观潮的玩法也更多了。今年当地共推出了近70项文旅体活动，还将一些体育赛事与观潮联动。观潮加音乐游，观潮加运动游都是不错的选择。例如在黄湾镇的大尖山，游客可以借助滑翔伞在500-600米的高空俯瞰钱塘江，运气好时还能看到滩涂上的潮汐树。据了解，今年当地共发放115万元的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万元的咖啡消费券。
2: 这两天，一批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1纵。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2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0: 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天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
1: 亚运会赛事激战正酣，多个决赛项目今晚陆续上演，中国选手奋勇拼搏，再揽数枚奖牌。
4: 乒乓球赛场男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火力全开，最终以4-2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女子单打决赛，王曼。

0: 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田径赛场捷报频传，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斩获金牌。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以6米55的成绩夺得金牌。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第一投70米46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1: 本台最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中共获得41枚金牌。
0: 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比赛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个领域的64个项目。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亮眼的成绩，也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21岁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3: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2: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4: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2: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5: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2: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6: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2: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世界技能大赛的权威标准正在落地为职业院校的课程标准、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与职业技能的评价标准。
7: 中国政府在院校建设上投入巨大，同时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基

0: 是
1: 盖楼、修桥、筑大坝，混凝土总给人粗犷厚重的印象，但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赛场，这项比拼考验的却是毫米级精度。这个项目是双人组队，从磨合争执到彼此信任，姚王泽与张俊豪这对少年搭档把默契练成了赛场底气，今晚他们摘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2: 一处不起眼的缝隙就要返工调整，模板上一毫米的偏差浇筑后就可能引发漏浆，直接丢掉分数，胜负藏在毫厘之间。
3: 没进来之前嘛，就觉得就是跟常规工地上一样，我会下意识觉得这是一个不是那么精细的活，然后来到这里以后，然后我发现就是毫米级的。
2: 作为双人项目，盲题作战没有外援，两人的配合就是制胜关键，但这份默契并非天生。2023年，18岁的姚王泽站上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赛场，亮眼的表现让他成为种子选手。教练团队要为他寻找一位合适的搭档，既要技术过硬，还要性格能力互补。2024年，张俊豪加入二人组队。
4: 姚王泽就比较外向嘛，张俊豪就比较内向，两个人怎么说呢，就还是比较可以融合的。
2: 慢慢的，他们建立起一套分工体系，姚王泽统筹方案，把控时间，做决断，张俊豪深耕细节处理，长久训练沉淀出无需多言的默契。很快，这份信任在上海集训选拔的关键一战中经受住了考验。在钢筋绑扎模块中，要求将一根根钢筋弯折到规定尺寸，这个环节张俊豪出现失误，拖慢了整体进度。此时距离比赛结束仅剩10分钟，关键时刻姚王泽果断取舍，优先守住几个可控得分项，张俊豪全力配合，最终两人拿下了出征第48届世赛的入场券。
5: 我觉得四个字吧，天作之合，只能说
1: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
6: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他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
7: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只是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此外，助听器佩戴也存在不少误区。
8: 在安静的环境也要戴的，这样的话呢，就让各种声音都听到。我们要把声音输送到大脑，大脑来决定这声音重要还不重要。
7: 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贬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贬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在报警了。还有不少人一觉醒来，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常会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临床数据显示，突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
6: 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1: 欧洲多国内政部长及欧盟官员26号在德国召开会议，讨论加强边境管控、提升紧急情况快速反应能力等问题。德国内政部长呼吁建立欧盟快速遣返程序，以应对7月底以来大批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情况。
7: 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这片4284公顷的原始密林，距离杭州市中心不过100余公里。很难想象，在人类活动如此密集的长三角腹地，一片1500年前就已蔚然成林的大型古柳杉群，能够近乎完美的保留至今。作为第三纪孑遗树种，柳杉于此静默生长，枯荣交替，每一株都承载着来自远古的生命印记。

0: 与秩序井然的景区不同，5615株古树美丽而凌乱地散落于浙江临安天目山间，组成了全世界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柳杉古树群落。柳杉，百科柳杉属常绿乔木，起源于距今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这份生命的奇迹，深植于地球演化的脉动之中。
1: 天目山这个山体呢，形成于这个1亿5000万年之前，当时喷发了火山，这个牛纹斑岩就是由火山的岩浆所形成的。这个岩浆里面会形成一些气泡，非常通透疏松的，适宜排水，所以也很适宜柳杉的生长。
0: 独特的火山岩地质为柳杉提供了生存基础。天目山地处中亚热带，连绵的山脉将其环抱，形成了温暖湿润的局部气候，在酷寒的冰川时期拯救了这片古柳杉天然林，让我们今日得以窥见源自白垩纪的生命传承。

山上有双墓，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祥凤林。早在北魏时期，天目山上的柳山就已成林。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

天目山的垂直带土典型且完整。初冬时节一路攀行，既能看到夏日的嫩绿，也能遇见晚秋的金黄。这片紧邻都市的森林珍藏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图谱，共有920棵10462种物种在此繁衍生息。这座植物王国既是滋养下游的源头活水，年含氧水源超90万吨，也是城市绿肺，林间每立方厘米的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最高超过10000个。这片原始森林并非全然出自天宫，近代佛教传入天目山，僧侣遍植柳山做禅林护卫庙宇，种下了第一批柳山人工林。历朝历代的僧人们不断增种，山腰处的人工林与山顶的原始天然林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幅绵延千年的共生画卷。这份静默的守护一直延续至今。

0: 数据采集正常吗？
1: 正常。
2: 两位工程师正在用一台特殊的仪器为枯死的古树体检，它如同透视眼一般，能够无损探测树干内部的空腹程度。
3: 大树王，大树王，
2: 树龄超过1500年的孤柳山大树王被盛赞为天目山第一奇观。树王高26米，胸围729厘米，虽已枯死，但其庄严之姿尽显生命之伟岸。大树王华盖九州，宋代即被誉为千秋树。由于迷信它的树皮可以入药治病，清朝年间当地百姓毫无节制地扒取树皮，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衰亡。
1: 树干内部最严重的地方，空腹情况可能达到90%左右。
4: 嗯，有的。
5: 我们前期呢已经对它进行了一部分这个拉纤这个保护，但是可能还是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清腹保护工作。
2: 然而，拉近镜头，我们竟在它的秋枝间瞥见了一抹新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枯木逢春？
6: 我们不能说是枯木逢春，因为这个大树王它枯死之后，树上呢就形成了很多的树洞，周边呢有很多种子会掉到它的身上，这些树洞里面呢积累了一些营养和水分，这些小树呢能够在这个孔洞里生长起来。远远看去呢，这个大树王好像枯木逢春了。
2: 枯木逢春虽是假象，但这恰恰证明了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其强大的自我修复与更新能力。一棵古树本身就形成了一个迷你生态系统，以自身影响环境，在人类肉眼不及之处，依照古老而精密的自然法则循环共生，自成天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人类也从大树王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
4: 28米
1: 啊，28米，
4: 对，28米。冠幅大约在12米左右。
1: 冠幅12米啊，
4: 对。
1: 保护现状怎么样？
4: 保护现状近自然的一个情况
1: 啊，
4: 对。接下来继续监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可能还是要对它做一个围栏进行一个保护，避免游客的
1: 大号油到上面。对
4: 对对。
1: 土壤覆盖
4: 不存在覆土，也不存在覆土。
2: 如今古树健康监测是林业工程师们每年必须完成的大事。

0: 在浙江临安天目山，古树保护是严谨的监测，是尽可能减少人为干扰，是尊重物种生存演化的自然规律。这就是人类与这片近城天然林共生千年的法则。
1: 这个柳杉呢，它高大的树冠遮蔽天热，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阴森环境，所以很多的侧身植物，就是说在林子下面，它会有一些凤仙花属的植物，在它那个树冠上面也会挂上一些松萝类植物。
0: 这片古老天然林的奥秘不止于柳杉的传奇，这里任何一种微小的生物都与彼此紧密相连，它们之间有一张看不见的森林互联网，维系着群落共同的生存与繁荣。古柳杉作为天目山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建群种，统领群落，通过地下根系与万千生物隐秘相连，形成独特的局域生境。在自然界中，只有构建完整庞大的共生体系，才能跨越亿万年时光，抵达今朝。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类与自然之间需要懂得与敬畏。这片在云雾中呼吸了亿万年的森林，如今依旧郁郁葱葱。正是因为我们将文明的每一次靠近，都化作一种深情的守望。

0: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1: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0: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四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2: 1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

0: 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1: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玉，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
2: 把它拉下来
0: 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
2: 到一年以后啊，它下面根部生出来了。
0: 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1: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

0: 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红，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2: 又下又落的桂花包。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覆状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河头镇
1: 一线尽奇峰，参差雪域容，太漂亮。
2: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3: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4: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5: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6: 空气好好啊。
7: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8: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9: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

0: 这个片花海真的是好看，
1: 这就跟大自然的盆景一样，
2: 对，
1: 太漂亮。
3: 我们眼前的这片喀斯特地貌以风林风丛两种类型为主，地处英德的西南部，它的范围涵盖九龙镇、黄花镇两个镇。河头村呢，刚好就处在这个地貌的核心地带。它这个相对独立的一半叫风林，下面底座是连在一起的叫风丛。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路过这一带，应该叫屈大均，他写了一句诗，叫做一线尽奇峰，参差薛玉容，这一座一座的山就好像削出来的玉芙蓉一样，还是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
0: 哎，还有小火车，
2: 从哪儿来的？这是
0: 感觉在荷花里这样就走啊。
2: 哦，这里有个铁轨啊，吓我一跳，我说怎么火车在水上开。
0: 哎，这好有意思啊，这个哇，
2: 等等，好吗？
4: 你们好，
2: 你好，
4: 欢迎来到河头村风林小镇。
2: 你好，
4: 我是河头村的村民，我叫黄小贝。哦，
2: 小贝你好，
4: 大家叫我小贝就可以了。
2: 我也是小贝。哎，我叫
4: 对，
2: 我撒小贝。哎，
4: 那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一走。哦，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原来就是保留的，就是一个公园吗？还是说原来这是其他的用地？
4: 这里的话，它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政府牵头打造的，就是我们当时村里面呢就拿了1300亩的荒山，还有一些闲置的房子，作价入股，村民就是零风险的当股东啊，享受收益。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河头村入选了广东首批的1000万工程典型村。所以呢，我们村的人居环境好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景区还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3: 4A级，
4: 年客载量最高峰的时候去到200多万人次。哇！而且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些游玩设施也比较丰富，比如说像索道。
0: 这个太酷了，这个我有时间我想去体验。
4: 晴天还可以在那边坐那个滑翔伞，飞到上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风林景色。而且我们村民还可以到景区里面务工，在家门口都能就业，所以就又多了一份收入渠道，
3: 就又有财产性收入，
4: 没错，
3: 工资性收入。
4: 对，比如说开开店啊，农庄啊，这些
0: 开开小火车呀、
4: 对，没错没错。刚才萨老师很想坐那个小火车。我们这边除了文旅产业以外呢，我们还家家户户都有种这个桑芽菜。
0: 桑叶我知道，我们小时候不是养了一个
3: 桑树，桑叶，
0: 对啊，
4: 对，是的。
0: 而且这边的农桑文化是很有传统的。
4: 对，这个桑叶呢，它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作养蚕。
0: 对啊，
4: 对，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是经过省农科院改良过后的一个品种，
0: 给人吃。
4: 对，所以当时引进了这个品种之后呢，就号召我们青年返乡。我也是属于返乡青年。哇。我们走走看看，对，就可以直观一
0: 点见识一下什么叫桑芽菜。我还没真没见过这个。
4: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月桑十一号。

0: 这一部分就是用作菜，我老觉得还是给蚕吃的。桑芽菜是吃哪部分？
1: 一芽两叶，
0: 它有点像茶叶。
2: 对对对，
0: 直接吃啊！
1: 啥味道？
0: 感觉自己要破茧成蝶了，
1: 要吐丝了。<笑>要
2: 蚕宝宝吃桑叶是这样吃的，它一点一点，它是刨的，刨着吃的。嗯，它的芽跟咱们不一样。它确实，它有回甘，
1: 你嚼一嚼，
2: 那个清香味就出来了。对对对。好，我们往这边走，可以看到那边一些壁画，就是还原一些我们早期养蚕重伤的一些景象嘛。 这边河头村养蚕呢，可以追溯到明清年，养蚕重商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其实为我们现在转型还是奠定了基础。

0: 这是在干嘛？
1: 那个是我的短视频拍档。
2: 蔡双牙呀，
3: 蔡双牙。
1: 家辉。
0: 家辉啊，你哋讲乜嘢啊？你啊？
1: 家辉，你哋讲咩？
0: 你在做乜嘢？你话俾我知啊！
4: 我在用客家话来唱这些说唱视频。
5: 你好。
0: 他们在拍什么？
1: 拍短视频。你看，我们平时就会拍一些段子，就是宣传我们自己家乡的。
6: 那你们怎么拍啊？平时
1: 可以示范一个。
6: 可以，来，
0: 天宇，咱们可以先背过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嘿，到我们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
6: 我们全部回头，
0: 对吧？
1: 可以，好。
3: 你们搞松一点，这样可以。
4: 风铃脚下矮藕卡，
1: 一二三四，风铃脚下矮藕卡，春眠的日子才桑牙，
7: 才桑牙，才桑牙，
1: 求作桑牙求作茶，乡村真情知夫家，
7: 知夫家啦，知夫家，啊，
1: 可以，
8: 这个好，
1: 你们继续，
6: 你们继续吧，拜拜，谢谢，拜拜，
5: 他是非常自然的，在表达他的生活和发自内心的情感。
1: 对，很自然，因为刚好现在是桑牙菜的丰收季，所以我们一起去地里帮忙吧。
5: 可以，
1: 好，
5: 可以
1: 走。

0: 们来到我们的三芽菜种植地了，前面一大片的，是不是感觉很治愈啊？哦，
1: 那个就厉害了。
2: 这是比较集中种的一片，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在十几年前都是种砂糖橘的。2013年的时候，那些果树都得了一种黄脓病，全部都枯黄了，就只能撂荒。那些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剩下老人小孩在家里面。2016年呢，我们就把省农科院的月桑11号就引进我们村里面了。那个时候就号召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回来种嘛。这个桑芽菜呢，我们自己村就种了1200亩，我们家呢种了150亩。
1: 矮的就是刚好是可以
0: 没错
1: 采摘的，对吧？
0: 它其实一直采一直采，它都会长高的。然后长到一定高度呢，一个不方便采摘了，另外一个呢枝条长，它会分散一些养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年呢就平剪大概2-3次。而且呢它这个采收的周期很长的，从过完年之后2月底开始采到11月底。
3: 这么长？
0: 对，一直都能干，
1: 相当于大半年时间都能吃到这个菜。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这样子，采了之后大概过20天它又长出来了，又采，所以呢就是它的生长力非常强的。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地，每个人挎一个这个袋子，
1: 相当于采茶的那个小背篓。
0: 对对对对，
1: 小背篓。
0: 行了，下地干活了啊，
4: 干活干活。
0: 我们这个桑芽菜啊，它的产值也非常高，亩产量的话可以到3500斤。
1: 哇，就这么一芽一叶都能采到3500斤？
0: 对呀，一年到头都在摘。哦。哎，师姐，来，
5: 小贝姐，
0: 这个就是我们河头村的返乡青年师姐，她在我们这边村里面也种植这个桑芽菜。
1: 你好，你好。
5: 我先教一下你们怎么采摘咯。
1: 对，教一下教一下。
5: 这第一片叶子，然后往下2厘米，对，就这么多，然后一摘，一芽一叶。
1: 这不是一芽两叶了吗？
0: 其实它没有完全长成大片的叶子，我们都把它当作芽，
1: 所以相当于这一部分都是芽。
5: 对，
1: 这是叶。
5: 对，
1: 一芽一叶。
5: 对。
6: 那如果掐完了以后，像这个你掐完了下面这些叶子干什么用？
5: 再采摘的话就是养蚕。
6: 哦，养蚕。
5: 对，给蚕吃，是重复利用的，
1: 就不会浪费掉。
5: 对，不会浪费的。
1: 行了，来吧，我们试试，我们看谁先摘满一袋子啊。
5: 好
1: 啊。
7: 你看我这摘的对吧？
8: 这个可以，这个就嫩一点。上面还有一个叶子，就摘完那个叶子就 OK 了。
5: 来，钟老师，我看看您呢，怎么样？
6: 总体还可以吧？
5: 还可以，还可以，
6: 还可以是吧？啊，
5: 我们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哦，
6: 开始了啊，加快速度了啊。
7: 你都好厉害哦！你这一下都两个手都可以顺便就
8: 这样摘。是，我们摘都是两个手啊，
7: 都是两个手
8: 啊，两个手摘。如果一个手的话，干不了多少喽。
1: 我现在慢慢已经找到感觉了。你如果摘对地方，它就跟你那个打网球。听到那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0: 嗯嗯，对对，嘣嘣，
1: 是很舒服的。
0: 对对对，
1: 很治愈，
0: 很清脆。
1: 你要是没捏对地方，你掰半天掰不下来，
0: 掰不动，
1: 那就证明你摘错了。
0: 我们的整个桑芽菜的这个产业呢，从采摘到加工，我们全产业链产值上千万。
1: 那这个最远现在能销到什么地方？在国内
0: 我们主要还是以广东的大湾区这边的为主。出了省外之后呢，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认知比较
1: 不太知道。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你未来啊，如果要能打开销路，慢慢从大湾区开始往更多的区域辐射，大家慢慢接受这个以后，
0: 对
1: 你的销路和那个会 更不一样。
0: 对对，没错没错。
6: 你是干这个多少年了？
5: 我种植这一块的话是现在接近五六年了。我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啊，碰到我们这里要发展嘛，然后就是回家一起就是种植这个桑芽菜。
6: 那感觉怎么样？干农业还是很辛苦吧？
5: 辛苦是辛苦，但是就是说跟着乡亲们一块就把我们家乡建设好的话，我感觉也是很自豪的。
1: 小贝，你是也是返乡吗？
0: 对啊，我是返乡。
1: 那这样是真好，这个相当于没离开家。
0: 对，
1: 都在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
0: 对对对。

0: 您这是摘了多少年？
1: 我摘了有3-4年了。
0: 您最多的一天能采摘多少啊？
1: 最多的一天采得到200多斤这样吧。
0: 200多斤
1: 啊？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采这个就是200多斤。
1: 是不容易哦，那早上要很早都去的哦。
0: 哦。

0: 小贝唱山歌。
1: 哎呀，
2: 啊，你们还有山歌呢？
0: 这是我们田间地头累了就，学学山歌。
2: 这就是累了的时候，给大家助一下兴，让大家加加油。
0: 蜜蜂吹过松

0: 人也强强铺眼前，
1: 铺眼前。
0: 爱玩下腰子，砸双鸭哦，热鸭热鸭，人又鲜。
2: 啊，人又鲜。
0: 揽住芦笙，斗爱舌哦，春夏秋冬任择菜。
3: 说这个双鸭当说菜，
2: 大家快上来啦，把我们的三样菜都放到田埂上啊！
4: 来了来了，
2: 这个蔬菜比较嫩，要赶紧把它运回加工厂。
4: 哦，对，它这个保鲜是有时间的。那就直接奔加工厂是吗？
2: 我们先把它倒到筐里面去。
4: 赶紧上车，上车，
5: 抬上去吧，
4: 抬上去。
6: 慢一点，慢一点。
2: 好，师傅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也跟着去加工厂帮帮忙吧。
7: 好，好啊，
2: 走，
4: 去加工厂。
2: 嗯，
7: 走吧。
2: 那我们来到加工厂了，这边
4: 哦，
2: 哎，欧哥，
7: 哎，你们好，
2: 我带了朋友过来了。
4: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2: 欧哥是我们合作社的大管家，
4: 哦，
2: 平时就负责生产运营这些。
7: 我们这边呢，就是以生产张鸭菜之类的为主的，
4: 嗯，
7: 合作社呢，现在也配备了四条生产冷链的。
4: 哦，
7: 对，哎，我们这边走啊，这边。
2: 进工厂之前，我们要先穿个衣服。好，我们先这边进。
4: 哇，这里边怎么雾气腾腾的？
2: 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要杀青嘛。
4: 哦，
8: 哇，
7: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杀青生产车间，我们会把新鲜的上芽菜倒到100度的沸水煮个30秒到40秒的过程，再把上芽叶呢倒入这个冷却清洗的冷却池，然后再倒挑拣。然后甩干的环节，然后我们一整条的杀青就已经完成了。
8: 很嫩哎，
5: 对，
8: 它没有破坏所有的。
5: 对啊，
7: 我们这条线如果是按照平时我们全天生产的话，单单一条线我们都可以生产个5000-6000斤。
4: 哦，
2: 然后就是到这边就脱水。
8: 哦，
2: 对，然后就从我们的传送带就运过去了。嗯，行，那我们到分拣区那边去帮帮忙吧。
5: 好，
2: 好，
5: 哇，
2: 我们这边非常多阿喜喜在干活呢。
4: 哇，
8: 一股那个青菜的，
4: 一股青菜的
8: 清香味儿。
7: 我们杀青过后呢，就到我们这边的分拣车间嘛。第一步就把它像这样
8: 抖开，
7: 抖开，
2: 抖散，嗯，
7: 把那些细致的杂质还有上牙可能不符合规格的都必须挑出来的
4: 啊。这长得都一样，这怎么挑啊？
7: 它有些叶子烫出来，它会有种黄，
2: 嗯，
7: 啊，然后那种我们就必须要挑出来的。第二步呢，就到我们的称重。
5: 一包是多少克？现在？
4: 哦，
7: 一般都是250克，
4: 半斤一包。
7: 对对对对，阿姨他们把它包装完之后，然后就到我们的真空，
4: 抽真空。
7: 对对对。
2: 然后就立马进入我们的冷库锁鲜，
4: 速冻相当于。
7: 对，速冻锁鲜。
2: 把我们这个山芽菜的嫩度鲜度能够延长至一年。
4: 一年？
2: 嗯，对，我们是瞬间锁鲜的。
5: 所以它叫锁鲜，
7: 因为我们新鲜山芽是放不了这么久的，摘下来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它2小时之后就会坏掉。
2: 嗯，对，
5: 2个小时到一年
4: 啊，
5: 相当于它这个甩干之后呢，它还是含一定的水分，这就是它的新鲜的成分。
7: 对，嗯，对对，
5: 然后放到袋里以后抽完真空，迅速极寒冷冻。
2: 对，没错。那咱不多说，我们开始干活。

0: 压力好大呀。
1: 还有还没抖哈，嗯，这个
0: 啊，哦，这个，哇，你这眼睛好厉害呀，啊，
2: 是吧？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反复抖啊，反复抖这样子，
4: 多了，
5: 多了，还多，
4: 还多，
5: 还多，
4: 300个了，超了。
0: 你想让他们赔死是吗？
6: 你这挑过了没有就往这放
0: 了？挑了，我真挑了，
6: 我看看。这么黄的叶子怎么进来的？
0: 啊，这是蒜吗？
6: 这个需要挑出去吗？
1: 挑挑。
6: 你看，天宇啊，你看看对面姐姐挑的都是绿的，你这黄的很多。这个，
0: 我看的不太仔细。换换换换换，赶紧快快快！
7: 我只能供这个天宇啊，大姐那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了。看来我们这条流水线恐怕不行啊，速度只有他们的，
6: 可以，
7: 只有对面的一半吧。

0: 看一下我们的结果，我们已经落后了半筐。对，什么？这刚才的吗？
1: 你这把2025年的都拿来了？
2: 这是刚才的。
0: 五筐，我们两筐半。
1: 不是刚才这十分钟吗？
3: 这是刚才的。
0: 他们弄了，哦，这五筐。
1: 对。
2: 厉害吧？
0: 好快啊！他们是啊，那个姐姐基本上一把一准，一把一准。他们很熟练了。那我们这边的分拣工作呢，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冷冻打包发货。去看看冷冻。这边我们要进冷库的哇。
2: 走。
0: 哇！切！哇！一秒入冬。哦，相当于这个先在零下30度冻48个小时。对，然后转到这里面来。
4: 对，然后这个是储存，
0: 到需要发货的时候拿出去打包。对，
4: 明白了。
0: 哎，我这手套都已经冻上了，感觉
4: 这个太冷了，
0: 太冷了，走走走，赶紧，不用搬，我们拿刹车了。哦，拿刹车，三个你来这边。
4: 我知道了，再高，要不然会磕的地，是吧？
0: 对，走， 这可以了，是吧？
4: 小心啊，小心，你小心那个门啊。
0: 我们从南极回来了，
4: 这边，我们先把它放到这边。
0: 怎么样，这位置？
4: 一拉保险，它就下来了，然后第二弹。
0: 这里面还真的是冷，真的是冷。哇，这是完全在两个季节里穿梭我们。
4: 好，进，来，
0: 行嘞。然后我们就，
4: 大哥，我们直接搬外面的吧，这边就交给阿姨他们打包了。
0: 好。 来，小心！
4: 我天，这一箱是多少斤？
0: 30。

0: 我好重啊，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好了好了，可以了，简直了。
1: 好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我们现在通车都非常方便，自从这个2018年之后呢，这个三坤高速通车以后，我们村距离这个高速口就只有2-3公里的距离。我们从地里采摘到大湾区的各大商超只需要4个小时，等于早上采摘中午就能够到餐桌上，所以非常方便的。
2: 对，高速通了以后那些。
1: 是的是的。小贝，姚师傅你怎么来啦？
3: 耶、yeah, ，正是向阳丰收的季节，我想从你这里拿一点桑叶茶回去炒。
1: 哦，没问题。这个是我们附近的炒茶师傅。
4: 炒茶就是那个说那个杀青是吧？
1: 对。
5: 这边要学一下，
4: 学一下，学一下。
6: 我去吧。
1: 哦，你想去？
6: 我想去。
1: 好，那我们晚点在家会合。

0: 哇，出来直接就是山水间的家，
1: 真的，空气好好啊。老师们好
2: ，Hello。
0: 哦，这是接的，您是欧大哥是吧？
3: 你好，
4: 你好，
5: 欢迎来到阳春。哦，
0: 这是咱们的，
1: 这是春沙人蜜水，
6: 谢谢。
0: 甜的，然后又有点那个草药的那个味道。
5: 对，
2: 这个是小吉吉。欧阳文浩
1: 啊，叫我文浩就可以了。
7: 文浩啊，
0: 文浩啊，欧大哥文浩。
1: 对，
0: 咱们的村就是那个吗？难道？
5: 对，这边这是我们彭龙村，就在家门口了。
1: 哇，你太方便了！
0: 录了这么多这个山水间的家，这是第一次出高铁站就到村的。
6: 就是，一般的站都是在城市里头。
0: 对，
6: 主要现在这个站现在都是农村里面。这就是城乡融合了，
0: 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啊！
6: 就是
5: 100米左右的，
1: 100米左右，从高铁站出来100米到家啊。咱们去逛一逛吧，
5: 好吧，大门去看看，往这边走吧，
1: 好
5: 吧，
1: 好。

0: 盘龙村。
1: 盘龙村。
2: 现在到了我们村的村口了。那几个字就是我们阳春春沙人。春沙人呢，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广东的深山宝。陈皮化橘红，
3: 化橘红，
1: 化橘红，
3: 春沙人，
2: 这个春沙人。
4: 你好，阿姨，大姐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手里面拿这个
1: 当然了，
2: 春沙仁了，
3: 这就春沙仁哦，
0: 就是鲜果是吧？哦，哎，这个长得好像小号的杨梅啊，啊，
3: 哎呦，还有点扎手哦。
1: 我们刚把这个春沙仁收回来，在这里聊一下。
4: 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忙这个，
3: 我怎么闻到一股胡椒味儿啊？
0: 有点辛辣的感觉，但是也甜甜的，
4: 哦，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先放在嘴里，不用搅碎，那时候就甜的。你搅碎就生辣了，
0: 苦了，
4: 再搅碎就苦的，
5: 也回甘的感觉。
3: 我请教一下，这个籽儿要吐还是要吃下去？
4: 没事，吃下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
1: 这个喉咙很舒服。嗯，哎呦，
3: 这个籽儿你要使劲嚼的话，确实有点，
0: 怪不得入药了。嗯
4: 啊，好，谢谢啊，谢谢。春沙仁呢，就是吃多少鲜果都不会泄气的啊，
5: 不上火。
3: 这咱俩气都补足了，一会儿得高歌一曲。
0: 真的啊，现在嘴里还有回甘呢哈。啊，哎，你看前面哦，
4: 他们在做嘛，都在做这个东西。
0: 这是拿水浇呢？
4: 他们现在在清洗。
6: 这为什么要用水泡着洗呢？
7: 它有那个泥啊。
0: 哦，所以把坏果会挑出来。哎，
4: 对对，我们合作社那边还有一个场地，哎，都是从他们村那里提一部分回来。
0: 我们散户，然后在那汇总一下。哦，
3: 您先忙着，
4: 我们往前走。先忙。
7: 谢谢。
4: 先到我家休息一下。
3: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您家，
0: 发动大家的力量。
3: 哦，你好，你好啊，
0: 来，请坐，请坐。
4: 随便坐，随便坐。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7: 对，这是我们的春沙仁蜜水。
0: 这是春沙仁干儿。
7: 对，
4: 这个是蜜饯。是不是同刚才吃的有点？
3: 哎，这是带着壳的，
0: 大盐壳带着果肉，
4: 这个活的也
3: 很好吃。哎，
0: 这蜜饯是应该是腌制很久了。
3: 哎，不得不说，这个蜜饯确实比直接吃口感要更好一些。如果说是追求口感的话，蜜饯非常好，酸酸甜甜。
6: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搭配。嗯，
4: 这个特别适合年轻人那种口感。
0: 如果细细品尝的话，它回甘里面还是有那种我们说叫药香。口感就是我们有些润喉糖里面的那个味道，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个春沙仁的成分。
6: 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啊，叫做益酸冷脑豉。要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胃啊，这个脾啊，哦，它能够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它那个生物环境。
3: 所以就是药食同源嘛，
6: 啊，药食同源。
0: 所以一个地方风土啊，养一方的这个好物哈。嗯，像这个咱们春沙仁，这个是全年都能有吗？还是说
7: 对
0: 按季节？
4: 春沙仁是一年一季，四月中旬开发啊，到八月23号的初十前后几天。
3: 那我们别光吃了，既然大家都去忙了，我们也帮忙吧。
4: 到这里去，好。

0: 前面这是我们要到的地方。
1: 哇，这路太有意思了，
2: 乡间小路。
0: 我们村是陈沙人核心产区，我们整个盆龙村有6300亩的种植沙人的面积，产量一年都有250吨，年产值2.多亿。
1: 这是在采吗？
0: 对，
2: 好像是挖宝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就是春沙人苗。
1: 春沙人长这么高呢？我一直以为它是那种特别小的植物。
0: 如果那个管理不到位的话，就会长得矮一点。他这个农户勤奋了，他就长得高，果实也大。
1: 但是它的果实是结在地面上。
0: 春沙人林下种植，它是共生的，
1: 它就长在那个根旁边的，一簇一簇的。
3: 春沙人啊，对生产环境要求严苛，喜欢呢温暖潮湿宁夏环境。阳春这个地方呢，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高达68%左右，而且盘龙村啊

0: 特有的鸭屎泥腐殖质啊，含量呢非常高，土壤呢疏松，肥力也高，这些都是造就盘龙春沙仁道地品质的重要先决条件。
1: 老师，你看看，这个沙仁就是长在地上，长在这条根的部分。
2: 哦，它是从根茎上开花结果。
3: 以前呢，这是由，技研蜂来授粉，现在我们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的效率比较高，结果的成果率高。
2: 如果是自然授粉，有可能就一个指接一个骨，是吧？
3: 对了，
2: 你现在这个人工授粉接四个、五个，甚至更多，
3: 甚至更多。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簇，其实人都曾经给它授过粉。
3: 对，
5: 6000亩地全是人工授粉，好辛苦啊！
6: 现在采摘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弯一下腰。
3: 对，采摘之后等一下就往这里捡啊，
5: 靠近主茎的地方。
6: 那咱们现在分头，
3: 分头去干活。啊，
4: 每一步都要看一下脚下，不能浪费。
3: 对，
4: 哇，这个林子太难走了。在这里面走有没有感觉就是嫌自己脚太大？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人工授粉不容易，担心踩到他们。哇，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给夹在中间了，我还出得去吗？得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脚底下非常非常多。大家有那种采蘑菇的经验吧？其实它这个的密度可能比雨后的很多蘑菇还要茂密。啊，这有一个大的。哇，这边有。啊，哪边？
3: 这边还有一大簇。哎呀，
6: 这一大簇，
2: 这块有好几个，啊，我把它剪掉，这块都是好谷子。
4: 哇，这个绝对是成果率比较好的。
3: 这一簇果是目前比较茂盛的地方，里面有1、2、3、4、5、6、7颗，这个呢1、2、3、4、5、6颗。
2: 它这是冬龄生的一个植物。
3: 对的，
2: 一般生长多长时间？
3: 4年到5年的结果期。哦，一般要8年左右吧。
2: 8年左右就不行了，就要淘汰了。
3: 不淘汰，它就将这种老的这样拉起来。哦，但是它还有年轻的苗呢，要保留它，
2: 否则影响它生长了。
3: 对的，田间管理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培训它们。
2: 要学科学种植。
3: 哎，对的，就是要科学种植。
7: 采摘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因为只能靠人力，而且都是要俯着腰在这
8: 儿，没有别的办法，
4: 没有别的办法，
8: 非常辛苦。
2: 21世纪了，人工智能时代，它仍然还是在采收，难以替代。
4: 我往这儿挪一挪。哎呀，主要是特别担心踩到它们，成长起来这么不容易，人工一点一点去授粉，
9: 授粉期我们甚至都不能穿鞋进来的啊，因为它那个花蕊十分脆弱。
3: 我们称这个叫黄坚果，
2: 真的是黄坚果。
7: 不放过一个小果子，别浪费，让它白长了哈。哎呀，
4: 哇，好热呀！密林里边密不透风，感觉瞬时间这个汗就已经湿透了。
7: 哎呀，我说哎呀，等会儿啊，哎呀，我这腰啊，哎
4: 呀，哎呀，海泉老师，你还在吗？
10: 我在，我在。
4: 你在我就安心了。
10: 我的产量还可以。
4: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
10: 这个活确实很辛苦啊。
4: 对，关键是就是咱们互相之间完全看不到啊。
2: 辛苦一点，但是有收获啊，有就是收获。

0: 基本上你看这片地被咱们采的差不多了，啊，嗯，这篮子也装满了。
1: 哎呀，这回真是装满了。
2: 你们的收获怎么样？我们这边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就 OK
0: 了，满载而归。哎呀！扛着劳动的果实往外走，心情就是不一样。

0: 哎呀，哎呦，哎呦，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来来来来，丰收的喜悦啊，来。
1: 有句古诗叫粒粒皆辛苦，我感觉顺山人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因为它是长在零下潮湿的地方，接触它的话还要弯下腰俯下身或者蹲在地上一颗一颗的去采摘，所以才真正懂得了顺山人啊每一颗的来之不易。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厂哦，
1: 终于要到。这位是我的妈妈，哎，你好，大姐你好。哎，好，老师们，
2: 先把这个放下来，
0: 放下来就好了。哎呦，
1: 终于到了，终于到了。啊，
0: 好，烘焙总共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分拣、清洗，然后制到我们烘焙炉里边。 杀青，
1: 杀青，
0: 对，然后就是复活，然后就晾干，让它回糖，最后一步是反复的烘干，整个流程一般需要十几天时间。
1: 所以第一步是分拣，
0: 对，分拣，
1: 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厂。哦，哎呦，大家都在分拣了，这么多人。

0: 小朋友也参与。
1: 老师好，叔叔们好。
2: 这是我们村的分拣能手小梅，让小梅带你们分拣。
3: 他是分拣能手，这个是分拣小能手。
0: 弟弟啊，
4: 有点像啊。
3: 你现在几年级啊？
5: 上六年级了。
2: 三位老师，那我先到烘焙那边看一下啊。
4: 好的。
5: 从这两个果丝剩一点点位置，0.5厘米处剪开。
3: 你剪一个我看看。
4: 啊，剪一头
3: 啊就可以了，
4: 剪一个就可以了啊。
5: 哎，对，就这样子剪，对，
0: 这样吗？
1: 对，哎，太棒
0: 了，
1: 太棒。这个是小果，因为我们要分三个类，
0: 大果、小果和坏果。
1: 对，这个是坏果哈。
0: 看这个颜色，这个也是坏果。
1: 对，那个皮色。
0: 那这个就是好果啊？
1: 是的。
3: 最后剪完应该是什么样子？
1: 这样子。哦，
3: 那跟我剪的也差不多。行，
4: 这个行不行？
6: 这个属于小果。
1: 小果到时候我们可以泡酒或者泡那个蜂蜜啊，因为泡蜂蜜和泡酒是不需要这个秸秆的，只有烘干的这些需要啊。
0: 所有都是要人工手工来分拣，
1: 对，都是要人工分拣，
0: 不容易啊。
5: 这两颗呢，我是从烘焙厂里拿出来，你们两个尝一下。嗯。
3: 它那个金辣味更浓了，
5: 但我觉得它入口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很甜，嚼碎吃到最后它有一股回甘的鲜香香味，
3: 这属于典型的先甜后苦再甜，
0: 对，没有白吃的苦啊。
3: 你自己也会去研究研究吗？平常
5: 对，去研究肥料的作用，然后还有增加人的，
3: 你看人家研究肥料的作用，
5: 有机肥的话就最好是鸡屎肥啊，
4: 鸡屎肥啊，有机肥哟。

0: 对呀，你真的好懂啊！你长大以后变成你们的代言人吧，专门
1: 可
0: 给
1: 以
0: 大
1: 可
0: 家
1: 以，
0: 科普
1: 太棒了，
0: 自杀人的各种知识。
1: 那当然。
0: 你看我这里边没有小的了吧？
1: 没有了，老师，你挑的是真的，全都是漂亮的。
2: OK，
3: 啊，吴老师，
2: 还可
3: 太
2: 以
3: 棒
2: 啊。
3: 了！
1: 来，各位老师，现在
2: 清洗啊，
1: 要到清洗的这一
2: 清洗，
1: 步。
2: 好好。啊，然后我们先要把它摊开，
1: 要散花状清洗。
2: 好，差不多可以了。
4: 好，
2: 我们就让它在这里
4: 晾干，
0: 自然晾干。
2: 对，然后带老师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烘焙炉。
5: 把洗好的春砂仁鲜果放进炉子里进行杀青。温度大概80度。
2: 现在可以下柴火吧？
5: 对对对对对。
6: 有木头，有竹子，
0: 这么大一个柴火往里放吗？
5: 让它慢慢烧起来。杀青的炉子需要用木材和新鲜的樟木树叶烧，主要是有烟的。
2: 按照这个温度，需要杀青多久时间？
5: 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每15分钟就打开门看一看。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果不均匀了，就上下调换，上下调换，轮换。哦，
0: 因为靠近下面的更热一点。
5: 对，
6: 温度高一点。主要目的是不是让它的水分蒸发掉？
5: 一个快速蒸掉水分。不能让发霉。第二个就是表层的消毒。第三个就是用烟让它表面的颜色基本上一致。
6: 颜色变深，我觉得是吧？
5: 还有一个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樟木饰。
6: 樟木有香气。
5: 对了，你闻一下，
6: 有点淡淡的香，
0: 这不是可以驱虫、驱虫什么的？
5: 对了，
6: 蘸了丸嘛，
0: 所以它可以未来这个成果可以放很久，啊。
5: 这杀青完了，
6: 这个颜色就彻底的变了，跟鲜果之间啊，这个颜色有差异，但是它这个颜色还是没有统一，是吧？
4: 要统一的话，要反复的去给它烘干。
5: 下一步呢，就是将里边的糖分，慢慢这样抽出来，
2: 然后果仁就收紧了，
4: 杀青好的，先把它放到架子上。
5: 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按照我爷爷那个年代做出来的，当时它是黄土泥做出来的，原神的炉子，这是它的叶度很均匀的。
0: 这个古法厉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缝隙嘛，空气的缝隙啊，所以它一直吸，一直吸。一代又一代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7: 对对对，
0: 按照古法来的话，应该没错。
7: 对，
5: 来打开给你们看。这个就将要包装出炉的了，基本上是成品了。
0: 你感受一下，非常干了，这个比刚才那个要干很多。
6: 那是，
0: 感觉皮和果肉都已经分开了里面。
5: 你可以搅一下，有什么味道不同了？尝一下。
2: 我尝一下。
0: 现在也，
7: 可以尝。
2: 哇，中药的那个辛辣和苦，
5: 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5: 味道出来了吧？
6: 当然这个更好吃，我觉得。
0: 春砂仁它的特性是慢火。才能产生出高的质量，只有和时间去较劲，和火候去较劲，才能够真正的生产出好的春砂仁。我们的村民一直在坚守这样的品质和匠心。

0: 来试一下吧。谢谢。我觉得它很清鲜，因为刚炒出来的时候还有那种锅里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1: 对，锅气还有的。
0: 我可以打包一点给萨老师他们，可以吗？好啊，好啊。
1: 你说那么多，然后就炒出这么一点来。对，6斤才能炒1斤。
0: 谢谢你啊。嗯，那我先走喽，拜拜。谢谢，拜拜。

0: 哎，天宇哥，这就是你带回来的第一条的茶吗？
1: 对的，
2: 搞美啊，去了那么半天就炒这么凉，够谁喝的？
0: 他们跟我说，六斤的茶，然后你炒出来其实也只有一斤，
2: 大概
0: 就相当于炒成就是像它是干的吗？现在
1: 干的。
2: 嗯，
0: 行，那我们就一起去今晚住的地方去看看。
2: 走，去看看。
0: 一进来是不是有一种客家？乡土气息。对对对，
3: 它这个设计的风格还是蛮客家的。它就是偏向客家风格。
0: 北边的那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客家风格的吗？
2: 对对对，
0: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以一些田园风的这种感觉。
2: 我们这个视频呢，
0: 记录了我们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子——
3: 空心村。
0: 对，空心村改造成我们的
3: 美丽乡村。
0: 对，
2: 对，现在叫和美乡村，
3: 一句一叶和美。
0: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村里面的旧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
2: 这种就叫排屋吧，是吧？哦，那他用的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格局。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视频也是返乡青年亲自记录的。
2: 当时村里就剩老人家了，是吧？年轻人都出去了。
3: 这几年前。
0: 这个就是18年之前，这个是在概括站这一块吗？
3: 对对对，没错。那这个路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段。他把他自己的发展成长都记录下来。
0: 有一部分他是翻新，有一部分他是重建的，比如这些他就是重建的，
2: 特别好，就没有把过去的记忆完全消磨掉，但是呢，他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相当于升级换代了。嗯，
3: 保留了文化，汇聚了多少个这个周边的返乡的青年啊？
2: 这个民宿呢，它是集合了我们返乡青年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才打造出来的。对，我们去房间去看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啊。
2: 这边房间看一下。
0: 哎呦，外面的景色漂亮。嗯。
2: 还有个小院儿。全部都是果树呢。 比如说一些黄皮啊、枇杷呀，还有杨梅啊，这些都有。
0: 这
2: 果树种的主要是为了观赏用的。
0: 一个观赏，游客也可以采摘。
2: 这间我住。
0: 好好好。
2: 这边就是第二个房间。

0: 我就这间吧，
1: 可以，
0: 跟你隔壁。
2: 行，这个是天宇哥的了。
3: 那我就选这个喽。
2: 那我们一起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餐吧。
1: 好，
2: 晚点我有朋友会过来聚餐。
3: 好，
1: 一看都是面啊什么的，他这估计是要和面什么的。
2: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准备做的这个客家的黄糍，也是我们英德的特色。
1: 这里面是桑芽菜吗？
2: 对，没错呢，用一些灰水加一些开水，加一些花生油。
1: 我再揉。
2: OK。哎。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先开个口。
0: 哎呦，你还做成了饺子样。
4: 小明姐。
2: 哎，师姐。
1: 哎，师姐。
2: 哎，你终于来了。
4: 做完没有你们？哎呀，
1: 带着他们家的这个豆腐包来
4: 了。对对对，我给你们加个餐，给大家做个客家酿豆腐。
1: 哎呀，
4: 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凉拌山芽菜。
1: 酿豆腐也是客家菜里面
2: 很
1: 有代表性。
4: 那我们一起去做一酿豆腐。
2: 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
1: 那我们去了。这边还有个战场。
5: 是的是的。
4: 钟老师，哎，我们饭好像还没弄。
5: 好，我去煮饭。
1: 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
4: 我们先做这个酿豆腐。
1: 先做酿豆腐。
4: 对，酿豆腐，把它捏一下，挤一下，
1: 相当于开个盖儿。这个剪完以后，把里面稍微捏一捏。
4: 对，捏一捏，把里面豆腐肉给弄里面去。我们酿豆腐，它肉馅是一个，然后我们这个汁也是，那个也是一个。对，我调一个豆腐的料汁。我先倒一下我们这个。
1: 这边可以往锅里下了，
6: 哎，真的不冒烟。
1: 来，
4: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不冒烟，
5: 很香。
4: 加上这个料汁之后，这个豆泡它就会比较饱满一点，也好看一点，吃的也好吃一点。
1: 漂亮，这谁塞得下这么好看？平平整整，谁剪的口这么漂亮？
4: 我们再做一个凉拌山芽菜，先烧水。
6: 开了，
4: 好，先滴点芝麻香油，滴一点香油，可以了，
1: 好，然后直接焯水，哇，颜色马上变了，你看，
4: 十秒钟焯水就捞出来，然后就开始做那个凉拌了，
1: 赶紧捞快，
4: 等一下就老了，
1: 哎呀，完了，老了，已经老了，
6: 不老刚好，
4: 加一点点醋精酱油，然后就开始拌，还有芝麻。
6: 芝麻是灵魂，
4: 是的。好了，
1: 开餐，
4: 开饭，
5: 开餐，
1: 开饭，开饭。

0: 先拿七四十啊，
1: 用手这样
0: 平一下
1: 啊，啊，七毛四就是等于在竹边上这样磨。

0: 用牙签在砂仁上扎点孔，那个糖
1: 能够渗进去。
0: 哎，对对对对。
1: 朱大姐，这接下来就是放进去是吗？
0: 把这个糖
2: 哦，
0: 把一点放在这里，
2: 先铺平。
0: 哎，铺平糖。
2: 哦，
0: 春砂仁放在这里，

0: 到家了，
1: 回到你们家了。
2: 家了。
1: 今天咱们就是吃住行都在这儿了。
3: 嗯，主要是已经饿了。
0: 卧室这边，我们先过来
4: 啊。那就由我大伯带领老师们去看一下房间。
1: 好，
0: 先往这边走。
1: 哎，好。哦，上楼。
0: 上楼。这是一个套间。看看，
1: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0: 哪位老师？
5: 那我就住这里
1: 吧。老师您住这儿吧，这个环境太好了。
0: 啊，我们到三楼去。
1: 这儿归您了。
5: 哎，谢谢谢谢。
3: 三楼，
0: 往上走。
3: 哇，家里收拾的真干净。
0: 哦，一个套房啊，里面还有一个，看看谁在外，谁在内。
1: 哎，这小房间也不错，挺舒服的。那我就这儿了。
3: 好嘞，
1: 小房间很舒适哈。
0: 那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饭了。煮饭啊啊！
6: 洗一下。
5: 行了。
1: 该我做春沙仁蒸排骨了。
6: 海泉老师，捻一些春沙仁蒸排骨要用

0: 我先来帮你包点这个。
1: 好。哎，你看它那种。
2: 嚯，
1: 有点胡椒的香味儿，
0: 这个味道很冲了，
1: 很冲很冲，
0: 这样一口放在嘴里有点
1: 满口药香。
3: 对。

0: 好，先这么多。
1: 那么蒸十五分钟之后呢，再往上面再撒春沙仁。
2: 对了，
1: 然后再蒸五分钟。好，
3: 范总得看，
1: 静等十五分钟。
4: 何老师，我们来做紫苏鸭。
5: 这个鲁花五 S 压榨一级花生油，它是采用五 S 物理压榨，可以说能够锁住花生的原香。
4: 现在我要加点那个料酒了。
5: 我知道鲁花这个自然香料酒呢，它是用陈年黄酒做的酒基，再配上18种原产地的香辛料，没有酒精勾兑，也不添加香精色素。这个好的料酒啊，它首先就是要去腥提鲜，来给这个菜提味儿。选鲁花鲜香家族调味品，简单的食材也能做出像咱们这样的好味道。
4: 对，好，然后我们要下老抽。
5: 老抽放下去，这个颜色就好看了。

0: 把那个盖子盖上来，
1: 让它稍微炖一炖。
0: 对。哦。加入紫苏叶。
1: 哇。哇哇，好香啊！
0: 最后一步，香蕉下来，来来来，可以了，
1: 好了，
2: 哇，
0: 可以啦，
3: 紫苏鸭出锅。
4: 哎呀，太丰盛了！
3: 哎呀，这是咱们做的吗？简直不敢想象。
0: 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常便菜。
4: 饿了，来，可以动筷子了吗？
0: 先动筷，来来，
5: 边吃边聊。
4: 广东的朋友真的很会煲汤的，会不会是这个过年过节这些东西是必上的菜？
5: 比较日常的了。
6: 哇，这紫苏和鸭配在一起，确实有一番独到的味道。
4: 这上是蒸鸡和这个蒸排骨啊，大家也一会儿尝尝，做法非常的朴素，但是呢，因为是食材非常好。
6: 其实咱们今儿一直在吃，从生的吃到那个熏过的，
4: 对，
6: 但是还没有吃到真的在菜里的。
4: 是的，今天的春沙仁的这个粉呢，是我跟李老师我们俩自己研的，研磨了。
0: 哇，说起来这个春沙仁嘛，
4: 嗯，
0: 我们在明末清初到第一代。
4: 嗯，自己的老祖先，
0: 哎，老祖先就过来这边种植春沙仁了，做药材生意的。他们不单是做这个春沙仁生意，还要做很多那个土药材。
4: 哦，
0: 哎，
6: 他当时是跟谁学的？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了吧？
4: 因为有种植传统。
7: 他首先要发现，但因为他是种药材的，
4: 嗯，
7: 这个地方如果当时是他没有人种的话，他发现这是一个宝贝。所以呢，他
4: 干脆把家都拆来种这个，
7: 哎，然后他们摸索出来，然后再交给当地的农民。
4: 现在欧阳家已经在这儿呢，成为了主要的这个产业的传承人。
0: 对，我们到我这一代已经是十三代，
5: 十三代
0: 到欧阳文化是第十四代了。
4: 我想好奇啊，文浩，就是你是从小立志就是回乡干这个事儿，还是说后来才想起来说回来？
5: 我之前是在广州外面读书，而且学的也是跟这个
7: 不相关的
5: 啊，不相关
4: 不相关的专业。
5: 对，我学的是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专业。
6: 妈，这跨度有点大呀。
5: 对，跨度很大。然后我也有在外面工作过两年。对，然后我回来呢，其实一个是对于我们春沙仁的这个感情是在这里嘛。从小到大看到爸爸他们这么辛苦嘛，就是想分担
6: 啊，
7: 分担，
5: 对对对，这是一部分。然后其实就是我爷爷他走得早，其实我爷爷呢，他有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关于春沙仁的种植还有养护的一些方法。我就想着早点回来，跟着他们去学习。
4: 当年有点遗憾。
5: 对对对。
4: 这个手艺还是真的挺讲究这个水平的哈，
5: 嗯，
4: 所以这一旦失传了就不好办了，还好一代代传下来了。
5: 关于明天的话，我们是有举办一个活动，春沙仁出山的一个快闪节活动。
6: 快闪啊，
5: 快闪节，就在我们的火车站。
4: 哦，就在村旁边的高铁站。
0: 对，也要诚挚邀请大家，
5: 邀请大家去参加。
6: 那说好了，明天我们一块去。
4: 嗯，
7: 问问小朋友，哎，你们觉得这个春沙仁未来会怎么样？
8: 走向全世界。
4: 走向。

0: 哇
1: 好，你们好，我们到了。
2: 哎，来了，
0: 好了，
2: 来，我们入座吧。
0: 坐，
2: 一起坐吧。

0: 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做的，
1: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0: 凉拌脏芽菜，
2: 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嗯，
0: 对，
3: 好吃。
0: 这个的话就是油炸桑叶，
4: 油炸桑叶，
0: 试一下，
4: 就是我们这个菜吗？
0: 对对对，
5: 但这个是老叶那个，不是嫩叶。嗯，
2: 老叶也很好吃，
6: 好吃，
0: 好吃。嗯，
4: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炸虾片儿。
2: 哎，对，
0: 还真
5: 是，是的，
0: 有点像，
5: 嗯，就那个味道。
0: 对，
1: 嗯，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回来创业的？
7: 我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回来了。
1: 你大学毕业没在外面工作？
7: 没有，直接就回来了。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决绝呢？
7: 对我来说就是受奶奶的影响嘛，从小奶奶就把我背在那个桑地那里，带我一起去喂那个桑蚕，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然后我就想着有什么新的好点子发展我们家乡，然后我就试着油炸食品应该很受欢迎，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研究出了这个油炸桑叶。
2: 油炸桑叶。
7: 对，
2: 那你有没有把你做出来的食品放到你的视频里面来推销啊？
7: 有，
0: 所以这一个也是我做短视频的一个契机吧。2025年嘛，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那个芭乐丰收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很懂得网上销售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就一起去研究，看看怎么样去把它上架卖这个水果。然后他也很信任我，就把我带去果园里面走访，然后熟悉，然后再去一起拍视频创作，就一步一步的，然后上架产品，然后再卖，然后一单一单的积累，前前后后2025年卖掉了2000多斤的这个芭乐。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就是下定了决心，因为我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能够帮助别人。对，所以我感觉还是挺激励我的。
4: 嗯，而且关键你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激励你自己，嗯，另外一个让村民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0: 对对对，确实也是。
4: 过去大家说卖东西那就是到市场上，你得找买家什么的。嗯，现在大家看到，哦，原来通过网络千里之外完全不认识的人，
0: 对对对，
4: 也可以成为我的客户。
0: 对，
3: 是的。
4: 欧哥以前是做什么？
8: 我自己也是在外打拼的嘛。嗯，当时我家里呢也有种植那个沙糖橘嘛，就是因为一个黄龙病，果树又不行了，然后销量又没有，导致大部分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嘛。我在外面也不清楚这个情况的，
4: 所以你并不知道家里
8: 对
4: 果树受了损失，
8: 甚至就是我妈妈自己在果园里摔跤了，那自己躺床上的一个月，然后她都瞒着我。嗯，当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特别自责，嗯，
0: 就心里不是滋味。
8: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回家的那个
2: 欲望
8: 就很强了。这刚好2017年的时候，村里伙伴也找到我，想回家创建这个合作社，家里也支持嘛，然后就回来这边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嗯。
0: 哎，对了，我们明天呢举办一个活动，叫做英德乡村一小时，每周都会举办一期。我们明天这一期呢就是叫做英德青年有好物，邀请你们一起去参与，给我们河头村的好物做做推荐，好吧？
4: 可以啊，那明天白天我们一块儿。
0: 行。
9: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里就是我们英德乡村一小时的活动现场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乡村青年友好物。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由片区组团的形式组成了五支青年团队，每个团队都会有它的主题和好物。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抢人大战。每个区域呢都会有他的表演，也会有他们的策略，各出奇招，就是看谁的摊位更多人更热闹。

0: 那在哪
1: 儿？我们摊位就在前面。
0: 合同好物，
1: 对对对，我们赶紧去我们的区域帮帮忙吧。
2: 来吧来吧，好。
0: 葡萄，先把葡萄弄上吧。
1: 可以。我们可以看色彩搭配。
3: 黑色再加一个绿，
0: 像个爱心一样。
4: 我们这边摆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参加河头村的好物特产走秀吧。
0: 走。
1: 何老师，哎，他们来了
5: 啊！老师们好，
6: 早上好。
1: 来，我们现场呢，就是我们河头村的村民自发的来搞一个走秀，都是以农产品为主的，我们河头村的农产品。那么几位老师移步在这里来，我们选一下我们的道具。
7: 这是那个炒菜那个围裙啊。像个大姐，
0: 我给衣服做点装饰，一边各沾一个产品，两叶一牙。
1: 啊，可以，哇，好酷！来，准备，我们就排练一次，来，来，时尚界的模特。
0: 哎，得给我拿个风扇。
1: 行，可以，我们整个排练就结束了。可以。现在我们排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各个展位去看看，顺便偷偷师。
0: 好，走。
8: 啊！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看过来，这是我们一个巨型的剪纸的卷轴。这个卷轴一共有26米长，这里是我们英德25个古村落，从设计到剪裁到装裱，花了3年的时间。欣赏完我们静态的剪纸，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动态的设计。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古村落的剪纸呈现在了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衣服上面。我们英德的一个农特产，
0: 所有英德的农特产这里都有。看看你们这个，
9: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哇
0: 哦，新鲜的无花果，哇，还有灵芝啊。
9: 对，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红灵芝。
7: 哎，这个是什么？
9: 你猜一下。
10: 这什么？
0: 可可？
9: 不是，
0: 人参啊。
9: 啊，猜对了一半。
10: 杀生，
0: 杀生，杀生！
9: 你看我手掌，哎，我手掌在说什么？
0: 五叶参，
9: 五指毛桃。
0: 哦，五指毛桃
9: 也叫广东人参。
0: 哦，他们这相当于是个集中展示整个英德的农产好物。
11: 对对对对，
12: 各位游客朋友。精彩的武术表演马上开始了啊！
0: 哦，还有武术表演，哇，哇哦，哦，哦耶！
6: 哇，你看那个哇，
7: 这伙计好厉害，
6: 好厉害这些人。
0: 好，放音乐，放音乐，
6: 放音乐，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
13: 新型材料哦，纸做的，
0: 这个好，环保，环保。这个是竹子做的一次性餐具，它比塑料就环保多了，
13: 但是可以替代塑料，
0: 而且可以降解。竹子浑身都是宝，竹子是真的，竹子的可开发的空间很大。
12: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向我看齐。

0: 我们这里是英德红茶展位，我们的采茶舞蹈已经准备好了，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英德红茶呢历史悠久，我们英德红茶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
2: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加工产品，试一下我们英德霸榜的冰淇淋吧。
1: 好，
0: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英德红茶冰淇淋。
3: 哇，好好吃哇！
1: 这个很特别，它不是那种特甜的冰淇淋，它是香，茶香。
0: 是的，它整个的这个冰淇淋粉是和茶粉融合在一起的。
1: 哟呼！俾小朋友一个。来，这个给你，你要不要啊？好啊，再给你一个啊。
4: 萨哥、天宇哥、钟老师，我们赶紧回来了，我们的河头村好物上新走秀压轴表演就要开始了，然后顺便把你们的游客都带过来。
1: 好，
5: 各位游客们，我们的走秀表演准备开始了，快点过来看看啊。
6: 九龙千只凤流水上，八千万公顷紫龙墙，山泉涌出冷佩服，仙女牙菜煮靓汤，彩荷富足飞尾船，英诗风流提阳王，田上带富偏西海，茶水马龙才杂忙，欢迎大家来地上，好睇趁你上田铺，青人扮上冲入网，春耕陈日又担当，黑作沙梨这穷仓，中央加工这这上，凤鸟匪头玉破中，山山水消破风光，好睇趁你上田铺，青人扮上冲入网，春耕陈日又担当，黑作沙梨这穷仓，中央加工扯扯上，凤鸟匪头玉破中，山茶水烧荷凤妆，凤鸟小精同声声变双。

0: 唱古龙啊，都有都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谢谢。
0: 多谢各位捧场啊！
2: 这两天我们来河头，我是非常的感动。最感动的地方呢，就在于在河头的这个青年朋友们，他们最关心村庄的发展，对于我们河头的未来，他们也都是最挂念的。而且呢，他们也都是在外面打拼之后再回来。我是觉得乡村的这个发展，一定是要有这样一波年轻人在村里面打拼。
0: 好。
3: 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感受大家所有的热情。一片桑叶承载着岁月，一株新芽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我看到我们河头村的生机，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些村民闪亮的内心。感谢你们能够带我来到这片美好的土地。
4: 好，
5: 我在这个土地上感受到的是活力，是热情，因为有年轻人。
6: 对，
5: 因为有年轻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他们所有的努力。其实现在一说乡村，大家老觉得哎呀，诗和远方多么美好，感觉在城市里面打拼了以后，累了以后，老觉得到了乡村可以躺平了，坐享其成。不是的，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直到今天为止，大家不能忘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片土地仍然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付出自己全部的热情。你要有对这个土地足够的爱，你才能留得下来。所以今天

虽然一直在下雨，但是咱们广东人说水为财呀、啊。哎呀，雨下得越大越好，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春山人出山的快闪活动潮玩集。哦，
1: 好热闹啊。
2: 安神的，像安神的话呢，你告诉我是用这款柴火。
0: 这个展位是不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二产？哦，
1: 你别说啊，装在这样的盒子里，华丽转身啊，
3: 礼行送礼都很大方。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有关春山人香囊的一个手作摊位，
4: 香囊还可以自己配的哈。
5: 对，这里就是我们 DIY 的，可以闻一下。
6: 哦，有香味。
5: 我们这里的香囊全部都是春山人为核心，然后搭配其他的药材。
1: 这个根也可以单独卖的，
4: 泡根喝吗？
3: 用来煲汤的，整个春山人全身都是煲。
4: 太棒了。
0: 这边是春山人的一个潮饮，
1: 终于见到春山人的咖啡了。
4: 哎，闻上去还是那种美式咖啡那种咖啡香哈。
1: 哦，喝起来就是味道很重了，
7: 对，
1: 春山人的味道非常明显了。
4: 而且它跟咖啡的那种苦涩香味加起来还真的还蛮配的哈，
1: 挺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创意甜品
1: 三明治，哇！
5: 这个三明治也是有加入了春山人的哦，
4: 都加入了春山人的这种成分哈。
5: 对的。
1: 我对这个摊毫无抵抗力，我可以在这吃一天。
0: 我们的一个表演开始了。
1: 哦，这是咱们当地的那个
0: 当地的一个
1: 队的。
4: 气势
3: 啊，太棒了！哎
1: 呀，哦，还有舞狮呢！啊，
8: 好，这个最大了，
1: 这个最大了，对，哇！
0: 哇！哎，毛茸茸的手感。
1: 咱们逛起来吧，
9: 现场的乡亲朋友们来啊，看一看
1: 欢迎来我们的摊位逛一逛。
9: 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让大家体验一下，分别有奶茶、拿铁、美式，还有一个蜜茶，大家呢都可以尝一尝，自己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款来做个投票，好不好？
10: 好。
11: 这是春山奶茶，
9: 试一下，试一下，品尝一下春山人蜜啊，是什么口感？
12: 这个地主全都是一样的，
11: 这是拿铁，
9: 拿铁，哎，想清凉一点的来尝尝冰美式，来，
11: 记得帮我们投下票。
1: 来，大家饿不饿？看看我们这个，全是春沙人做出来的，想不想尝？
13: 想。
1: 来排队转大轮儿，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尝什么。
14: 软啊！
1: 哎，软就是米糕，您尝一尝。韧。哇，尝一尝。酥。
15: 好，桃酥。啊。
1: 好吃吗？
5: 今天呢有这个互动

0: 环节，可以抽奖，回答正确就可以抽一个盲盒。
1: 问题必须要回答正确才能够得到。日常容易上火，咽喉干痛，适合饮用哪类药食同饮常饮？
2: 金银花。
1: 啊，对了，经常说到饭后百步走，下一句是什么？
3: 我有多大姐姐酒？
1: 就是这样，对呀、啊，一个嘉宾，一个嘉宾，一个嘉宾，一个嘉宾。那我们进到里边去参加一个揭幕活动。
4: 好，
5: 好，好。好，
6: 快闪舞蹈，这个是惊喜啊！
1: 是的，
6: 来表演。

0: 好，一起。大家，
1: 精彩精彩，欢迎大家，请大家到这边来。现在被红布遮盖的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快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闪光点，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叫做春沙集驿站。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我们阳春东站。以后啊，我们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便可以了解到我们阳春春沙人药食同源的底蕴，把更多的阳春故事带向全国。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驿站进行揭幕。
2: 好嘞，好嘞，来，
1: 来，三、二、一，
3: 揭幕，
4: 走啊！
1: 这里是春沙人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地方，有很多阳春市委市政府围绕春沙人产业打造的一系列产品。
2: 来到了咱们阳春的话，肯定要在驿站打个卡，要不然白来了。
1: 对对对，
3: 春沙人驿站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棒，它能够让千年传承的一个文化以及好物呢，让更多人有机会达到。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6: 盘龙村的气氛跟别的村真的是不一样。很多村子里面是烟火缭绕，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盘龙村是充满了产业的气息，因为好像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着。我们能够感受到春沙人对于盘龙村，对于阳春这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参与了春沙人的这些采收过程，非常辛苦。每一颗美丽的饱满的果实之下，凝结着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到。
7: 我相信啊，在新城镇上，我们的这个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1: 好，
4: 好，好。
8: 春沙人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喝这很多很老黄金的哈的，
2: 没开。
1: 他家里过得少了哈。
2: 哦，就是。
1: 哎，我
2: 家里。嗯，可以多钱？
1: 我得看哈。哎，这还有人过的哈。
2: 对，
1: 哎，这些很多，很多还多的哈。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边走，看那边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一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很远的。

0: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这错
1: 确实
0: 特别特别的石松，
2: 但是红烧饼他就说
0: 那也吐销了，
3: 吐到复苏的，这就复制这些成本
2: 是吧？海螺，它的运费是海螺也够痛。嗯，吃的环境就是让运输效率很好的环境。
4: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

0: 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1: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0: 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1年育苗，第2年成药，第3年产籽。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长势不好啊。哎呀，
2: 苦死了，多叶子
1: 枝株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很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6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8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1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

0: 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子。
1: 你看，就像这个八十里就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也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0: 人们将这些早抽苔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2: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苔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重要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哦，你看这边有牛粪，上面那有好多野生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那个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这是一个叶当归，
1: 哎，
2: 来看一下。

0: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你那喊什么？你放上面的是不？
2: 看我
1: 看我。哎，你那倒霉，
2: 对对对，哎、这是对对对了。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三十一，
3: 宽的话是十五。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四分之一。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再吃它就好有没有？

0: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力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

0: 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了，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5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3: 干婶子，这个鸡蛋，
4: 这个是鸡蛋，
5: 那个就是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 来来，坐这儿。

0: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1: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2: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1: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冻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3: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1: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0: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保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底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

0: 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1000000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

0: 北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

0: 去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览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

0: 七，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1: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1: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

0: 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1: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3: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3: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5: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6: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6: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

0: 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海，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

0: 新石，六度保清新，认证六度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度鲜大米。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如

0: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严守耕地红线，守护的不仅是粮食生产的底线，更是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1: 安全带系好了没有？
2: 系好了。
1: 哦，好好，好了啊，快点，快点，好，等一下回来。好。
0: 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
1: 我们帮摄影师啊，还有游客啊，背一个包，背到山顶，上山30块，回来30块，来回60块钱，100斤稻子呢，才80块钱。所以呢，就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基本全部梯田出现丢荒，梯田丢荒就没人种了，没有梯田就没有旅游业。
0: 面对梯田丢荒的危机，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耕地恢复了生机，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
1: 龙脊公司当时承诺我们，你们如果把梯田种好了，进入你们大寨村有36万人次以上，另外奖补1000块钱一亩地给你们，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五金了。梯田入股有股金，梯田的流转。

0: 板有租金，梯田的务工挣薪金，梯田的旅游得现金，梯田维护得奖金，就这五件。
1: 大寨村不仅让梯田颜值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八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退休后的潘宝玉也终于有精力照顾自家的民宿。
0: 自己种哦，这个季节就是才成熟的，一年一季的，也是我们这个龙脊的特产。这个打包他们过来玩的，就是给他们带走。
2: 现在建这些民宿都是砖混结构了，门口要宽一点，客人才方便。现在就进去50公分，给大家呢有通畅的道路。
1: 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2: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1: 水稻就是风景线，梯田就是金饭碗。大寨村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坚持农业生产的根本，严格遵守稻田耕种、收割等生产时令，专门成立了梯田维护管理小组，围绕梯田种植了2000多亩水园林，确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同步可持续发展。
0: 就是山顶上好多的这个树木有雾啊，就是下雨啊，都是那个蓄水在那里，生态林保护好了，就等于说是保护了我们的水云林，有了这个水云才能种个田。好多人以为说上面有个大大的蓄水池，它没有蓄水池，蓄水池就是我们的树木。

0: 农几梯田统一收割的日子到了，这不仅是一场农事的丰收，更是一场旅游的盛事。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1: 我们走出去，
2: 来来，站来站好，宝贝们，来按大小个照了，宝宝。
3: 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稻田公园。
0: 在山西太原晋源区，一片紧邻城市高楼的400亩稻田迎来了丰收。山西是面食之乡，与三晋大地传统印象中的麦浪不同，这里种植的是有上千年历史的晋祠大米。今天，一群来自城市的孩童们将在这里体验一堂学校之外的农耕课。

0: 各称。
1: 那么我们的米呢，可以大致的分为三种，分别是我们的精米、鲜米和我们的糯米。我们什么食物是由糯米做成的呀？
2: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100多个小朋友，身临其境来收割，来当农民伯伯。如果要是不采取这种让孩子们走到大自然中的这种方式的话，孩子们是不认识水稻的，然后集体的参与这种收割呀，体会春夏秋冬果实的一个成熟的过程，让孩子们爱护自然，然后保护耕地，这都是对孩子们很好的教育。
0: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边缘，在高楼大厦不断向周边延伸的今天，为何能完整地保存下这样一片千亩耕地？要理解这片稻田的非凡之处，需要回溯千年，从一眼千年古泉说起。
3: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片区域，其实它就是已经有3300多年的一个种植历史，一直都是在种水稻。金丝大米最独特的一点是，它是南澳泉水灌溉的。南澳泉水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从晋祠来的。南澳泉水呢，其实是悬翁山下这个岩溶水，那么它呢常年保持17度，是对水稻种植非常有利的。
0: 晋祠南澳泉是晋水的源头，历史上南澳泉长期用于灌溉晋祠附近村庄的千亩农田，至今仍是当地农业的重要水源。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南澳泉的断流，这片稻田变成了旱地，甚至一度荒芜。
4: 晋祠水彻底断流是在1994年断流的，断流了以后没有水了，我种不上水稻了，但是我种玉米也得种上点了。
0: 泉水断流，稻田荒芜，晋祠大米一度濒临消失。转机来自当地的生态治理，多年来山西持续开展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保护修复涉及河流水系、水生态、矿山生态环境、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等多个方面。2023年，断流近30年的南澳泉成功复流，稻田公园项目也随之启动。其首要任务就是让晋祠大米重新面世。65岁的王喜福是这片稻田的守护者，他曾将自家的田地流转出去，在外务工多年，如今选择归来，成为公园的稻田管理员。
4: 从插上秧换转苗以后，每天的工作就是一个是看它的水位够不够呀，长势好不好呀，什么地方缺苗的呀，让他们再继续补点苗呀的这些东西。像这种病虫害的发生也要仔细在观察。多少年就自己就是种地的，在这儿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
0: 如今这片土地不仅是产粮的农田，更是将农业与研学紧密结合，成为城市居民亲近农事的窗口。公园开发的一粒米的故事研学课程，让孩子们体验从收割脱壳到制作米糕的全过程，深入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与我国农业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一粒粒稻米铺就了一条连通古今的道路，成为传承农耕文化、连接城乡未来的生动样本。一片稻田让城市记住了乡愁，一座生态岛则为超大城市探寻着可持续发展的底色。当太原在城边守望着千年稻香，上海则在江海之间以更大的系统思维统筹着耕地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协同之路。

0: 瓜果、大米等农产品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通往上海主城区的旅程。崇明岛，中国第三大岛，坐落于上海北部的长江入海口，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河口冲积岛。这片江海之间的绿洲是上海不可替代的生态战略空间，更是上海的重要农业区域。崇明现有耕地78.6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53.3万亩，分别占全市总量的30%和35.5%。这里拥有全市最多的农业人口，已成为上海市名副其实的米袋子、菜篮子和肉盘子核心保障区。崇明岛的生态本底是泥沙自然淤积和历代人工围垦开发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滩涂、围田、河流这些地貌交织，要让米袋子根基稳固，首先得守住治好耕地。
1: 工期大概多少时间？
2: 工期是到明年4月25号完成，因为我们那个灌溉系统就是水肥一体化，这个主管道全部都排好了。
3: 还有我们要一定要注意一个耕地的保护，还有水环境的这个治理。
2: 好的。
0: 崇明区肩负着保障上海粮食安全的重任，至2035年将划定至少28.2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崇明区三星镇被纳入这一核心范围。在2016年之前，三星镇的土地利用状况并不理想，耕地、林地、农村道路及宅基地等各类用地布局混乱，结构亦不合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三星镇开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分片推进。
4: 这边的水呢是农业生产，然后流到那个沟渠、自然沟渠里面。然后我们通过自然沟渠直接到那个氧化塘里面去。
0: 这几条水渠是田沟塘协同模式中重要的一环，稻田排水统一收集排入林下的生态沟，经过林地的初步净化，在此最终汇入这片生态湿地的核心氧化塘。
4: 这片核心区域呢采用两种技术方法吧，一个呢是 EPR 膜增加水的溶解氧，一个生物治理呢是分解它的氨氮，水中的氨氮使水质提高达标
5: 0.40。
6: 蛮好的啊。氨氮数据测下来是0.4，根据国家地表水质质量标准来说，可以判为三类水。三类水是符合我们日常标准，可以作为灌溉来使用。
0: 将净化过的水回田灌溉，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培育田间近自然林，打造林间湿地，构建田家林地生境，这些举措完善了这片区域的生态网络。在崇明，农业不再只是生产功能的载体，更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上海制定崇明区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至2035，明确提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目标。
1: 平时这里羊就是生活在这里，晚上就生活在林地里面。白天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羊啊全部弄到这大田里面去吃草。这样有几个好处啊，就是羊粪直接到田里去了，气味也少了，直接就还田。还有那个草啊，基本也都被吃掉了，吃完以后准备轮种，搞下一轮的农业生产。
0: 营造大地农业景观，推广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促进养殖地利用效率。这是崇明未来10年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新型农场布局。在平安村，这个占地不到30亩的开心农场已经走在前列尝试。
1: 老百姓拿这个清除啊过来换我们羊粪，我们就发现这么弄了以后呢，我们在那个垃圾分类这个清运上面啊减少很多支出，也不需要专门有保洁员这个生态养护员去拉青草，所以

0: 所有费用都省了。
1: 农林复合种植，田间岛屿，种养循环，所有的元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生态农业的多元价值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2: 他要怕人，因为他很聪明的，就看到外人来他就要走掉了，
3: 所以我们照了这里像
4: 照了红外相机，
2: 相机的很啊。
4: 红外相机是监测麋鹿的一个那个它的动作，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屏幕，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
1: 2020年深秋，2021年初春，四头来自江苏大丰的麋鹿陆续迁地保护，来到上海崇明。引进麋鹿不仅是一次物种回归故土的生态实践，更是融合了区域发展的深远布局。
4: 当时想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水好，空气好，这边有水，像沼泽一样的，麋鹿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生境环境。
1: 在规划引领下，新村乡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构建林田共生系统，依托公益林营造野生动物栖息环境。316亩的北滩湿地，161亩的麋鹿栖息区，从4只到10只，麋鹿种群的壮大，从麋到米，每一寸生态的复苏，也在反哺崇明的耕地向着更高标准发展。城市发展不止一种模式，在追求发展之外，保留良田，建设生态岛，看似放弃了短期利益，实则抓住了长远发展的根本。今天的良田就是明天的生存空间。
5: 为了控制住在崇明岛上的这个城市的开发的强度，未允许超过18米以上的这个建筑物出现在岛上。在产业的这个准入上面，我们在规划上也有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要留够充足的耕地保护和生态发展的空间。耕地保护、生态建设、城市发展，我们一直把这三者的和谐协同已经是作为一种共识和一种行动自觉。除了一方面要完成国家给我们的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首要的任务之外，给我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我们的乡土的这个传承能够有一个载体。
1: 从耕地保护出发，延伸到水林湖草的系统综合治理，上海正以生态为底色，以耕地为根基，探索着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农业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成就的发展之路。
6: 这次甘泥村那个引水灌溉可能需要48小时，2天左右。
7: 但是大概灌溉多少亩啊？
6: 有680亩左右。哦。
1: 灌溉港丽村680亩良田的水，正来自这条莆田的母亲河木兰溪。木兰溪全长105公里，自西北向东南贯穿莆田全境，滋养着这片土地上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它曾因洪水频发而被称为灾害之河，但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如今的木兰溪已蜕变为生态宜居的绿色廊道。港丽村坐落于木兰溪南岸，与莆田主城区仅一溪之隔。如今这里成片的稻田满眼都是沉甸甸的稻穗，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8: 港丽村原来是比较分散的，整个村约4000多的人口，零散在一个大概2000多亩的一个村域范围内，各个角落是无序的，通过一个村道的连接，然后各自把所有的整个村的耕地割裂的非常多的零星的碎块，也不利于农田的生产，也不利于农田的生活。
1: 转机始于2021年，莆田木兰溪南岸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被列入国家试点。 历城区新渡、黄石两个镇，总计

0: 5.5万亩。
1: 全域整治分为几个系统，耕地的整理，建设耕地的整理，水环境的整理，生态环境的整理。通过群众的部分的拆迁，使零星的破碎的耕地形成连片，通过建设耕地的整理跟耕地的整理，使农村的生产生活更有效更有力，使农民得到更好的益处。
2: 拆迁之前嘛，我们那个田还是比较分散的，比如说我只有8分田，但是我8分田是分在4个地方，现在就是拆迁后我们就是连片了，然后就是土地现在流转出来，那个租金也是比以前满意多了。
0: 土地从曾经零散的负担变成了整片的资产，从生存的保障变成了发展的希望。新杜镇岗立村地处木兰溪畔，它的发展变化离不开这一湾碧水的助力。历史上木兰溪洪水频发，1999年一项规模空前的科学治理工程奠基启动，拉开了木兰溪综合治理的序幕。经过20余年接续不断的综合治理，木兰溪沿岸构筑起牢固的水安全屏障，协同南岸的土地综合整治，让这里的土地焕发新生。如今溪水流经千年水利枢纽木兰碑，引入田间，滋养着下游超25万亩良田，通过南岸土地整治修复渠系，配套节水设施，让水的馈赠得以高效利用。而灌溉雨水经净化回流，反哺木兰溪，两项工程相辅相成，构成了莆田从治水到整地的系统实践。在木兰溪南岸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通过布局优化，原来零星分散居住的村民迁往了设施完备的新社区，这不仅守住了耕地的根基，也让农业的布局与山水自然更为契合。
3: 没有拆迁之前太拥挤了，村庄比较密集，车什么都不能开到那个家门口那种哈，就是只能停在外面。搬完之后的小区整体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小孩什么接送都比较方便，
2: 特别满意，特别适应。像下面这些绿化，还有公园，经常晚上啊饭后都会带小孩这边溜达。
0: 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万亩良田的整合，再到一座城的生态焕新，莆田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耕地、水利与生态是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
1: 我们实施全域土地的整治的项目，位于我们湖公山跟木兰溪整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通过整治项目，让从山到渠，到木兰溪整条沿线哈，更好的开展这些生产跟生活的工作。
0: 莆田的实践以流域治理加土地整治的系统之笔，勾勒出从山顶到海洋的完整保护蓝图。如今的木兰溪，水脉滋养田脉，发展守护生态，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画卷正在这里从容展开。从古老的农耕智慧到现代的生态实践，从看得见的丰饶产出到看不见的文化传承，我们守护的是中华文明更续的生态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4: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以量治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4项重大要求作为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根本遵循，牢记国之大任，系统优化管理举措，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0: 当农田与城市相融，生产与生态共生，那条红线便不再只是数量的界限，而升华为一种质量的

承诺，一种绵延的生命力。这土地给予我们的，终将在我们的守护中流向更远的未来。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0: 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

0: 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六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2: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5: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中秋假期3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花费7.8亿元，文旅活动供给丰富，精彩纷呈。
2: 水岸夜游、游园赏秋、精品演艺等特色场景火热。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地人气旺盛，全市开展近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5: 中秋假期，上海共接待游客超717万人次，全市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49%。
2: 正值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市推出“来世赛游上海”主题文旅活动，并联动200余家景区景点推出了联合优惠，进一步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5: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9月25号0点至27号12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3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9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8%、3.5%，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超1.9万人次。这个中秋假期里，湖南邵阳市新邵县举办了一系列赛事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体验。
0: 在新邵县小塘镇翠英村，田园越野奔跑赛热闹开始。赛事依托连片稻田与沿江生态廊道，设置全长13.14公里的环形田园赛道。选手们一边穿越稻田，一边欣赏乡村美景。
6: 乡村跑道带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两边是绿色的稻田，耳边是村民的加油声，这种体验太特别了。
0: 除了稻田跑，当地还举行了无人机足球赛。选手们操作无人机展开激烈比拼，精彩纷呈的赛事为假期文旅注入动能。
5: 中秋假期期间，福建省举办了金秋文旅推广活动。在武夷山市，随着夜幕降临，景区灯火璀璨，光影秀热闹上演。演出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将武夷山真实山水化为天然幕布。
2: 除了观看表演，游客还可以逛市集，体验月下煮茶文创手作，沉浸式感受武夷山的浪漫中秋氛围。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国多地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融合传统非遗、古典艺术、原创音乐等，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化盛宴丰富群众的假期生活，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0: 双节期间，北京文艺活动精彩纷呈，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在大运河畔精彩上演，联动多国运河文化资源，14支中外艺术团带来22场惠民演出。夜色之下，主题游船化身水上会客厅，行进式演绎，让市民游客泛舟赏景，沉浸式感受运河文化魅力。与此同时，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火热启幕，活动推出70余场文艺活动，音乐季将舞台延伸至草坪、花海、商圈等户外空间，打造摇滚交响跨界演出、沉浸式音乐沙龙等年轻化活动，让古典艺术走出殿堂，贴近大众。在深圳，科技与文艺双向赋能，奏响时代原创之声。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精彩开唱，众多实力音乐人携手本土乐团、合唱团同台献艺。活动现场还揭晓了2025年度优秀歌曲、优秀演唱等多项荣誉。《喊高腔》《绽放》等20首优质原创作品斩获年度优秀歌曲奖项。
1: 每一首歌其实它的背后都有一段火热的生活和一个温暖的故事。我们发掘好了这些原创歌曲，其实呢就是用它来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
0: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26梵净山非遗戏剧季系列活动在贵州铜仁举行，依托古城古建院落特色，活动推出移步换景的行进式沉浸式演出，古城老街、牌坊、古戏楼多点位联动，花仙起舞、传统戏曲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同步开市的非遗市集汇集苗绣、傩面具、特色美食、古韵风情与市井烟火交织相融。据悉，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中秋档总票房为2.69亿元。今年中秋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
3: 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0: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4: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5: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6: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0: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7: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2: 除了电影院里热闹非凡，今年中秋假期期间，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户外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3: 在山东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依托大四河沿岸20000平方米的草坪，搭建起户外公益文化平台，以热门电影放映为主线，为市民游客就近休闲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8: 暮色降临，济南大四河畔的草坪上早早聚起前来观影的市民。在一场轻松的音乐展演后，人气影片《长安3万里》正式放映，观众们席地而坐，沉浸在这部展现盛唐气象与诗人情怀的动画长片之中。
9: 里面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意象，这同时也和咱们中秋节有很强的关联，是有关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
10: 白天逛逛园区，晚上坐在草坪上吹吹风，看看电影，还是非常惬意，很舒服。
8: 据园区估算，在户外电影放映等活动带动下，中秋3天假期游客量将达到7万人左右，这也有效带动了周边的休闲消费。
2: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
3: 上映时间为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

0: 共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2: 近日，2026中南中秋文化交流节活动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行，这是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的重要民间文化活动。
1: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现场布设非洲民族文化展、中华美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等多个功能板块，月饼品鉴、书法体验等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南非民众、旅南华人参与。主办方表示，未来将继续以节日为纽带，打造更多民间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南民心相通，走深走实。
3: So today I came here to witness the beautiful culture that we are seeing today. It's amazing to see that Chinese people and South Africans coming together as a unity and get to express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it was nice. We tried loads of food, new food, tried new stuff, and even the tea that they sell over there, it was amazing. For me personally, I had a nice experience.
4: You know, it's my first time a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I feel it's good for us youth, to enjoy and experience such new cultures,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It's a very awesome experience for me. Wow, the dancers is impressive. The music is lovely. And I just enjoy everything. To learn and experience the culture.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7: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6: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1: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金秋时节，桂花飘香。最近一段时间，重庆市铜梁区的桂花进入采收期。
2: 依托规模化种植优势，相关部门联动企业上门定点收购，快速外销，让枝头花香成为乡村富民产业。
3: 在重庆市铜梁区河东村的桂花种植基地里，村民先在树下铺好宽大的油布，再用长杆轻轻敲击桂花枝干，金黄细碎的花瓣纷纷落下，林间下起阵阵桂花雨。
4: 我两口子打了300斤，有450块钱还是可以。
3: 村民们将散落的桂花收拢送往集散点，由收购企业进行分拣、称重、打包等工序，快速转运至加工厂区。
5: 我们收起来到工厂时间不能超出6个小时，因为超出6个小时，这花就已经损坏了，拿回去烘干了，然后就可以下一波运输。
3: 目前，河东村桂花树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30余万株，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20多个品种。今年的桂花采收工作将持续近1周，预计总产量可达10吨。采收的桂花将全部销往川渝及周边深加工企业，用于食品、香氛、文创等产品加工。
1: 近期，位于天山南麓的新疆库尔勒市的40万亩香梨迎来丰收。
2: 当地通过标准化采摘、智能化分选，让优质香梨畅销全国。
6: 在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处香梨种植基地，梨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
7: 一亩的产值可能就6000左右。8月10日我们就已经订单出去了。
6: 鲜果采摘后分渠道销售，一部分会直接从田间地头装车，直供本地市场；另一部分则会送入企业，经过分级筛选、标准化包装后，再根据各地订单精准调配，销往全国市场。
8: 这里是库尔勒市的一家香梨销售企业的品控中心，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自动化的香梨挑选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通过这些智能设备，可以快速识别香梨的大小和重量，然后将香梨划分成不同规格的产品进行包装。
9: 比着往年，就是我们人工分选已经提升到3到4倍的速度。
6: 今年库尔勒市40万亩香梨长势喜人，总产量预计达60万吨。
2: 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乔庄镇，对虾迎来了丰收，养殖户们忙着收网、分拣、装车，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乔庄镇探索以虾酱盐制碱模式，利用黄河水调配盐度，模拟出类似海洋的养殖环境，发展对虾养殖。为保证虾塘的智能供氧设备正常运转，当地供电部门也持续做好服务，采取架设专用线路等措施。目前，当地对虾养殖面积达3.5万亩，年产量超3万吨，产值突破13亿元。昔日盐碱滩变成了富民增收的聚宝盆。
1: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天然红松多达100余万株。
2: 随着红松塔陆续进入成熟期，经过林业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持证的打塔人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10: 清晨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红松从开花到松塔成熟需要2年，有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自然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塔明显少于去年。为了提高采收效率，打塔人只能分散开来，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这里的红松树龄大多在100年以上，树干高耸，枝桠交错，上下一趟十分不易。
11: 你得按这个树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得往外仰吗？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起。
10: 固定好脚扎子，陈范金很快就攀上了近40米高的红松树，长杆挥过，松塔纷纷落地。
12: 打了多少个这个树？
11: 6-7十个吧，也就一般化吧。
12: 一般化。
11: 按正常一个树这样式有的，100来个。
10: 按照林业部门的相关规定，打塔人在每棵树上都会保留一部分松塔，确保红松林

0: 更新用种和林内动物食物来源。虽然今年整体松塔产量偏少，但凭借着熟练的打塔技能，陈范金夫妻俩每天仍能有1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新鲜松塔，还不等完全运下山，就有外地收购商守在林间收获。
1: 吉林省梅河口市是全球最大的松子仁加工集散中心，承接着全球约70%的松子加工流通业务。
2: 今年受天气影响，俄罗斯、蒙古等红松子原料主产国减产，原料价格是持续走高。面对这一难题，当地又是如何破解的呢？
3: 红松结果有3年一小收、5年一大收的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子减产导致采购价上涨，而松子收购窗口每年仅有几10天，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囤货。当地一家小企业负责人丁宝江今年在开拓新市场时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压力，企业以松子原料做抵押，从银行融资1000万元增加原料库存。目前企业迎来生产高峰，日均发运脱壳松子仁超30吨，
4: 把货变成钱，拿钱再去收货，明年准备重建一个标准化生产线。
3: 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的松子贷，是当地联合7家银行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的以原料存货质押的专项贷款。梅河口有300多家松子加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他们在生产中遇到资金周转难题时，可用现有的松子原料质押融资。
5: 客户呢，把这个货物直接质押到仓储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他所有的货，这个货值按照低质押率，然后我们3天之内就能投放。
3: 今年当地已有超200家松子加工企业申请到松子贷，贷款总额超过5亿元。
1: 除了金融活水的灌溉，丰产丰收也离不开科技的助力。从平原大田到特色果园，无人机正在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农具。
2: 在长江三峡库区的湖北秭归，依托脐橙产业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如今啊飞出了大山，服务全国多地的山地农业。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看这群乡村飞手的故事。
6: 在秭归县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一批的飞手学员正在操控无人机吊起模拟果筐，反复打磨山地吊运的精准操作。
7: 飞机往前飞，对吧？好，我一停，它一荡，我再往前一跟，它的惯性我就抵消了。
6: 本地的脐橙尚未进入采收期，训练课堂上讨论最多的是千里之外福建漳州的密柚采收现场。
7: 哎，龙飞你好。正在吊运是吧？
8: 对对对。
7: 这一期学员他们要看一下你们的吊运现场，给他们看一下。
8: 就是可以看一下，进行情况还是比较平坦，它里边没有什么蛮高的山，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吊到这个车，这个地面就是10米，也对我们秭归飞手来说话，也真是极易成功。
6: 福建漳州平和县的密柚正值采收旺季。谭龙飞团队已在这里连续作业了30多天，5台无人机每天要吊运数万公斤的密柚。
9: 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是面朝屏幕，飞机朝天了。
10: 秭归飞手团队的整体的效能还有安全意识都很高，我们公司都会优先给他派活。
6: 和零散的个人接单不同，秭归飞手已呈建制服务队的模式外出作业，一支队伍就是一条完整的空中作业链，飞到哪里标准化服务就跟到哪里。以湖北秭归为原点，一支支飞手队伍从三峡库区出发，服务覆盖了全国的15个省市。从脐橙吊运到蜜柚、石榴、竹子，秭归飞手把山地低空作业的能力输送到全国更多有需要的地方。今年7月，广西横州遭遇洪涝灾害，秭归飞手宋幼年看到支援信息，和同伴赶赴灾区，4天为受困群众运送了8吨的生活物资。
11: 遇上灾情，这套低空吊运本事同样能够派上用场，能够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份职业它很有价值。
6: 目前秭归全县已有200多支低空经济服务团队，持证的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了飞手队伍。
12: 秭归过去是一个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如今从尘缘里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正在全国的山地农业

0: 现代化的需求中走出一条技术性的劳务输出新路。
1: 我国山区县众多，那为什么是秭归孕育出全国有辨识度的农用

0: 绕不开的难题。在无人机调运普及之前，这里所有的橙子几乎都要靠人力一筐一筐的运下山去。大家可以顺着往这边看，这里的山坡足足有七八十度，而脐橙就是贴着这样的山势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也正是这样险峻的山地条件，让谢滩乡成了秭归无人机调运最集中的地方。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50公斤，遇上坡陡还要手脚并用，背不了几趟就气喘吁吁。
1: 我都有冤，那背一回杆子下来几乎都要过半小时。
0: 传统肩挑背扛的劳作方式，再加上劳动力老龄化、年轻人外流的现实，制约着柑橘产业的长远发展。转机出现在2022年，国家霸政果农郭兴成第一个尝试卸掉只保无人机的药箱，用绳索来调运脐橙。
2: 我既然想到 T40 可以调80斤水，可以载重80斤水，我可以用来调橙子，调80斤橙子，用无人机来代替人工，那多好啊！
0: 最初一趟只能调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调运了3000公斤。郭兴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这个土办法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试着用无人机运果子。秭归是全国少有的4G 有线程的产区，高频次的管护采收需求为飞手队伍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独特的峡谷地貌则是天然的实训场。飞手们在陡坡峡谷之间反复摸索，练出了一套复杂地形作业的硬本事。
1: 行无人机现在就是说叫省工省力省时间，15天可以节省个1-2万块钱。
0: 过去肩上背，现在天上飞。如今秭归的40万亩成员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了4.2万户的城农融入了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每年为城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过2亿元。
3: 昔日背乘客的艰辛劳作逐步被高效作业替代，如何将飞手技能升级为标准化劳务品牌，实现产业与人才双向赋能呢？
4: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0: 目前秭归已在核心脐橙的产区建成了起降平台和充电桩100多处，让无人机在山里也能扫码充电，灵活起降。
5: 一台脐橙调运的无人机靠柴油发电机充电，一天耗能就要花300多块，用充电桩充电，一天能耗成本能控制在100块以内，实现充分电能替代。全县飞手群体每年预计可节约用能成本上千万元。
0: 基础设施在完善，制度配套也在跟上。秭归出台湖北省首个县级农用无人机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起从种植管护到采收转运的全流程标准化体系。今年6月，秭归县农用无人机技术协会成立，当地还率先将飞手纳入了农民职称的评审，打通了乡土技术人才的上升通道。
6: 我们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个品牌的打造啊，应该来说给我们的飞手带来了巨大的这种效益，直接带动了2万人就业创业，从业者年均收入啊都超过了20万元。
0: 不仅如此，作为湖北柑橘产业的核心产区，秭归正以飞手队伍为抓手，推动脐橙产业从分散种植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型。依托三峡柑橘产业数字平台，40万亩脐橙建立了数字档案，24个物联网智慧果园实现伤情、虫情、长势的实时监测。无人机飞房和空中调运深度地嵌入了产业链条，形成了产业育人才、人才新产业的良性循环。
7: 从破解产业运输难题，到培育新型职业群体，再到赋能全产业链现代化转型，秭归的探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你能
8: 品味的历史，四百五。

0: 13年，国教1573。
1: 清明过下的气候湿热，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每年九月是法定全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一批前沿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到公众身边。
4: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广场举办的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上看一看。
5: 子午工程高海拔宇宙射线观测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仿真模型与互动装置齐上阵，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大科学装置的互动，将复杂科学原理转化为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平日里高大上的大国重器，此刻就在眼前。在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中展示出的大科学装置与原创首台科普展品60余件套，这段影像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叫云视的科学装置，它可以让平时广泛存在却很难可视化的宇宙射线显露出来。
6: 这个云视呢，其实就是一些过饱和溶液，当这个带电粒子穿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些这个离子的晶核，那么蒸汽呢以它为这个核心呢，就形成了一些液滴，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带电粒子的轨迹描述出来了。
5: 不仅仅是国之重器，微观材料、空天探测、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也成为了公众可以一手体验的展品。
7: 您看我旁边的这个颠乒乓球的机器人，它就展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通过视觉的捕捉和实时的控制，可以让这个乒乓球啊一直在这个平台上颠着。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增加一些外部的晃动，甚至一些波动和扰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呀，这个球呢也被稳稳地控制在了平台上。现在呢，随着我们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科普也和这些技术非常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
8: 这种形式让我比较喜欢，因为它能给我带来知识，又能给我带来快乐。
3: 光影秀、科普表演、迷宫解题，夜晚的科技馆内藏着别样精彩。
4: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记者走进中国科技馆的夜间科普嘉年华，体验了一场科学加科幻加艺术的跨界奇遇。
5: 在中国科技馆大厅内，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在夜晚变身成了巨型光影画布，科学探索的故事从空间站徐徐展开，炫酷的 3D 光影与真实舱体虚实交织，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真切带到眼前。机器臂、人类舞者同台表演，碳基与硅基隔空对话，给现场观众带来视听震撼的同时，激发了对人类未来的思考。除了震撼的光影秀，夜游科技馆还有很多特别的设置。小剧场内原创话剧《态度》正在上演，现场观众跟随舞台叙事，沉浸式回望我国钛合金材料攻关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舱球壳研制的艰辛历程，感悟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科学家精神。
7: 夜游科技馆，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非常精彩的 3D 灯光秀，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呢进行科学的探索和有趣的发现。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一个海洋的科学迷宫门外，我手上呢拿着的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任务。

0: 和我的科研角色。接下来呀，我就要带着这些任务和难题走进这样的一个迷宫里面去寻找答案了。
1: 这个名为深蓝脉动的科学探索迷宫里，设有海洋大数据中心与冷泉、热液、海山三大特色深海探索区域。观众化身深海特邀研究员，围绕深海能源开发、生物医药、尖端装备技术等核心领域，依托 AI 交互破解科学探索迷局。现场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玩得津津有味。
2: 夜晚孩子们可能更兴奋一些，因为平时很难在夜晚来到科技馆，然后夜晚可能他们的体验也不一样，因为像这种光影表演晚上的效果会更好。然后像这样的迷宫，以前我们来的时候更多的是在现场的那种长展，所以这种展览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3: 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也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4: 日前，科技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5: 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科普经费投入等多方面持续增长。
6: 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2025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225.07万人，比2024年增长1.72%。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0%。2025年，全国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1988个，比2024年增加98个。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普惠人群更广泛。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9562个，接待访问2909.95万人次，举办线上线下科普国际交流活动2415次，共有1506.98万人次参加。
5: 日前，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学习实践活动。各级团组织通过开展重走长征路、红色宣讲、研学实践等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长征精神。
6: 在河北，河北科技学院师生们共同开启行走思政课研学活动，沿着长征精神环路，在重温历史中沉浸式感悟红军将士历经千难万险、坚定理想信念的壮阔征程。学生们还走进国防教育基地，观摩各类军事装备模型，感悟新时代国防建设成就，立志把专业所学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7: 以前，长征精神对我来说只停留在课本上，这次重走长征路，我才真正懂得了它的分量。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传承不畏艰难、奋斗不息的长征精神，苦练过硬本领，努力把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6: 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红军沟，当地青少年代表来到红军墓前，向先辈敬献鲜花，致敬缅怀。大家走进红军纪念馆、生态科普馆，聆听青年讲师团成员、红领巾讲解员讲述革命历史，感悟家乡发展成就。
8: 我会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传承长征精神，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在贵州，党团队实践育人主题活动在遵义会议会址举行。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通过实景思政课、情景展演、榜样宣讲、研学打卡等活动，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4: 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
5: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循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9: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

0: 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
2: 我们先民一直不停都在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呢，也可以说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是对自然的一种认知，对宇宙的探索永远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0: 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
4: 我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晓晓的报道。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7号的跳水赛场，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陈艺文赛后对我说，虽然拿了金牌，但两个人在动作的同步性上还需要加强。而在男子双人10米台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冠军。他们在赛后都表示，希望可以从这里出发，一路跳到洛杉矶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决出金牌，徐慧妍携手国家队队友林彦君夺冠。本次双人比赛分为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2天进行。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他们演绎了一曲《水映敦煌》，再度拿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全场最高分，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首金，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铜牌。孙思蓓赛后表示，热身时的摔车让自己一度怀疑能否发挥好，第一轮也没有达到预期，第二轮她顶着压力流畅地完成了高难度动作，锁定冠军。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比赛现场，她戴着耳机脚踏滑板，在街式赛道的扶手、台阶等障碍上完成高难度动作。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在决赛阶段增加了前4名比拼名次的超级决赛，严浪宇高质量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亚运会田径赛场晚间上演了巅峰对决，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时隔8年为中国队重夺该项目金牌。在女子200米决赛中，刚刚获得女子100米决赛冠军的陈瑜杰出战，最终以22秒93的成绩获得亚军。作为中国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田径赛事个人赛程最密集的选手之一，17岁的陈瑜杰再度爆出金句：100米金牌是成年前的礼物，200米银牌是成年前的教训。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击败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逆转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遇见大云，心动无限。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
1: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称他一直在考虑。报道称，卡塔尔等地区调解方正推动美伊恢复间接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1: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1: 巴以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

0: 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0: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5年、2022年5月连任。
1: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英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0: 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
1: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最近北方多地秋雨比较频繁哈。昨天虽然雨后天空放晴，但是气温明显凉了不少。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可以说自从进入到秋分节气以来呢，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是越发频繁了，而且降水也比较的频繁。这是昨天卫星云图呈现的情况，可以看到东北一带的上空呢，云量明显增多，在云层的遮挡之下呢，是大量的降水出现。像昨天辽宁沈阳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是步步走低，最高气温17.5度，也是立秋以来最高气温的新低了。那随后几天还会有一股更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会带来气温的进一步的下降啊。可以看到接下来几天呢，代表降温的蓝色的区域会不断的增多。特别注意的就是30号、1号这段时间，北方不少地方呢气温会陆续经历新低。比如说这几个城市，沈阳、北京还有呼和浩特、太原，1号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又是国庆的假期期间啊，那假期在外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1: 看来这股冷空气还是实力挺强的哈。那会击退南方的一些暑热天气吗？
2: 我们也期待着。那这股冷空气南下到南方之后呢，南方的暑热天气也会逐渐的消退。先来看一下，这是明天的情况啊。明天在内蒙古东北这一带，有降温出现，这是降温比较局限的一个体现。随后在30号还有1号的时候，气温下降的区域会影响到南方地区，杭州和南昌就是如此。特别注意1号、2号有明显的降温。

0: 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19度，沈阳晴转多云，10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通辽晴，9到20度，兰州多云，14到21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成都阴，20到2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阴转晴，12到26度，威海晴，18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5度，郑州小雨，18到23度，南京小雨，21到23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长沙晴转阴，25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6: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8: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0: 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1: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3: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4: 随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河南商丘站的枢纽作用更加明显。
0: 商丘站新增北京方向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较此前大幅压缩。
5: 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绕行缩短近1个小时。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向北直达雄安新区、北京，向南连通阜阳、合肥、安庆、九江，东西方向衔接郑州、徐州、连云港、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商丘站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
4: 从商丘站向西，沿着徐兰高铁来到陕西西安。
0: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点16分从西安东站出发。
6: 西康高铁开通运营前夕，相关调试准备工作就已经就绪。
7: 我们对30个门式闸机、6个柱式闸机、4台安检仪、5套受训设施以及1套客管系统，会同厂家进行了多次的调试，确保运行正常。
6: 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4: 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桥隧比高，生态敏感性强。
0: 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秉持绿色理念，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守护秦岭的生态。
6: 西康高铁全线桥隧比超过90%，其中秦岭太兴山隧道全长18.8公里，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为减少对原始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而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为保护秦岭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施工单位对供电塔的高度进行调整。
8: 我们不就把这个塔给架高了6米以上，架完以后的话，一般30米到34米之间。
6: 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全线统筹布设38座气渣场，气渣场完成堆渣后，采用喷播植草、栽植灌木等方式进行复绿，复绿面积可达131万平方米。
4: 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

0: 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1: 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
0: 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2: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3: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2: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0: 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6: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1: 昨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
0: 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8: 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
9: 我们正在从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8: 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5.1万名，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
10: 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昨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至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0: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的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
1: 昨天，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2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6637立方米，采用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用时约58小时。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总装机约850万千瓦。
0: 近日，位于四川南充的阆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阆营高速全长103公里，串联起阆中市、南部县、仪陇县、蓬安县和营山县，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南充市将实现县县通高速。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至40分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3: 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4: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0: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0: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中秋假期3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花费7.8亿元。文旅活动供给丰富，精彩纷呈。
1: 水岸夜游、游园赏秋、精品演艺等特色场景火热。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地人气旺盛，全市开展近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0: 中秋假期，上海共接待游客超717万人次，全市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49%。
1: 正值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市推出来世赛游上海主题文旅活动，并联动200余家景区景点推出了联合优惠，进一步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0: 中秋假期，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以及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超1037万人次，实现游客总消费108.78亿元。
1: 接待量靠前的 A 级景。

0: 区有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中山风景名胜区、无锡崇安寺景区、惠山古镇景区等。
1: 中秋假期，江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特色项目聚集人气，其中婺源咸高城景区鱼灯巡游、火狐表演等活动轮番上演，累计接待游客超40000人次。
0: 福州大觉山景区推出学生优惠套餐，依托峡谷漂流、悬崖飞车等热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235万元，同比增长3%。
1: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9月25号0点至27号12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3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9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8%、3.5%。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超1.9万人次。这个中秋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供给丰富，保障有力，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
0: 各地旅游市场呈现出繁荣、有序、安全、品质的新格局。
2: 从旅游动机上去看，探亲访友、合家团圆、家庭出游、亲子旅游是市场的主要热点、主要特征。自驾游、自助游、自由行和家庭团小包价成为市场主要的旅游方式。城乡居民的出游旅游目的地呈现出都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虹吸现象，以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代表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在全国中秋节假日旅游的热力图上相对较高。高铁加自驾、航空加自驾等多元立体的出游方式成为这个假日旅游的新选择。节假日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科技助力旅游经典产业内容创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行程中领略自然之美，领悟文化之美，也体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之美。广大游客不仅要看传统的风景，还要体验新时代的生活场景。
1: 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
0: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
1: 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昨天是农历8月17日，中秋假期，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预计高度大概是在1.2米左右。能不能看到它翻过坝顶的样子呢？我们也一起看。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地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

0: 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可以看到我们老岩仓第三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我们也看到了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珠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1: 庆中秋迎国庆，龙舟赛日前在阿根廷举行，东方传统文化与充满活力的竞技龙舟赛事相结合，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中国文化体验。
2: 鼓声阵阵，龙舟竞渡，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在阿根廷小城埃斯科瓦尔市举行，共有九支来自阿根廷各地的龙舟队伍，超过160名运动员参赛，与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一起欢度中秋，喜迎国庆。比赛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点睛和祈福仪式。选手们表示，将承载着千年传统的龙舟赛作为庆祝中国重要节日的活动之一，意义非凡。这项运动所蕴含的团队协作精神与中华文化中和合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华文化跨越山海连通世界的独特魅力。
3: Nosotros estamos haciendo la competencia de Dragon Boat que se hace todos los años y le ponemos toda la garra, así que felices, felices.
4: Que tengan un deporte, que tengan una pasión, la verdad que mueve todo. El trabajo en equipo, la disciplina, que por ahí es el eje del bote, y ni hablar con toda la cultura oriental, ¿no?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
3: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称他一直在考虑。报道称，卡塔尔等地区调解方正推动美伊恢复间接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3: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

空袭，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四十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

0: 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2: 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极端组织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2: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2: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0: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1: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 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

0: 风和巨浪。预计27号当天，新泽西州北部至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量峰值。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5: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0: 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6: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7: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6: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5: 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那么此次演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来看专家的解读。
8: 一方面，菲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另一方面，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0: 专家表示，这次演训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就是要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寻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8: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0: 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啊，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洋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黄洋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演习从时机上看，既是对菲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菲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洋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
1: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继续来了解。
2: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昨天，中

0: 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2: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周一，又迎来了新的一周，本周的天气如何，有哪些注意事项？
4: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本周天气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我们来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本周将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具体来说就是本月底到下月初这段时间，受其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局部地区时有雨雪。那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也会推动西南到江淮的这一带的降水逐渐的向南发展，会使得这一带地区天气转凉。而江南华南此前呢是持续暑热，这一带的朋友还需要再大概等2到3天的时间，到下月初的时候，随着这股冷空气的过境，这一带的秋老虎也会消退，暑热天气明显的缓解了。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后几天呢，受到冷空气影响，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多地气温都会陆续下降，无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会创下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我们来举个例子，在10月1号的时候，像北京、沈阳还有太原、呼和浩特最低气温都会降至个位数，是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正值假期期间，户外出行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0: 那今后几天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那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南方的这片主雨带会逐渐的向南推进。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时候呢，像四川重庆还有湖北西部以及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在东北这一带降水有所增多，也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而同时呢，明天在南方的这片雨带会逐渐的向南转移，像是贵州北部、湖南北部还有安徽南部以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明天这片降水的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可以看到今后7天当中这里降水日数还是比较多的。那城市当中像是四川达州还有安徽的合肥，今后几天当中啊几乎是天天都有雨水相伴，格外注意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4: 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防范和留意了。感谢刘超带来的报道。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湖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部、重庆北部、西藏西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1: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
2: 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是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
3: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4: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3: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5: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6: 那得多少天啊？
5: 三天。
6: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5: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6: 那我二十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5: 对。
6: 那我这三十年发根发白的呢？
5: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3: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7: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3: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1: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
2: 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
3: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八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5: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3: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

0: 吆喝起来。
1: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2: 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1: 我说的好，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3: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4: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
5: 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了吗？
6: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它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7: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8: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昨晚在长沙举行，开幕式以四大主题组曲铺展电视文艺画卷，多场重磅活动接续上演，金鹰奖各大奖项将于明晚正式揭晓。
0: 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核心主题，以盛放、幸福、同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精品佳作原声旋律，以音乐为媒，回望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历程。
10: 那金鹰节他会在这么多的剧中来选拔出更好的剧，它也是一个推广的作用嘛。
11: 因为我觉得每个演员都是写故事的人，每个人要用自己的人物塑造去把这个故事表现出来。
12: 我觉得生命树作为纯现实主义的题材，还能够看到一些可歌可泣的环保志愿者的一些事迹，还能带动当地的文旅的发展。
0: 据悉，本届金鹰奖共有八项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等。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场将揭晓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多个奖项归属。
5: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13: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宜春多云，5到1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雨夹雪，0到15度。鄂尔多斯多云，10到21度。银川阴转多云，14到26度。兰州多云，14到21度。拉萨晴，8到23度。达州阵雨，21到25度。

0: 雅安阵雨，20到24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大同，小雨，6到23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5度。唐山，多云转阴，17到24度。烟台，多云，17到23度。潍坊，阴转多云，19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三门峡，小雨，15到22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淮安，小雨，20到23度。盐城，小雨，21到24度。台北，晴，23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3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3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机场迎接中国领导人，这在中美交往史上也是首次。
1: 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这些成果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如何为中美关系筑底护航？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2: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鸣放21响礼炮，白宫玫瑰园鼓号齐鸣，战机低空飞跃致敬。白宫东厅以中国红装点，美国政府高官和商界领袖齐聚国宴。美方以近年来罕见的最高规格礼遇接待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高规格礼遇的背后是一份极有分量的成果清单。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第一条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基础之上又加上了定语，就是要强调尊重、公平、对等。过去啊，我们特别是强调对待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3个原则，就是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想这次加上的3个定语啊，和我们提出的3个原则都是一致的，就给中美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划定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都是全球性的大国，拥有全球性的责任，那么双方在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之上完